0: 一般为三次，即三年后挖去宿根，重新种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回归自然的追求，果蔗越来越受到群众的喜爱，销售量日益增大。
1: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2024年8月，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浦口监狱的函件，函件事关服刑人员韩某的减刑申请。可谁也没想到，检察官在核查材料时，一份标注法院执行结案的文书，却让一桩隐藏的诈骗案浮出水面。请看今天的案例。
2: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罪犯减刑案件中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负有法定监督职责。这份来自浦口监狱的函件，核心是征询韩某罚金及退赃款的缴纳情况，随即转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检察官依规启动专项核查工作。核查中，一份法院执行结案文书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凭借长期从事司法监督工作的敏锐性，检察官很快察觉出文书的异常之处。
3: 因为我们亭湖法院那个文书，这个抬头叫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他这个文书是盐城亭湖区人民法院，包括文书最下面的章印也是的。章印我们这边也是，要么就是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的章印，本来就是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他这个章印是盐城亭湖区人民法院。综合这个方面啊，这个文书上好几处疑点，我们觉得这个文书就有可能是伪造的。
2: 为验证疑点，检察官当即调取法院制式文书样本开展比对。文书抬头省略江苏省行政区划前缀，文号编排不符合法院文书规范，就连签章的字体布局与正规公章也存在明显差异。种种细节印证了检察官的判断，这份结案文书涉嫌伪造。为深挖线索，检察官第一时间启动线索移送程序，确保案件依法进入侦查环节。
4: 发现线索以后，我们院的刑事检察部门就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的同时的话，也操纵本院的第一检察部。
2: 要查清伪造文书的来龙去脉，需从案件源头梳理。时间倒回2012年，亭湖区检察院依法对韩某涉嫌抢劫罪及抢夺罪提起公诉。

0: 服刑呢，我们也就办其他案件了，这个事情也就慢慢淡忘了，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个刑事案件。但当时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刚刚到公诉部门时间不长，那时候办理的案件还很少，这个案件相对于我来这个其他案件来说，是我的第一个比较大的案件。
1: 伪造文书究竟是谁邮寄至监狱？为解开谜团，检察官依法前往浦口监狱提讯韩某，通过规范讯问核实情况。在与韩某的沟通中，一段涉及委托代缴罚金的过往逐渐清晰，也让另一名关键人物刘某进入了核查视野。
0: 刘某跟韩某还有另外一个当时在监狱服刑叫张某，三个人是在同一个监区里面。因为刘某的刑期比较短，而韩某的刑期比较长，三个人呢在监狱里面关系比较好，平时谈得比较来。韩某呢经常流露出想要减刑，而根据当时的法律政策，想要减刑必须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财产判下给履行完。
1: 检察官从韩某的陈述中了解到，因其渴望减刑，深知需履行财产性判项，便委托刑期较短、即将刑满释放的狱友刘某，待刘某出狱后，联系自己的哥哥韩某虎代为缴纳罚金。这一委托成为后续事件的开端。
2: 帮助联系他哥哥韩某，请韩某代为缴纳罚金。
1: 2022至2023年，刘某、张某先后刑满释放，可韩某的哥哥韩某虎当时正因在广州接受社区矫正，受监管规定限制，无法离开当地，便将代缴罚金的事宜全权委托给自称住在亭湖区人民法院附近办事方便的刘某。这一委托为刘某后续的行为留下了空间。
0: 韩某的哥哥呢就把钱传给刘某，从而这个想通过刘某来帮助韩某去缴纳罚金，去履行韩某的财产研判项。韩某实际上呢一开始的时候有两次总共呢也帮这个韩某到法院交了200万块钱。
1: 检察官通过调取法院执行台账、银行缴费记录进一步核实，2022年10月、2023年2月，刘某确实两次代韩某向法院缴纳合计20000元罚金，履行了部分委托义务。这份靠谱的表现让韩某及韩某虎对刘某彻底放下防备，却未曾想人性的贪婪即将打破这份信任。检察官延伸核查发现，2023年2月之后，法院系统未再收到韩某的任何缴费记录，可刘某却以需补缴剩余罚金、缴纳法院执行手续费为由，持续向韩某虎、张某索要钱财。2024年10月21日，在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并依法介入引导取证。
2: 一方面是进行技术手段的监控，对刘某进行及时的抓捕。第二点就是及时的固定住刘某诈骗的主观故意，然后要求公安机关对刘某核实产生这种非法占有韩某哥哥以及张某钱财的这个故意进行取证，并且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证据。
1: 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依法对刘某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经侦查查明的事实与检察官此前核查的线索高度吻合。2023年12月至2024年4月，刘某虚构代缴财产性判项的事实，先后从韩某虎处骗取2.4万元，从张某处骗取10000元，合计3.4万元。这些钱款并未用于代缴罚金，而是被刘某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日常高消费及赌博开支。
2: 我们要求公安机关的话，第一是对刘某的讯问进行录像，固定证据；第二，同时对刘某的手机进行电子数据的恢复出刘某与韩某哥哥 以及张某的微信联系记录，这样来印证刘某本人供述的就是非法占有

0: 故意的产生时间，为掩盖骗局，刘某竟通过非法途径伪造亭湖区人民法院执行结案文书，即以此打消张某的疑虑，又将文书寄至浦口监狱，试图让韩某相信罚金已缴清，彻底掩盖诈骗行径。
1: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产生了向韩某的哥哥以及张某编造为韩某继续缴纳罚金的理由，让韩某的哥哥以及张某转钱给他。
0: 检察机关在减刑监督中严格履行财产性判项核查职责，对每分材料、每个细节都坚持严把关、细核实，在及时戳穿了刘某的骗局，避免了司法秩序被进一步干扰，也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案件侦查阶段，亭湖区检察院持续跟进追赃完损工作，通过与公安机关协作，督促刘某亲属认识到退赃的重要性。最终，迫于法律压力及检察督促，刘某的家人代为退缴全部赃款3.4万元，韩某虎、张某的财产损失得以全额弥补。因为刘某骗取赃款以后，大部分均用于赌博。 少部分的话用于高消费，而且刘某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后期，让刘某的家人为刘某代为退赃，为被害人追回了损失。2025年2月11日，亭湖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依法向亭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履行法律赋予的审查起诉职责。 2025年，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后，采纳了检察院起诉意见，对被告人刘某作出有罪判决。与此同时，针对韩某的减刑事宜，检察院结合核查确认的财产型、履行情况及监狱提供的服刑表现材料，严格审查后，依法出具同意减刑的监督意见。
2: 2025年2月27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裁定对韩某减刑5个月。12年前，正是这位检察官以公诉人的身份将涉嫌抢劫、抢夺罪的韩某诉至法院。 12年后，又是他在财产型执行监督中揪出了诈骗线索，守护了司法公正。这份跨越12年的坚守，不仅让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更用严谨与负责维护了司法的公信力，彰显了检察机关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定力量。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 她的肋骨被丈夫打断，但站在检察官面前，她却含泪为丈夫求情，只为保住一个完整的家。一边是必须惩戒的暴力，一边是受害人卑微的守护。当法律的利剑要刺向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时，检察官如何才能既捍卫法律尊严，又避免让这个家彻底崩塌？请看今天的案例。
0: 通过完整视频资料核查，检察官还原了案发全貌。2025年5月8日深夜11点多，林某与妻子魏某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情绪失控下，丈夫李某用手机击打、用脚踢踹妻子，即便孩子奋力劝阻，仍未停止。最终，14岁女儿报了警。
3: 伤情怎么这么严重？ 很多根肋骨都骨折了，而且那个公安的这个起诉意见书上面描述的是，丈夫很用力的去踹。
4: 细致认真的这个核查，包括核查这个报案的经过，包括这个被害人诊断的以及这个伤情鉴定的这个相关的文书。
1: 通过细致核查，办案检察官发现夫妻二人平日感情和睦，过往从未发生过肢体冲突，此次伤人行为完全是长期经济压力堆积下的一次性情绪爆发，属于典型的偶发性家庭琐事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并非长期家庭暴力。在听取被害人意见时，被害人表示，案发后犯罪嫌疑人一直居家悉心照料自己，事后二人经常相处恢复平和，再未发生争执、推搡等过激行为。希望检察机关可以给丈夫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给他们这个完整的家庭一次修复的机会。
3: 被害人包括这个被害人的子女，他们向我们这个检察机关提出了一个对这个犯罪嫌疑人从轻从宽的一个强烈的一个请求。
1: 案件承办人认为，犯罪嫌疑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依法可追究刑事责任。但被害人及子女想要修复家庭关系的诉求同样不能忽视。
3: 不能说一诉了之，或者是一犯了之。我们要考虑到说，这个案件怎么样才能达到说惩治这个犯罪嫌疑人，还有就是努力的让这个家庭能得到这个关系的修复。
1: 检察官先后多次深入社区走访夫妻双方亲属、邻居、村干部等相关人员，全面了解二人过往相处状态、矛盾根源及案发后的修复情况。走访中，所有知情人员均证实林某夫妇平日和美融洽，林某案发后全程照料被害人，诚恳认错，此次伤人实属一时失控，确系真心悔过。针对部分家庭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可能存在被迫谅解的情况，办案组通过单独谈话、联合妇联工作人员陪同疏导等方式，精准核实妻子魏某的真实意愿。
4: 那妻子也是从孩子的角度，从家庭整个维系经营方面，他也是提出来说，希望检察机关能够给他不起诉。
1: 案件承办人认为，办理亲属间伤害刑事案件不能简单套用普通刑事案件的处理逻辑，检察官立足检察职能，既要守住法律底线，依法评价伤人违法犯罪行为，也要充分考量二人无暴力前科、偶发冲突的特殊背景，尊重被害人真实修复意愿，寻求惩戒教育与家庭保护的最佳平衡点。此案检察官你做不起诉，会不会让人误以为纵容夫妻间过激伤人行为？后续又该如何保障被害人权益？为确保案件处理的公开透明与公平公正，漳浦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决定召开公开听证会。
3: 要做这个从宽的不起诉的决定，我们要慎重，慎重呢要保证这个案件办理的这个透明性跟公开性，所以这是一个召开听证会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它是一个行为性质相对比较恶劣的，我们要对它做这个从宽处理，我们也要听取社会各界，包括这个被害人，包括这个妇联的干部、村委以及这周边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村民代表。
5: 大家好，我是本案的承办检察官，今天也是由我来担任主持人。本案由漳浦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犯罪嫌疑人男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4年7月16日向本院移送起诉。
1: 听证会邀请了人民监督员、听证员、妇联代表、社区干部、婚姻家庭律师、人大代表等多元主体参与。听证会上，办案检察官详细通报案件事实、证据情况及拟作出不起诉的法律依据，清晰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的适用条件。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针对与会人员提出的担忧，办案检察官逐一回应，明确不起诉绝不代表认可放任伤人行为，而是综合初犯、偶发冲突、自愿认罪认罚、被害人全额谅解等法定情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配套完善长效跟踪监督机制。通过充分讨论，各方最终凝聚共识，支持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但要求同步强化对林某的教育矫治与长期跟踪回访，严防再次出现肢体冲突，
6: 利用邻里间、街坊间一个监督的作用，去共同去监督这个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再次发生这种行为，可以通过普法，比如说以身说法，或者说其他的一个法律案件上，可以对他进行一种视觉上、感官上还有思想上的一个冲击。
1: 案件承办人表示，不起诉不等于放任不管，而是宽严相济司法理念的延伸，检察监督将贯穿案件办理、后续跟踪全流程，同步实现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4: 那是后面的处理还是要结合充分考虑被害人的这个意见，那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做出一个最轻的处理。这个嫌疑人丈夫讲了，这不诉也不等于没有犯罪，那我们检察机关还是要从整个综合的情况来予以把握。
5: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你作出不起诉决定，现依法对你进行训诫。
1: 案件承办人对丈夫林某开展严肃训诫，明确告知其冲动伤人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这份不起诉决定书绝非免责的通行证，而是一份附有严格约束条件的改过自新通知书。本次不起诉是结合本案偶发冲突、无前科等特殊情节给予的悔过机会。若林某今后再发生伤害配偶、子女的过激行为，检察机关将依法撤销不起诉决定，从严追究其刑事责任。
3: 就是说，对犯罪嫌疑人要予以训诫、教育、普法，让他认识到家庭关系，从而保障他以后不会再犯。
1: 为从源头防范再次发生肢体冲突，漳浦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与妇联、社区、派出所搭建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将林某纳入重点关注台账，通过定期、不定期入户回访，动态掌握夫妻相处状态，及时排查矛盾隐患，筑牢家庭矛盾前置化解防线。
7: 法律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破碎，而是重建秩序。在这个法度与温度交织的案件中，检察机关的刚体现在对家暴行为的零容忍，而柔则是在依法惩戒的同时尽力修复家庭的裂痕与社会的功能。因为我们深知，一个真正有力量的司法不仅能震慑罪恶，更能引人向善。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是赵波，今年87岁，中共党员，
1: 1959年参军，
0: 1964年执行国防任务，制造原子弹，也就叫两弹一星，从事这个发报业务，从沈阳黄姑屯。由203团、201团、202团，给我组织1080个人，赴新疆锻炼。7天7宿，被我拉到马兰。执行啥任务也不知道，连长、营长不让透露，不让说，也不能问。过去不知道马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这地方是干啥的。到了一刻一下车以后。没有山，也没有水，也没有草，也没有人烟。到那去以后就是万里戈壁滩。后边说先住的房子没有，啥也没有。你没有房子，那你开始住个小帐篷。
1: 环境恶劣，突然就刮大风暴，看不着人了，漫天都是啊，飞沙走石。一刮风把帐篷刮跑了，刮的可脑袋都是沙子。祖国需要。到那块以后就发扬这个两弹一星的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一不二怕苦，二不怕死，就得发扬这个精神，就得战天斗地，再宽大的困难也得克服。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水，这个就是千方百计地找水，有水就能人就能活着，那就连动物都没有。后边说由那首长带头嘛，就七个战士就挎着枪，在这个沙滩上待了7天找水，最后统统都那个都磕死那里头了，没有水，没找着，死了。后边这咋办呢？在我那个后边拉了一个小沙滩子，有个小坑，大伙是高着就把那个拿着军工锹和镐就刨，说这个地方挖能不能有水呀？大伙说不知道。不知道先挖我吧，这就搞小锹挖，挖完了以后呢，净点的沙子，这就没招，搞手抠，一点一点搞手刨，刨完刨的把这手指盖子都挠掉下来了，抠了1米2长，是80公分深，真抠出水来了，碱水，那也得使唤呢，用这纱布过滤，完了以后烧开了，后来我们这个连队去了一天就7个礼拜。拉了7个水桶，拉回来点这个纯净水，放到那个炊事班的那后边啊做饭那个厨房里头，有个大槽子，只能给我们做饭，喝水没有，后边吃空调盒的水，有污染呢，战士都闹肚子，肚子疼，这咋办？给2瓣蒜。靠那个解决了这肚子疼和闹肚子问题，这是第一个解决这水的问题。第二一个就是吃，大伙儿到那旮旯吃啥呀？地下没有啊，各地都没有粮食。64年吃55年猪肉，这个蔬菜干脆就跟小白菜啥的，这个青菜没有，这咋办？后边说就是地方给这个支援给部队。支援送的那个山野菜或者是干菜给我们送了一部分，这就解决这个菜吃饭的问题，没有引柴，后边没咋整的，整汽车去到外面捡柴火去，走迷路了，汽车找不着家了，那可山绕啊，后边大伙说你往那个往北瞅，人家北上空中怎么有个小亮呢，就把那小马灯挂到天线顶上才回来，没有电，有电时候就是有任务时候下来任务了，油机发电才能开雷达，恶劣环境，没有征服我们解放军，没有水，没有电，大戈壁滩上最后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迹，到那块时候最热的天都48度。这一热的话，开始睡觉的时候鼻子出血，在枕头边上，有时候下意识一堆血，好得贫血。完了以后就是重感冒、胆囊炎， 还有一个台排长没说得了尿结石，尿不尿了，后边说到这个马兰临时医院做的手术，把那个结石取出来。你像什么肠梗阻啊，什么，那个急性关节炎呐、啊，还有急性那个什么肺炎呐、啊，就反正那疾病是比较多，就怕得病，这一得病生命难保险。执行任务当中更是困难重重了，那就更不用说了，执行任务得一项一项落实。当时任务比较艰巨，一来一个一等战备了，在被窝子起来就穿着背心裤衩，来不及穿衣裳，窝窝作战时跑。后边师务长和这个连长把衣服给拿着送到作战时还穿上，那都照常情况都是这样的。再不就是严重时候衣服不脱了，那叫假棉，躺在旮旯不脱衣裳。为了执行任务，那个电铃一摁，一等战备全连都是干各就各位，干啥了往哪嘎跑，干啥干啥往哪跑。你执行任务那一分一秒都不能差，像我不是手腕不行，为什么俩手换着发，这个手记这个手发，那一天一宿谁受得了啊，那手腕子也不行，他累都酸了发不出电报来。那就为了执行任务耽误了不行，不吃饭，那雷达不能停，任务不能停啊，那个雷达观察手最后时候手都嘚瑟了，眼睛看不清，我们这发报这个记录这手指都麻了，咋整，高人俩架着一边架一个，不能失误，100%错一点都了不得，你都是罪孽，那还了得呀，原子弹那玩意儿是一点都不能差，出一点错误都不行，必须达到100%，彻夜不眠，你在这嘎子值班，失误的话那就等于犯罪，那可了不得。上级预报，给我们这个来电话了，说是马上把天线放倒，这个大风暴马上到，关键问题就是天线，我就放。没等放到中间呢，一个大风暴把天线刮折了，那就靠油丝绳绞的，这就把我们这些人12个人，大腿都不同的都受伤了，都我的大腿都埋里头了，眼睛呢，在那时候打的，像这个沙子和那个小石头子给打的，俩眼睛，一个眼睛失明，一个眼睛都是0.2，遇到这个大风天都刮大风暴。劈天盖地，连雨带沙子，飞机在这嘎子给搬下来了。在马兰有一个那个专家，搂着这个机器，搂着这个表，趴在嘎子了。大伙说这人就完了，这翻翻身子一翻，这肚底下盖的都是绝密文件和他那个表。党中央把这工作交给我们了，特别我们是共产党员，那就是冲锋陷阵，生命高那块也光荣的，第一颗原子弹。怎么试验的呢？立一个塔架，把这原子弹用这个吊绳子吊到上边拉，这是在那个在塔架上爆炸的，搞这个电线接的那个电池引爆的第一颗原子弹，
2: 就听着鼓乒就响，完了时候就一个大火球，完了这烟云就出来了，跑出去了，上高山吧，庆祝吧，欢声跳跃嘛，这多高兴啊！大家有原子弹，中国更有志气了，他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1: 接着就是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那时候当时我是参加者，因为这个有这个技术基础啊，发电报，这个手不行，这个手还能发。上级来令了，第一颗氢弹马上就要爆炸。氢弹用这轰六带着，正在靶区里头来回一圈一圈的训练。关心和鼓舞，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就是执行这个任务感到自豪，害怕的就是这个生命这个新疆的这种太苦了，那军嫂不是好当的，你掉那眼泪的就不用说了。那时候他23，我27，结婚你说现在多少年了，那我们家里的都在家哄小孩，他在我在新疆，他在农村，祖国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不能说愧疚不愧疚了，你从事这个你就得执行任务，就得完成任务，就得为祖国争光。 这什么愧疚不愧疚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我也我一半。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一名成员，包括我在内，吃苦耐劳，发扬了这个这解放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军队是大熔炉，没有军队，没有党教育，没有我今天。共产党对我关心爱护，那是无微不至的。最后一话的耐心荣誉，珍惜荣誉，祖国需要这天，我们必到。当好退一兵，这就是我的决心和志愿。

0: 我是讲述人周元。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您一定很熟悉吧？没错，这就是响彻大江南北的小白杨。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讲讲小白杨守边防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而象征着扎根边疆、蓬勃向上的小白杨就是其最具体的体现。它承载着无数戍边官兵和边疆儿女的信仰与担当，见证着边疆的岁月变迁。这颗小白杨啊，是生长在我们塔城地区玉民县，它挺拔的身姿镌刻着边疆儿女的热血与赤诚，而它深深扎入边疆的根脉，浸透着寸土不让的誓言，同时也记录着一个个生命与祖国山河紧紧相依的故事。1962年，孙龙珍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塔城边境的巴尔鲁克山区161团，成为了一名屯垦戍边的木工。在他的多次劝说下，丈夫于志林也来到了山区，和他一样举起扬鞭成为木工。由于不懂得农牧业生产，加之边境环境极其艰苦，丈夫多次产生了想要放弃的念头，孙龙珍却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说，这里啊，是苦了点儿，也冷了点儿，但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在这儿多待一天，家园就多一份安稳。就这样，他们举起的是扬鞭，心里装着的却是祖国的每一寸土地。1969年6月10日傍晚，木工张成山赶着羊群回圈时，突然遭到了18名越境武装的苏联骑兵绑架。孙龙珍同志得知消息后，挺着已有6个月身孕的身子，冲在了救援队伍的最前面。
1: 孩子他妈，你怀着孕呢，你还跑过去干什么呀？
2: 不，我要去，我要去，我不能看到我们牧民被欺负，更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撒野。
0: 苏军的枪声划过夜空，子弹疯狂地扫射过来。
1: 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孩子他妈，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要命了？如果你有什么事，你让我跟孩子以后该怎么活呀？
2: 孩子他爸，咱守的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家，谁也拿不走。
1: 不是我所亲爱的，
2: 来不及的，孩子他爸，这里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的孩子，我很幸福。我走以后就把我埋在这儿，让我守着这片土地。
1: 我的手这样，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2: 孩子他爸，我好想好想入党。
1: 如真呀，我的如真，
0: 孙龙珍同志牺牲后，遵照他的遗愿，他的家人把他安葬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同年8月，孙龙珍同志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不久，经上级追认，他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果说一代代戍边人是小白杨深深扎入戈壁的根脉，那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就是小白杨舒展在草原上的枝叶。一个人， 一匹马，一个药箱，四十多年的牧区行医路诉说着他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仁心。那是2002年3月，巴尔鲁克山区大雪封山，一位孕妇羊水已经破了3天了，但孩子的头仍未露出。离他家最近的医院也有60多公里，乌哈斯医生得知消息后背起药箱就往外冲。
2: 爸，你今天非得冻死在草原上吗？
3: 以前被熊撵、被狼追赶的日子都过来了，这是点风风雪算啥？
2: 爸，那你今天一定要去的话，我陪着你一起去。
3: 好孩子，走。
0: 在-30多度极寒的天气里，大雪弥漫，冷风如刀，过膝的白雪让他们跪倒了一遍又一遍，着急的他们手脚并用，几乎是趴着前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牧民的家里。
1: 乌哈斯医生，乌哈斯医生，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3: 快去准备一盆热水。
2: 大哥，你放心，我爸爸在草原上已经接生过100多个孩子了，他们一定会母子平安的。
1: 哦，太好了，
3: 孩子没有呼吸，丫头过来帮忙。啊！
0: 凭借多年的经验，乌哈的医生顾不得婴儿满身的血污，涨红了脸，屏住力气吸出婴儿口中的残留物，一口，两口，三口。终于一声凉凉的啼哭打破了毡房内的平静，孩子青紫的小脸蛋儿也慢慢恢复了颜色。
4: 乌哈斯医生，我媳妇呢？
2: 大哥你放心，母子平安。
0: 全家人高兴的热泪盈眶。
2: 爸爸你真的是太伟大了，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草原上的孩子都叫你期待爸爸。
0: 是啊，脐带爸爸是草原上10多个民族、180多个难产的孩子对乌哈斯医生共同的称呼。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小白杨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养分，是践行初心使命的力量源泉。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需要这种把个人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责任担当，都需要这种在困境时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今天我们讲小白杨守边防的故事，不是说要回到那个风沙戈壁的年代，而是要明白扎根就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需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蓬勃就是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都相信美好并且创造美好。此刻窗外已是寒夜渐凉，千里之外的小白杨一定又在默默扎根了，他们扎根边疆，指向辽阔未来。愿你我都能成为为国戍边的小白杨，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信仰，眼里有

家好，欢迎来到把握新时代成就新青年微课堂。2022年10月16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3件大事。一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3件大事中的第2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本次微课我们以新时代为关键词，从何谓新时代、何以新时代、何为新时代3个问题入手，从现实的广度、历史的深度、实践的力度，阐明新时代是什么、从何来、怎么干，为同学们理解新时代、理清方向提供前行力量。一、何谓新时代？同学们觉得什么是新时代？是华为掌握 5G 优势、中国技术创新的新时代？是青砖伴瓦漆、中国传统文化强势复苏的新时代？还是苏丹发生武装冲突时，中国护照带你回家、中国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新时代？是也不是，小时代映照大时代，而大时代正是我们理解当前所处历史方位的关键。在思考什么是新时代时，不能小了时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理解新时代，我们应当从更深层次入手。何谓新时代？新时代是量变积累后的质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每个时代的发展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时代的每一次转变也都是量变累积达到质变的结果，同时又开启新的量变螺旋上升的过程。这是量变质变的辩证关系下必然得出的结论。党的19大基于多年以来取得的历史成就，这些量变的总结以及社会主义矛盾主要变化这一质变的飞跃2个方面，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种判断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而是一种关系全局的战略考虑，既精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发展变革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准确标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前行的时代坐标。何谓新时代？新时代是成就与挑战的并存。我们可以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到的这些熟悉的数据中加深对新时代10年成就的理解。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新时代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如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通过这些新时代成就和挑战的对比，相信各位同学理解何谓新时代的视野和格局会进一步打开。这就是新时代，我们当前所处的新时代，成就巨大，但新征程上依然任务艰巨。二，何以新时代？风物长宜放眼量，
理解新时代这一关键词，要以宏阔视野观察，特别是从百年党史找驱动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四个伟大成就，四个伟大成就对应着四个时期的奋斗历史过程，这些奋斗历史正是我们对所处新时代加深了解和感悟的最好教科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响应党的号召，向困难进军，向荒原进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在新中国的广阔天地忘我劳动，艰苦创业，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34年中，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争当改革先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开拓奋进，锐意进取，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十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践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广大青年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宏愿矢志不渝，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用青春和汗水创造新的奇迹。回顾四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不难发现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我们柳州的青年亦是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在血与火的疆场上抛洒热血，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建功立业，在改革创新的浪潮中大显身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复兴伟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后继有人，当下的新时代青年、柳州的学子们应当以历史中的青年为榜样，做新时代的奋进者。三，何为新时代？青春何为？青年何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强调，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人

的厚望和青年人在时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位青年人更应敢想敢为，善作善为，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对于新时代的青年，明确方位，找准方向，磨练本领，才能赢得未来。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那么青年人应如何承担使命呢？党的20大报告在党的19大报告作出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安排的基础上，进一步对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作出宏观展望，从12个方面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作出部署。这些部署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是新时代新青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遵循。很多任务落在青年人身上，使命催人奋进，时代呼唤担当。步入大学，你们刚刚成年，既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处在从校园向社会的人生过渡期。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你们30岁，处在人生的上升期。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你们45岁左右，处在人生的黄金期。可以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你们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实践者、创造者。青年何为？面临人生的重大决策时，将自己置身于时代，明确方位，找准方向，磨练本领，才能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以上就是本次微课的内容。我们从现实的广度、历史的深度、实践的力度，回答了何谓新时代、何以新时代、何为新时代3个问题。相信各位同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件10年以来的大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与新时代同行，你准备好了吗？本次微课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同学的观看。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擘画十五实践蓝图，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二十届四中全会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并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仍将是十五时期我国制定各项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全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协同推进的战略部署，清晰地勾勒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细数全会公报列出的工作领域，排在前列的都是当前经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这些关键战略部署同党的二

世界三中全会一脉相承，既是未来五年发展的重点方向，也是改革攻坚的重要抓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动力和活力。纵观这些举措，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贯穿其中。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十五时期重点任务的首位，充分体现了对其战略意义和基础性作用的高度重视。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会议提出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会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遵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基本方向。十年前的18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发展理念，也即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今年这次全会上，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都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务实之举。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树立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全会提出的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被置于首位。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一脉相承，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将其作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拓展发展空间的关键举措。因此，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还存在卡点瓶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更加需要我们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增创新优势。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14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受旅现代化国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人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凝聚奋进力量，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展目标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面对新的事情、国情、党情，面对前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机。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唯有这样的党，才能克服其他政党不能克服的阶级局限和利益局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才能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毫不留情批评自己，绝不容忍内部腐败分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纯洁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向深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自我革命不断深化，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与此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第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第二，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建设不严肃不健康有关。第三，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坚持不懈整治四风，抓紧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既注重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第四，持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持而不息抓好政风肃纪反腐，严肃查处和严加整治那些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第五，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二十届四中全会对自我革命的战略擘画，最终目的是为了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奋进力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当前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一程，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全会的部署告诉我们，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我们要主动将自己摆进去，在新征程上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顽强奋斗。我们这次的课程全部内容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一曲高亢悲壮、地方特色浓郁的松阳腔，唱的就是第一位为抗日牺牲的中共高级将领佟长荣。佟长荣，今铜陵市松阳县人，1921年14岁参加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议，是安徽青年运动先驱者之一。1925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至1931年秋，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9·18事变爆发，24岁的佟长荣被党中央派往东满（今延边地区）任特委书记，点燃了抗日的熊熊烽火。在2年多的时间里，将东满抗日推向鼎盛时期，发展共产党员1200多人，建立东满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队员达700余人，并筹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1934年3月21日，身患重病的佟长荣，在汪清县东光镇庙沟为掩护战友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7岁。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1938年5月，日军侵入松阳，11月攻占铜陵县。1938年12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下开赴铜陵，担负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三支队所属第五团进驻铜陵抗日。
1: 5月1号，担任了那个五团的三支队五团的团长，这样一个。然后呢，在那个铜陵这里这一带呢，参加抗日的战斗呢，将近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
0: 1939年4月24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接替三支队五团驻防铜陵。从1939年4月24日至5月25日，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一支队一团与日军共进行了11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500多名，缴获一大批战利品。塔里王战斗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进驻铜陵的首次战斗。这场战斗共打死日军16名，打伤14名，缴获步马枪8支、刺刀8把、子弹400余发，还缴获钢盔、日钞、日旗、手表等大批战利品。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在同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铜陵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斗志。

0: 1940年初，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在团长黄火星、副团长周桂生率领下，从泾县开赴铜陵抗日前线。团部先后驻龙潭萧村、叶村、金山冲、新乌岭。1940年4月和10月，二支队三团在铜陵取得两次对日军反扫荡战斗的胜利。1940年7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五团三营到达今铜陵陈窑湖地区，组建了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
1: 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打了几次仗，还有这么一个学长的布告，画了一个头像，这个布告现在在我们家里头。当时是学长的是五百大洋。
2: 新四军在铜陵为保卫皖南沿江地区而开展的对日作战，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参加正面战场抗战的典范之一。他保卫了皖南后方，鼓舞了皖南地区群众抗日的信心，扩大了皖南地区民众抗日的力量。
0: 日寇铁蹄踏入铜陵后，铜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依靠配合新四军浴血奋战7年多，涌现出成百上千的烈士英雄，谱写了一曲响彻大江南北的壮丽史诗。
3: 射杀山中白鹅虎，沉鼠腋下黄须儿，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百万兵。
0: 这首唐代诗人王维称颂边塞老将的诗，抗日战争时被新四军70政委曾希圣在1942年秋为悼念黄斌烈士流着热泪反复引用吟诵。铜陵地区的抗日烽火由黄斌在1938年秋组建的东乡抗日武装率先点燃的。1938年秋，张孝恒等组织了铜陵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队伍沙洲游击大队，这是继铜陵江北宗阳黄斌组建的抗日武装之后第二支影响较大的抗日队伍。1939年2月，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联名致信张孝恒、谢杰之，授予沙洲游击大队为新四军三支队同吴凡游击独立第一大队番号，颁发委任状。也就在沙洲游击大队风生水起之时，遭到破坏的中共铜陵地方组织在新四军的帮助下也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8年12月初，中共铜陵中心区委成立。1938年12月下旬，成立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1939年4月，中共铜陵县委成立。同年7月，在凤凰山新乌岭周氏小学召开了铜陵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参会的党代表总共有50名，代表全县3个区委、13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895名党员。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铜陵县委员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铜陵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0年6月，为了加强铜陵日战区对敌斗争的领导，中共铜陵敌后县委成立，领导敌后地区的抗日工作。
4: 行为也好，游击队也好，民营工作队、乡长也好，都是本地人，都是铜陵的。这个一个是那个条件的，是吧？但是第二个呢，铜陵的呀，小资税青年啊，80%到了红山大来了。
0: 铜陵敌后抗日十分活跃的村庄之一，便是杨坦孙村。杨坦孙村位于现在的义安区在兴围境内。从1939年上半年开始，中共铜陵县委、中共铜陵敌后县委、中共铜青南县委、中共铜青南工委先后在此设立地下交通站。这里是新四军人员去江北无为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铜陵抗战时期，还有众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张家元烈士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张家元出生于铜陵县今义安区叙坝乡的一户富裕农家。1938年春，17岁时便参加了江北游击纵队铜东大队。1942年1月，新四军7师选派以为营长的张家元打入铜陵日伪内部开展工作。为此，新四军7师《大江报》以醒目的位置报道张家元叛变投敌的消息，并刊登捉拿叛徒张家元的通缉令。忍辱负重的张家元深入虎穴，组建了老周自卫大队，传递重要情报，营救被俘同志，护送过往领导，筹集军用物资，处死叛徒汉奸，创造了种种奇迹。直至1945年8月，张家元接到师部命令，率领其直属队和交通站人员27人，携3支冲锋枪、20多支步枪和手枪及大量弹药返回7师。
5: 1948年春夏之交，张家元同志受组织委托，在我们无为县刘埠一带筹集军用物资，结果被国民党土桥林保署林保主任把他逮捕了。当时呢对他严刑拷打，这时候那林保主任这个很快就拿个刀把张家元同志一只耳朵割掉了。
4: 我进来以后拿着枪叫不能哭，当然我不管眼睛红了不能哭。这个我进来以后我就讲把你的我看不人，我把你还有什么心得，他这样子，他你们家里要进食，就跟我们讲，你跟家里讲，你们不能瞎讲话。
5: 后来把他送到这个县里来了。1948年的11月21日，张家元同志就被国民党县政府把他带到武义县城北面大桥外，就是这个场地啊，来进行杀害了。
0: 皖南事变后，铜陵大江南北发生了2场十分悲壮的抗日战斗。1941年2月15日凌晨， 日军纠集日伪3000余人，出动飞机、坦克、大炮、舰艇，企图消灭驻守陈瑶湖地区的新四军挺进团二大队和皖南事变中突围来同东的部分新四军将士。战斗异常惨烈，中共桐庐县委书记卢生等40余位军政人员壮烈牺牲，600多名普通百姓惨遭杀害。1943年7月17日拂晓，因汉奸告密，日伪军100多人分3路包抄桐陵大队。大队长乌希全带领部队奋起还击，组织部队突围。到达范家湾后，日伪军蜂拥而至，而背对的是山洪爆发汹涌的顺安河。乌希全决定阻击敌人，掩护其他人突围。子弹都打光了，大队长乌希全高喊：“同志们，游过河去，宁死不当俘虏。”说罢，带头跳进了顺安河，终因水流湍急，筋疲力竭，28人不幸在顺安河中全部壮烈牺牲。正是一批又一批抗日健儿的浴血奋战，才赢得了桐陵抗战的大好局面。1940年10月，中共桐庐县委成立，成立了33制民主政权桐东乡政联合办事处，年底改为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这是桐陵江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1944年12月，皖南地委、皖南军分区与皖南支队领导机关全部从无为县白毛洲南迁桐陵舒家店，桐陵成为皖南党政军机关驻地和皖南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新四军7师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著名的革命老区。1945年1月，以张世杰为县长的桐陵县政府成立，下辖奉新等7个区政府和30多个乡政府，根据地人口约17万。桐陵县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南地区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抗战时期，桐陵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还创造了桐陵突围这一奇功。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先后有7批约500余人从桐陵突围成功。

1985年，曾任抗战时皖南特委书记、新中国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步新同志，在铜陵回忆皖南事变，自己因负伤被铜陵地下党老百姓冒着坐楼杀头的危险救护送走时，含着眼泪说：“没有皖南人民，没有铜陵党和群众，我们是无法突围的。皖南人民、铜陵人民，就是我们这些突出重围的战士的再生父母。”

0: 1949年4月21日上午8点，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传遍了大江南北。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中集团军率先突破长江天险，攻占了江南的第一座县城铜陵。铜陵作为江南解放第一城，这是历史荣耀的选择。而就在这份荣耀的背后，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浸透了多少革命先烈的热血，以及热爱和平、喜迎解放的无数普通百姓的奉献与牺牲。
1: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上世纪50年代初，一部《渡江侦察记》电影轰动全国，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人人争看，而影片中的故事几乎完全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英雄的传奇总是在血泊中诞生。1949年4月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第27军组成先遣渡江侦察大队，300名精锐武装分成两路先遣渡江侦察敌情，一路由大队长兼党委书记亚兵率领，从同凡之间的十里场皇宫庙登陆成功，经过短促的交锋，甩掉敌人，直插同凡交界的狮子山。另一路由副大队长兼副书记穆思荣率领，从铜陵的北埂王至金牛渡间登陆。由于船到江心被敌人发现，遂变偷渡为强渡，该路5班之船遭敌炮击沉，9名同志光荣牺牲，其他同志分成2批涉水登陆，然后翻山越岭，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达铜陵山区的狄龙冲湖村。
2: 国民党的嘛，那凶不厉害的，他们态度厚也得很，各一个的有上十几上七八烂的，有灰的，有这个多拉拉是白色的。就跟绣衣啊、绣花一样的，干东西，都干东西。现在该搞的你们那户的，又不晓得是国家过来的嘛，跟你们那户的。
3: 有17个人呢，大山的走金家渡过来以后呢，这个到了这个中昌那一带，就失去联系了。我们这个铜陵县委和这个马上就派了侦察员啊、李乐言呢，到处找。经过多方面寻找以后，找出了15个人。那么在这个找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是苗英胜同志啊，这个交通员呢，苗英胜同志在南宁这个沙滩桥这个时候被国民党逮起杀害了。
0: 1949年4月14日晚，中共铜陵县委得知敌人近日突然调来一个炮团，在阮村附近的坝埂头江边高地秘密抢修炮兵阵地，于是派人紧急侦查，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全力以赴、舍生忘死的帮助下，终于在1天多时间内将敌炮兵阵地的准确方位、50多名山炮以及型号、弹药库、兵力等侦查得一清二楚。
2: 我父亲呢是1949年渡江的时候，从江北到江南进行这个防御工敌人防御工事的侦察时候被敌人合作了，但是听别人说上了不知道是13次是7次定刑， 他都没有供出来这个地下工作站的这个什么其他的情况。后来呢，被敌人呢在老虎山活埋了。这个活埋以后，我们七天以后就这个解放了。
0: 策应先遣渡江侦察大队，一直为铜陵后人津津乐道。而铜陵地下党把铜陵100余华里的国民党江防绘制了一张图，且成功的求水送达江北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军，这才是流传千古的红色传奇。这张微微发黄、一点不起眼的图纸，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革命文物，是铜陵市的一大稀世珍宝。
4: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讲，是大概在渡江战役前两天晚上，这个在这里，也就在这一下水求渡长江的，当时很不容易，虽然是四月的天气，气温还是很低的。
0: 这就是渡江侦察记电影里求水过江送江防图的小马的原型。新中国成立后，被不少报纸媒体誉为江南人民的使者，渡江第一勇士的赵棒根。赵棒根是今天铜陵市西湖镇狮子山村人，1947年参加了皖南游击队，是个遇山开道、逢水搭桥、有勇有谋的地下交通员。4月17日晚，朱村游击队长许万荣、战士阮德明二人将赵棒根护送到大通与阳山矶之间的灯笼沟，潜伏在芦苇丛中。大约晚上9-10点，赵棒根在灯笼沟推着小木盆向长江里划水时，确实是被敌人碉堡里养的狼狗发现了异样。随着狼狗的阵阵狂吠，碉堡里的探照灯和机枪声也紧跟着乱扫过来，这着实让赵棒根焦急万分。可是很快，敌人的探照灯和机枪声就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原来是许万荣和阮德明他们在声东击西，掩护赵棒根求水横渡大江。4月18日清晨，经过几个小时与江水的奋力搏斗，冷得缩成一团、筋疲力尽的赵棒根终于爬上了江北的滩涂。最先发现他的是3位解放军的巡逻兵。当赵棒根确认这是人民解放军自己日夜盼望的亲人时，便解下了用麻绳紧紧捆在腰上、由蜡封口的小瓶子，汇报说：“我是铜陵地下党派来的送重要情报的交通员。”
5: 也就是在当时，他们就听到了，从铜陵过来的一个交通员，带着关于国民党军的一些重要情报来送给这些兵团，送给24军的渡江指挥部，所以这个他们还很这个做了一番描述嘛，说这个谭震林当时看到以后非常的激动，感到这个情报来得非常及时。
0: 1949年4月20日下午，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一场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打响了。
6: 那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当时的我们这个渡江的这个江域啊，江叫江窄水缓滩平，我们这一段江呢，在1949年4月的时候，整个江面宽度只有1250米，这是24军后来在作战总结里面总结出来的。所以后来的渡江实践呢，也证明了只用20分钟 最快的先头部队20分钟就渡过了这个渡到江南来了。
2: 4月20号的下午5点，我们沿江的这个所谓炮兵部队对国民党长江防线、江南防线的所谓的碉堡、前沿工事进行炮轰，整个炮火连天。
7: 到墙外的时候一看呢，那个各种大炮啊，大概有5里长的，其实这一段。就是我们这军这一段呢，也15里长的，都是3炮、1炮、榴弹炮。然后我看了那个很振奋的，大概在20号的9点钟的样子，部队开始渡江了，第一梯队开始渡江。
8: 1949年4月20日。晚9时15分，渡江战斗打响，我团趁着夜暗，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强行渡江，向对岸发起冲击。当时3营和1营的2连担任主要第一梯队突击队，3营9连排长王守之、3班长吴文照亲率战士分别搭乘小舢板，在当地老乡的掌舵下机智地躲避敌人的炮火，直插敌人的心脏。晚9时35分，3班第一个登上了文兴洲。战斗中我团官兵奋勇杀敌，迅速击溃了敌149师一个团、敌74师一个团。21日8时，解放了江南重镇统领。这是全军渡江战役中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0: 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统领县城之际，统领一连也在桂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获国民党统领县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1000余人。1949年4月21日晚约21点多，24军70师政治部主任陈云飞率先头部队在朱村与统领县委书记陈爱希等人胜利会师。至此，统领全境解放。
4: 这个渡江战役，这个胜利，特别是突破统领。在统领呢，作为解放第一城这样一个历史结果，它的取得除了解放军的英勇顽强的奋战，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这个江北人民的努力，同时呢，也有我们统领地区的人民的这个支持和奉献。
0: 在大军渡江期间，统领人民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无私的支援，广大群众夜以继日地修路架桥、筹运物资、参军参战、抢救伤员，他们和解放军一起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出了巨大奉献。枞阳县征集粮食600多万斤，抢修公路约180里，修建桥梁50余座，有25位船工水手在渡江作战中英勇牺牲。统领县人民供给过境的解放军粮食25万斤，马料2.53万斤，柴草8.6万斤，支援前线木柴200万斤，修补公路计150多里，恢复和架设本县与邻县接壤的电话线路计170多里，抢修架桥5座。

解放，铜陵的解放，江南的解放，幸存者欢呼的背后，蕴藏着多少牺牲者的呐喊。1949年，铜陵的春天，山山杜鹃红，处处

0: 们安排一下今天的这个重点工作，就是对前期我们入户走访的一些孤寡老人的这个有一些注意事项。
1: 每天晨会后，独山子区第二社区党委书记买吉利都会带着工作人员一起走家串户，把前一天晚上整理出的问题、百姓的嘱托逐一落实。这样日复一日的走访，从不是简单的工作流程，而是他和社区1747户群众的一份深情约定。
2: 小妹妈妈，你昨天教我的有一字吟，我已经会背了，我背给你听一听。
3: 好啊。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1: 喊着买妈妈的维吾尔族小姑娘，名叫帕提玛·努尔麦麦提，3年前跟随务工的父母从喀什来到独山子生活。他的父母每天早出晚归维持生计，留给8岁帕提玛的常常只有漫长的等待和无边的寂静。
0: 第一次去他家入户走访的时候，发现孩子经常是靠干馕凉茶就对付一下，他不愿与别人交流，总是看向窗外发呆。我也是一个母亲，看着他呢，我就会感到很揪心。一个8岁的孩子其实应该有一份属于他的快乐，一个未来值得回忆的童年。
1: 为了追回帕提玛蒙尘的童年星光，买吉利的民情日记里从此缀满了他的名字。3年里，买吉利将孩子的日常成长、细微情绪乃至每一次微笑都记于本上，藏于心间。
0: 在我们辖区，像小布这样外来务工的家庭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就去逐户摸清楚他们的需求。大家群策群力，组建了16子青苗成长营，开设了特色课程，组织红色研学游，充实孩子的生活的同时呢，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 这朗朗的诵读声回荡在社区的角角落落，孩子们早已在心里播下了责任、感恩与梦想的种子，而这些充满希望的声音也让每个有需要的家庭的牵挂得以安放。
4: 丫头，我想你了。
5: 阿爸，我给你揉一下腿吧。
4: 好好。
1: 阿帕在维吾尔语里是妈妈的意思，这位让买吉利挂在心上的妈妈是辖区里独居的维吾尔族老人萨拉提·乌苏阿红，今年已经83岁，一直和唯一的女儿阿依图尔孙麦麦提相依为命。2024年的夏天格外燥热，独山子石化公司5年一度的大检修如期而至。作为业务骨干的阿依，复发，被邻居紧急送进了医院。一边是检修重任，一边是病床上需要照料的母亲，阿依托尔孙陷入了两难。
6: 天塌下来一样，他里面就是一个孩子。
0: 阿依托尔孙的脸上每天都是汗水和眼泪。那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安心的去上班，妈妈有我们社区呢，把心放肚子里。
1: 一句简单承诺成了买吉利日夜牵挂的动力。每天下班后，他便匆忙赶往医院为老人送饭、推去做治疗。即便老人出院后，这份照顾仍未停歇，从清晨第一杯温水到深夜掖好的被角，这担子一挑便是2年，挑出了比血缘更绵长的牵挂，也挑暖了老人的暮年时光。
6: 有啥事就跟他们说，他们立马就过来帮我们，在家里给他做了饭，然后给他洗了衣服。我妈妈也给我说了，特别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培养了这么好的女儿，这是我们家的第二个女儿。
1: 在阿依图尔孙心中，那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恩情早已生根，如今每到年底，他都会向社区捐出1000元钱， 专门帮助困难家庭。这抹温暖恰是独山子区民族团结工作生根细作的生动缩影。自2024年以来，独山子区大力开展互帮互助工作，每一位社区工作人员都将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工作记在心中，做到实处。这一桩桩看似平凡的故事，更像是投入湖心的一颗颗石子，在各族居民心中泛起互帮互助的涟漪，汇聚成共同体意识的浪潮。这份跨越民族的互助暖流，从来不是社区工作者的独角戏，更多时候是居民们主动搭把手、暖心相帮的大合唱。
0: 我们辖区呢，有一位维吾尔族的母亲，独自一个人抚养了四个小孩，家庭条件十分的困难，尤其是他们家里最小的女儿艾克达尼亚兹，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我们的居民刘丽娜阿姨就主动找到了我们。
3: 还记得第一次去他们家，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啥吃的都没有。小艾克达站在我的面前，又瘦又小，太可怜了。
1: 面对维吾尔族小姑娘艾克达的家庭困境，这对年过半百的老两口没有半分犹豫，主动伸出援手。他们给孩子起了个亲昵的名字小米粒，把这个漂泊的小生命轻轻揽进了自己的怀抱，用晚年时光为他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
0: 从那天开始，年仅4岁的小米粒从吃饭到学习，从起床到放学，都有两位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每次入户走访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亲密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1: 日子在细碎的温情里流淌，盛夏的夜晚，奶奶总摇着蒲扇守在床边，冬天的清晨，爷爷会提前把他的棉鞋烘得暖暖的，木门上奶奶贴满了小米粒成长的种种。
0: 记得有一年冬天都到夜里4点多了，小米粒发烧到39度，当时外面雪下得特别特别的大，已经都到了小腿那里了。刘阿姨就这样一步一步把小米粒背到了医院。
2: 我感觉那天去医院的路特别长，我趴在奶奶的背上，她一直念叨着跟我说，小米粒不怕不怕，有奶奶在呢。我看见了奶奶的鞋子都湿透了。第二天看到爷爷在给奶奶贴膏药。
1: 时间在不经意间溜走，如今12岁的小米粒即将走进初中的校园，她也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尽管生活的轨迹发生了变化，但爱与关怀始终将他们紧紧相连，彼此之间的牵挂和思念也从未减少。
2: 奶奶想我的时候别偷偷哭啊，我每周都会回来看望你们，我要帮爷爷洗脚，帮你揉肩膀，爱你们的小米粒。
0: 8年的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支撑着他们走到了今天？老两口其实就在用最朴实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爱从来不分民族，也不分血缘。
1: 这样的故事在独山子区并不罕见，他们如同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点缀在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援手，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而这些平凡却感人的瞬间，宛如潺潺细流，润泽着每个人的心田，也感染着社区的每一个人。
7: 多年来，独山子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实施3项计划，打造了基层治理的新格局，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互帮互助，凝聚人心，不断增强5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绚丽绽放。

同舟共济铸根新，凝心聚力谱华章。独山子区深耕民族团结沃土，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荣誉称号，孕育出13家自治区先进集体和示范单位，44名先进个人。每一段故事都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温暖。在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的路上，大家手挽手，把同心共筑的日子过成了最动人的诗篇。

0: 霍城县会员镇央布拉克村坐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河南岸，毗邻着会员古城，是一个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村共有1009户、3775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土质肥沃，水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种植业的一切优势。可是由于常年单一且零散的种植模式，让这里的村民们忙碌一年到头还是只能维持自给自足，增收致富成为了村民们的大难题。
1: 我妈是那个西瓜，我们也不会种，我没种过。这苞米、麦子嘛，没有多少收入。话说回来，钱没有，就是心里也不踏实，反正是不放心我们。
0: 他叫马成义，72岁的他死守着自家的19亩地，让全家老小都被困在了这片地里。
1: 以前嘛，我们就是靠那几个几亩地干活呢，老外也出不去，干呢干呢，也一年下来也没个啥收入。你个人不挣钱，光躺下嘛，那钱我从天上掉下来，说实在，还是自己要想办法嘛。
0: 要想办法，谈何容易？
2: 我们的这个村是2017年之前呢一个软弱环三级上当组织，我们群众的收入低，发展进度缓慢，妇女也不去外面务工，就是也是靠这个男人，生活状况也不是那么好。
3: 人均的耕地少，同时呢，他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源，老百姓也是就业观念比较落后，就数着人均的那一亩多土地去生活。
0: 困难重重，如何破局？2017年初，霍城县委组织部编办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为村党支部注入了活力。央布拉克村党支部因地制宜，经过调研与分析，迈出了改变现状、破解难题的第一步。
2: 为了破解这个人多地少的问题，我们土地流转2000亩地，成立了一会蔬菜合作社。
0: 为了能让村民积极参与，他们一次次的走访入户，为老百姓算了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
4: 有些老百姓啊，地不远，每家每户去村委会叫来，就这样开会以后嘛，啊，老百姓也是想同意了，啥都不干，一亩地1000块钱出着来的。
0: 看到第一批加入的村民已经享受到的红利，村民们不再犹豫和观望，纷纷踊跃加入。这一招不但让大部分村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了，而且全村的劳动力也富裕了。但是解决富裕劳动力的问题又来了。
3: 我们发现呢，我们临近的这个可可达拉市，它的用工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就和这个可可达拉市去沟通对接，带动我们村上的群众到可可达拉市去用工，
2: 引导我们妇女在外出务工，但是他们的老公不愿意呀，他们的婆婆或者他们的公公不愿意。这个时候我也是频繁的去他们家做给他们思想工作。现在我们没有引导那些群众，他们都如果想你可可达拉市去务工，这个群众的收入增加5000到2万元不等。所以我们培养劳务经纪人12名，每年带我们的700到800个群众在这个可可达拉市稳定就业。
0: 现如今马成一家变了，
1: 我们往往都打工起来挣钱起来，他们一年下来反正是也挣个7、8万啊，孩子都解放自由了，他们愿意在那儿打工就可以做了。
0: 像马成一家一样的农民一个个变成产业工人，每家每户的土地流转起来了，村民们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短短几年，伊会蔬菜合作社就开启了自己的品牌化发展之路，合作社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到6000多亩。从净菜生产、蔬菜保鲜，再到终端市场，伊会蔬菜合作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蔬菜产业链，也从此搭上了互联网加的便车。央布拉克村的土特产养起来了。
5: 央布拉克村是会员工程脚下，
6: 是我们央布拉克村村委会理念，
7: 这也三位妇女国家
5: 我们这个网络平台呢，是在2021年年初啊就开始筹划了。通过3年多的这个努力啊，我们大概是为了100多户，啊，累计销售了大概有个5万余吨的这个像红薯，啊，胡萝卜。
0: 在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的护送下，村民们热情地当起了主播，带起了自家的货。在党支部的引领下，村民餐桌上的传统调味茶也摇身一变走出了国门，出口到了中亚。央布拉克村的特色农副产品出圈了，而诱人的美食也不甘示弱。借着旅游业的东风，连冰淇淋也吃出了新高度。
6: 因为我们比较靠近这个汇源古城这个景区嘛，所以呢我们想借助这个附近的这个旅游资源来发展一些这个旅游相关这样产业。在村党这个考虑之后呢，所以呢我们和这个邻村合作建了这个冰淇淋店。
0: 美景有了，美食有了，冰淇淋店也越干越起劲了。
6: 这个营业以来呢，去年呢我们收益是50万元左右，附近呢有12个村民也在我们的冰淇淋加工厂和这个店里面工作，解决了一部分就业。
7: 我啥不去做，在家干了已经2年了，一个月工资1万块钱。日子也好了嘛，以前就是种地那，现在就是在这干力活。你看现在就舒服了，钱也有了，俺自己的困难也解决了嘛。
0: 从零到一，从无到有，村民们的心暖起来了。在央布拉克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汇远镇的第一家民宿开业了。
8: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旁边的街坊邻居呢都不太看好我这家民宿，后面经过这2年的经营，发展得越来越好，同时我这家民宿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的许多这个农户也开始发展他们的民宿。截止到目前，我们央布拉克村辖区里面已经有20多个民宿，这个就业带动就带动了200多号人，月收入从5000到1万元。
0: 村民的钱袋子问题解决了，思想上可不能落伍了。为此，村党支部

0: 入户解决一些问题。
1: 全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要走哪条路嘛？必须走五个认同的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奶茶会办起来了，村史馆建起来了，幼儿园盖起来了，村民的思想松了绑，央布拉克村的发展提了速。
3: 2017年以后呢，我们村两委班子和防汇局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各个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我们这个群众的收入也比较高，也是就业这个方面也是比较稳定的。
4: 共产党好，国家好，现在我们的都是真好，
0: 干得好呀，这个样子，我们都感谢党政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我们也谢谢。
2: 经过几届班子的接续努力，村民们的眉头舒展了，百姓的幸福路越走越宽了。而央布拉克村党支部却没有丝毫的懈怠，
5: 拉着百姓，推着百姓，带着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2: 他们像一股清泉流淌在这片古老的村寨，浇灌着这里产业的蓬勃发展，润泽着这里百姓的幸福生活。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民情民意，带领着各族群众走向美好生活。乡村振兴不曾止步，他们的脚步永不停歇。

0: 张杨村位于闽兴县的西北端，距离县城仅13公里。这里呢，已经历经了900多年的风雨，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村落。至今啊，还保存着完好的古驿道、古桥、宫庙、家祠等等等等。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带您去张杨村去逛一逛。
1: 闽兴县梅溪镇张杨村坐落在国家级闽兴县黄楚林自然保护区境内，四面环山。山上青松翠竹葱茏，山下盆地田野空阔，古厝老宅依山而建，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这是梅溪镇党委委员张晶来到村里工作的第一个感觉。
2: 它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这个原生态的一个村，比较没有外界的破坏哈，还是保持着他们村比较淳朴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以农作生产为主啊，以农民还是比较勤劳的劳作啊。因为一般的现在高山村一般人留不住了，基本上都已经到城里面去打工或者是外出经商啊这样子的，所以村里面留不住人。但是张杨村的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就是真的田园风光非常的美，到处都是一片的翠绿，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清新。然后村里面的村民呢，也就是说常住人口相对也比较多。对于这种半高山村，他一般就是说村里面的村民都比较淳朴勤劳，基本上都是一些农业大户留在这边啊，所以相当于说山上田里都有农作物，还是以最原始的这个状态去耕作劳动。
1: 走在张杨村的田间地头，依然可以看到人们劳作的身影。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耕作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来源，也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收获的不仅是自家地里长出的农作物，更是一种富足感。这也是张杨村的田园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
3: 从最早的我们开始，那我们这边的田地呢，都是农民们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最早的话呢，我们种植的是水稻。那么水稻后来呢，水稻种得非常好。在20年以前呢，然后他们去那个从海南那边有引进了这个茭白，然后呢，村民通过这个茭白的产量跟那个水稻的产量对比完以后呢，觉得说茭白的产量呢更好。但所以呢，村民呢就开始慢慢的种上了茭白，然后接下来又种上了槟榔芋，农民通过这些，他收入都非常可观的。
1: 当然，张杨村能成为远近闻名的古村落，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耕种文化，更是因为这里自古就有着耕读传家的传统，注重读书育人。因此从这里走出的文人雅士不计其数，
2: 走进村里面都可以看到还会有很多以前的那个进士啊、文魁啊、举人啊这些牌。

0: 变，就是当时一些相当于说历史文化的痕迹。
1: 正是因为有着浓厚的耕读文化，在张杨村中依然能够找到很多前人留下的文化遗迹。作为村中的曾经的书院，文昌宫有着近200年的历史，在最鼎盛时期接纳了来自十里八乡的200多名学子。即使在今天，这里依然是村民们重要的文化生活场所。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文昌宫，它是一个宫庙是吧？
0: 嗯，文昌宫的话，相当于说也是我们张杨村一个标志性、地标性的一个建筑了哈。单体的话是900多平方米，嗯，它以前也是我们一个古时候办学的一个场所。
2: 哦，是以前的私塾就对了。
0: 没错。嗯，后期的话，解放后也是作为我们一个办学的场所，是我们张马小学。大概就是我们学校改制之后啊、然后现在后期就变成一个我们祭奠孔子的一个地方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供奉的文昌帝君啊、就是一个相当于说求学的地方。两边现在的话，我们是作为一个农家书屋一个场所啊、文化综合场所来使用啊、也结合它原先本身是一个私塾的一个特点啊、
2: 那这个肯定是翻新过的。
0: 没错，这个的话，因为文昌宫是我们县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0: 和稻田书院交相辉映的是一座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厝老宅，他们静静地伫立村中，诉说着这里的历史，同时更是饱含着丰富的建筑内涵。在张杨村，占地1000平米以上的古建筑就有10处之多，这都是村中曾经兴盛的象征。而其中坐落在村子东南部的炉边厝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古建筑。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炉边厝应该是咱们这个张杨村比较大的一个厝了，是吧？
1: 炉边厝是我们张杨村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单体9000多平方的一个炉边厝。我们炉边厝的话，它也是寨也是厝啊，它整个单体是9000多平方，它是寨的话，它是四周这个我们都有防御工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个三重门，就是以前防御土匪用的啊，非常的坚固，水油火都进不来。我们整个寨的话有100多个冲眼，冲眼就是说像我们外面看到的非常小的这个小窗户一样啊，小窗户一样，就是在里面的人可以很好的观察外面的形势，可以在里面防御敌人，泼油啊，打扔石石头啊什么的。像现在这里，如果说真的三重门被攻进来了，在这里的话也是泼油什么下来，进一步的抵御抵御敌人的所以我们这个就说防御工事做得比较好整个。
0: 那这个宅子有多少年历史？
1: 我们这距今200多年的历史。这个古厝，这个虽然说这里是上寨，我们炉边厝其实是一个横厝连着的一个上下寨，其实下寨是更早年间建的。它是更早年间建的，但是这个是上寨，连成一片，是一个主宅。
0: 除了拥有完整的防御体系，炉边厝的建筑风格更是包含了那个时代的建筑特点，上到屋顶房梁，下到窗花门板，各式各样的雕花装饰随处可见。这些雕刻不仅让炉边厝的建筑更加精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时身居大山之中的张杨村人的视野。
1: 我们闽清一个相当于说像这个屋顶啊，还有一个风格都是一个别院式的风格啊，然后屋顶啊都是穿楔式的一个楔屋顶啊，还有一些燕尾鞘啊，还有我们这个炉边厝有非常精美的这个雕刻啊，像琴棋书画啊，还有鱼虾蟹啊。以前200多年山里人可能没有说这些概念，可能最多像我们其他地方更多的是一些蝴蝶啊、蜜蜂啊这些农家的这些东西。是
0: 村里的人也可以感受到。
1: 是没错。像我们现在正现在屋檐上面这个是灰塑，像浮雕一样凸出来的，这个都是以前的那个工艺
0: 很漂亮。
1: 是都活灵活现的。
0: 咱们这个修缮过了吗？因为我看那个颜色色彩都很非常的鲜艳亮丽。
1: 像这个两边的哈，是我们当时有请了一些画匠哈进行修复的，所以现在颜色还比较鲜艳。
0: 是
1: 2017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修复的。然后这正面的现在的灰塑都是原来的
0: 所以颜色还是很好看。
1: 没错是啊，所以我们就说以前的工艺非常的好，像颜色啊、浮雕啊，它都不破损的，都不是很厉害啊，都很能够呈现当时的风格。
0: 虽然眼下的炉边厝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但是在早些年间，村中的部分古建筑因为年久失修，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破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些都让张晶看在眼里，痛在心头。
1: 早其实意识也是比较薄弱的，因为老是认为说，哎，这是我自己的房子哈，我自己就是说有能力我就把它修复起来，没能力也只能看着它破败。但是这个村的话，我们因为清代的这个建筑物还比较多，所以的话我们会各家各户的话也都比较有这个意识，觉得这个古厝比较有特色，他们也都想说保留自己的一些念想哈，祖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在修缮的过程 当中的话，也以这个省里面请了很多的工匠作为我们的技术顾问啊，还有一些现场施工的人员作为我们这个现场指导人员，保证我们这个整个修旧如旧的过程不偏不倚，真正的能保存住原来的这个古代的韵味，也不去破坏它现有的东西，能真正的留宿乡愁。
0: 古厝得以修缮，良田年年丰产。去年张杨村被评为了省级传统古村落，依靠家乡的文化特色，让张杨村的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赚到钱，致富奔小康，是张晶以及村干部们的接下来的工作目标。
1: 村民的话，把自己的老宅、古建筑、古民居，流转到我们村集体，由我们村集体来。前期的话以修代租，然后以修代租，我们完善修缮完之后的话，进行一个活化利用的招商引资啊，包括做一些数字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展览展厅啊，或者是后期的民宿啊，农家乐啊，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来引进一些，招商的项目来盘活这些古民居，能达到一个创造收益的一个目的。现场来体验采摘呀，或者说我们直接通往超市啊，这样子的哈，让中间商的差价直接回归到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口袋，那我相信村民肯定会很支持的哈。还有一个就是借助这个保护这个传统古村落、保护古厝的一个目的，我自己的古宅又保护住了，又吸引了这么多的人客流量，也许我以后的茭白呀、槟榔叶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卖出去了，根本就不需要批发，而且能以更好的价格。
0: 今年是张晶作为包村干部的第四个年头，从每家每户走访了解情况，到现在对村里的每一处风景都如数家珍，他的脚步从未停止过。看着900多年历史的张杨村，通过自己的努力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他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
1: 我从小长大的一个自己的村庄，我对它的了解其实比张杨村少多了，所以我对张杨村其实有比较深厚的感情，我能够看到张杨村现在的变化，有非常大的荣誉感跟成就感。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那现在呢，朝阳村已经

列入了县级旅游线路，而村里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很多游客呢也是慕名而来。接下来呢，12月份他们还将举行这个槟榔峪丰收节，听起来就很有意思。那燕子建议您啊，不妨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到这来体验一番别有一番情趣的乡村游。

0: 哪怕生长在岩石缝隙里，也要拼尽全力绽出一片绚烂。就像加格达奇区特殊教育中心的童晶老师，32年扎根在这片需要更多温度的土地上，用爱与坚守，等每一朵特别的花慢慢开放。
1: 因为我的母亲是一名教师，所以我从小也是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一名教师。当时毕业的时候，我是有机会留到哈尔滨特教学校的，但当时呢，加格达奇的特教学校刚刚成立，我就想着要回到家乡，对家乡的特教说说，就是有一点懵，我看着孩子就是有一些抗拒，还有一些戒备的眼神，我就很迷茫，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跟这些孩子很好的做一下沟通和交流。
0: 32年前。刚从特殊教育师范专业毕业的童晶，
1: 它都是一朵独特的花。数
2: 一，
1: 这个
2: 是
1: 二。好，我们要现在把剩下的珠子都找到相应的位置，找到黑色的位置放的时候数一。最后一个马上就完成了，真棒啊！哎，真棒！来，咱俩击个掌，一二，好。好像我们开设的课程啊，有生活适应，生活技能，还有一些烘焙，有方向性的，让孩子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他能够在他的程度能够达到的一些事情。
0: 让每一个特殊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是每一个特教人最朴素的理想。他们用无言的付出去守护一场无声的绽放。
3: 对老师还有那个学校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一开始我们没接触过特教学校的时候，对这个特教学校是有抵触的，因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孩子是不特殊的孩子。我第一次来特教学校来听课，上我们的特教二班，所有的孩子都能用肢体语言去表达出手语爱，当时我就哭了，就是那种感觉，一是老师太不容易了，因为当我们是家长去教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难，哪怕要让他叫我一声妈都很难。
4: 因为我们孩子都是相同的，虽然是类别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老师的心目中呢，他们都是最棒的，也是最可爱的。然后孩子在这个学校呢，通过这个成长之后呢，他们也增强了很多自信。等到以后我毕业了，我也能够回归社会了。
1: 每一个星星它都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每一颗星星都闪亮，然后要有它自己精彩的人生。
0: 32

红军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有的孩子学会了自理，有的走向了社会，更多的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成长。他像大兴安岭的杜鹃，根须深深扎进特殊教育的土壤，把每一份爱都化作养分，等那些特别的花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开成最绚烂的山边花海。

0: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徽省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白马社区。今日天气晴到多云，温度16到28。
1: 小朋友把劲要分内，不能弄掉啊。
2: 走呀，
3: 走这边，走这边就行。
2: 好，谢谢爷爷，再见。
3: 好，再见。

0: 还在山谷里，等一下送完游客我再给你送过来。
1: 好，谢谢你，今天天气很好，我只是走啊，顺便看看那边有些什么帮忙，就发挥我的日热。走着走着，今天是哪里回来？回来这么早啊？
0: 爷爷，我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家乡发展好了，我就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网格员，为家乡助力。

0: 次啊，那个冯氏说事呢，主要的议题啊，就是关于和美乡村和审计中心村呢、啊、进入到关键期，主题呢就是人居环境的整治问题。
1: 原来啊，这里是穷乡僻壤的空心村，现在已经变成了原金融文明的网红打卡地。

0: 次回来准备车子这个老茶林呢，是我爷爷银锭人老村长当年70年代带领村民们一锹一锹开垦出来，40多年了。
1: 我们党的政策来讲，要为人民好，要为人民干事情，可是啊，你这样的话呢，我们党才能够顺利工作。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这个谜语的谜底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花生了。花生原名落花生，属蔷薇目，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在我国北方花生产区，花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49.8%，包括山东、河北两省和河南东北部、山西南部、陕西渭河流域及苏北、皖北地区，是我国花生最集中产区。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的需要，在这些地区当中，麦套花生和夏植波的生产占到了总量的80%左右。而麦套花生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已逐步被夏植波所代替，但夏植波花生在生产中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了产量的提高，因此提高夏花生的产量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就以河北省的石家庄种植的麦后夏花生为例，向您介绍一下夏植波花生的高产栽培技术。要想种好夏花生，了解夏花生的生长特点尤为重要。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夏花生在生长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夏花生是指在6月中旬播种到10月份收获的花生，它的生育期在100至110天左右。夏花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生育期短，夏花生的生育期比春花生要短30至40天。夏植波花生生育期间高温多雨，生长发育迅速，因此各个生育期也相应缩短，具有三短一快一高的生育特点。所谓三短，一是播种至始花时间短，大约短15天左右，苗期生长量不足，花芽分化少；二是有效花期短，有效花量少，是影响结果数的主要因素。一般7月中旬始花，8月1日前为有效花期，仅15至20天。三是薄果成熟期短，比春花生短22天左右，是夏植波花生薄果少、果重轻、产量低于春花生的基本原因。一快是指生育前期生长速度快，株高、叶面积、开花量等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春花生，但在肥水充足、高温多雨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土长倒伏现象。一高是指夏植波花生在产量形成期，光合产物分配到荚果的比例明显高于春花生，因此具有高产的潜力。三短是夏植波花生高产的限制因素，一快一高是夏花生高产优势。花生对氮、磷、钾三要素的吸收量是两头少中间多，在全生育过程中，对氮、磷、钾的吸收是幼苗期、薄果期、成熟期少、开花下针期、结荚期多，每生产100千克荚果需要吸收纯氮5.6千克，纯磷1.1千克，纯钾2千克，钙1.5至3.5千克。除了花生自身生育特点外，在管理过程中一些不当措施也是影响花生高产的主要因素。在一些花生主产区，种植粮食作物不如种花生经济效益高，因此形成了多年连作重查的习惯，重查年限越长，减产幅度越大。夏花生多植播在麦垄中间，由于春旱多在小麦生产中不断浇水，使土壤板结现象越来越严重，
影响了夏花生的出苗。多数农民朋友为了使花生一播全苗，增加产量，因此在播种时往往会加大播种量，不仅浪费了种子，还会使花生生长后期因密不透风而产生病害，造成减产。夏花生一般作为麦后直播，很少使用底肥，而夏花生生长则主要是依靠底肥，虽然在后期追施化肥，但始终没有底肥所发挥的作用大。夏花生生长期短，一般为100至110天左右，而有些农民选择了中晚熟的品种，势必会造成夏花生的产量降低。6月小麦收获后气温高，如果土壤伤情不好，人工播种强度大，播种速度慢，失伤快，夏花生播种后种子不能充分吸收水分而影响萌发，很难一播全苗。夏花生的生育期一般处在6至9月，此时也是花生的叶斑病、根腐病、茎腐病、锈病、蚜虫、红蜘蛛等多发时期，以及田间杂草对夏花生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了解了以上限制夏花生产量的因素后，我们有的放矢，针对夏花生的生长特点、需肥特性以及种植习惯等，掌握好栽培管理技术，争取夏花生产量的最大化。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夏花生高产栽培技术。夏播花生应当选用早熟性好、生长期短、品质优、产量较稳定的中小果类的品种，如中花八号、季花四号、季花七号、天赋三号、鲁花14号、风花一号等专用型品种。这里我们以季花七号为例。季花七号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以 LJ9105-0-6-HE 为母本，自选一号为副本，通过有性杂交培育的早熟高产小花生新品种。季花七号生育期为110天左右，适合夏播种植。在一些夏花生主产区，因多年连续种植造成花生病害、虫害发生严重，降低了产量和品质。因此我们要求种植夏花生时实行2到4年的轮作倒插，做到与谷子、高粱、玉米等禾谷类作物及甘薯、蔬菜、棉花等作物轮作，不能与烟草、芝麻及大豆等豆科作物轮作。培肥地利是夏花生获得高产的重要条件，花生能很好地利用前茬作物施肥的残效，并且麦茬夏花生通过采用免耕机械化播种，因此种植夏花生应重施前茬小麦基肥。根据测土结果，我们应以优质农家肥为主，配合氮、磷、钾等肥料全层施用。重施有机肥可破除土壤板结，提高土壤的地力水平。一般在前茬作物小麦播种前，每亩施有机肥4000至5000千克，尿素25至30千克，过磷酸钙50至60千克，硫酸钾30至35千克。如果前茬作物没有施够花生所需肥料的话，应该在夏花生播种前，每亩应补施尿素16至20千克，过磷酸钙40至50千克，硫酸钾15至20千克，结合播种一同施入。我们选用的季花七号花生，在播种前5到10天应晒种2到3天，选择色泽新鲜、粒大饱满、种仁大小一致、无霉变伤残的籽仁，避免播种后形成大小苗现象，然后
用花生专用种衣剂，或70%赛虫禽可分散粒剂，和2.5%隔菌禽悬浮剂，按种子重量的0.2%拌种，用以防治金针虫、奇草等地下害虫，预防花生根腐病、茎腐病以及烂种等现象的发生。抢食播种对于夏种作物来说，民间流传着春蒸日、夏蒸时之说，所以夏播花生应争取时间及早播种，就能为丰收打下基础。在河北石家庄麦区，一般年份夏收从6月10日开始，麦收之后要及早播种，播期最晚不能迟于6月20日。虽然要抢食播种，但我们要有合适的伤情才行，伤情不好势必会造成苗不全的情况。花生播种时，土壤耕层含水量应达到田间持水量的70%以上，保证种人对水分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在麦收前10天左右浇好小麦的落黄水，或播后浇水，伤情合适应立即播种。合理的密度是夏花生夺取高产的关键所在，密度过大使得田间密不透风，减产是肯定的了，而密度过小不能发挥夏花生的群体优势，也会造成减产。因此我们在播种时一定要控制好播种的密度，播种通常采用等行距种植的方式，行距25至30厘米，穴距20至25厘米，每亩1.0至1.2万穴，每穴2粒，一般亩用种22至25千克左右。花生从播种到顶土出苗这段时间为播种出苗期，夏花生播种后如果伤情合适，一般5至8天即可出苗。这个时期主要是对杂草的防治，这里我们用48%福乐灵乳油，或72%异丙甲草胺乳油，100至150克，兑水50至60千克，在花生播种后出苗前均匀喷于土壤表面，喷施一次即可。花生从出苗到开始开花为苗期，苗期是以营养生长为主的发育长根阶段。夏花生大约需要15至20天。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夏植播花生的特点是苗期时间短，从而造成花芽分化数量少，因此我们要在苗期促进夏花生快速生长，尽量多的分化花芽。夏花生在基本齐苗后全面进行查苗，如有缺苗应及时进行催芽补种，或选阴天或晴天下午移苗补缺，移栽时要带土移栽，栽后立即浇水。夏植播花生出苗期降雨多，地面板结，容易造成苗上土壤变成硬盖，影响出苗，因此我们应该在夏花生出苗后及时清颗，扒除苗上的硬盖，将土壤破碎后填到花生基部。清颗后使夏花生的两片子叶外露，经阳光的照射，茎枝粗壮节间短，第一对侧枝早生快发和二次分枝增生，促进花芽早分化，有利于花早花齐果多果饱。夏花生生长期间光照充足，土壤水分适宜，氮素营养充分，能稳上促下，有利于根瘤的形成及花芽的大量分化。花生和其他豆类作物一样，根上长有瘤状结构，称为根瘤，根瘤具有固氮作用。据研究，花生生长期所需氮素的50%至70%来源于根瘤的固氮，但花生在苗期根瘤还未形成，所以在生长前期的氮素都来源于土壤补充氮素。我们在播种时已经施用了足够的肥料，因此在苗期不用再补充氮肥。在天气过于干旱时及时进行浇水就可以了。夏花生在齐苗后容易发生蚜虫危害，对花芽的形成和早期花开
花受精影响极大。不仅如此，蚜虫还是病毒病传播的使者，因此必须及时防治，保护前期有效花芽。我们应根据植保部门的虫情预测及早进行防治。除了积极保护蚜虫的天敌外，防治时还可用50%的新硫磷乳油1500至2000倍液，每亩30至40千克，均匀喷雾。从始花到盛花期为开花下针期，下花生仅仅15至20天。地上开花，地下结果，是花生独有的生育特点之一。花生在开花授粉之后形成果针，果针是子房和子房柄的合称。果针有向地性，这一特性促使它快速向下伸长，将子房推入土中约2至8厘米的深度，子房横卧发育成荚果，这一过程称为下针。这一时期营养生长快，开花多，对水肥的需求量较大，对温度和光照十分敏感。上面我们已经知道了夏花生的有效花期短，因此我们要在这短短20天内主动采取追肥、化控、防治病虫害等措施，促使夏花生尽快开花、集中开花、快速下针，为高产打基础。夏花生进入开花下针期，要及早进行中耕灭茬、除草保伤，以调节土壤中水、气、热状况，增加土壤通透性，促进根系发育、根瘤形成，以保证幼苗健壮生长，顺利的开花下针。夏花生进入开花下针期后，对水肥需求量大，我们要及早进行追肥。追肥时间以7月初夏花生初花期为宜，过早会促使幼苗旺长，过晚难以充分发挥肥效。我们知道开花下针期花生的根瘤已经形成，有了一定的固氮能力，因此此时我们追肥主要以磷钾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尿素3到5千克，过磷酸钙10到15千克，硫酸钾3到5千克。追肥后要及时进行浇水，以促进肥效的发挥。另外，我们可在始花期、盛花期各喷一次0.2%硼砂溶液，可促进开花下针，增加夏花生产量。夏花生在开花下针期正是北方雨季，若雨水过大，会引起花生缺铁，造成叶片黄化、叶功能减弱。我们可用0.2%硫酸亚铁水溶液进行叶面喷施，每7天喷一次，连喷3次即可。在夏花生的开花下针期，若底肥较足，花生主茎超过33厘米，即为徒长，会造成植株过高，根系难以下扎，发生倒伏现象。此时应每亩用15%多效作可施性粉剂30克，兑水30千克喷雾，喷后8小时内若遇雨，应在雨后补喷。使用时一定要按照使用说明，严格掌握用药浓度和使用时期，浓度过大，植株抑制过头，反而减产。使用过早或过晚，都不能达到增产目的。夏季由于降雨频繁、高温高湿的天气，有利于花生叶斑病的发生。花生褐斑病和黑斑病统称为花生叶斑病，是花生中后期的重要病害。一般夏花生褐斑病发生期较早，在初花期即出现，因此我们要在叶斑病发生初期及时进行防治。当病叶率达10%至15%时，开始施药，可用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1000倍液，或70%甲基托布金可施性粉剂1500倍液，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喷2到3次即可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红蜘蛛一年发生10几代，7月为发生盛期，成虫聚集在叶片背面，吸食叶肉汁液，影响花生产量。
我们可在红蜘蛛发生初期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喷雾防治。喷药时要均匀，一定要喷到叶背面，并对田边杂草等植物也要喷药，防止其扩散。结痂期管理，花生从盛花到出现薄果为结痂期，夏植播花生一般在20至30天左右，此时期夏花生大量果针入土，子房迅速膨大发育成荚果，植株营养生长达到最盛期，并开始逐步下降衰退，这个阶段气温较高，若水分充足，产量会明显提高。花生是耐旱怕涝作物，但花荚期和薄果期是水分临界期，对水分非常敏感。晴天中午，如果植株顶部的小叶片自动闭合，出现萎蔫现象，说明土壤耕层含水量低于田间最大池水量的40%，这时就要用小水浸润。如雨量集中而又充沛，且持续时间长，则要及时排涝，否则形成的果荚会烂掉。花生结荚期是蓄肥量最多的时期，夏花生也不例外。如果肥力不足，直接影响植株干物质的积累和果针荚果的发育，出现早衰，应在封行之前进行追肥。此期花生的根瘤菌固氮能力已达到最佳。追肥在生产上，除了选用抗病品种外，防治锈病的最佳时期一般在锈病发生初期。那养分靠根系很难吸收上来，运转功能减弱，不能满足薄果的需要，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叶片早衰，注意养根护叶，通常采取喷施叶面肥的方法来防止早衰。一般每亩用木酸铵25克、硼砂50克、尿素10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一起加入30千克清水中溶解，每隔7天均匀喷洒茎叶一次，一般喷施2到3次即可。计花七号的收获标准为：大部分植株顶端停止生长，中下部叶片变黄脱落，大部分荚果果壳变硬，颜色变深，脉纹清晰，内果皮有红色光泽和油脂斑点，种仁饱满，种皮呈现本品种固有颜色时即为成熟，就可以收获了。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常用的钓鱼姿势、钓竿技巧。学会了这些钓鱼前的准备工作之后，就进入到对钓鱼技巧的学习了。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详细地介绍一下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春季钓鱼技术。天气，春天天气多变，雨水来去无常，在这个季节钓鱼，我们要等待和选择好天气。这个时节最好选择晴天或小

调，所以在选择勾线的时候，最好选用小勾小线，勾一号就可以了。0.8主线，0.6子线。当然，如果是在养殖塘或水库垂钓，经常会遇到大雾的情况下，勾线一定要大些，这些也是因地制宜，方能有好的收获。调标，春天因为主要以钓鲫鱼为主，所以一般以钓底为主。当然，首先到水边要做的就是要找底，又因为春天有风的时间较多，调标要稍钝，而且条目较多为好，最好是条四、钓四。诱饵，诱饵是钓鱼的关键，要做到六要，要讲究色香味和新鲜，要用环保饵，要虚实结合，虚多实少，雾化效果好，要定点布窝，适时续窝，要根据水域大小及所钓鱼采用不同用量及布窝方式。鲫鱼开口有一定过程，要耐心等待。提竿，要学会以标的变化判断是何种鱼要勾，即确定提竿时机，尤其要苦练抖腕提竿技巧。倘若提竿过猛，鱼在水面上扑腾，容易闹窝，钓到大鱼容易折钩断线。夏季钓鱼，立夏以后白天气温不断升高，鱼类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食欲旺盛。但由于夏季白天气温平均都在25度以上，进入小暑以后，到大暑气温高到30度到35度以上，江河的浅水区水温可到35度以上。也就是说，夏季并不是钓鱼的最好季节。夏季白天虽不是最好的钓鱼时间，但夏季是鱼的生长的旺盛期，各种鱼类的吃食量都很大，只要掌握它们的生活规律，是可以钓得多、钓得大的。虽然说夏天到鱼难钓，但夏季早晚是钓鱼的最佳时机，一般可在早晨的4点到上午的9点，下午的5点到8点，还是可以钓得不错的。秋季的钓鱼技术，秋季的气温开始到结束变化很大，由热向冷转换。立秋刚过，气温仍然很高，过了霜降，转入深秋，气温骤降。钓鱼爱好者可根据这些变化来安排钓饵。冬季钓鱼技术，冬季钓鱼鱼获并不比旺季少，虽然冬季的鱼行动慢，索饵不积极，但是并不是说冬季的鱼不寻食。有过冬钓经历的钓鱼人大概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冬天的鱼虽然不肯咬钩，但一旦咬钩一般不吐钩，吃食似乎很放心。十点提竿无妨，划鱼力低，而且有时索饵倒很勤，

鲫鱼的钓法。鲫鱼比较易钓，垂钓方法主要有：甩大鞭，用竿长在5米以上，钓线鱼竿等长的长竿，甩到河道、水沟对岸的芦苇、水草边，同时架3到4副竿，排成扇形，支在插板上。因垂钓者距离钓点较远，小的响动和人影等对鱼的进食影响不大。

甩到河道水沟中心，下沟处一般水深流大，不必撒窝。大鱼顶流而上，吞食迅猛，这时只能看一米，以免遗忘。跑钓比坐钓效果好，只是在跑钓时脚步越轻越好。戳尾茬，用杆长6到7米，钓线只需1到1.3米长。大钩、大坠、小漂的长杆直接伸到舀草处。所谓舀草，就是芦苇和水藻等绿色植物在阳光下排出氧气的地方，鲫鱼大多聚集在那里，吞食水藻等植物，发出咔咔咔的声响。有经验的垂钓者能根据舀草声响的大小，方能判断出鲫鱼的大小和所处的位置，然后迅速而敏捷地将钓钩伸到预定水域，看到钓线稍斜，提竿上鱼。这种钓法必须眼疾而敏，手快，方能收到预期效果。钓浮萍，鲫鱼怕光，大多不聚集在光亮处，尤其是大鲫鱼多喜欢待在阴暗僻静和有浮萍的水域里。但是有浮萍就势必难于下钩，这时可先用芦苇绑一个小圈，直径33厘米左右，投到准备投钓的预定地点，把尾圈中的浮萍用长犁捞尽，即可在圈内打窝垂钓。钓水鲶，如果垂钓打窝处的水底乱草丛生，或有水鲶溶时，垂钓者除去钓浮或钓半浮之外，就应用人工方法制造劲底，下水拔出劲底，或是往水底投放大土块，泡软后在水底形成小土堆，然后在人工制造的劲底处撒窝。不过在这种劲底上垂钓，发窝慢，至少要2小时，因此钓水鲶底时应提前制造劲底，如果隔夜后重新打窝使用，效果就会更理想。钓线鱼，当年孵化的小鲫鱼又称线鱼，这种鱼不像大鲫鱼那样爱好单独活动，它们的特点是喜欢合群，经常在水中成群结队觅食游动。钓线鱼适合在秋后，垂钓者只要用细线、小钩、小坠、小漂，即可连杆上鱼。钓这种连杆线鱼，动作要敏捷、轻巧、迅速。线鱼咬食上钩，不等鱼身平衡就拉出水面，如果水面响动不大，就不会惊扰鱼群，发生跑群的现象。垂钓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方法。鲤鱼的钓法，无论抛竿、手竿、拉驼、手线，
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钓到

方法繁多，关键在于个体的大小和因时施耳。一鳞鱼或体重在500克以下时，用蚯蚓饵最合适。二鳞以上，因鱼体的增大，食性开始较多的偏向粮食类食物，面团、鼠鼠块等做饵最佳。鲤鱼觅食的特点是，水面上会先泛起绿豆粒大小的一窝气泡，如水底有枯枝败叶和草梗沉茎，则可见残枝碎茎不断浮出水面。若在浅水区，水深50厘米左右，还可见到浑黄的污泥水成团翻滚。在钓熟了的水区，鲤鱼对钓饵、钓线会养成一定的识别能力。此时，水面上虽有气泡泛出，还不时的有擦线、晃线、晃漂的现象，可就是不上钩。对付这类钓滑的鲤鱼，可用换饵、调钩或换线的方法。换饵调钩，即大钩改小钩，大饵变小饵。这里所说的小饵，指的是饵的体积和用料都变，用米饭粒和蛆来对付定居于腐殖层丰富的水底鲤鱼是非常有效的。换线，可换用0.8到1号强力线，常用来钓鲤鱼的尼龙胶丝，虽多是透明无色的，但因线径较粗，易被敏感的鱼察觉。草鱼钓法，草鱼个体较大，数千克的草鱼很常见，钓具应与此相适应。一般草鱼钓具和鲤鱼钓具相类似，但草鱼可以浮钓，漂坠配合又稍有不同。手竿底钓，手竿底钓与钓鲤鱼方法基本相同，可旗杆线钓，也可长杆短线钓。垂钓前选好钓点后，便要投撒诱饵打窝，草窝、柄块窝、糟柄窝均可，也可混合使用。钩钓可用单钩，也可用双钩。钓饵的选择要根据水域、季节、喂食情况而随时调整。将钓饵装钩后，投于钓点，饵钩成底，浮漂处于直立状态。草鱼滩时被诱饵引来，常不分青红皂白，张口就吃。草鱼食量大，性愚钝，摄食较文静。咬钩后，浮漂先上下抖动，接着缓慢上升，再稳稳下沉。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及时提竿，基本可以得鱼。手竿浮钓，热天草鱼常到水体中上层游弋，此时采用浮钓最佳。浮钓时多打草窝，使其半浮于水中，离岸5到7米。钩钓多用串钩较好，每次拴2到3枚钩最佳。钓饵可用嫩草、荤饵、素饵等，应根据季节而定。浮漂用浮力较大的短漂，坠子的重量要合

的是，以能使漂悬浮并直立于水中为佳。待浮漂入水后，心中默念一二三，再猛提手竿，使钓钩刺入鱼体，草鱼便不会脱钩而逃了。罗非鱼钓法。罗非鱼比其他鱼爱上钩，故钓者极喜欢钓它。钓点选择。罗非鱼喜温怕冷，故早晚宜钓深水，中午宜钓浅水。它喜聚集在水中斜坡与水底的交界处，水底淤泥深厚的地方，以及养鱼户定期喂食的地方，或水温较高的向阳处，这些地方均是钓罗非鱼的好钓点。鱼饵种类：诱饵，以素饵为主，主要是粮食类饵料，如麦麸、破饼粉、米糠、窝窝头、酒米等。根据诱饵密度不同，又分为漂浮性、缓沉性和沉底性三类诱饵，以适应不同水层罗非鱼的垂钓要求。钓饵因罗非鱼荤素饵皆食，但偏爱荤饵，蚯蚓、小虾、红虫等均是它的好钓饵。素饵主要有饭粒、面饵类、颗粒饵料等，其中变化最大的钓饵是面饵，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调制。垂钓方法：罗非鱼个体不大，故用钓鲫鱼的钓具即可钓罗非鱼。垂钓前要在离岸3到4米处打大窝子，用单钩或双钩均可。钓饵多用荤饵，其中有万能钓饵之称的蚯蚓用的最多。罗非鱼吃钩的时候，常将饵食含在口中品尝，浮漂的反应也不明显，多是上下抖动，且幅度不大，但提竿常可得鱼。鲶鱼钓法。鲶鱼属肉食性鱼类，主要以蚯蚓、小虾、青蛙、小鱼以及禽、畜肉内脏、畜肉内脏和昆虫为食。垂钓鲶鱼的最佳时间是夏季到秋季的傍晚和夜间。钓具的准备：钓鲶鱼的竿长4到6米，适合使用分段插接竹制手竿或内藏式玻璃钢手竿，但宜选硬干烧的竿。钓线可选用线径0.35到0.45毫米的尼龙胶线，线与竿长相等。钓钩可选用鹤嘴型113到115号，或环形413到415号长柄钩，也可用蜈蚣型214到215号钩。由于鲶鱼凶猛，脑线最好用防咬线或多股尼龙软线，脑线可长至5到10厘米。短柄钩有时会被吞入腹内，摘钩时很不方便，用单钩或双钩均可。

钩最好在坠上和坠下各拴一个钩，两钩距离在5到10厘米之间为宜。浮漂可选用稍粗些的长筒立式塑料漂比较适宜，以便黄昏垂钓时看漂明显。如能使用夜钓发光棒最好。铅坠应配比浮力稍大的，如在流水水域垂钓可不用浮漂，但投钩后要将钓线稍绷直，凭看杆尖颤动及手感判断是否有鱼咬钩。如用海竿垂钓，要选用杆尖直径在3到5毫米之间较硬的海竿，配用的绕线轮能储备线径0.35到0.4毫米的尼龙线80到100米为宜。钓钩要选用大号钩，组合成串钩形式，钩距在10到20厘米之间效果较好。垂钓鲶鱼也可用底钩钓，可投放几副底钩。钓点的选择，春季鲶鱼产卵之前常在近岸处觅食，在陡坡岸边深水区或水较深的堤坝桥墩树根附近，以及水底坑洼处或有洞的坝基及乱石堆处，水质较浑浊且水底为烂泥底则更佳，这些都是钓鲶鱼的好钓点。鲶鱼蛰伏了一冬，处于饥饿状态，在春季鲶鱼白天也出来觅食，亦可白天垂钓。盛夏至秋季鲶鱼产卵后，除阴雨天气外，常在黄昏夜间或清晨出来觅食，白天多隐蔽于洞穴中或草丛中，很少出来觅食，故不易钓到。钓点可选在浅水水域的草丛、乱石堆、树根、桥墩附近，以及进出水口两侧的缓流水域附近。若雨季来临，水位猛涨，水流湍急时，水面窄而有弯岔的内侧、流速缓慢的位置是钓鲶鱼的最好钓点。鳜鱼钓法，钓鳜鱼的钓点不能远离它的活动范围，还要掌握它的活动规律。白天要落钩于家门口，诱其探出洞穴咬钩。入夜后，鳜鱼开始觅食，垂钓者可不断摆动饵鱼逗其咬钩。雨后涨水时，鳜鱼会破例做较长距离的游动，以另寻新巢，活动十分频繁，这是钓取鳜鱼的大好时机。河道的流水口、通湖的河道口和水流不十分湍急的桥洞的两侧，常常是不善长距离游泳的鳜鱼停留的地方。钓鳜鱼以鲜活的鱼做饵是最好的，其次是属活虾。由于鱼体色鲜艳，在水中忽上忽下的游动极其醒目，可用类似钓乌鱼的探钓法。钓取的方式是持竿让饵鱼随流水漂移，到一定位置后逆水将饵鱼拖回1到2米，再顺水漂出，如此反复多次。鳜鱼咬钩具有突击性，它的巨口一下子就能将饵连钩直达咽部，因而提竿要快，但不能操之过急。如像钓乌鱼一样甩鱼上岸的做法，是极易跑鱼的，可采用

用使杆保持弯弓状，并且持杆原地不动，再配用抄网去获得。鳜鱼在水中的挣扎状极像鳙鱼，顿窜强度不高。需要注意的是，鳜鱼的生存水域比较清澈和无污染，鳜鱼还可夜钓，探窝是夜钓成功的关键所在。探窝即预先知道鳜鱼窝巢的确切位置，正确的将钩落在巢边。鱼白天使用饵鱼不同，夜钓都用虾做饵。由于鳜鱼的咬钩是直吞，只要钓线的拉力强度高，不会被拉断，就尽可放心的夜晚插杆，早起收鱼。鳊鱼钓法。鳊鱼嘴小且脆薄，容易拉豁，因此应选用中软钓手杆，钓线可用线径为0.12到2.0毫米强力线，鱼钩选用4到6号钩，浮漂宜用小散漂或小型风漂。用散漂可不用坠，风漂则用小坠，达到漂能立在水中即可。鱼饵，鳊鱼嘴贪，食性杂，喜新香，荤素皆食，幼饵可荤可素。用新鲜蚕蛹1/5，菜籽饼粉、豆饼蟹、干巨木蟹各1/5，拌匀捣碎，使饵料上沾满蛹浆。这种幼饵一入水，一部分就能悬浮于水体的中上层，腥味浓烈，扩散速度较快，很快就能吸引鳊鱼群前来聚餐。幼饵用蛹浆打的窝，钓饵可用鲜蚕蛹捅破一点皮，挤出少许浆汁，挂钩下钓。用菜籽饼打的窝，可先将白面粉用冷水调成糊状，然后慢慢加入适量菜籽粉揉合，取绿豆大小一块挂在鱼钩上，即可施钓。因鳊鱼平时多在中层水体中活动，所以可将浮漂调到能钓半浮水为止。钓法。鳊鱼喜欢成群在水层比较洁净、含氧量高、底层有泥沙的水域中活动觅食。打窝应选择在水草稀少、水域较深处，窝内有鳊鱼时能频频得手。若在无鱼群处垂钓，不管使用浮漂平移或下沉，观察到以上情况都应适时提杆，便可获鱼。观众朋友们，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就为您介绍完了。下面的节目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海竿的钓法以及钓鱼比赛的一些知识。

前面的节目我们介绍了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这期节目我们向您介绍海竿钓的技巧以及参加钓鱼比赛的知识。海竿是一种不同于手竿的钓具，它适合

在湖、海、江等大面积水域进行远距离垂钓，但现在也有垂钓者以海竿在较大池塘中垂钓。海竿的结构决定了它独特的垂钓手法。海竿的远程垂钓，首先要垂钓者有强有力的臂力，还需要掌握独到的技巧，同时还要靠竿尖软硬和鱼坠配置得当。一般是硬尖配重坠，软尖配轻坠，只有合乎这个原则才能甩起来得心应手，不然不是抛不出去，就是折尖切线了。海竿、鱼坠的选择，通常情况下在我国能够买到的海竿有两种，即伸缩内藏式和插接式。伸缩内藏式又分小型、中型和大型。大型伸缩杆，杆尖硬且长，约2.5米，一般要配重40到50克的重坠，钓线也应为0.4到0.5毫米的粗线。中小型伸缩杆，杆尖较软，应配20克的轻坠和0.3毫米的细线。插接式海竿，杆尖硬，杆体粗，一般要配40到50克重的重坠和较粗的钓线。海竿的鱼坠多数属活动式的，这一点是手竿所不具备的，这样鱼的吞钩动作会牵动线的自由活动，从而在竿尖上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坠的大小一般也不影响钩反应的灵敏度。甩竿技巧，海竿垂钓的优点之一就是抛远垂钓，但是这种要求对一个垂钓新手来说往往很难如愿，关键在于掌握不好投甩的技术。海竿投甩有上头式、斜头式和侧头式三种基本动作姿势。海竿多用，遭时炸弹钩，诱饵团大小要适宜，一般为30克重为宜。鱼坠配置得当十分重要，它能起到稳定钩、线和防止钓饵脱落的作用。从竿尖到鱼坠下垂线的距离应保持在1米左右，太长了不能及时构成抛物线，投钓就会不稳、不准、不远；太短了，摆幅太小，同样也甩不远。投甩时要神情放松、自然柔和，切忌猛甩猛抛，关键在于动作要协调。具体来说，臂头要有力，手握杆指向目标，不松手，不摆动，同时松线时机要掌握好，最先食指要将线挤压杆体上，鱼绕线轮箍成直角，线切勿松动，这样可以起到启动摩擦力的作用。松线时机决定这种摩擦力是否适当，因为对出速的大小和抛投方向、距离起着决定性作用。松线的最佳时机为竿头到40度到45度角时，也就是臂部爆发力则要结束的一刹那，压线的手指有被带一下的感觉，这时松线会听到嗖的一声。其

初速度可达每烧20米，诱饵团在空中画出一道曲线，飞行约4到5烧，即可达到50到60米远的吊位。诱饵用法，一般情况下，海竿垂钓是用不着鱼漂的，但诱饵的种类却很繁多。其诱饵悬挂大致有炸弹阻钩、玉米面食法、葡萄钩、玉米面食法和炸弹阻钩、糟食法。炸弹阻钩、玉米面食法，此诱饵特点是面食团较大，能在水中保持较长时间，这样在竿很多的情况下，不致因钓饵失落而致无饵之钓，免去换食的麻烦。同时，由于是阻钩，所以可以一下钓到大大小小几条鱼，而且吞钩后鱼儿很难逃脱。葡萄钩、玉米面食法，由一组4到6个小的钩组成葡萄状，每钩装一粒葡萄大球形玉米面饵，钩尖藏在面饵里。面饵为硬度较大的面团，这个诱饵以钓小鱼为好，炸弹阻钩、糟食法钓上层鱼类多用此法，因为糟食大多吸湿易散，入水后很快散成开口菊花状。酸臭型糟食易钓鳝鱼，酸性糟食钓草鱼最好。找点图形，海竿垂钓一般都是3到5根鱼竿同时抛远，形成一个阵势，静候咬钩。因为是多竿，因此要求落点合适，分布恰当，这样才能多钓鱼，钓大鱼，并且互不干扰，同时也方便起鱼。若使用3根海竿同时钓，落点有4种，即左斜形、右斜形、前三角和后三角形，插竿方式。使用海竿一般都有竿架，其插竿方式有3种：立式、斜式、卧式。3种插法各具特色，也各具有优缺点，运用时要根据各自特点灵活运用。立式即海竿垂直立在岸边，这种插法操作起来不大方便，而且立不稳，抗风力差，有风时竿随风摆动幅度较大。斜式这种插法比较常见，竿与水面保持30度到60度角均可。这种插法无论是插竿、紧线还是提竿都比较方便，也好观察鱼情，上钩后竿梢的反应也是很灵敏。此法在1到2级风时采用，风大了抗击力显得较差。卧式可分为横卧式和直卧式2种，其优点甚多，但这种插法使用者不多。横式横卧杆横向插放在岸边，与地面平行，肩稍高于地面，杆线与水面保持70度到90度角，可以左握也可以右握，以顺风

为好。这种插法避风力强，使风浪对杆线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反应灵敏，便于观察，插放提杆操作简洁。直握，直握将杆直插岸边，杆线呈一直线，杆与水面无角度或角度很小，鱼吞钩后直接作用于线。与横握式相比，直握式上钩率稍低，反应稍显迟钝。三种方式比较，握式好于斜式，斜式又好于立式，因为直插的立式经风吹时，杆线会发出嗡嗡响声，对上钩率有影响。吞钩判断，海杆垂钓一般没有鱼漂，采用看线、看杆尖、听铃三种方式判断鱼是否上钩。看线，看线是最容易识别的一种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杆，看线最灵敏。钓线斜于水中，由杆尖到水面的这段风线呈弧形，当鱼吞钩时，钓线风线被拉紧，与原来的抖动形成反差，这表示鱼已咬钩。若钓线细，钓小鱼时反应更为灵敏。看杆尖，鱼吞钩后钓线的反应传导到杆尖，当杆尖稍稍抖动时，表示鱼刚刚咬钩，俗话称此为小点头。当杆体抖动厉害，说明鱼已被勾住，想要挣脱，杆体常呈弓形，这又称大点头，应立即提杆。听铃，在杆梢上安装一个小铃铛，钓者不必盯着杆或杆尖，减轻疲劳。当小点头或大点头时，即发出叮当声响，呼唤钓主去提杆收鱼。提杆时机，用海杆远投底钓，鱼吞钩后大多游向弧心，但还有三个移动可能，即一是拉线，二是移线，三是回线。拉线，鱼吞钩后拖着线背向杆尖游动，进入拉线区，钓线被拉紧，此时杆身弯曲，杆体大弯腰，杆尖颤动，连续点头，杆上小铃或声光设备会发出声和光，提醒钓者立即提杆。移线，鱼吞钩后向杆尖方向游来，进入回线区，使绷紧的钓线忽然松弛，杆尖以及杆上的均无任何反应。观察到此况时，也应立即提杆。回线，鱼吞钩后沿圆周游动，进入移线区，此时钓线与水面的角度发生变化，但是线不松弛，杆体无反应。这种现象往往持续不会很久，即出现回线或拉线，若不抓紧时机提杆，便会脱钩跑鱼。

食用海竿钓鱼，应该注意的问题很多。这里我们只是根据垂钓实践所遇到和看到的一些问题谈谈几点。在抛投时不要忘记打开线挡，这对于使用海竿钓鱼的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却又是时常发生的问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新钓手操作技术不熟练；二是有些老钓手操作马虎，尤其是处在钓鱼比赛过程中，因加快了投竿频率而疏忽。垂下线不要留得过长，这里所说的垂下线是指从海竿竿梢过线环算起到垂下至炸弹钩这段距离的线，这样长的垂下线严重地制约着海竿的抛投动作，一是发力受阻，有劲使不上，投不远；二是在海竿抛投需要竿梢向后下沉时，炸弹钩易于地面接触，很容易挂在脑后地面上的树枝和杂草之类的东西，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鱼线轮的叶力不要拧得太紧，在海竿抛投前要检查一下鱼线轮的叶力的松紧情况，如果拧得过紧，应适当松一下。松到什么程度合适呢？就是用手拉一下主线，轮子能自如转动并出线就可以了。有的钓友往往忽略这个环节，鱼线轮的叶力拧得很紧，当钓上大鱼时，钓竿被拉倒横握，如果支架插得较牢，钓者又来不及提竿，大鱼会将钓线拉断。如果鱼线轮的叶力拧得稍松一点，当钓上大鱼拉线时，即使是钓者来不及提竿，钓线也能自如地出现，然后钓者持竿收线，并根据实际情况再对鱼线轮的叶力做适当调整。钓鱼比赛为广大钓鱼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经验、提高技艺、广交朋友的机会。钓鱼比赛是既活动与健身娱乐的垂钓活动有区别，钓鱼比赛必须在指定的水域、规定的钓位、使用统一的钓具、在限定的时间内垂钓，所以就不那么随意和轻松。从竞赛规程中可见，垂钓比赛单项赛一般不少于4小时，多项赛不少于6小时，竞赛内容一般有7项：钓重、钓大、钓小、钓单鱼种、多项比赛和抛竿投远赛。大多数的钓鱼比赛是前5项内容。比赛有严格的规定和规则，抽签来决定钓位，许多方面都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所以要从最坏的可能打算，做好几套方案，到赛时再灵活选择钓饵准备。从目前钓鱼比赛看，淡水钓大多设在人工养鱼池中进行，人工养鱼大多投喂素食或颗粒饲料，准备的钓饵应以豆饼、小米、玉米面、米饭粒等制成。另外，鱼粉、香精、韭菜汁、酒糟、鸡粪、牛粪

尿泡、臭蛋等有较强诱惑力的配料也必不可少。同时还要准备不同风味如酸、臭、香味的粮食，备足荤性活食，如蚯蚓、蛆、红虫、肉丁、蛙、虾、青虫等。总之，什么样的鱼食都要备，备了您可不用。在争分夺秒的比赛中，一旦缺少所需鱼饵，必然影响垂钓效果。钓具准备：鱼竿，按规定可以准备同样规格的竿两副。以手竿为例，可以带竹制插接式的和玻璃钢拉伸式的手竿各一副，一副参赛，一副备用。鱼线应该从直径0.1到0.5毫米的都带足，最好将备用的鱼线、鱼钩环、鱼钩全部配好套，安装在鱼钩框子上。鱼钩从小号到大号，从长柄到短柄都准备齐。脑线要拴好，单钩、双钩、组钩也都要分门别类放好，同时避免忙乱。鱼漂和鱼坠，立、卧漂、活、死坠都要准备齐全。另外漂坠最好配好套，即大漂重坠、小漂轻坠，这样可以随时拿取，不必临时再去选配，节省时间。把精力全投入到提竿上，其他垂钓本身就是一项锻炼人独立去完成复杂工作能力的休闲娱乐活动，所以除了饵、竿之外，如鱼竿架、鱼护、小凳、遮阳伞、网抄、摘钩器以及镰刀、小铁锨、虾兜、饮水、棒饵料器皿、墨镜、食品、药品、雨具等等都要一应俱全，因为钓鱼比赛是户外活动，天气变化无常，赛场内人员多，情况复杂，又不允许带助手，只要稍有疏忽就可能延误时间，耽误比赛了，影响自己水平的发挥。临战准备，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才能去参加比赛。到赛场之后需要做的是对钓鱼场的水情、天气状况、鱼况和人情进行认真分析判断，以便决定参赛时的施钓方法。水情，水情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尽快弄清这个垂钓场的面积、形状、水的肥沃程度，向人了解是死水还是活水，渔场的水深变化、淤泥承接情况，以及最近是否下过雨、灌过水等等有关钓场的情况。天气就是垂钓比赛所处的季节，比赛当天的阴晴、风力、气温、气压等天气状况、鱼况

集一定要弄清赛场里养鱼的种类、各种鱼的比例、最大和最小个体有多大、喂的是什么饲料、在垂钓之前鱼是否饲喂过等等。对手，也就是要大致了解一下参赛人员的年龄结构，估计一下对手的实力，以便决定自己的战术，从而赢得比赛。现场发挥，钓者尽管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并做出了几套垂钓方案，但临场的天气、水温和时间的变化使鱼儿的摄食也发生变化，这就是根据现场情况随时变化垂钓对策。要做好以下三个应变措施：钓法应变，由于钓鱼比赛的频繁举行，各种垂钓方法也广泛流传，在比赛中要认真分析现场情况，及时改变垂钓方法。钓具应变，若钓场选在自然水域，那么地形环境对比赛的影响就不容忽视。此赛受地形环境的影响较大，如水域大、岸边浅，要及时换用长杆，使饵钩能甩至深水区。如长杆钓不到鱼，可换用较短杆，将饵钩移进岸边，及时调整钓具，也许有意外收获。鱼饵应变，在垂钓中，决定上钩率高低的关键是鱼饵。在比赛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如果饵料的色泽、软硬、品种、配方等调整及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垂钓效果。

一个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政党，必然凭实际立身致远。回望百余年风雨征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委党校的一位教师。在基层宣讲工作中，我一次次走进榜样人物，讲述他们的故事，越发深刻地感受到，真正的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而是沉淀在烟火民生里，镌刻在百姓口碑中。今天我们就一起重温三位好榜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故事，感悟党员干部该有怎样的政绩观。焦裕禄只在兰考工作了475天，为什么他仅用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创造了责备后人的业绩，让人们永远感念？

就藏在他笃定坚守的政绩观三个字里。1962年的冬天是一个让兰考人心碎的冬天，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四虐，就在这片土地深陷困境之时，临危受命的焦裕禄来了。初到兰考，他就带着县委干部去了火车站，看着火车站里挤满了扶老携幼外出逃荒的灾民，他强忍泪水对身旁的干部说：党把兰考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寒风中的这次谈心深深打动了兰考干部，大家的目标逐渐清晰而坚定，攻坚克难，改变兰考面貌。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焦裕禄赴任三个月后，省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有领导提出兰考对省地拖累很大，不如一分为四划给周边县。焦裕禄当场站起来坚决不同意，他向省委立下3年改变兰考面貌的军令状，掷地有声地说：情愿累脱3层皮，也不能把困难推给兄弟县。为了摸清三害的底数，焦裕禄专挑风沙最大、雨水最猛的时候往外跑，因为他知道风沙最大的时候才能找到风口，雨水最猛的时候才能追到洪水。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他跋涉5000多里路，跑遍了全县120多个生产大队，顶狂风、查风口、冒暴雨、探水势、尝盐碱、辨土质，总结出治理三害的精准方案，探索出贴膏药、扎针等治沙良法。不到一年，一片片沙丘变成了绿地，一块块盐碱地冒出了青苗。然而日复一日的奔波操劳不断透支身体，他的肝病越来越重。肝病剧痛发作时，焦裕禄便用硬物死死顶住藤椅扶手止痛，一天又一天，那把藤椅的右边被生生顶出了一个碗大的窟窿。1964年，焦裕禄病逝，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说：“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任职475天，焦裕禄的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他把每一项工作都对准群众的极难筹盼，每一份付出都指向兰考的长远发展，心装万民冷暖，摒弃虚功浮计。焦裕禄以生命践行亲民爱民、无私奉献的政绩追求。

0: 让风沙把我埋掉。然而治沙谈何容易？从1954年到1957年，他组织了8次大规模群众性治沙造林运动，都没成功。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东山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谷文昌却说，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1958年春，他们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一场倒春寒过后几乎全军覆没。然而白城村存活的9棵木麻黄，让谷文昌在漫天风沙中看到了绿色的希望。他和技术员反复试验，终于摸清了木麻黄扎根的脾气，带土栽种，雨天造林。几年后，东山有了第一抹成片的绿。真正的政绩不仅要开新局，更要敢于理旧账，敢于解决那些别人不愿碰、不敢碰的历史遗留问题。谷文昌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践行了为人民出政绩，要敢作敢为，勇于担当，实事求是。解放初期，东山面临一个非常特殊的难题，国民党残部溃退时，从岛上抓走了4792名壮丁，数千家庭骨肉离散。依据当时的情势，这些壮丁家属被贴上了敌伪家属的标签，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遭冷漠。这是一笔压在百姓心头的历史旧账，新官要不要理？谷文昌没有推脱，他顶着巨大压力，郑重向组织建议，把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对待，困难户予以救济。两字之差，天地之别，一向得政赢得10万民心。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做事情干工作，如果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眼前利益的要求，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求，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政绩。1987年，他魂归东山，当地百姓泣泪相迎。此后，群众自发捐资建馆塑像，自愿为他扫墓。如今的东山岛森林覆盖率超94%，昔日的飞沙滩成为生态旅游胜地，木麻黄筑起的绿色长城仍在守护着海岛。他当年修的水库、海堤依旧滋养着一方百姓。谷文昌从未追求刻在碑上的政绩，却在东山大地种出永恒的绿海，在百姓心中竖起不朽的丰碑。时针拨至2011年，那时的福建政和县是一个被戏称为省委的地方，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排名它常年倒数第一。一个贫困县的官，谁愿意来当？
1: 我们今天周末要去工作吗？
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 今天忙什么呢？
2: 关键去做几个调研，尤其是几个这个市政村啊，我们的东干村啊，群众有些需求，要去找找看，听听他们的需求。
0: 就在这一年，廖俊波成了这个深山穷县的县委书记。面对困局，有人建议优先打造城区地标，量化主干道，快速做出看得见的政绩。廖俊波断然否决， 浮华门面换不来群众增收。

0: 盆景式政绩撑不起县域发展，立足本土资源，夯实产业根基，才是破除贫困的治本之策。政和是个传统的农业县，为了摸清穷根儿，到任后他很少在办公室坐班，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是他的工作准则。几乎天天带着人马下乡、进场、家访、夜谈，跑了两个月，基本确立了工业、城市、旅游、回归经济四大发展路径，大胆提出建设工业园区。不少人对这事儿没有信心，他却豪气干云地说，就算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工业园区选址那天，廖俊波用一根毛竹竿当拐杖，一头扎进荒山，镰刀开路，一脚深一脚浅，三个小时翻遍整个山包，一份25平方公里的园区蓝图就这样用脚板丈量了出来。项目落地，提速推进，征地、平整、建厂环环紧扣，当年动工，当年投产。短短数年，政和县财政收入成倍增长，连续三年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彻底撕掉贫困标签。与此同时，他还完善了城乡路网、饮水管网、乡村学校等基础建设，补齐县域发展短板，真正实现以产业落地的县际惠民，以立在长远的前绩固本。以苦干实干创造政和速度的廖俊波，也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年过七旬的张成富家住七星西边，溪水卫生条件差，一到雨季溪水上涨。老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廖俊波发了条短信，希望改善周边居住环境，很快便收到邀约面谈的回复。当年腊月，便民栈道直通家门口，老人亲笔题写对联：当官能为民着想，凝聚民心国家强。横批：俊波，您好。手握项目审批、招商引资大权，廖俊波始终从严管好家人亲友，亲属全部在基层平凡岗位履职，绝不允许任何人借自己身份招揽工程。客商登门送礼，他追到电梯坚决退回，守住公私分明的从政底线。
1: 赚钱的盈利部分的，你们都不用去。然后那些公共的基础设施的，我们县政两级帮帮忙。
2: 好啊，
3: 这个不盈利吗？
0: 四年间，他奔波在招商、基建、扶贫一线，行程高达36万公里。2017年3月18日，大雨滂沱，廖俊波在赶往武夷新区开会途中遭遇车祸。那个俯身一线实干，以毕生行动践行肝胆干事、干净做人、正确政绩观的好干部，走完了年仅48岁的一生。廖俊波的微信昵称叫樵夫，在群众心中，他就是那个披荆斩棘、勤勤恳恳的人民樵夫。他用自己的双手在大山深处为政和人踢出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焦裕禄、古文昌等模范人物用心用情为人民解决难题，诠释了为民立业的政绩内涵。经历了时代跨越的廖俊波，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为民致富，正是新时代为民造福的鲜活诠释。悠悠百姓事，枝叶总关情。 共产党人爱老百姓，就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的政绩观。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用毕生实践圆满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从交通到武术，从武功到樵夫，一个个亲切的称呼是人民给干部政绩打出的最高分，更是共产党人政绩观一脉相承的生动见证。当前我们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选修课、突击课，而是一堂回归初心的必修课、终身课。因为正确的政绩观本就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之中，是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愿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华章。

福山中学，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的一所乡间中学，自1924年创建至今已近百年了，群贤毕至，英才辈出，从这里已走出了共和国五位院士：慈云贵、汪旭光、陆大道、王福生、曹建国。而鲜为人知的是血与火的年代，依山傍水的福山中学是皖江流域早期红色革命的策源地、避难所、大熔炉、播种机。房志武，今铜陵市枞阳县人，福山公学创办人，现代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结识了陈独秀。1903年，与陈独秀、吴守一创办了安徽第一家报纸《安徽俗话报》，发十余年后《新青年》之先声。1922年秋，房志武的长子房师亮和同乡好友史毅、张伯钧、史尚宽等一起登上了去德国留学的海轮，仿佛一道天光，一段奇缘，就在那个产生了今铜陵市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史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忠实党员，和安徽最早牺牲的知名的革命烈士之一。1927年12月，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中，史毅被国民党逮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

0: 显示了共产党人为真理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叶，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还只是黑暗中的一缕曙光，那么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江水澎湃，潮流浩荡，同龄的大江南北已进入了觉醒年代。长夜星火，追寻光明，一批先进青年逐步成长为共产党人。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从血泊中站起，接过火把，怀揣党的指令，纷纷潜回家乡，决定夺取枪杆子，创建党组织。铜陵地区第一个中共地下组织中共桐城直属支部诞生了。
1: 1928年1月，一个严寒的冬天，从武汉返乡的共产党人张竹明和陈雪吴召集了8名党员，在桐城后方乡张家大屋张务贤的家中召开了党员大会，成立了枞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桐城直属支部。
2: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枞阳人民啊，在这个党组织的领导下，这个进行了革命斗争，成立了这个党支部，使枞阳的这个党组织啊，或者是枞阳人民的革命斗争啊，有了一个坚强的这个领导中心。
0: 革命征途艰辛坎坷，曾在枞阳地区指导革命工作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王步文，1931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5月31日在安庆英勇就义。
3: 就在1931年5月31日上午8时，王步文拖着沉重的镣铐，带着遍体的伤痕，慷慨激昂地高呼：“同志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让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时年仅33岁。
0: 1930年4月，中共桐城首任县委书记张竹明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8岁。掩埋好战友，擦干眼泪，接任张竹明县委书记的陈雪吴，根据中共怀宁中心县委的决定，1930年6月，领导发动了欧家岭暴动。
4: 1931年的时候啊，那合肥遵循县委里面出来一个叛徒，有叛徒的村上多下的那种高密，就党的组织受了很大的破坏，所以他就跑到九华山去了，说是叛徒高密。高密之后，在1933年的正月就被逮捕了，关在藤城，在藤城监狱中受尽了各种折磨和利诱，但是他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党的一个秘密。
0: 1933年3月17日，陈雪吴于桐城紫来桥被杀害。这年秋天，秋风秋雨愁煞人，今桐城、枞阳、庐江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就逮捕屠杀中共地下党员100余人。长夜漫漫，风雨如磐，桐城、枞阳、庐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一时处于低潮。天翻地覆，沧桑巨变，时间后退100年，今天的铜陵市区江南片

铜陵县，是沿江内陆较早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土地。早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里，大通就被列为济杭港。这块美丽的土地风雨飘摇，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灾难深重。

0: 20世纪20-30年代，风云激荡，群雄并起。铜陵江南片，一批早期的革命先进分子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洪流。正当铜陵籍的共产党人四海为家，他乡闹革命时，中共铜陵江南地区党的组织也犹如黎明的曙光。
1: 哎，傅老师，
2: 再来。
1: 1929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当时呢，受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的派遣呢，在这个粤西这边呢，组建了一支队伍。我爷爷在里面就是担任了副师长、兼参谋长和第一团团长。清水寨暴动呢，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在1930年的8月份，
3: 这个林晓等一系列革命先烈，他是专长到皖南，先后在这个皖南地区接受同时革命活动，从1931年啊到1935年，这几年间，他在皖南创建了总统支部、区委、总县县委等党组织43了。
0: 1930年9月，轰轰烈烈的清水寨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林霄率领60余名战士突围至皖南，开辟新区。1930年11月，林霄来到铜陵，很快在铜陵知名人士张孝恒的帮助下，创建了铜陵中共党的组织。
2: 在铜陵定住，这个地方结识了张孝恒、沈默等人，对他们进行教育，后来把他们发展成党员。在这个基础上呢，建立了这个党小组。应该说，铜陵第一个党小组就是林孝他们帮助创立的。创立党小组以后，技术发展壮大，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建立了铜陵特支。
0: 中共铜陵特支建立后，林霄带领党员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传播中共苏区反围剿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革命的浪潮席卷了铜陵城乡。1934年11月，在铜陵县紫砂洲三官庙发生了铜陵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铜陵县第一次建立了县委组织。因县委所在地紫砂洲位于铜陵、繁昌、无为三县交界处，所以被称为中共铜繁无县委。县委成立后，相继建立了

稻子，生机盎然的菜园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和谐的田园美景。这里就是莱山区丽嘉湖河高新镇段。丽嘉湖河位于瑶王文化遗址莱山区高新镇，发源于高新镇汪家庄子村，于高新镇南草坡村汇入下路沟河，流经高新镇南草坡村等四个村庄，河道全长3.6千米，流域面积6.3平方千米。近年来，莱山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宜林则林、宜居则居、宜景则景、宜业则业的原则，精心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夯实责任，区镇总河长高度重视河湖长治工作，压实河长治责任落实，制定出台了考核管理保护和巡河制度等，进一步细化实化河湖长、河长办和成员单位职责分工，逐步形成了河长牵头、部门联动、河长办协调的良性河湖管护机制。丽嘉湖河为镇级河道，设置镇级河长一人、村级河长四人、镇级河道警长一人、河管员一人，并建立了一河一档，完成了管理范围划定，开展了河湖清四乱等工作。分类治理，治理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河段采取对应的治理管护措施，源头区侧重于生态保护、涵养水源，农业区侧重于拦蓄水源、改善灌溉条件，居住区侧重于搭建清水平台、防洪保安全。2017年以来，依托汪塘门前河治理，融合实施庭院绿桩、绿道连绿、通道连绿、水系扩绿、岸线复绿、荒山披绿等工程，实施清淤泥、清垃圾、清违建的河湖三清工程，配合生态护岸、生态景观等手段，形成了汪塘清、沟渠通、水源活、生态好的局面。强化保护，蓝山区先后组织开展了河湖清五乱、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河枯死水草清理等专项行动，恢复河湖生态空间，保护河湖岸线健康。在建立河道警长的基础上，推行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配合机制，充分发挥司法机关法律执行和监督职能，启用无人机巡河，全面监控河湖死角，配备电动巡查车辆，缓解基层河湖精准管护装备瓶颈。按照专业人干专业事的理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管护公司负责河湖日常管护工作，投资700万元建设智慧河湖系统，在河湖建立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河湖7×24小时全天候监管，建立起管护公司加乡镇加监控全方位全天候精细化管护模式。营造氛围，以瑶王城文化为背景，进一步挖掘水文化，沿河设置文化展板40余块，宣传水文化、防洪安全等知识，制定出台有奖举报办法，发挥碧水积分平台作用，全面营造河湖管护氛围。伴随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的奋力书写，蓝山区将继续以创建美丽幸福河湖为契机，将河湖打造为具有清水廊道、生态堤岸、文化景观的示范带，蓝山更加瑰丽的善变就在前方。

0: 至黄泥地上，这一小片看似没有生气的植物，却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辉煌。它就是南雅镇名扬海外的茶品南露水仙的古茶树。茶是人处在草木之间，茶是人类面对自然的态度，也是面对内心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因茶而生，以茶为伴，他们叫做茶人。而在南雅镇，这里的茶人终生的羁绊就是南露水仙。
1: 我父亲他小时候就说，我们这原先是生产队的哈，他原先一直在这生产队里做，原先把这个生产队的茶厂就承包过来了，包括这个茶园，是吧？后期的话，后来自己又种了一点，又种了一点茶园，后来就一直做茶，就一直做到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茶树高的时候，我就去山上，那时候是女工，那时候是要女工帮忙用手工采啊，那时候要一秤一秤的就要称，称完之后然后要记。那时候我就去山上帮忙记账什么的。我们小时候当时读书的时候，学会了也是靠卖南露水仙。后来就说我们去镇上盖房子了，包括现在盖茶厂哈，也都是靠卖南露水仙。包括现在我们培育下一代，现在我儿子读书了什么了，也都是靠这个南露水仙。
0: 从对茶的期盼，到创造属于自己的茶。南雅茶人在永不停息的脚步中寻找传统，寻找茶味。虽然每个南雅人都知道南露水仙，但和同属名备武夷山脉的大红袍相比，南露水仙的知名度算是处在深山人不识的境地。而真正让世人得知南露水仙，却要追溯到整整102年前。
2: 基本上就是从我开始接触茶，从83年开始做起，就一直是做南露水仙。最大的特色就是南露水仙这个品种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做工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偏于做的比较成熟的茶，就是发酵比较成熟一点，所以说它做出来的茶的时候呢，都比较沉稳，也就比较这个厚实，它的汤水比较厚实，而且比较醇厚。
0: 中国被誉为茶的故乡，不仅因为这里的土地孕育出世界最早的茶树，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将茶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从亚洲到非洲，茶在所有适宜的土地上都找到了家。茶是包容的，在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的手中，茶呈现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无论在故乡还是在远方，茶品诞生到后代人的传承，南雅镇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种植或者销售过南露水仙。似乎南雅的每一个山头、每一片土地，瞻首眺望，你都能看见南露水仙的身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南露水仙和其他水仙茶相比，孕育出的滋味更加独特，更加迷人。
2: 最关键是看当地这个地方的地理小气候，这个地方的这个雾水能不能形成，是不是靠西边？实际上的时候，水仙茶它非常需要雾水的沐浴，啊，这茶叶成起。晨起的时候阳光出来，完以后的时候呢雾慢慢散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整个茶它受到了晚夜间它就受到了雾水的这个沐浴，白天受到阳光的照射，像这个样子的环境生产出来的茶它一定质量很优秀。有的人说高山茶很好，高山茶这是高山茶的一种韵味，而我们这种海拔的这个茶的时候呢，它出来这种出来的茶叶它有自己的香气。
3: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整个采茶的时间在一天当中会有多长？
4: 采茶的时间那一般我们都是没有露水的时候，9点半到10点之间早上开始采，一般采到11点半就休息了，就 到下午的时候一点钟的时候可以采到树皮粥。
3: 哎，那我们南麓水仙采茶的这个时间好像是比较充裕一些的，对吧？
4: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茶采的时间那个刚好没有露水，那采去也好做。
3: 嗯，它就是有一个要求，啊、有一个要求是不能有露水的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季，这个茶应该算是哪个季的茶？
4: 冬茶。
3: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在这个南麓水仙采茶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手势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4: 有啊，一般用手采就这样子采的。
3: 在这演示一下好吗？就演示一下，我可能更直观一些。
4: 就这样子，你不能采到太下去，这里采，一般就这样子采，这样子采。刚好翻叶一些，
3: 我发现了，就是留一节儿，对吧？
4: 嗯，
3: 就是要稍微就是这个枝干留一节，从这边开始采，
4: 对
3: 不
4: 对？那如果是采下去，采下去就那个这个老叶子采来了没
3: 有？哦，
4: 刚好，如果是这样子采来非常好，
3: 就是上面最嫩的那个部分，对吧？
4: 嗯，
0: 上天赐给南雅一片神奇的土地。然而南雅人也没有过分对土地进行利用，虽然这里常年都有阳光雨露的滋养，但是南麓水仙茶树的休息对于南雅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2: 南麓水仙的时候，实际上最好一年做两季为佳，啊，三季勉强，四季不许，啊，这样子的时候做了四季对茶树太伤了，做了三季的时候呢，滋味口感不一定很好。实际上真正的时候最佳是做两季，春上的时候做了一季，冬夏做一季。
0: 从百年前的一小片茶园到最高峰全镇种茶的26000亩，再回落到如今15000亩左右，这片滋味醇厚回甘、汤色清澈、叶底厚软黄亮的南麓水仙，早已经和福建其他著名茶品一样，飘香全国，风靡海外。几千年来，人类喝茶的方式一直在变，世界的某些角落，古老的茶依旧存活着，优雅朴素，就如同南麓水仙一般，那是让现代人陌生的缓慢而又温暖的时光味道。
2: 广东还有就是说东南亚地区，包括就是说国内，只要喝上南麓水仙的人他就跑不了了。广东人的时候呢，嗜茶如命啊，他每一天摄入的茶量是非常大的。你看一个普通的人一天基本上要2两茶，天天都在喝啊。如果是说会伤胃的茶，对他而言他肯定接受不了。哎，我们南麓水仙不伤胃，在潮汕地区，包括港澳地区，包括这个东南亚各一些国家，你讲到水仙，它的名头和铁观音基本上是齐平的。

0: 我是农民的儿子，当时入城有两个想法，要当最好的焊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厂当学徒那年，我19岁。现在，我55岁。艰苦的环境，刺眼的湖光，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而我，在这里已经干了几十年。企业没有直流焊机，生产一度陷入困境。作为一名党员，要敢于负责和担当。我们反复改进原有设备，最终效率提高了7倍。焊机热风阀质量不稳定，客户逐年减少。我带领党员技术人员把方案改进了38项，实验做了38次，重新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焊接是一丝不苟的技术，一个小小的瑕疵就可能导致一场灾难。严谨认真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工作几十年，我为企业技术创新300多项，他们加入创新工作室才几年，
1: 仿佛就在昨日。1982年，李道峰回到父亲任教多年的卸庄小学。
2: 泥房子，泥台子，坐着一堆泥孩子，当时人确实缺，一个学校几个老师，那些老师都是多面手，什么东西都带。
1: 这一教就是40年，他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初心不改，坚守乡村，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乡村学生。
2: 教育事业是良心事业，我们的初心就是把自己的孩子教好，无怨无悔。
1: 最让他欣慰的是他教过的第一届学生江林，女儿李艳丽先后又回到校园继续服务乡村教育。
3: 当看到这些孩子们啊，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是吧，也不忍心离去。
1: 经年操劳，江林患上了脑梗，手脚稍显不便，他依然兼任全年级的道德与法治教学任务。
3: 能把自己的青春，能把自己的知识奉献于这片土地，奉献于农村的孩子啊，作为一个党员，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一个事情了。
1: 怎么给这些乡村孩子更好的关怀和教育？在他的心里，提升教学质量，做好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乡村教育才能迎来更大的发展。
3: 一代代能够传承下去，年轻老师能以这个前辈为榜样，能为这个乡村教育，能为孩子付出自己的点点滴滴。
1: 2017年，李艳丽通过入编考试接过了乡村教育的接力棒。在李艳丽眼里，父亲很严格，时常对自己的教学工作提出许多意见与建议。他从父亲的关怀中感受到了父辈师长们坚守乡村教育的忠诚，现在他也成为了他们。乡村学校留守儿童需要更多的关爱，他对待每个孩子都像自己的孩子。
4: 孩子他们可能长时间见不到妈妈，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他们有时候就会喊你妈妈。之前有个2年级的小孩，他就会朝我身上蹭，我说你为什么蹭我，他说我感觉你像我妈妈。
1: 在他的心里，每个孩子都值得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五心安处是吾乡，会安静下来，认真对待目前的工作，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1: 一份春华， 一份秋实。在乡村教育的道路上，他们有使命，有担当，永远不变的是乡村教师的乡土守望，薪火更续。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张田，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空军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的主人公，他扎根石景山，服务石景山，敬业奉献，热心公益，认真履职，勇于担当，他就是于

0: 于世明。
1: 当兵几乎是每个男孩子内心的憧憬，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军营梦，于世明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如愿成为一名军人，一名警卫战士。三年的军旅生涯，于世明不断成长，也把军人这个身份融入血脉。
2: 我生长的那个城市呢，就有一些驻军的啊，所以军民关系比较好，大家认为这孩子能到部队去锻炼一下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通过部队首先吧，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就是有了这些，懂了这个责任担当之后啊，发现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就不会退缩。另外呢，我觉得培养了这个自律的能力，对我今后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这个有条不紊都有很大的帮助。其实也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更明白了这个叫团结的力量。
1: 退伍后，于世明回到家乡，有了安稳的工作。然而部队的锤炼让他期待在社会上实现更大的价值，于是他辞去工作，再次回到北京。在创业的同时，他还建立了公益组织，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2: 和我去选择当兵的时候是完全反过来的啊！当时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支持我去部队去当兵啊。那当时我再次要选择要走出来，得放弃这份稳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反对的，没有一个人是支持的。对，就当时顶着压力还挺大的啊。但我是想嘛，我就想要一个更大的空间和平台去体现自身的价值，只要有了这样的平台，我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才能更多的为社会去做贡献。
1: 二十多年来，于世明带着公益团队去往全国各地，为弱势人群送去关怀，送去温暖，同时他们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收获感动，收获快乐。自2013年起，于世明个人累计资助贫困学生16名，资助费用32万余元。
2: 社会价值嘛，就是你为别人为社会付出过什么，所以说当时也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12年啊，我发起组建了一个公益组织，就是我搭建了这样一个小平台，拉着身边的至亲至爱的人，我们一起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群人这个力量就大了一点嘛。
1: 2016年，于世明当选石景山区政协委员，在认真履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的同时，也在区政协提供的平台上发挥着更大的价值。他连续4年策划组织实施了诗句石景山百姓诵读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部队、进社区，为社区百姓搭建了中华文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2: 本身我是特别热爱咱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啊，虽然不敢说懂多少，但是热爱是有的啊。因为文化我觉得它是慢慢要熏出来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只要我们在一个点一个面能呈现一些就呈现一些，政协这样一个平台能让我能通过这个平台为这个咱们石景山区啊做了文化方面的这个一些想做的事情。对，
1: 尽管退伍多年，但于世明时刻将军人的信念铭记于心。他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正能量的践行者、传播者，为促进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作用。
2: 部队培养我们就是那种奉献的精神，一直在血液里的。无论走到任何地方，就作为我自己啊，我都会以一名这个警卫战士，因为军人的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然后可能也算是对这种部队那段岁月的这种怀念和感恩啊。然后不管在哪儿，我觉得都要做到这个为人民服务，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这个小小的力量。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主人公，在部队

0: 他英姿飒爽，到地方他雷厉风行，退休后他无私奉献，他就是李桂珍。
1: 1969年底，部队大院里长大的李桂珍走进军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化务工作和日常训练之余，李桂珍刻苦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
0: 对党忠诚，主持公道和正义，因为在部队的时候就养成了学习的习惯。我们化务员值夜班嘛，值夜班有的时候夜里就是深夜电话也不多，那干什么呢？我那时候就通读毛选四卷，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把毛选四卷通读了起码两遍吧。回来的时候一个小木箱，我复员的时候一箱子这个读书日记。
1: 作为一名军人，无论何时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当中，这是李桂珍一贯的作风。他也将这样的作风带到了复员后的工作中。他先后在石景山区妇联、八角街道和区总工会工作，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2002年，他光荣地当选为党的16大代表，也成为当年北京市唯一出身街道的党代表。
0: 虽然说从事党的群众工作，但是我把部队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应该说是带到了这个地方啊，无论是处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纠纷啊，尤其在街道工作期间，经常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各个团队之间的矛盾啊，是吧，这个社区里面的各种居民啊，就是处理这些事儿呢，我呢都应该说处理的比较及时吧，啊，就是不留后遗症，自己能处理的一定极尽全力把它处理好，争取不要给后人留下什么比较难办的事儿。
1: 退休后，他与群众接触更频繁、更密切。2020年，65岁的李桂珍因为经验丰富，成了小区物管会成员。时值北京大力推行垃圾分类，他就主动担当起垃圾分类志愿者。他还多次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宣讲垃圾分类知识，希望更多的人能重视、支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人人都能为改造环境、维护环境做一份积极的贡献。
0: 做了几十年党的群众工作，好像见到一些事儿吧，不管吧，心里就不舒服似的，见到这些事儿吧，就想干，愿意管啊。其实你不管也可以，也没有人让你去管，但是自己呢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啊，虽然说退休了，你还就是应该管啊，在无论在社区里啊，在社会上啊，都应该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有用的人。
1: 对李桂珍而言，忙活了一辈子，为别人做事倒成了一种爱好。如今他所在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大家的习惯，小区的主干路不再有乱停车现象，边角地建起了供大家休憩的口袋花园。他作为一名老党员，更是一名老兵，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爱党爱国的初心。
0: 我总觉得呢，组织给予的我真的足够了，我对党的贡献还差，我就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为人民服务，能干点事儿呢，我就多干点。我愿意呢，就是营造一个积极向上、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啊，这个大家呢齐心协力为这民族的复兴做点贡献。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科院农业工程技术研究所的任湘云。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微生物与葡萄酒酿造。我将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讲述。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微生物。它是一类分布广泛、体积微小、结构简单、直接用肉眼看不见、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或者电子显微镜放大后才能看得见的微小生物的总称，包括细菌、真菌、病毒、 纤维藻类和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那看不见的微生物能加工成什么产品呢？实际上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产品都是通过微生物加工技术获得的，比如说酒类、乳制品、调味品和谷物制品等等。微生物在其中起到改善风味、提高功效、延长货架期等作用。我们把微生物的作用过程称之为发酵。那根据发酵程度的不同，我们又把它分为深发酵和微发酵。像葡萄酒的酿造过程，葡萄原料的它的原有的组织形态或者结构已经被完全破坏了，这就是深发酵。像馒头等的制作过程可以基本保持原有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微发酵。那不管是深发酵还是微发酵，都是离不开微生物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把微生物称之为发酵业的灵魂。刚才提到葡萄酒，它是一种深发酵产品，它是以新鲜的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部分或全部发酵酿制而成的酒精度不低于7度的饮料酒。国际上根据含糖量、颜色、二氧化碳以及酿制方式等的不同，又把葡萄酒分为许多的类型。比如说根据含糖量，可以把葡萄酒分为干型、半干型、半甜型和甜型4种。根据颜色，可以分为白葡萄酒、桃红葡萄酒和红葡萄酒3类。那在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当中，是哪种类型的微生物在起作用呢？具体贡献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它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具体分为鲜果的分选、除梗破碎、压榨取汁、主发酵、后发酵、澄清、陈酿和包装等过程。其中在主发酵和后发酵过程需要分别添加酵母菌和乳酸菌，这就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2大主体菌株。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2种菌。这4张图从左到右依次显示的是酵母菌的群体菌落生长形态、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下的一个单细胞形态，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到的商业化的菌基形态。这4张图从左到右依次显示的是乳酸菌的群体生长形态、光镜扫描电镜下的单细胞形态，以及我们日常能够用到的商业化菌基形态。那乳酸菌它的个体会比酵母菌更小一些，需要借助更高的倍数才能看得清楚。酵母菌呢，它主要参与这个主发酵过程，在它的作用下，葡萄糖被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同时伴生一些脂类还有一些有机酸等物质，所以这一过程呢又被称为酒精发酵。乳酸菌主要参与后发酵过程，在它的作用下，酸感刺激的苹果酸会被转化为柔和的乳酸，同时伴生一些醛类还有其他的有机酸类等物质，所以这一过程可以起到生物降酸、改善风味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一过程又称之为苹果酸乳酸发酵。威廉杨格曾经说过，一串葡萄是美丽、静止与纯洁的，但它只是水果而已，一旦压榨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动物，因为它变成酒以后就有了动物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葡萄酒它是一种生物产品。那除了微生物菌株以外呢，葡萄原料的质量是奠定葡萄酒品质及个性的基础，所谓7分原料3分酿造，特别是对于单品种的葡萄酒尤其应该要注重原料的质量。酿酒葡萄它要满足3个基本的要求，首先花青素含量要高，第二可溶性固形物含要高， 第三个呢，就是成熟系数，也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和酸的比例要达到20以上。如果我们所用的葡萄的它这个原料的糖度偏低，不达标，这个时候啊，可以在酒精启动以后，酒精发酵启动以后的第二天进行一个加糖处理，也可以对原料进行一个适度的酶解，以提高出酒率。那是不是说所有的葡萄都能酿酒呢？也不是，适宜加工的葡萄品种，它的颗粒较小，皮厚籽多，可食率低，另外纤维素含量比较低，糖度比较高，在18度以上。那与之相对的葡萄品种可以用来鲜食。另外呢，葡萄酒的酿造工艺是决定产品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在酒精发酵阶段要控制好氧气条件以及温度条件，这样呢可以保证酵母菌高活力的繁殖和代谢。另外呢，我们为了抑制杂菌的生长，防止这个葡萄酒氧化，还需要在酿造过程当中添加一定量的二氧化硫，它的最大使用量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不得超过0.4克每升。那有些葡萄原料它的苹果酸含量是比较高的，由这种葡萄酿制出来的酒酸感比较刺激，这个时候就需要在酒精发酵结束以后进行一个降酸。我们通常用的这个降酸生物降酸方式呢，就是苹果酸乳酸发酵。通过这一过程呢，葡萄酒的口感将会变得更加柔和圆润，它的生物稳定性也会提高。所以说，苹果酸乳酸发酵是提升葡萄酒质量的重要环节。那在葡萄酒的澄清及稳定性处理这一方面，我们通常用的澄清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然澄清，也就是通过转罐的方式除去大部分的沉淀物。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人工澄清，即采用下胶、过滤和离心等方式进行处理。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冷处理，也就是通过低温去除酒精酸盐、磷酸盐、单宁酸盐、角体和色素等物质。那刚才讲到的呢，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技术。那在葡萄酒的陈酿过程当中，控温控湿是非常重要的，酒窖的温度要控制在10度到20度之间，湿度控制在60%到80%之间，而且要保持这个酒窖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和洁净的空气。另外，橡木桶应该避免阳光照射和震动，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桶内酒体的液面，及时添桶，保持满桶状态，还要定期检查酒体当中二氧化硫的含量，要使酒体当中游离二氧化硫的含量保持在20到25毫克每升之间。俗话说，酒是陈的香，那是不是说葡萄酒陈酿越久越好呢？实际上啊，90%左右的葡萄酒最佳饮用期在2到5年，只有1%左右的葡萄酒可以陈酿10年以上。这样的葡萄酒具有3高1低的特点，即浓郁度高、单宁高、有机酸含量高，此外是它的糖度比较低。我们把这种酒称之为比较有骨架的酒，这种酒才是比较适合陈酿的。讲到这儿，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要问，如果我想在家自己酿酒该怎么做呢？家酿葡萄酒可以按照如图所示的流程进行操作，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和卫生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酵母菌这一主角出工不出力，那还有一些杂菌，这些配角会伺机过度繁殖，导致杂醇油、挥发酸含量偏高，有时候会甚至超标。所以说呀，大家不要觉得家酿的葡萄酒原汁原味才是最安全的，控制不好这些微生物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情。 当然，符合标准的葡萄酒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因为它有很多促进健康的效果，比如说防治心血管疾病、美容养颜、抑制脂肪吸收等功效。促进这些功效的因子啊，大致分为三类，包括白藜芦醇、聚合型原花青素、类黄酮物质。其中白藜芦醇产生于葡萄叶表皮和浆果果皮当中，具有抗氧化的功效，因此我们可以多吃葡萄，而且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另外研究发现，葡萄酒当中白藜芦醇的含量远高于葡萄，特别是红葡萄酒，它的白藜芦醇含量高于白葡萄酒和加强葡萄酒，因此我们适量的饮用一些葡萄酒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葡萄酒的品评知识。首先，我们需要根据葡萄酒的类型选择适宜的酒杯。通常情况下，品评红葡萄酒它的杯身部分较宽，品评白葡萄酒酒杯呈 U 型且杯身较小，品评起泡酒和香槟酒的酒杯杯体呈细长型。选择好酒杯以后呢，我们还要选择适宜的品评温度。每种酒的品评温度它是有差异的，一般情况下白葡萄酒适宜的品评温度在8到12度之间，红葡萄酒的品评温度会偏高，在16到22度之间。起泡酒它的品评温度呢比白葡萄酒更低，适宜在4到80摄氏度之间进行。白兰地它的适宜的品评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下。万事俱备，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品酒了。整个品酒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步：一看、二闻、三品。一看什么呢？我们要看葡萄酒的色泽、透明度以及挂壁情况。新酒呢，它的颜色偏紫色，陈酿酒的颜色呈血红色。酒体如果比较浑浊，说明它已经变质了，或者是它的品质不太好。那挂壁比较好的酒呢，就说明这个酒的酒精度都比较高。第二步是闻，我们要闻葡萄酒的果香、发酵香和陈酿香等。第三步是品，它遵循一个12秒理论。那什么是12秒理论呢？葡萄酒进入人的口中以后，我们从舌尖到舌根可以依次感受到甜、咸、酸、苦，整个过程需要葡萄酒在我们的口中保留12到15秒。所以说啊，品评葡萄酒它不是一口闷，而是需要将葡萄酒在我们的口中含一段时间，缓缓品味，这是一个美妙的过程。那不管是葡萄酒的酿造、陈酿还是品鉴，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那掌握一定的葡萄酒知识是每位爱酒人士的必修课。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收益，谢谢。

0: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横跨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说到太湖，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太湖的湖光美景，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名人贤士的诗句来描写太湖风光，像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宿灵岩寺上苑》中描写到的：“最爱小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描写了太湖的美丽风光。来到太湖，除了欣赏太湖的美景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太湖的美食，像是清蒸白鱼、水煮白虾和蛋炒银鱼等。除了这些特色美食之外，还有另一道太湖的美味佳肴——凹鹅。这凹鹅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凹字，凹就是熬煮的意思，凹鹅就是用熬煮的方式把整只鹅进行烹饪的一种方法。在太湖流域制作凹鹅，除了熬的方法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挑选鹅。在当地制作凹鹅的鹅必须选择在太湖流域生长的鹅，这种鹅叫做太湖鹅，它是制作凹鹅的不二选择。选好鹅之后，就要放入铁锅中，用小火慢慢熬制而成。炖好的整鹅香味四溢，鹅肉软而不烂，让人垂涎欲滴。想要知道这太湖鹅为什么会这么好吃，首先要先了解一下太湖鹅。太湖鹅是一个生长在太湖湖畔的鹅种，因长在太湖湖畔而得名，是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太湖周边地区，曾经是太湖流域周边农户广泛养殖的禽类，它的养殖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
1: 太湖鹅的话，这个有历史记载以后是来自唐代，当时就是说日本的时候曾经引入这个鹅种，当时呢称为这个唐鹅。
0: 太湖鹅的体型比较紧凑，脖颈也是细长的，呈一个弯弓的形状，烟袋也比较明显，肉瘤是圆的而且比较光滑，是淡黄色的，全身的羽毛紧贴呈白色，而且太湖鹅都是白色的，没有其他的颜色。但是雏鹅绒毛是黄色的，随着越长越大，羽毛也由原来的黄色变成白色，喙、颈、蹼是橘红色的。太湖鹅作为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深受太湖流域周边农户的喜爱。了解了太湖鹅的形成、分布地区以及外貌特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太湖鹅有什么特点。太湖鹅的第一个特点是它肉质好，太湖鹅肉质细腻，口感丰富，入口鲜香。太湖鹅的肉质好，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生长周期长。
1: 太湖鹅的话，相对来说的，它的生长周期基本上上市龄基本上在90天左右，85天到90天上市是比较好。就是商品鹅，就是肉质。
0: 太湖鹅，成年公鹅的平均体重为3.8千克左右。成年母鹅的平均体重为3.2千克左右，太湖鹅的公母鹅体重都属于小型鹅种的范围内。太湖鹅体型小，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更加方便。但是，太湖鹅并不仅仅只有肉质好、体型小的特点。太湖鹅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产蛋量高。它的单个蛋重平均在141克左右。
1: 它现在目前的产蛋量来说， 基本上可以达到80到90个左右高产的，低产的也得70到80个。一般低产的鹅的话，中型鹅的话只有20到30个，稍微好一点也就30到40个，所以相对比较而言，它还是高产的。
0: 太湖鹅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每天的耗料少。太湖鹅是一个小型鹅种，与其他中型鹅种和大型鹅种比较，太湖鹅的种鹅在配种期间耗料量相对于其他鹅种来说就会少很多。太湖鹅在配种期间每天的饲料投喂量在200克左右，

0: 而在相同时期的中型鹅中，每天饲料的投喂量则在250克，大型鹅种的投喂量在300克左右。这样对比来说，太湖鹅的鹅种在配种期间的耗料量就要相对来说低一点。总结来说，太湖鹅的特点就是肉质比较好，体型比较小，产蛋量比较高，每天的耗料量少，也因其产蛋量比较高，耗料比较低，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母本来利用。但是由于太湖鹅的生长周期长，体型小，在近几年的饲养过程里，养殖户也渐渐地饲养了其他品种代替太湖鹅，导致太湖鹅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就拿苏州地区来说，在上世纪末，太湖鹅的数量曾经一度锐减到800多只。太湖鹅数量的大规模下降使其保种工作势在必行。
1: 这个鹅种当时呢，就是因为说它虽然是高产，但是呢，因为这个生长速度相对慢一点，这个受到一些就是说一些长得快的品种这个冲击，饲养量呢就逐渐在下降，所以如果再不保护的话，这个资源就可能就面临灭绝的问题。将来如果要想再想找一个比较说，说耗料比较低、产蛋量比较高的一个母本，就很难找了。
0: 近几年来，当地有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地方品种，建设了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在这里，太湖鹅的品种得到了延续。太湖鹅的保种工作，首先就是要先建立保种核心群，然后在核心保种群中建立家系保种。这个家系保种是保护太湖鹅种群的一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通过建立家系，能够避免近郊带来的品种退化，有效地保持品种原有的品种特性和特征。家系鹅群指的是由一只公鹅和六只母鹅组成的家族。建立这样的家系，首先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公鹅和母鹅。什么样的公鹅和母鹅才能建立家系呢？
2: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留种的种鹅在差不多在80天左右开始第一次筛选，挑那种身体健壮的作为种用，然后到120天左右再进行第二次筛选，然后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它挑选出来，然后再进行第三次筛选。第三次筛选在产蛋前差不多半个月，在170天左右再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然后放入每个家系进行分别饲养。
0: 总体来说，就是要挑选体格健壮的、符合太湖鹅的特征特性的，挑选好之后就可以组成家系了。在建立家系保种的时候，每个家系配有一只公鹅，母鹅仅做家系的产蛋记录，按照系谱进行繁殖。每只公鹅和母鹅的使用年限不能超过3年，母鹅前3年的产蛋量最高，以后开始下降，所以一般母鹅利用年限不超过3年，公鹅利用年限也不宜超过3年，公鹅越年轻越好。除了建立好家系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合条件的公母鹅，这样的鹅也要预留下来，成为后备种鹅，以作为补缺备用。这些后备种鹅和家系鹅群分开，并且还要公母鹅分开饲养。建立好家系的种鹅群，一般以圈养为主。种鹅的鹅舍要和其他的鹅群分开饲养，并且每个家系之间也要分离。种鹅的圈舍一般分为鹅的产蛋休息区、活动区域、洗浴池3个部分。 产蛋休息区一般在整个圈舍的前端，按照2:1的比例建设窝群，保证每两只鹅有一个单独休息的区域。这个窝要有一定的私密性，保证种鹅在产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安静的产蛋环境。中间的区域为活动区域，活动区域一般也是种鹅的饲喂区域。洗浴池则在整个圈舍前端，洗浴池的水深一般在20至30厘米之间，保证种鹅能够自由地进行游玩、洗浴、交配就可以了。太湖鹅的繁殖有着非常明显的季节性，一年只有一个繁殖季节，每年的10月份到来年的5月份，在这期间太湖鹅会自由地进行交配。在太湖鹅配种期间，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每天清晨打扫一次，把种鹅吃剩的饲料以及种鹅排泄的粪便都要清理干净，保持圈舍的干净整洁。洗浴池里的水也要每天更换一次，保证水池的干净整洁。同时，为了防止水中出现浮游生物等，可以在换水的同时，按照每100升加入1克2氯1氰尿酸钠粉进行处理。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提供充足的营养。种鹅以饲喂营养全面均衡的精饲料为主，轻饲料为辅，因为补饲一定量青绿质的牧草，有利于提高产蛋率、种蛋受精率和孵化率，所以在太湖鹅配种期间可适当提高牧草的投喂量。另外，太湖鹅在配种期间还要适当的进行放牧。那可能您要问了，既然已经给了它青草饲料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放牧呢？
2: 你在就是观养的鹅跟放养的或者半放养的鹅，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它一个产蛋率高，一个它那个受精率也高，出错率也高。
0: 技术员告诉我们，太湖鹅在配种期间适当的增加放牧，不仅能够增强种鹅的体重，还能增加种鹅食物的多样性，因此对于圈养的种鹅来说，还是要适当的增加放牧。母鹅产蛋的时间大多在下半夜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之前，因此捡蛋的时间要避开这段时间，最好把捡蛋的时间放在每天下午进行。捡蛋的时候要按照家系的不同收集种蛋，还要在每个种蛋上面记上家系号，就比如从2号家系采集的鹅蛋，那么就要在鹅蛋上标记2，以此类推，标好号码之后就可以进行集中的收集。在收集的时候还要把每个家系的产蛋量进行登记，连续收集8到10天的种蛋之后就可以进行人工孵化了。

0: 出客后的小鹅要在24小时之后才进行饲喂。太湖鹅雏鹅饲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太湖鹅雏鹅的成活率和生长发育，还会进一步影响到长大后的大鹅的生长性能。因此，在饲养太湖鹅的这个过程里，雏鹅的饲养管理尤为重要，也最为重视。太湖鹅雏鹅刚刚出生后，全身只有稀薄的绒毛，皮下的脂肪层尚未形成，因此太湖鹅雏鹅的保温能力比较差。那么在饲养过程当中，就需要人工进行保温和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一个过程。首先要为它们搭建一个合适的保暖的窝，在夯实的水泥地上铺上一层农用废弃的尼龙袋。铺设尼龙袋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潮保暖，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搭建好的小窝里还要放入饲料槽和饮水槽，其次还要准备保温灯，调节好雏鹅出生时的温度。比如出生的时候是29度，那么保温灯上面的温度就调节好29度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把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放进来了。雏鹅放进去之后就会自由的采食，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消化能力差，因此喂给雏鹅的饲料一定要容易消化容易采食。像一些吃起来不方便的青绿饲料，一定要进行加工之后和全价颗粒饲料混合在一起让其采食。每天的投喂次数要在6至8次，少量多次投喂。太湖鹅雏鹅出生之后有一个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在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里，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室内温度，把保温灯的温度逐步的调节到与自然温度一致。等雏鹅逐渐的适应了自然温度之后，就可以脱离保温灯饲喂了。太湖鹅雏鹅在出生后的7天到20天之内，需要针对一些疾病进行防疫，比如禽流感。为了预防禽流感的发生，在太湖鹅出壳后7天到20天内就需要注射预防禽流感病毒的疫苗。另外，太湖鹅雏鹅体质比较弱，还特别容易感染一些疾病，比如球虫病的危害。这个球虫病指的是一种针对家禽的肠道有损害的寄生虫病。球虫病的寄生虫一般在雏鹅的饲料和周围的环境中，雏鹅通过采食，寄生虫便会附着在鹅的体内，造成体内感染。
1: 一般呢，就是说它感染的时候呢，在这个20天前就有感染，那么20天以后呢，就会出现陆续的这个死亡。那么这个病如果是不加以预防跟治疗呢，影响很大。有的鹅群这个严重的话，这个死亡率可以达到50%、60%、70%。
0: 为了预防球虫病的发生，一般是把抗虫的药剂和太湖鹅雏鹅的饲料拌在一起进行饲喂。无论是禽流感、球虫病的防治，还是其他疾病的防治，这些预防工作必须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太湖鹅雏鹅生长到1个月左右就不再是雏鹅了，而是青年鹅，主要是1个月到60天左右的鹅。这个阶段最大特点就是鹅的消化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抵抗能力都增强。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骨骼、肌肉和羽毛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饲喂主要还是青绿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每天的投喂次数在3到4次，

绿饲料最好是新鲜的草料，在喂食之前，根据喂食鹅群数量的多少，割取相应的草料，然后投喂。这个阶段的太湖鹅，饲养的场地一定要宽敞，让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最主要的是要修建一个洗浴池，能够供其自由的玩耍。除了这些以外，还要进行适当的放养，让其能够在草场、水塘进行自由的采食游玩。一方面增强太湖鹅的体质，另一方面是增加鹅群采食的食物多样性。在日常管理当中，太湖鹅的圈舍要保持通风，确保舍内空气质量良好，还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只有这样，才能为太湖鹅的生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常每天早晨在饲喂之前，要把圈舍的粪便进行清理，做到鹅群和粪便分开。鹅群的粪便还要集中进行发酵，发酵的粪便可以作为鹅场、草场的养分使用。另外，圈舍内的小水池也要保持干净，每天早晨在清理卫生的同时，也要及时的换水。除了日常打扫以外，太湖鹅的圈舍还要定期进行消毒。消毒剂要选择对鹅群生长发育无害，而且又能杀灭病菌的消毒药品。但是，一种药品连续使用几周之后，就要更换另一种药剂，以达到更好的消毒效果。使用消毒药剂时，严格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书，严格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太湖鹅在一个月到60天的生长期间，还要进行防疫接种工作，预防疾病的发生，如禽流感、小鹅瘟等。这些预防工作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就可以了。太湖鹅生长到80天之后，就可以出栏销售了。而那些符合选种条件的、品质优良的太湖鹅，就会被选留为后备的种鹅，进行下一步的保种工作。目前，在这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里，存栏的太湖鹅有5000多只，其中嘉戏鹅群有50个。太湖鹅作为我国畜禽资源中重要的一个品种，其品种资源价值是其他鹅种所不能替代的。相信今后通过不断的加强太湖鹅的保种和开发利用工作，能够使太湖鹅保持良性的发展，同时还能不断的提高，让太湖鹅在未来的生产和市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渔具的选择及常用饵料的配置方法。学会了这些钓鱼前的准备工作之后，就进入到对钓鱼技巧的学习了。在广大的垂钓队伍中，垂钓技巧和方法不尽相同，收获自然也就不同。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常用的钓鱼姿势、钓竿技巧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钓位好坏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地点，二是位置。地点选择，垂钓地点要靠科学的判断来预测有没有鱼和鱼多鱼少。判断的方法可概括为看、闻、问、听、试五个字。看就是要全面勘察水域的地形、水面和水色。俗话说，水清则无鱼，所以观察水的浊度是不是清中带浊。一般浊度大，表面鱼的数量也多。从水色分析，淡黄橙色鲤鱼较多，青黄色草鱼就可能多一些。闻就是站在预选垂钓地方的下风处，仔细用鼻子闻一下。一般有鱼的水域会有鱼腥味儿，以此可以判断水中有没有鱼。问就是要向熟悉水情的人打听，了解一下最近死没死过鱼，干没干过坑，钓鱼的人多不多，钓的什么鱼，水的深浅情况。听就是要听听水中鱼活动的动静，比如鱼咬草、拱草会有咔嚓咔嚓的声响，肉食性鱼类追逐小鱼时也常有扑通扑通的声音。试就是试水深浅的情况，或者试钓一下，决定是不是在这里垂钓。位置选择，确定鱼场以后，什么位置下钩十分关键。从一天来看，上午应在西岸，下午则在东岸，目的是避免人影、干影投入水中，惊走鱼群，还要处在下风口。因为早晚天阴、下雨和晚上，鱼儿一般到浅水边活动，所以这些时候要垂钓近处。中午和下午，太阳曝晒，日光强烈，水的反射率高，鱼儿大多集中在水域中间，所以午钓远。垂钓需要安静，必须等待，所以在择位时既要考虑到种种地理条件，还要尽量避开道路、行人，最好选在别人不易接近的僻静之处。水库钓鱼技巧，水库是人工的湖泊，同大江大河一样，既具有大自然的风光，又可成为养殖水产品的优良场所。它的浩瀚之气远非唐堰可比，垂钓者们真可尽得自然水域垂钓的风趣，又可得多有所获的喜悦，有时还有碰到大鱼的机会，实是垂钓爱好者值得探索的场所。但水库鱼类从生活习性同江河湖泊相比，提竿速度快，
使咬钩的鱼饵来不及吐钩，便被钓出水面，所以成功率自然也就会高。此法用于钓个体不大、送漂动作又很轻微的小型鱼类，比如鲫鱼、鲤鱼，效果特别好。长杆短线多点钓，长杆短线多点钓与长杆短线定点钓的钓具比例及垂钓方法没什么两样，只是比前者要多定一些点。这些点都要在岸边和对岸做标记，并且都做好鱼窝，这就是所谓的多点。多点垂钓要求每个钓位都要独具特色，并且垂钓方法也要多种多样，因此对人的体力技能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更能锻炼自己的钓技。杆线齐长定点钓，这种钓法有个俗名儿，叫甩大鞭。水草少、水面大的水域才

能施展开。很明显，这种钓法的风线和鱼竿等长，手竿八米，风线也八米，有时风线还要比鱼竿再长一米左右。此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钓更远处的鱼饵，但线一长，手竿甩起来就有一定难度了，撒窝子也很不便，这是需要慢慢练习才能做到的。手竿钓的基本技巧之一就是看漂与提竿，它反映了一个垂钓者的技艺水准，同时也是垂钓的乐趣所在。如运用得当，能频频收获；如运用不得法，则屡屡失败。看漂，鱼漂有立漂和卧漂之别，所以看漂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不论是立漂还是卧漂，在鱼吞钩过程中都会有相应变化，只有摸清其变动规律，适时提竿，才能手到擒来。要做到鱼漂的浮力与鱼坠重量相等，这样鱼钩落地后，鱼漂才会只露出一个小小的红头。鱼未吞钩时，鱼漂在水面，当鱼吞钩时，鱼漂马上就会有变化。这时有经验的钓手便可以迅速对是否提竿做出判断。卧漂通常情况下与朝天钩、立钩结合使用，八至九粒塑料小球垂钓时，三分之二沉在水下，三分之一横卧水面。卧漂的看漂原则是细致准确，要准确辨别漂动是来自水下还是水面，也就是要弄清楚漂动是风浪所致还是鱼咬钩造成的，或是鱼碰线还是吃饵引起的漂动，再有就是闹小鱼还是大鱼吞钩所引起的漂动。卧漂对鱼咬钩的反应要比立漂灵敏得多，掌握得好会比立漂效果好，但看漂更要全神贯注，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鱼咬钩引动鱼漂的变化一般有四种表现，即松漂、脱漂、陡漂和渐漂。陡漂也叫陡漂，这是鱼儿发现钓饵、碰钩、咬钩、碰咬相继，或是一脱一松、一松一脱等动作，反映在鱼漂上，是鱼漂在水面无规律的上下抖动。松漂也称之为送漂，是鱼饵低头咬钩、抬头欲走的动作，一般有两种表现，一是鱼饵直接朝上送漂，另一是鱼饵咬鱼钩后点了两三下才朝上送，反映鱼钩已经勾住鱼嘴，即已经咬死。脱漂也叫拉漂，这是鱼饵发现钓饵咬钩急走的动作，在鱼漂上的反应是鱼漂迅速下沉。渐漂，这是鱼饵发现钓饵后急速咬钩急走的动作，在鱼漂上的反应是鱼漂像箭一样直线快速前进。提竿，提竿时机由于鱼类品种不同，它们的吞钩动作也不一样，反映在鱼漂上也各不相同。
应予而应。

把握提竿时机，方能有所收获。在50厘米左右的浅水垂钓，提竿宜迟不宜早。深水中下钩，提竿宜早不宜迟。提竿动作三要领：一是时间掌握的要准，就是要在鱼饵吃饵进嘴以后，到吐钩前的一瞬间提竿；二要先顿一下，提竿要利用肘臂力，顿是用腕部力量，先顿一下是个规范动作，其目的是将鱼钩扎进鱼嘴。三要注意遛鱼，遛鱼是充分利用竿线的弹性来消耗上钩鱼的体力，使其乖乖就范的一种手段。提竿时要使钓线始终带着劲，提竿后要迅速使竿梢呈弓状，这样使鱼挣扎的力量都让弓起的鱼竿化解了。如果凭钓手的经验，提竿时鱼饵挣扎有力但仍能随手而来，说明鱼体不大，应该尽快收竿上岸，不必与之周旋。如若提竿时鱼总是往深水里扎，那就要注意了，切莫强拉硬提，必须进行遛鱼。脑线长短的调节，脑线就是指鱼坠和鱼钩间的距离，它严重影响着垂钓效果，因为它关系到鱼的咬钩和鱼漂反应的灵敏度。脑线短，坠钩距离短，鱼容易发现或碰到鱼坠而不敢咬钩，但这样拴法灵敏度高，鱼一咬钩鱼漂马上就有变化。脑线长，鱼咬钩时可避免其警觉，上钩率较高，但是咬钩后鱼坠若不动，鱼漂的反应就不明显，有可能丧失提竿时机。可见脑线长短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要从许多方面予以综合考虑，从而选择最佳长度。脑线长短的选择原则不一而足，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但是短脑线应不小于3厘米，最长也不应大于15厘米。

0: 今年38岁的徐军海经营这家民宿已经有6个年头了。除了日常的做饭和维护民宿设施外，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每天清理一下过滤系统，看看温度，检查一下鱼的健康状态。
2: 搞的，看不出什么问题。
0: 求助农户徐军海，39岁，上海市杨浦区人，从事鱼菜共生4年。求助问题：鱼死亡，蔬菜长势不好。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徐军海的鱼菜共生大棚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3: 进去看看去。
2: 好嘞，
3: 走。
2: 进。
3: 哇，大哥，您家大棚这是什么模式呀？
2: 这是一种叫鱼菜共生的模式。你看这带上是菜吧？
3: 嗯。
2: 你看在水里。
3: 哇，这菜长得挺好啊。
2: 你看在水里，这是鱼。
3: 那么多鱼。
2: 这里面有草鱼。
3: 嗯。
2: 有鲫鱼，有鲢鱼，还有一些观赏鱼。这样子一来，我养鱼不用换水。
3: 嗯。

0: 动态，也不用施肥。
1: 您给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0: 鱼会排泄嘛？
1: 嗯，
0: 通过鱼排泄的粪便给菜供养，它就是通过一个水泵，
1: 嗯，
0: 把水池里的水抽到这个菜池里面，
1: 哦，
0: 然后再回到这个水池里面，
1: 一个循环的过程。
0: 一个循环的过程。
2: 鱼菜共生是一种新型的复合耕作体系，通俗的说，就是把养鱼和种菜两种不同的农耕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的目的。我们知道，养鱼需要喂食，鱼吃饱后需要排泄，而鱼吃剩下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则成了蔬菜的养分来源。但蔬菜要想顺利获得养分，水的循环则显得至关重要。徐君海在喂鱼时产生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在水泵的作用下，随水进入过滤和转化系统。在这里，鱼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将进行一个质的转变，成为蔬菜能吸收的美味。而后同样随水流入菜池，蔬菜在吸收水中养分后，再次进入鱼池。在这一过程中，过滤和转化系统自然成为鱼菜共生系统的心脏部分。
0: 这个大桶就是鱼池的第一道。水到这里面进行沉淀，看它这个水就出来了，
3: 流到这儿了。
1: 哦，这上面是海绵吗？
0: 嗯，这叫藤棉，它的作用就是把大颗粒的那些污垢，
1: 嗯，
0: 给隔离开来。
1: 哦，这个藤棉是过滤大颗粒物的。
0: 对对对，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倒数第二道。
3: 哇，那么多小球子，
1: 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0: 通过鱼的氧气抱养
1: 啊，
0: 就会产生一种菌，然后这种菌就会转化为植物需要的养分。
1: 哦，就是起到一个转化的作用。
0: 对对对，
2: 过滤转化系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台净水机，也可以把它比喻成一处有机肥加工厂。鱼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进入过滤转化系统后，被微生物分解成各种成分。分解后，大的颗粒物会被过滤掉，而对鱼有害的成分则会被另一种微生物转化为蔬菜可吸收的养分，同时也净化了水质。
1: 这是什么？石子吗？
0: 对，这是一种陶粒。
1: 那大哥，这个陶粒的作用是什么呢？
0: 植物可以依靠这个，来竖起来，也有一定的聚集养分的一些作用。
2: 经过过滤和转化系统的水循环到这里后，水中的营养被蔬菜吸收的同时，蔬菜根系和陶粒周围的微生物把水质进行二次净化，而后经由金钟罩和排水管组成的虹吸系统排出到鱼池，从而完成一次水循环。而在水循环的过程中，鱼给菜提供了养分，过滤转化系统、蔬菜和机制又为鱼净化了水质，从而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共生效应。徐君海告诉帮小妹，其实鱼菜共生并不复杂，并现场演示了一下家庭版鱼菜共生系统的制作过程。
0: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鱼缸，还有一个菜盒，菜盒的底部打一个洞。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鱼缸的上下接头接到我们这个菜盒的底部，把这个金钟罩，然后再套进这个出水口，把这个管子套进我们的金钟罩的外面，放入我们的机制，也就是陶粒，高度不要超过我们的金钟罩就行了。把我们的进水管插入我们的进水口，然后我们就加水。好，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小水泵把鱼缸里面的水抽到我们的种植箱里面来，试验我们的虹吸系统是不是能够顺利进行。现在加水，好，我们的虹吸系统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培养的苗放入我们的菜盆。
2: 小体量的鱼和菜并不需要过滤系统，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为了保证鱼和菜的质量，其他的辅助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1: 我看您这还放了黄板。
0: 对，你看上面都是虫，
1: 粘虫了哈。
0: 因为一用农药化学，很直观，鱼就会出问题。鱼一出问题，营养不够，菜就
1: 出现问题。
0: 对，
2: 在鱼菜共生这种特殊的生产模式里，鱼和菜这对搭档不但互相帮助，又相互制约。这种种养方式没有了泥土的土腥味儿，不但使产出的鱼肉质鲜嫩、腥味小，而且蔬菜也达到绿色食品的要求。

0: 在家高密度养鱼，节约了土地资源，也没有废水排放，是一种养殖废水再利用、种养内循环、非常环保的种养方式。
1: 来，小雷，来，你也吃，尝尝，尝一尝。
2: 能直接吃啊？
1: 能直接吃。
2: 我尝尝。
1: 对。
2: 嗯，好嫩啊。
1: 对。水分很足。
2: 有点甜味儿。
1: 对。
2: 到嘴里有那种菜香味儿。嗯。还挺好吃，口感不错啊，大哥。
1: 对。
0: 鱼菜共生系统中，鱼的残饵和排泄物分解后的养分完全能满足常规小叶菜的生长。在徐君海的鱼菜共生大棚内，种植有小白菜、油菜、苋菜、生菜、包心菜等。而鱼除了可供游客观赏的鱼类外，他还养殖有不少的商品鱼，出问题的正是这些商品鱼。
1: 小雷，你看，这是我上午捞了条死鱼。
2: 这鱼死了呀？
1: 对，早上刚捞的。
2: 我看看，
1: 你看，这也看不出什么大毛病来，
2: 表面挺光滑的，
1: 没什么伤口什么的。哦，都长那么大了，
2: 怪可惜的哈。
1: 对，每天有个两三条。
2: 这都养的什么鱼啊？
1: 加州鲈鱼。
0: 加州鲈鱼原名大口黑鲈，因其肉质鲜美，成为了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一道美味。而最能体现鲈鱼鲜美的做法，莫过于清蒸。也正是这道清蒸鲈鱼，让它迅速走红，身价倍增。两年前，徐君海正是看好鲈鱼的市场前景，才选择了鲈鱼进行大规模养殖。
2: 大哥，你看那条，它都躺下了，看看，
1: 没有活力，
2: 上来都不怎么扑腾了。
1: 对，估计也过不了今晚了吧。
2: 就不行了，
1: 不行了，
2: 这鱼都长那么大个了。
1: 对，差不多八九两。
2: 哎呦，这样的不少呢，我看您看您这个池子里。
1: 对，鱼苗
2: 我说就是精神头已经不好了。
1: 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嗯，
2: 这种情况多久了呀，大哥？
1: 差不多一个来月了吧。
2: 一个多月了。
1: 对，
2: 我感觉大哥家的鱼啊不活跃，都在这个水里挨在一起不动弹，没什么精神，感觉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那像您这个整个大棚，是就这一个池子出现这种情况吗？
1: 基本上每个都有这种情况。
2: 哦，这池子的鱼也不精神哈。
1: 对。
2: 不活跃。
1: 对，你看，上午还捞那么多死鱼。
2: 天哪，怎么那么多死鱼啊？这真可惜啊，大哥。就这种情况，有没有找过老师看看呀？
1: 我这个鱼排共生系统还是比较少吧，很难找。
0: 徐君海的大棚里，总共有10个鱼池。每个鱼池养有200条左右的鲈鱼，帮小妹经过查看，几乎每个鱼池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鲈鱼死亡的现象。
1: 你去那里看到吗？那鲈鱼还大一些。
2: 哦，这个池子的鱼个头不小，
1: 差不多一斤二两左右吧。
2: 一斤二两，
1: 基本上已经要上市的阶段了。
2: 到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1: 这个月的月中吧。
2: 那你们这儿上市有标准吗？
1: 有，体重在一斤二两到一斤五两左右。
2: 哦，那边呢？我感觉那边个头小、啊。
1: 那边个头小，那边要给它要比它少晚两个月呢。
2: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的呀？
1: 今年3月份投的苗。
2: 3月份投苗。
1: 对。哦，差不多快10个月左右了。
2: 这池子鱼有死鱼的情况吗？
1: 也有，这一池鱼放鱼苗时候是200尾，现在只剩下150尾了。
2: 死了50条了。
1: 对。
2: 那相当于这个死亡率能够达到了25%呀？
1: 差不多，正常死亡率在10%左右。
2: 那这个死亡率就高了哈。
1: 市场价在40块钱左右一条吧。
2: 那等于这一池的鱼，您损失了2000块钱了，现在。
1: 对。
2: 十个池子
1: 就是
2: 那就是2万块钱。而且咱现在算的只是目前这个情况，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1: 那就
2: 损失就更多了，
1: 无法估算了。
2: 那大哥，您看像咱这个棚，除了鱼有死的情况，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1: 菜长得也不是很好。
2: 这是什么菜？
1: 米线。哦。给你看。嗯。弄完这菜，你看，它长得就不均匀，高低错落的，一高一低。哎，
2: 还真是哈。
1: 对。
2: 不均匀，这边长得就高一些。
1: 对。
2: 这边就相对来说矮一些。大哥，像你们家菜长势不均匀的有多少？
1: 一大片的，那里还有一点。
2: 我看看。
1: 对，走。
2: 这边菜更严重哈，你看这个不 不均匀，高低不齐的。
1: 对，像这种小油菜，嗯，市场价在每斤一斤10元左右，一年产值大概在1吨。
0: 徐君海的这个鱼菜共生大棚，由于生产的蔬菜品质较高，平均价格在每斤10元左右，亩产值为2万元，10个鲈鱼池约占地1亩左右，鲈鱼的产值为8万元，年产值在10万元左右，每亩地的设施投入约在16万元左右。虽然前期设备的投入有点高，但是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6到8年的时间。因此，除了管理鱼和菜，对于系统的维护也是徐君海的日常工作之一。
1: 你把它给竖在这里就行，拿这个高压水枪，嗯，去喷它就行了。哦，一喷它就下来了，看到没有？
2: 这个要不清理会怎么样？
1: 不清理就会越积越多，就是过滤效果就不好了。
2: 哦，没什么效果了哈。
1: 对，
2: 多久清理一次？
1: 差不多2到3天。
2: 这就清洗好了，是吧？
1: 给它安上就行了。
2: 给它安上就行了。
0: 徐君海在2015年之前主要从事园林规划设计的工作，后来他看到民宿旅游在各地悄然兴起，嗅到这一商机后，他便辞掉工作，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在上海市崇明区开了这家民宿。
1: 现在这个游客他们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我本身也是开民宿的，做一个亮点吧。
0: 2017年，他偶然间看到了一个鱼菜共生的视频，加之自己在设计方面又是强项，并开始着手自己制作鱼菜共生系统。
1: 这是我这个系统自己画的一些图纸。
2: 这是自己画的图纸啊，看上去挺复杂的。那你以前种过菜吗？养过鱼吗？
1: 没有。
2: 这跨行跨的有点大啊。那这太不容易了。大哥，您平时自己一个人在这儿？
1: 对，基本上平时一个人在这儿，民宿基本上都是我夫人在这里照看。
0: 徐君海的妻子平常在市里上班，每逢周末民宿顾客较多的时候，他便会带着孩子过来帮忙。
3: 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那个是锦鲤，同颜色的，还有长那么长的黄金鱼，看到没有？还有那些乌青、鲫鱼，
2: 哇，好多鱼啊！嗯，
3: 啊，这个也是生菜，这个生菜很嫩，
2: 好大哦！
3: 对，这么大的，看到吧？
2: 看到了，很大哦。
3: 我们来聊看。
0: 鱼菜共生大棚给徐君海的民宿带来了人气，民宿也助力了鱼和菜的销售。原本指望着鱼菜共生能让他们的民宿再上一个台阶，没想到却出现了问题。
2: 大可嫂子，我看了咱的棚，我觉得你们做的还是挺细致、挺用心的。
3: 这个都是后期慢慢累积起来的。我们前期其实也就几十万的投入，不多的。但是因为建设起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有点没劲了。
2: 也是为了让这个鱼菜共生模式做得好一些哈。
3: 对的。
2: 大可，那咱们这个棚里现在这个情况对你们影响大不大呀？
1: 大。嗯。因为眼看这些鱼都要快上市了，嗯，突然出了这个问题。你像现在疫情，大家都不出来玩，民宿的经营可能会也受会有所影响。你看，再这样鱼又出问题，可能就是雪上加霜吧。你投入那么多钱，这么多东西都起来了，你不能半途而废吧？咬咬牙还是希望想能坚持下去。
2: 我感觉大哥是一个不爱说话，但是心里很有想法、有目标的那么一个人，并且是很热爱鱼菜共生这个事情的。
1: 今天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你只要带水操作，对鱼的伤害小一点。
2: 哎，好热闹呀！哪位是刘永军老师？您是刘永军老师啊？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胖妹雨轩。您这正忙着呢哈。
1: 对，正在捕鱼呢。
0: 乡土专家刘永军，上海市青浦区人，从事鱼菜共生7年，鱼菜种养面积10亩。2019年，刘永军的鱼菜共生基地被授予青浦区生态种养专家名师工作室称号。
2: 这鱼那么精神呢？
1: 是
2: 啊，好活跃啊。我看个头都不小了，这有多大了？
1: 大概1斤到1斤2两。
2: 哦， 什么鱼这是？
4: 加州鲈鱼。
2: 加州鲈鱼哈。这鱼挺胖啊，是吧？
4: 对，一斤二两，有的。
2: 抓不住。
4: 怎么样？
2: 抓它就好。
5: 它的鱼很好的品质，因为什么呢？你看，就看那个光泽度，看那个鱼鳞的密度，很细的，你看，
2: 它这个鱼鳞
5: 紧的不得了，你看，这个肉很有弹性，吃起来也很有弹性的。
2: 您是经常来收这鱼吗？
5: 我经常来收的，它那个就是那个鱼菜供养的。
0: 刘永军以前主要从事蔬菜种植，2015年开始延展到鱼菜共生，他的种养模式也从最初的鱼缸加菜池的阳台经济，发展到如今的第三代数字化鱼菜共生监测系统。在他的研究和探索下，不但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也种出了达到绿色标准的蔬菜。今天我们就请来刘永军帮徐君海解决鱼死亡和菜长势不好的问题。为了帮助徐君海摆脱困境，帮小妹就近找到一位乡土专家前来相助。
1: 廖医生，这就是我出问题的这个有一个其中一个鱼池。嗯，
2: 这个池子还是比较严重的哈。
1: 你看，
2: 老师您看，
1: 这里躺着，它就躺着，
2: 对，
1: 不是很精神。
6: 这个应该活不了了，
2: 就活不了了。
1: 对，反正一天
2: 不动
1: 有个两三条，做的时候4-5条。
6: 每天都会发生这种
1: 问题。对，
4: 这些鱼一点活力都没有，而且呢它全部是沉在底部，搭端儿比较严重。那首先我想到的呢就是水质问题，因为养鱼大家都知道，养鱼先养水，水质是第一要素。
0: 养鱼先养水，无论采取何种养殖方式，水质是第一要素。为了进一步查找问题所在，刘永军取来设备，开始对鱼池的水质进行检测。
2: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氨氮。
6: 先测这个氨氮。
2: 摇晃
6: 均匀，然后静置5分钟。
4: 这也是静置5分钟是吗？
6: 对。6.4到6.6。鱼呢需要弱解，大概在7.2这个范围。
1: 对。
6: 比较低，那我们看看其他的啊。
2: 看看其他的。
6: 首先你看看，我们现在测出来的这个氨氮，它的一个值是多少？现在
1: 0.5，0.5，1到1之间吧。
6: 那么我们正常它的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生存环境当中的氨氮应该是多少？
1: 那肯定是零，最好是零。
6: 从现在看来有点偏高。那么它其实这个环境下，从零点五开始，对鱼的生长是非常不利的。会抑制它的一个生长，它不会直接的造成一下子死亡。看一下这个亚硝酸盐，0到0.25这个范围内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很明显，这个值呢它是零。
2: 哎，这是正常的。
6: 对，这个是正常的。
2: 那老师，咱这样啊，测完之后，现在是水质不合格。
6: 对，水质不合格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不能够证明是因为这个水质不合格导致的这个鱼的这个死亡现象。
0: 鱼长期生活在比较差的环境里，很容易引起各种病害的发生。那徐君海鱼池的水为何会变坏？鱼又是怎么死亡的呢？
6: 那个我们一开始投喂的那个鱼苗是多大的样子？投喂了多少尾？
1: 一开始是这个三个立方的水体，我一开始投了差不多200尾。差不多5-6公分这样子的鱼苗。
6: 那一个立方是60多条。60多条的话，这个密度呢基本上还是适中的。
2: 密度没问题。
6: 对，密度还可以。今天有没有喂鱼啊？
1: 还没喂呢。
6: 那你这边投喂一下鱼饲料，我看看你喂鱼怎么喂的。
1: 好的。我也不敢多喂，每次都是先试一下它的觅食积极度怎么样。不吃。
6: 它现在身体很不舒服，就像我们得了重感冒一样，
2: 就不想吃饭了。
6: 没有食欲。一天喂几次？
1: 我一般一天喂2次，像这个密度能5分钟之内把我的鱼食全部吃完，我感觉会好一点。
6: 有没有发现它鱼饲料剩下的这种情况？
1: 有时候也有。
6: 鱼饲料喂完以后呢，它如果吃不掉，我们要及时的在半个小时左右把它捞掉，不然的话这个鱼饲料它会化在水里面，严重的污染水质。那剩下来以后你会怎么办？
1: 把它捞走。
6: 对，所以你这个做法是对的。那我们要找找其他的原因。
0: 在鱼菜共生系统中，养鱼的水是经过过滤转化和蔬菜经

0: 化后循环使用的，排除了养殖密度和喂食量对水质的影响。刘永军首先想到的便是作为核心部分的过滤转化系统的运行情况。
1: 我们得去看看这个
2: 过滤系统。
3: 过滤系统
2: 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1: 中间挡了一些藤棉，藤棉多长时间清洗一次？
3: 2到3天吧。
1: 这个时间周期是可以的。
0: 刘永军经过查看和询问，发现徐君海的10个鱼池配置了2套过滤转化系统，水处理能力达到每小时3.5吨的水体。处理他的这些鱼池的污水很轻松，并且过滤和转化系统运行正常，并未有堵塞和异味现象。初步判断过滤系统是没有问题的。接着他又查看了蔬菜部分。
3: 哎，你看我

0: 之别，一向得政，赢得十万民心。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做事情、干工作，如果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眼前利益的要求，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求，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政绩。1987年，他魂归东山，当地百姓泣泪相迎。此后群众自发捐资建馆塑像，自愿为他扫墓。如今的东山岛森林覆盖率超94%，昔日的飞沙滩成为生态旅游胜地，木麻黄筑起的绿色长城仍在守护着海岛，他当年修的水库海堤依旧滋养着一方百姓。顾文昌从未追求刻在碑上的政绩，却在东山大地种出永恒的绿海，在百姓心中竖起不朽的丰碑。时针拨至2011年，那时的福建政和县是一个被戏称为省委的地方，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排名它常年倒数第一。一个贫困县的官，谁愿意来当？
1: 你我们周末还要去工作吗？
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 今天忙什么呢？
2: 关键去做几个调研，尤其是几个这个市政村啊，我们的东单村呢，群众有些需求，要去走走看，听听他们的需求。
0: 就在这一年，廖俊波成了这个深山穷县的县委书记。面对困局，有人建议优先打造城区地标，量化主干道，快速做出看得见的政绩。廖俊波断然否决。浮华门面换不来群众增收，盆景式政绩撑不起县域发展，立足本土资源，夯实产业根基，才是破除贫困的治本之策。政和是个传统的农业县，为了摸清穷根，到任后他很少在办公室坐班，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是他的工作准则。几乎天天带着人马下乡、进场、家访、夜谈，跑了2个月，基本确立了工业、城市、旅游、回归经济四大发展路径，大胆提出建设工业园区。不少人对这事儿没有信心，他却豪气干云地说，就算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工业园区选址那天，廖俊波用一根毛竹竿当拐杖，一头扎进荒山，镰刀开路，一脚深一脚浅，3个小时翻遍整个山包，一份25平方公里的园区蓝图就这样用脚板丈量了出来。项目落地，提速推进，征地、平整、建厂环环紧扣，当年动工，当年投产。短短数年，政和县财政收入成倍增长，连续3年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彻底撕掉贫困标签。与此同时，他还完善了城乡路网、饮水管网、乡村学校等基础建设，补齐县域发展短板，真正实现以产业落地的险绩惠民，以立在长远的前绩固本。以苦干实干创造政和速度的廖俊波，也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年过七旬的张成富家住七星溪边，溪水卫生条件差，一到雨季溪水上涨，老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廖俊波发了条短信， 希望改善周边居住环境。

0: 便收到邀约面谈的回复。当年腊月，便民栈道直通家门口，老人亲笔题写对联：当官能为民着想，凝聚民心国家强。横批：俊郭民好。手握项目审批、招商引资大权，廖俊郭始终从严管好家人亲友，亲属全部在基层平凡岗位履职，绝不允许任何人借自己身份招揽工程。客商登门送礼，他追到电梯坚决退回，守住公私分明的从政底线。
1: 赚钱的盈利部分呢，你们都不可惜。然后那些公共的基础设施的，我们县政两级帮帮忙。
2: 这个不盈利吗？
0: 四年间，他奔波在招商、基建、扶贫一线，行程高达36万公里。2017年3月18日，大雨滂沱，廖俊郭在赶往武夷新区开会途中遭遇车祸。那个俯身一线实干，以毕生行动践行肝胆干事、干净做人、正确政绩观的好干部，走完了年仅48岁的一生。廖俊郭的微信昵称叫樵夫，在群众心中，他就是那个披荆斩棘、勤勤恳恳的人民樵夫。他用自己的双手在大山深处为郑和人劈出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焦裕禄、谷文昌等模范人物用心用情为人民解决难题，诠释了为民立业的政绩内涵。经历了时代跨越的廖俊郭，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为民致富，正是新时代为民造福的鲜活诠释。悠悠百姓事，枝叶总关情。共产党人爱老百姓，就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就决定了共产党人的政绩观：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用毕生实践圆满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从交通到武术，从武功到樵夫，一个个亲切的称呼是人民给干部政绩打出的最高分，更是共产党人政绩观一脉相承的生动见证。当前我们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选修课、突击课，而是一堂回归初心的必修课、终身课。因为正确的政绩观本就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之中，是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站在15五规划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愿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华章。

0: 福山中学，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的一所乡间中学，自1924年创建至今已近百年了，群贤毕至，英才辈出，从这里已走出了共和国五位院士：慈云贵、汪旭光、陆大道、王福生、曹建国。而鲜为人知的是血与火的年代，依山傍水的福山中学是皖江流域早期红色革命的策源地、避难所、大熔炉、播种机。房志武，今铜陵市枞阳县人，福山公学创办人，现代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结识了陈独秀。1903年，与陈独秀、吴守一创办了安徽第一家报纸《安徽俗话报》，发十余年后《新青年》之先声。1922年秋，房志武的长子房师亮和同乡好友史毅、张伯钧、史尚宽等一起登上了去德国留学的海轮，仿佛一道天光，一段奇缘。就在马克思的故乡，房师亮、史毅等结识了也来德国寻求救国之道的朱德、孙炳文。朱德、孙炳文刚刚被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朱德、孙炳文就介绍了意趣相投、积极要求进步的房师亮、史毅等也加入了党组织，由此产生了今铜陵市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史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忠实党员，和安徽最早牺牲的知名的革命烈士之一。1927年12月，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中，史毅被国民党逮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显示了共产党人为真理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如果说20世纪初叶，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还只是黑暗中的一缕曙光，那么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江水澎湃，潮流浩荡，铜陵的大江南北已进入了觉醒年代。长夜星火，追寻光明，一批先进青年逐步成长为共产党人。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从血泊中站起，接过火把，怀揣党的指令，纷纷潜回家乡，决定夺取枪杆子，创建党组织。铜陵地区第一个中共地下组织中共铜城直属支部诞生了。
1: 1928年1月，一个严寒的冬天，从武汉返乡的共产党人张竹明和陈雪吴召集了8名党员，在铜城后方乡张家大屋张务贤的家中召开了党员大会，成立了枞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铜城直属支部。
2: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枞阳人民啊，在这个党组织的领导下，这个进行了革命斗争，成立了这个党支部，使枞阳的这个党组织啊， 或者是中央人民的革命斗争啊，有了一个坚强的这个领导中心。
0: 革命征途艰辛坎坷，曾在枞阳地区指导革命工作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王步文，1931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5月31日在安庆英勇就义。
3: 就在1931年5月31日上午8时，王步文拖着沉重的镣铐，带着遍体的伤痕，慷慨激昂地高呼：“同志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让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时年仅33岁。
0: 1930年4月，中共桐城首任县委书记张竹民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28岁。掩埋好战友，擦干眼泪，接任张竹民县委书记的陈雪吴，根据中共怀宁中心县委的决定，1930年6月，领导发动了欧加岭暴动。
4: 1931年的时候啊，那合肥遵循县委里面出来一个叛徒，有叛徒的从上到下的那种搞民，就是党的组织受了很大的破坏，所以他就跑到九华山去了，说了叛徒搞民。搞民之后，在1933年的正月就被逮捕了，关在桐城，在桐城监狱中受尽了各种折磨和利诱，但是他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党的一个秘密。
0: 1933年3月17日，陈雪吴于桐城紫来桥被杀害。这年秋天，秋风秋雨愁煞人，仅桐城、枞阳、庐江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就逮捕屠杀中共地下党员100余人。长夜漫漫，风雨如磐，桐城、枞阳、庐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一时处于低潮。天翻地覆，沧桑巨变，时间后退100年，今天的铜陵市区江南片，原铜陵县，是沿江内陆较早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土地。早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里，大通就被列为济杭港，这块美丽的土地风雨飘摇，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灾难深重。

0: 20世纪20-30年代，风云激荡，群雄并起。铜陵江南片，一批早期的革命先进分子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洪流。正当铜陵籍的共产党人四海为家，他乡闹革命时，中共铜陵江南地区党的组织也犹如黎明的曙光。
1: 哎，傅老师，再来来来。
2: 1929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当时呢，受中共安庆中心县委的派遣呢，在这个粤西这边呢，组建了一支队伍。我爷爷在里面呢，就是担任了副师长、兼参谋长和第一团团长。清水寨暴动呢，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在1930年的8月份，
3: 这个林晓等一系列革命先烈，他就转战到皖南

0: 限购在这个万能体制技术通识革命会同，从1931年啊到1935年，这几年间，他在皖南创建了啊总统支部、区委、哎中心县委等党组织啊43了。
1: 1930年9月，轰轰烈烈的清水寨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凌霄率领60余名战士突围至皖南，开辟新区。1930年11月，凌霄来到铜陵，很快在铜陵知名人士张孝恒的帮助下，创建了铜陵中共党的组织。
2: 在铜陵定住，这个地方结识了张孝恒、沈默等人，对他们进行教育，后来把他们发展成党员。在这个基础上呢，建立了这个党小组。应该说，铜陵第一个党小组就是凌霄他们帮助创立的。创立党小组以后，技术发展壮大，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建立了铜陵特支。
1: 中共铜陵特支建立后，凌霄带领党员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传播中共苏区反围剿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革命的浪潮席卷了铜陵城乡。1934年11月，在铜陵县紫砂洲三官庙发生了铜陵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铜陵县第一次建立了县委组织。因县委所在地紫砂洲位于铜陵、繁昌、无为三县交界处，所以被称为中共铜繁无县委。县委成立后，相继建立了黎桥、叙坝、城北、宋家荡、朱村5个区委，全县党员发展到500多名，首任县委书记由枞阳人苏拓夫担任。
0: 我听说呢，他是在这个文南年八斗湖被国民党的外人王准呢这个杀害的，但是杀害的时候可能是敌人的酷刑，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同志啊，革命同志跟他一起都被抓了。他家呢，其他就是老百姓，谁我是新四人，是不是呢？把其他的放掉，这样呢就保护了当时的这个革命的这个其他同志。
1: 今天，盛开的鲜花，幸福的笑脸，崛起的城乡，鲜艳的太阳，都在告慰着先辈英灵，都在演绎着烈士英雄的美好理想。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大家好，今天我的党课题目是不一样的战场，一样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那我们如何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呢？今天的党课，我想从身边的人和事说起，从不同时代的战场去探寻答案。首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长征精神的内涵。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创造一个又一个无与伦比革命壮举的胜利法宝，长津湖战役更是这种精神的延续。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看过《长津湖》这部电影，影片展示了1950年我国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事迹。战士们在子弹中穿梭，在炮火中挺进，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肉搏，甚至被冻成冰雕。影片中震撼的场景让久居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比触动。下面我将讲述的这位老人就曾真实地参加过长津湖战役，他就是我的爷爷王永兴。作为1949年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中的一员，他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军团的爆破手，8级伤残军人。在激烈的长津湖战役中，爷爷所在的部队与美军正面交锋，当时美军的坦克在高地封锁了要道，部队派出3名战士去炸坦克，其中就有我的爷爷。厚厚的积雪为他们做了很好的掩护，但就在第一个爆破手准备行动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机关枪对着战友频频点射，昨天还朝夕相处的搭档就这样躺在了血泊中。但爷爷来不及悲伤，他抓住机会抱起炸药包一个跃身向敌人的坦克扔去，瞬间火光四溅，爷爷也被炸晕在雪地里，因为炸伤冻伤差点失去了双腿。爷爷是在朝鲜战场上火线入党的，复员后回到家乡当过驻村干部，带领乡亲们修村道搞建设，后来因为在战场上闹下的胃肠病、腿伤等疾病，不愿拖组织后腿，回到家里平平凡凡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他说党没有忘记他，政府关心他，帮助他，现在不能再到一线冲锋陷阵，他希望子孙们铭记历史，牢记党的恩情，努力为党为人民做事。长津湖是爷爷那一代的战场，而与病魔抗争，同死神赛跑，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长征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们医院原纪委书记、大理科主任徐彦秀的故事。时间回到1965年，那一年徐彦秀刚从大连医学院毕业，作为品学兼优的团支部书记，他本可以选择到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工作，但他却主动响应国家支援3线建设的号召，来到四川宜宾。这次南非便是一辈子，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是徐医生治病救人的真实写照。在给病人查体前，他总会把双手捂热，把冰冷的听诊器捂热。每年大年三十，他还会亲手为不能回家的患者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在病人面前，徐教授总是面带微笑，但面对病魔时，他却是最坚韧的白衣勇士。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有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突发高热，剧烈抽搐，深度昏迷，急诊入院。医生已经用上了三种抗癫痫药物，监护仪还在不停地报警。紧要关头，徐教授想到了最前沿的麻醉疗法。可是在当时，这种治疗方法尚未被广泛使用，风险极大。所有人都在犹豫，而徐老师却一锤定音，他还年轻，我们不能放弃，大家跟我一起上，一切责任由我承担。行医生涯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的徐教授，那时已经是我们医院的纪委书记了，他赌上了自己几十年的声誉，硬生生地把这条生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在徐教授五十多年的行医生涯里，他用责任和担当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他在宜宾首创的神经内科，为我们医院内科学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我院被授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称号，和他的贡献密不可分。如今，徐教授虽然已经离开我们6年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传承和铭记。他用实际行动为我们阐释了医疗行业践行长征精神的精髓要义。宋庆龄先生曾经为《白求恩传》写下过这样的序言：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时代放在人类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时代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下面我要介绍的这位医者，是我们医院麻醉科医生王健。他是大家口中的献血王，也是咱们宜宾80后、90后年轻医生当中献血量最多的志愿者。他先后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的金奖和银奖。2009年至今，王健已经献全血21次，献血小板60次，献血总量近4万毫升，相当于献出了10个成年人身体全部的血液。很多人都好奇，他为什么一直坚持无偿献血？王健告诉我，作为麻醉科医生，在一次次参与救治危重患者时，深深地感受到了血液对生命的重要性。为了能够献出更高质量的血液，在白塔山、滨江路、翠屏山，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奔跑的身影，这一切只为了那些命悬一线、素不相识的人能够活下来。王健的妻子玉小菊是我们医院心内科的医生，在王健的感召下，他也加入了无偿献血的行列中。夫妻二人约定，每年双方生日的时候一起走进爱心献血屋。他们把各自的生日当做了奉献爱心的庄严时刻。王健是白衣献血大军中的一员，像王健这样无偿献血的医生在我们医院还有很多很多。咱们医院近3年献血总人数超过2200人，献血总量达52.5万毫升，正是他们这份将医德融入血液的情怀，一次次刷新了宜宾医疗机构单次献血总量最高纪录。一代代医院人用坚持不懈、乐于奉献的善举，时刻践行着医疗行业的长征精神。同志们，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我们身上肩负着的是无数百姓生命和健康的希望。在与病魔抗争的战场上，我们更要发挥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即便是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要有不凡的毅力和决心，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每一份光和热，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心灵的灯塔，照亮前行的道路，激励我们不断超越，勇于开拓，在守护生命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健康卫生事业的壮丽篇章。好，我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我曾经以为我自己也许不能再回来了，今后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时刻铭记
1: 所有的爱，去培养他。

0: 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位英雄，是一位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伟大战士。
1: 林金禄，出来走了，郑督办喊你去谈话。
0: 1938年，一列驼队穿越河西走廊，22岁的广东台山青年林维良，怀揣共产党宣言，眼眸映着天山雪光，到新疆大地上践行着他的信仰。为隐蔽身份，他更名为林基禄。在新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大学，林基禄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提出校训，创作校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在林基禄等中共党员的培养和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2: 林校长，
3: 哎，阿依诺儿，
2: 林主任撕了我们的墙呢。
3: 哎，莫急，知识是撕不烂的。你看这石灰粉笔多像天山雪呀，我们要用它画出新天地。
2: 您教的现代革命史连我家的小妹妹都听懂了，可是林主任却说这是智慧。
3: 孩子不要怕，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哪有不遇到艰难险阻的。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校训是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吗？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态度。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坚定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

0: 先生好手段，组织抗日救国募捐队，带学生骑马闯戈壁。慎督办可不喜欢马背上的哲学家。
1: 哼，
0: 你
2: 1939年，林基路被调往库车县任县长。库车县地处偏远，环境极其艰苦。盛世才本以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林基路再无用武之处。然而，对于一名共产党人来说，这里却是践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之地。
3: 阿帕，
4: 林县长，这土帕真的能抗得住洪水吗？3年前的那场洪水，把我的小孙子带走了。那天也是下着这么大的雨，我每天都好害怕，好难过。万一再来一场这么大的雨，我们该咋办呀？
1: 阿帕，别怕，咱们呀，用天山云山打桩，学延安的法子。等坝修成了，那里建水利发电，孩子们就能在亮堂堂的学堂里读书了。走，我带您去看看。
2: 修建大坝只是林基路为库车人民办实事的其中一件。在库车短短2年，他创下了多个第一，建起第一座电影院，第一所孤儿学校，第一所养老院。他把桩桩实事办到人民心坎里，深受库车人民爱戴，被尊称为林青天。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渐渐的，青年们的思想
0: 很任阴谋暴动。只要你声明放弃共产党，追随慎督办，我保你荣华富贵。做人见好收吧。
5: 想我脱离共产党？做梦。
0: 你
5: 知道我为什么要更名叫林基路吗？就是要忠于党，永远遵循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永远跟着党走。
0: 林基路，别废话，今天你好好配合审讯，不然

天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多可爱的孩子呀，难道不想再见见孩子吗？

0: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真伤立场，是我们的头颅点出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悠扬。
1: 这首用生命谱写的囚徒歌，深深激励着战友们，他们一遍遍传颂，反复咏唱，直到1943年9月27日的那个晚上，林基路等一批中共党员英勇就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的绝唱。
2: 林基路在新疆启迪教育青年，造福和奉献人民，在祖国的边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当新疆大学的学子走过林基路大道，当库车儿童在林基路小学诵读课文，当林基路大坝依然滋养着百姓的农田，当囚徒歌在纪念馆中回荡，那坚定信念、镇守立场的誓言已然化为现实。70年风雨兼程，这盛世如您所愿。今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引领下，天山南北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则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让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振奋精神，谱写新时代赶考路上的璀璨华章。

是产业兴旺的沃土，是生态宜居的家园，是先锋文明的传承，是治理有效的根基，是生活富裕的承诺。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根基在组织。哈巴河县萨尔塔木乡喀拉奥伊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党小组主要落实党支部工作要求，完成党支部安排的任务。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1: 同志们，现在召开第一党小组会议，应到会党员五名，实到五名，符合开会条件可以开会。今天的会议共有两项议程，一是落实守学制度，二是讨论土地流转事宜。首先由我领学习近平论规范有序推动土地流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耕地是我国最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土地流转的事。根据党支部安排，要征求各位同志关于土地流转的意见建议。会前我已经把规划图发给大家，RI同志再说一下详细的情况。
0: 党小组在支部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织党员学习和参加组织生活，检查党员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和执行支部委员会、党员大会决议的情况，反映党员群众的意见。
2: 咱们片区呢有500亩土地，一直以来咱们20户村民都是各种各的，后来呢通过咱们这个土地整合，把各户的小块地都整合到一起了，我们就可以把田埂减少18公里，咱们这个打包的地全部都可以承包给企业，村民呢都可以收取承包费。
1: 土地流转对村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承包出去就不用再担心辛苦一年卖不出好价钱，收入就稳定了，年轻人可以出去创业打工，老人可以在家里休息带孩子。大家还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3: 这个事或许还是要公开招标，不能让老百姓觉得我们村干部说想报给谁就报给谁，包括后面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公开透明，整个过程应该在村民的监督下进行。
4: 还有一个事啊，就是这个承包土地啊，这个合同啊必须是一年一签啊，承包费嘛也是一年一付清，这样子老百姓也放心。
3: 对对对。
5: 还有我刚才就想说了，这个佟大把达山叔家的2亩地给划进去了，他家卖的种草药每年能卖小10000块钱呢，现在还没到收割的时候，你把他的这2亩地给划进去，我看他爸是不愿意啊。
1: 土地流转是好事儿，种草药可以挪走，我们也可以帮忙。达山叔一向支持村里工作。鄂丽莎，你和达山叔是老邻居了，你先去跟他沟通沟通，看能不能协商下来。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建议？好，我已经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会后会如实提交党支部。土地流转是今年的头等大事。RI建国说，你们下午就开始入户，看村里老百姓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鄂丽莎，你把咱们片区特殊地块梳理一下，会后我会一并提交党支部。散会。
0: 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做出决定等。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
6: 现在我们召开卡拉尔村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应到会执委会成员5名，实到会5名，符合规定人数。本次执委会共2项议程，一是落实守学制度，二是讨论土地流转事宜。首先由我领学习近平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下面进行会第二项议程，讨论土地流转的事。会前我们征求了一些党员和群众的意见，下面请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收集到的问题和意见。
1: 第一党小组主要收集了2条意见，一是7户村民反映承包商拖欠承包费的问题，希望承包费可以一年一结；二是达山叔家种的2亩种草药地在规划范围内，没有到收割的时间，他说可以整合。 但希望有人可以帮他把农中草药挪到他家的其他地块里，不耽误他卖钱就行。
7: 第二党小组有党员反映，部分村民担心承包商把农药瓶子、塑料袋都扔到地里，影响环境。
6: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8: 没有。
6: 好，关于这些问题，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9: 我们这个月的党旗迎天山主题当日的志愿服务活动还没定下来，可以考虑帮助达山叔挪那个中草药。
10: 乡里呢也帮我们对接了县农投公司，可以把土地流转公告发到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平台上，尽可能承包好价钱。
9: 咱们村的监督委员会要发挥作用，在价格评估、公告发布、合同签约等方面要监督好，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0: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协调利益关系，组织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合理开发，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村民受益。
6: 我同意大家的建议，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有问题及时向组织汇报。别克，你作为党员先锋队队长，要组织好志愿活动，及时和达山叔对接。小李，别克负责继续和农投公司对接土地流转公告上平台事宜。驻马别克及时与村民监督委员会沟通工作进展情况。下面请大家对土地流转方案进行举手表决，同意的请举手。好，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党支部委员会应道会执委会成员五名，食道会五名，经过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对土地进行整合流转。请塞利奎克同志起草萨尔塔姆乡卡洛伊村土地招标公告，形成提案，提交村两委会商议后提交党员大会审议。散会。
0: 党支部党员大会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决定其他重要事项等。
6: 同志们，现在召开哈巴克县萨尔塔姆乡卡洛伊村党支部党员大会，引导会党员42名，食道会38名，因事迎宾请假4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今天的会议共有两项议程，一是落实属学制度，二是研究审议土地流转事宜。首先，由我李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研究审议土地流转的事。根据四一两会工作要求，先将土地流转有关事宜提交党员大会审议。会前已经将土地流转方案发给各位党员，并征求了村民的意见。请谢利别克再给大家说说情况。
0: 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即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实行四议两公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保障村民权利，提高
7: 监督委员会会将合同签订、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全程监督，每笔开支都会公示在公示栏里，确保公开透明。
6: 关于土地流转事宜，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都很有针对性，下面请大家对土地流转方案进行无记名投票，请工作人员把票发给大家。请各位党员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相应的方框内打对勾。 本次党员大会应到有表决权党员42名，实到38名，请假4名。经过无记名投票，38名党员一致赞成对土地进行整合流转。会后，工作人员整理党员大会审议意见，及时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决议。散会。

河水系连通在一起，与绿油油的茶树、黄澄澄的稻子、生机盎然的菜园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和谐的田园美景。这里就是莱山区丽嘉湖河高新镇段。丽嘉湖河位于瑶王文化遗址莱山区高新镇，发源于高新镇汪家庄子村，于高新镇南草坡村汇入下路沟河，流经高新镇南草坡村等四个村庄，河道全长3.6千米，流域面积6.3平方千米。近年来，莱山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宜林则林、宜居则居、宜景则景、宜业则业的原则，精心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夯实责任，区镇总河长高度重视河湖长治工作，压实河长治责任落实，制定出台了考核管理保护和巡河制度等，进一步细化实化河湖长、河长办和成员单位职责分工，逐步形成了河长牵头、部门联动、河长办协调的良性河湖管护机制。丽嘉湖河为镇级河道，设置镇级河长一人、村级河长四人、镇级河道警长一人、河管员一人，并建立了一河一档，完成了管理范围划定，开展了河湖清四乱等工作。分类治理，治理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河段采取对应的治理管护措施，源头区侧重于生态保护、涵养水源，农业区侧重于蓝蓄水源、改善灌溉条件，居住区侧重于搭建清水平台、防洪保安全。2017年以来，依托汪塘门前河治理，融合实施庭院绿桩、绿道连绿、通道连绿、水系扩绿、岸线复绿、荒山披绿等工程，实施清淤泥、清垃圾、清违建的河湖三清工程，配合生态护岸、生态景观等手段，形成了汪塘清、沟渠通、水源活、生态好。

职能，启用无人机巡河，全面监控河湖死角，配备电动巡查车辆，缓解基层河湖精准管护装备瓶颈。按照专业人干专业事的理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管护公司负责河湖日常管护工作，投资700万元建设智慧河湖系统，在河湖建立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河湖7x24小时全天候监管，建立起管护公司加乡镇加监控全方位全天候精细化管护模式，营造氛围，以瑶王城文化为背景，进一步挖掘水文化，沿河设置文化展板40余块，宣传水文化、防洪安全等知识，制定出台有奖举报办法，发挥碧水积分平台作用，全面营造河湖管护氛围，伴随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的奋力书写，蓝山区将继续以创建美丽幸福河湖为契机，将河湖打造为具有清水廊道、生态堤岸、文化景观的示范带，蓝山更加瑰丽的善变就在前方。

0: 至黄泥地上，这一小片看似没有生气的植物，却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辉煌。它就是南雅镇名扬海外的茶品南露水仙的古茶树。茶是人，处在草木之间。茶是人类面对自然的态度，也是面对内心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因茶而生，以茶为伴，他们叫做茶人。而在南雅镇，这里的茶人终生的羁绊就是南露水仙。
1: 我父亲他小时候就说，我们这原先是生产队的哈，他原先一直在这生产队里做，原先把这个生产队的茶厂就承包过来了，包括这个茶园，啊，后期的话后来自己就种了一点，就种了一点茶园，后来就一直做茶，就一直做到现在。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茶树高的时候，我就去山上，那时候是女工，那时候是要女工帮忙用手工采啊，那时候要一称一称的叫称，称完之后然后要记。那时候我就去山上帮忙记账什么的。我们小时候当时读书的时候，学会了也是靠卖南露水仙。后来就说我们去镇上盖房子了，包括现在盖茶厂哈，也都是靠卖南露水仙。包括现在我们培育下一代，现在我儿子读书了什么的，也都是靠这个南露水仙。
0: 从对茶的期盼，到创造属于自己的茶。南雅茶人在永不停息的脚步中寻找传统，寻找茶味。虽然每个南雅人都知道南露水仙，但和同属名备武夷山脉的大红袍相比，南露水仙的知名度算是处在深山人不识的境地。而真正让世人得知南露水仙，却要追溯到整整102年前。
2: 基本上就是从我开始接触茶，从83年开始做起，就一直是做南露水仙。最大的特色就是南露水仙这个品种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做工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偏于做的比较成熟的茶，就是发酵比较成熟一点，所以说它做出来的茶的时候呢，都比较沉稳，也就比较这个厚实，它的汤水比较厚实，而且比较醇厚。
0: 中国被誉为茶的故乡，不仅因为这里的土地孕育出世界最早的茶树，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将茶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从亚洲到非洲，茶在所有适宜的土地上都找到了家。茶是包容的，

0: 在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的手中。茶呈现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无论在故乡还是在远方，茶品诞生到后代人的传承，南雅镇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种植或者销售过南露水仙。似乎南亚的每一个山头、每一片土地，瞻首眺望，你都能看见南露水仙的身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南露水仙和其他水仙茶相比，孕育出的滋味更加独特，更加迷人。
1: 最关键是看当地这个地方的地理小气候，这个地方的形，这个地方的这个雾水能不能形成，是不是靠西边？实际上的时候，水仙茶它非常需要雾水的沐浴，啊，这茶叶晨起，晨起的时候阳光出来，完以后的时候呢，雾慢慢散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整个茶它受到了晚夜间它就受到了雾水的这个沐浴，白天受到阳光的照射。像这个样子的环境生产出来的茶，它一定质量很优秀。有的人说高山茶很好，高山茶这是高山茶的一种韵味，而我们这种海拔的这个茶的时候呢，它出来这种出来的茶叶，它有自己的香气。
2: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整个采茶的时间在一天当中会有多长？
3: 采茶的时间，那一般我们都是没有露水的时候，9:30到10:00之间，早上开始采，一般采到11:30就休息了，就到下午的时候1:00的时候可以采到4:00。
2: 哎，那我们南露水仙采茶的这个时间好像是比较充裕一些的，对吧？
3: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茶采的时间那个刚好没有露水，那采去也好做。
2: 它就是有一个要求，有一个要求是不能有露水的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季，这个茶应该算是哪个季的茶？
3: 冬茶。
2: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在这个南露水仙采茶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手势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3: 有啊，一般用手采就这样子采了。
2: 在这演示一下好吗？就演示一下，我可能更直观一些。
3: 就这样子，你不能采到菜下去，这里茶，一般就这样子采，这样子采吧。刚好翻页一书，
2: 我发现了，就是留一节儿，对吧？
3: 嗯，
2: 就是要稍微就是这个枝干留一节，从这边开始采，
3: 对
2: 不对？
3: 那如果是采下去就那个这个老叶子采来了没？
2: 哦，
3: 刚好，如果是这样子采来非常好，
2: 就是上面最嫩的那个部分，对吧？
3: 嗯，
0: 上天赐给南亚一片神奇的土地。然而南亚人也没有过分对土地进行利用，虽然这里常年都有阳光雨露的滋养，但是南露水仙茶树的休息对于南亚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南露水仙的时候，实际上最好一年做两季为佳，啊，三季勉强，四季不许，啊，这样子的时候做了四季对茶树太伤了，做了三季的时候呢，滋味口感不一定很好。实际上真正的时候最佳就做两季，春上的时候做了一季，冬夏做一季。
0: 从百年前的一小片茶园到最高峰全镇种茶的26000亩，再回落到如今15000亩左右，这片滋味醇厚回甘、汤色清澈、叶底厚软黄亮的南露水仙，早已经和福建其他著名茶品一样，飘香全国，风靡海外。几千年来，人类喝茶的方式一直在变，世界的某些角落，古老的茶依旧存活着，优雅朴素，就如同南露水仙一般，那是让现代人陌生的缓慢而又温暖的时光味道。
1: 广东还有就是说东南亚地区，包括就是说国内，只要喝上南露水仙的人，他就跑不了了。广东人的时候呢，嗜茶如命啊，他每一天摄入的茶量是非常大的。你看一个普通人一天基本上要2两茶，天天都在喝，啊。如果是说会伤胃的茶，对他而言

他肯定接受不了。哎，我们南乐水仙不伤胃，在潮汕地区，包括港澳地区，包括这个东南亚各一些国家，哎，你讲到水仙，它的名头和铁观音基本上是持平的。

0: 我是农民的儿子，当时入城有两个想法，要当最好的焊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城当学徒那年我19岁，现在我55岁。艰苦的环境，刺眼的湖光，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而我在这里已经干了几十年。企业没有直流焊机，生产一度陷入困境。作为一名党员，要敢于负责和担当，我们反复改进原有设备，最终效率提高了7倍。焊机热风阀质量不稳定，客户逐年减少，我带领党员技术人员把方案改进了38项，实验做了38次，重新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焊接是一丝不苟的技术，一个小小的瑕疵就可能导致一场灾难。严谨认真体现在每一个细节。这一切都属于过去，而我只关注现在和未来。国家要崛起，要成为制造业大国，离不开大批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工作几十年，我为企业技术创新300多项，他们加入创新工作室才几年，就已经为企业创新200多项。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未来和希望。我愿意培养出更多的青年将才，为一带一路服务，为大国的崛起添砖加瓦。
1: 他是李道峰老师，退休2年了，还会经常回到学校走一走看一看。他的眼神中充满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仿佛就在昨日。1982年，李道峰回到父亲任教多年的卸庄小学。
2: 你房子，你台子，坐着一堆你孩子。当时人确实缺，一个学校几个老师，那些老师都是多面手，什么东西都带。
1: 这一教就是40年，他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初心不改，坚守乡村，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乡村学生。
2: 教育事业是良心事业，我们的初心就是把自己的孩子教好，无怨无悔。
1: 最让他欣慰的是他教过的第一届学生江林，女儿李艳丽先后又回到校园继续服务乡村教育。
3: 当看到这些孩子们一上庄求知若渴的眼睛，是吧，也不忍心离去。
1: 经年操劳，江林患上了脑梗，手脚稍显不便，他依然兼任全年级的道德与法治教学任务。
3: 能把自己的青春，能把自己的知识奉献于这片土地，奉献于农村的孩子，作为一个党员，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一个事情。
1: 怎么给这些乡村孩子更好的关怀和教育？在他的心里，提升教学质量，做好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乡村教育才能迎来更大的发展。
3: 一代代能够传承下去，年轻老师 能以这个前辈为榜样，能为这个乡村教育，能为孩子付出自己的点点滴滴。
1: 2017年，李艳丽通过入编考试，接过了乡村教育的接力棒。在李艳丽眼里，父亲很严格，时常对自己的教学工作提出许多意见与建议。他从父亲的关怀中感受到了父辈师长们坚守乡村教育的忠诚，现在他也成为了他们。乡村学校留守儿童需要更多的关爱，他对待每个孩子都像自己的孩子。
4: 孩子他们可能长时间见不到妈妈，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他们有时候就会喊你妈妈。之前有个2年级的小孩，他就会朝我身上蹭，我说你为什么蹭我，他说我感觉你像我妈妈。
1: 在他的心里，每个孩子都值得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五心安处是五项，会安定下来，认真对待目前的工作，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1: 一份春华，一份秋实，在乡村教育的道路上，他们有使命，有担当，永远不变的是乡村教师的乡土守望，薪火更续。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张田，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空军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的主人公，他扎根石景山，服务石景山，敬业奉献，热心公益，认真履职，勇于担当，他就是于世明。
1: 当兵几乎是每个男孩子内心的憧憬，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军营梦，于世明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如愿成为一名军人，一名警卫战士。三年的军旅生涯，于世明不断成长，也把军人这个身份融入血脉。
2: 我生长的那个城市呢，就有一些驻军的啊，所以军民关系比较好，大家认为这孩子能到部队去锻炼一下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通过部队首先吧，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就是有了这些，懂了这个责任和担当之后啊，发现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就不会退缩。另外呢，我觉得培养了这个自律的能力，对我今后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这个有条不紊都有很大的帮助。其实也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更明白了这个叫团结的力量。
1: 退伍后，于世明回到家乡，有了安稳的工作。然而部队的锤炼让他期待在社会上实现更大的价值，于是他辞去工作，再次回到北京。在创业的同时，他还建立了公益组织，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2: 和我去选择当兵的时候是完全反过来的啊，当时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支持我去部队去当兵啊。那当时我再次要选择要走出来，这个放弃这份稳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反对的，没有一个人是支持的。对，所以当时顶着压力还是挺大的啊。但我是想嘛，我就想要一个更大的空间和平台去体现自身的价值，只要有了这样的平台，我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才能更多的为社会去做贡献。
1: 二十多年来，于世明带着公益团队去往全国各地，为弱势人群送去关怀，送去温暖。同时他们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收获感动，收获快乐。自2013年起，于世明个人累计资助贫困学生16名，资助费用32万余元。
2: 社会价值嘛，就是你为别人为社会付出过什么，所以说当时也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12年啊，我发起组建了一个公益组织，就是我搭建了这样一个小平台，拉着身边的至亲至爱的人，我们一起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群人这个力量就大了一点嘛。
1: 2016年，于世明当选石景山区政协委员，在认真履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的同时，也在区政协提供的平台上发挥着更大的价值。他连续4年策划组织实施了诗句石景山百姓诵读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部队、进社区，为社区百姓搭建了中华文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2: 本身我是特别热爱咱们这个中华民族这些文化啊，虽然不敢说懂多少，但是热爱是有的啊。因为文化我觉得它是慢慢要熏出来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只要我们在一个点一个面能呈现一些就呈现一些，政协这样一个平台能让我能通过这个平台为这个咱们石景山区啊做了文化方面的这个一些想做的事情。对，
1: 尽管退伍多年，但于世明时刻将军人的信念铭记于心。他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正能量的践行者、传播者，为促进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作用。
2: 部队培养我们就是那种奉献的精神，一直在血液里的。无论走到任何地方，就作为我自己啊，我都会以一名这个警卫战士，因为军人的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然后可能也算是对这种部队那段岁月的这种怀念和感恩啊。然后不管在哪儿，我觉得都要做到这个为人民服务，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这个小小的力量。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主人公，在部队他英姿飒爽，到地方他雷厉风行，退休后他无私奉献，他就是李桂珍。
1: 1969年底，部队大院里长大的李桂珍走进军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化务工作和日常训练之余，李桂珍刻苦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
2: 对党忠诚，主持公道和正义，因为在部队的时候就养成了学习的习惯。我们化务员值夜班嘛，值夜班有的时候夜里就是深夜电话也不多，那干什么呢？我那时候就通读毛选四卷，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把毛选四卷通读了起码两遍吧。回来的时候一个小木箱，我复员的时候一箱子这个读书日记。
1: 作为一名军人，无论何时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当中，这是李桂珍一贯的作风。他也将这样的作风带到了复员后的工作中。他先后在石景山区妇联、八角街道和区总工会工作，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2002年，他光荣地当选为党的16大代表，也成为当年北京市唯一出身街道的党代表。
2: 虽然说从事党的群众工作，但是我把部队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应该说是带到了这个地方啊，无论是处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纠纷啊，尤其在街道工作期间，经常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各个团队之间的矛盾啊，是吧，这个社区里边的各种居民啊，就是处理这些事儿呢，我呢都应该说处理的比较及时吧，啊，就是不留后遗症，自己能处理的一定极尽全力把它处理好，争取不要给后人留下什么比较难办的事儿。
1: 退休后，他与群众接触更频繁、更密切。2020年，65岁的李桂珍因为经验丰富，成了小区物管会成员。时值北京大力推行垃圾分类，他就主动担当起垃圾分类志愿者。他还多次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宣讲垃圾分类知识，希望更多的人能重视、支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人人都能为改造环境、维护环境做一份积极的贡献。
2: 做了几十年党的群众工作，好像见到一些事儿吧，不管吧，心里就不舒服似的，见到这些事儿吧就想干，愿意管啊，其实你不管也可以，也没有人让你去管，但是自己呢觉得做一个党员啊，虽然说退休了，你还就是应该管啊，在无论在社区里啊，在社会上啊，都应该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有用的人。
1: 对李桂珍而言，忙活了一辈子，为别人做事倒成了一种爱好。如今他所在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大家的习惯，小区的主干路不再有乱停车现象，边角地建起了供大家休憩的口袋花园。他作为一名老党员，更是一名老兵，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爱党爱国的初心。
2: 我总觉得呢，组织给予的我真的足够了，我对党的贡献还差，我就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为人民服务，能干点事儿呢，我就多干点儿。我愿意呢，就是营造一个积极向上、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啊，这个大家呢齐心协力为这民族的复兴做点贡献。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科院农业工程技术研究所的任湘云。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微生物与葡萄酒酿造。我将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讲述。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微生物。 它是一类分布广泛、体积微小、结构简单、直接用肉眼看不见、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或者电子显微镜放大后才能看得见的微小生物的总称，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纤维藻类和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那看不见的微生物能加工成什么产品呢？实际上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产品都是通过微生物加工技术获得的，比如说酒类、乳制品、调味品和谷物制品等等，微生物在其中起到改善风味、提高功效、延长货架期等作用。我们把微生物的作用过程称之为发酵，那根据发酵程度的不同，我们又把它分为深发酵和微发酵。像葡萄酒的酿造过程，葡萄原料的它的原有的组织形态或者结构已经被完全破坏了，这就是深发酵。像馒头等的制作过程可以基本保持原有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微发酵。那不管是深发酵还是微发酵，都是离不开微生物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把微生物称之为发酵液的灵魂。刚才提到葡萄酒，它是一种深发酵产品，它是以新鲜的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部分或全部发酵酿制而成的，酒精度不低于7度的饮料酒。国际上根据含糖量、颜色、二氧化碳以及酿制方式等的不同，又把葡萄酒分为许多的类型。比如说根据含糖量可以把葡萄酒分为干型、半干型、半甜型和甜型四种，根据颜色可以分为白葡萄酒、桃红葡萄酒和红葡萄酒三类。那在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当中，是哪种类型的微生物在起作用呢？具体贡献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它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具体分为鲜果的分选、除梗破碎、压榨取汁、主发酵、后发酵、澄清、陈酿和包装等过程。其中在主发酵和后发酵过程需要分别添加酵母菌和乳酸菌，这就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两大主体菌株。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两种菌。这四张图从左到右依次显示的是酵母菌的群体菌落生长形态，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下的一个单细胞形态，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到的商业化的菌基形态。这四张图从左到右依次显示的是乳酸菌的群体生长形态，光镜扫描电镜下的单细胞形态，以及我们日常能够用到的商业化菌基形态。那乳酸菌它的个体会比酵母菌更小一些，需要借助更高的倍数才能看得清楚。酵母菌呢，它主要参与这个主发酵过程，在它的作用下，葡萄糖被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同时伴生一些脂类还有一些有机酸等物质，所以这一过程呢又被称为酒精发酵。乳酸菌主要参与后发酵过程，在它的作用下，酸感刺激的苹果酸会被转化为柔和的乳酸，同时伴生一些醛类还有其他的有机酸类等物质，所以这一过程可以起到生物降酸、改善风味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一过程又称之为苹果酸乳酸发酵。威廉·杨格曾经说过，一串葡萄是美丽、静止与纯洁的，但它只是水果而已，一旦压榨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动物，因为它变成酒以后就有了动物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葡萄酒它是一种生物产品。那除了微生物菌株以外呢，葡萄原料的质量是奠定葡萄酒品质及个性的基础，所谓七分原料三分酿造， 特别是对于单品种的葡萄酒，尤其应该要注重原料的质量。酿酒葡萄它要满足三个基本的要求：首先，花青素含量要高；第二，可溶性固形物含要高；第三个呢，就是成熟系数，也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和酸的比例要达到20以上。如果我们所用的葡萄的它这个原料的糖度偏低，不达标，这个时候啊，可以在酒精启动以后，酒精发酵启动以后的第二天进行一个加糖处理，也可以对原料进行一个适度的酶减，以提高出酒率。那是不是说所有的葡萄都能酿酒呢？也不是，是一加工的葡萄品种，它的颗粒较小，皮厚籽多，可食率低，另外纤维素含量比较低，糖度比较高，在18度以上。那与之相对的葡萄品种可以用来鲜食。另外呢，葡萄酒的酿造工艺是决定产品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在酒精发酵阶段要控制好氧气条件以及温度条件，这样呢可以保证酵母菌高活力的繁殖和代谢。另外呢，我们为了抑制杂菌的生长，防止这个葡萄酒氧化，还需要在酿造过程当中添加一定量的二氧化硫，它的最大使用量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不得超过0.4克每升。那有些葡萄原料它的苹果酸含量是比较高的，由这种葡萄酿制出来的酒酸感比较刺激，这个时候就需要在酒精发酵结束以后进行一个降酸。我们通常用的这个降酸生物降酸方式呢，就是苹果酸乳酸发酵。通过这一过程呢，葡萄酒的口感将会变得更加柔和圆润，它的生物稳定性也会提高。所以说，苹果酸乳酸发酵是提升葡萄酒质量的重要环节。那在葡萄酒的澄清及稳定性处理这一方面，我们通常用的澄清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然澄清，也就是通过转罐的方式除去大部分的沉淀物。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人工澄清，即采用下胶、过滤和离心等方式进行处理。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冷处理，也就是通过低温去除酒酯酸盐、磷酸盐、单宁酸盐、角体和色素等物质。那刚才讲到的呢，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技术。那在葡萄酒的陈酿过程当中，控温控湿是非常重要的。酒窖的温度要控制在10度到20度之间，湿度控制在60%到80%之间，而且要保持这个酒窖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和洁净的空气。另外，橡木桶应该避免阳光照射和震动，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桶内酒体的液面，及时添桶，保持满桶状态，还要定期检查酒体当中二氧化硫的含量，要使酒体当中游离二氧化硫的含量保持在20到25毫克每升之间。俗话说，酒是陈的香。那是不是说葡萄酒陈酿越久越好呢？实际上啊，90%左右的葡萄酒最佳饮用期在2到5年，只有1%左右的葡萄酒可以陈酿10年以上。这样的葡萄酒具有3高1低的特点，即浓郁度高、单宁高、有机酸含量高，此外是它的糖度比较低。我们把这种酒称之为比较有骨架的酒，这种酒才是比较适合陈酿的。讲到这儿，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要问，如果我想在家自己酿酒该怎么做呢？家酿葡萄酒可以按照如图所示的流程进行操作，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和卫生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酵母菌这一主角出工不出力。 那还有一些杂菌，这些配角会伺机过度繁殖，导致杂醇油、挥发酸含量偏高，有时候会甚至超标。所以说呀，大家不要觉得家酿的葡萄酒原汁原味才是最安全的，控制不好这些微生物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当然，符合标准的葡萄酒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因为它有很多促进健康的效果，比如说防治心血管疾病、美容养颜、抑制脂肪吸收等功效。促进这些功效的因子啊，大致分为三类，包括白藜芦醇、聚合型原花青素、类黄酮物质。其中白藜芦醇产生于葡萄叶表皮和浆果果皮当中，具有抗氧化的功效，因此我们可以多吃葡萄，而且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另外研究发现，葡萄酒当中白藜芦醇的含量远高于葡萄，特别是红葡萄酒，它的白藜芦醇含量高于白葡萄酒和加强葡萄酒，因此我们适量的饮用一些葡萄酒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葡萄酒的品评知识。首先，我们需要根据葡萄酒的类型选择适宜的酒杯。通常情况下，品评红葡萄酒它的杯身部分较宽，品评白葡萄酒酒杯呈 U 型且杯身较小，品评起泡酒和香槟酒的酒杯杯体呈细长型。选择好酒杯以后呢，我们还要选择适宜的品评温度。每种酒的品评温度它是有差异的，一般情况下白葡萄酒适宜的品评温度在8到12度之间，红葡萄酒的品评温度会偏高，在16到22度之间。起泡酒它的品评温度呢比白葡萄酒更低，适宜在4到8摄氏度之间进行。白兰地它的适宜的品评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下。万事俱备，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品酒了。整个品酒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步：一看、二闻、三品。一看什么呢？我们要看葡萄酒的色泽、透明度以及挂壁情况。新酒呢，它的颜色偏紫色，陈酿酒的颜色呈血红色。酒体如果比较浑浊，说明它已经变质了，或者是它的品质不太好。那挂壁比较好的酒呢，就说明这个酒的酒精度都比较高。第二步是闻，我们要闻葡萄酒的果香、发酵香和陈酿香等。第三步是品，它遵循一个12秒理论。那什么是12秒理论呢？葡萄酒进入人的口中以后，我们从舌尖到舌根可以依次感受到甜、咸、酸、苦，整个过程需要葡萄酒在我们的口中保留12到15秒。所以说啊，品评葡萄酒它不是一口闷，而是需要将葡萄酒在我们的口中含一段时间，缓缓品味，这是一个美妙的过程。那不管是葡萄酒的酿造、陈酿还是品鉴，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那掌握一定的葡萄酒知识是每位爱酒人士的必修课。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收益，谢谢。

0: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横跨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说到太湖，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太湖的湖光美景，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名人贤士的诗句来描写太湖风光，像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宿灵岩寺上苑》中描写到的：“最爱小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描写了太湖的美丽风光。来到太湖，除了欣赏太湖的美景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太湖的美食，像是清蒸白鱼、水煮白虾和蛋炒银鱼等。除了这些特色美食之外，还有另一道太湖的美味佳肴——凹鹅。这凹鹅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凹字，凹就是熬煮的意思，凹鹅就是用熬煮的方式把整只鹅进行烹饪的一种方法。在太湖流域制作凹鹅，除了凹的方法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挑选鹅。在当地制作凹鹅的鹅必须选择在太湖流域生长的鹅，这种鹅叫做太湖鹅，它是制作凹鹅的不二选择。选好鹅之后，就要放入铁锅中，用小火慢慢熬制而成。炖好的整鹅香味四溢，鹅肉软而不烂，让人垂涎欲滴。想要知道这太湖鹅为什么会这么好吃，首先要先了解一下太湖鹅。太湖鹅是一个生长在太湖湖畔的鹅种，因长在太湖湖畔而得名，是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太湖周边地区，曾经是太湖流域周边农户广泛养殖的禽类，它的养殖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
1: 太湖鹅的话，这个有历史记载以后是来自唐代，当时就是说日本的时候曾经引入这个鹅种，当时呢称为这个唐鹅。
0: 太湖鹅的体型比较紧凑，脖颈也是细长的，呈一个弯弓的形状，烟袋也比较明显，肉瘤是圆的而且比较光滑，是淡黄色的，全身的羽毛紧贴呈白色，而且太湖鹅都是白色的，没有其他的颜色。但是雏鹅绒毛是黄色的，随着越长越大，羽毛也由原来的黄色变成白色，喙、颈、蹼是橘红色的。太湖鹅作为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深受太湖流域周边农户的喜爱。了解了太湖鹅的形成、分布地区以及外貌特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太湖鹅有什么特点。太湖鹅的第一个特点是它肉质好。太湖鹅肉质细腻，口感丰富，入口鲜香。太湖鹅的肉质好，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生长周期长。
1: 太湖鹅的话，相对来说的，它的生长周期基本上上市龄基本上在90天左右，85天到90天上市是比较好。就是商品鹅，就是肉质相对比较好一点。就是正常的，就是它的肌肉的这个鹅肉的这个肌腱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太湖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型小，是个小型鹅种。什么样的鹅才能叫做小型鹅种呢？小型鹅种指的是公鹅体重在3.7至5千克之间，母鹅体重在3.1至4千克之间的鹅种，就属于小型鹅种。太湖鹅，成年公鹅的平均体重为3.8千克左右，成年母鹅的平均体重为3.2千克左右， 太湖鹅的公母鹅体重都属于小型鹅种的范围内。太湖鹅体型小，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更加方便。但是太湖鹅并不仅仅只有肉质好、体型小的特点，太湖鹅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产蛋量高。它的单个蛋重平均在141克左右。
1: 它现在目前的产蛋量来说，基本上可以达到80到90克左右，高产的，低产的也得70到80。
0: 太湖鹅在配种期间，每天的饲料投喂量在200克左右，而在相同时期的中型鹅种，每天饲料的投喂量则在250克，大型鹅种的投喂量在300克左右。这样对比来说，太湖鹅的鹅种在配种期间的耗料量就要相对来说低一点。总结来说，太湖鹅的特点就是肉质比较好，体型比较小，产蛋量比较高，每天的耗料量少，也因其产蛋量比较高，耗料比较低，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母本来利用。但是由于太湖鹅的生长周期长，体型小，在近几年的饲养过程里，养殖户也渐渐地饲养了其他品种代替太湖鹅，导致太湖鹅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就拿苏州地区来说，在上世纪末，太湖鹅的数量曾经一度锐减到800多只。太湖鹅数量的大规模下降使其保种工作势在必行。
1: 这个鹅种当时呢，就是因为说它虽然是高产，但是呢，因为这个生长速度相对慢一点，这个受到一些就是说一些长得快的品种这个冲击，饲养量呢就逐渐在下降，所以如果再不保护的话，这个资源就可能就面临灭绝的问题。将来如果想找一个比较说说耗料比较低、产蛋量比较高的一个母本，就很难找了。
0: 近几年来，

0: 当地有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地方品种，建设了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在这里，太湖鹅的品种得到了延续。太湖鹅的保种工作，首先就是要先建立保种核心群，然后在核心保种群中建立家系保种。这个家系保种是保护太湖鹅种群的一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通过建立家系，能够避免近郊带来的品种退化，有效地保持品种原有的品种特性和特征。家系鹅群指的是由一只公鹅和六只母鹅组成的家族。建立这样的家系，首先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公鹅和母鹅。什么样的公鹅和母鹅才能建立家系呢？
1: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留种的种鹅在差不多在80天左右开始第一次筛选，挑那种身体健壮的作为种用，然后到120天左右再进行第二次筛选，然后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它挑选出来，然后再进行第三次筛选。第三次筛选在产蛋前差不多半个月，在170天左右再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然后放入每个家系进行分别饲养。
0: 总体来说，就是要挑选体格健壮的、符合太湖鹅的特征特性的。挑选好之后，就可以组成家系了。在建立家系保种的时候，每个家系配有一只公鹅，母鹅仅做家系的产蛋记录，按照系谱进行繁殖。每只公鹅和母鹅的使用年限不能超过3年。母鹅前3年的产蛋量最高，以后开始下降。所以一般母鹅利用年限不超过3年，公鹅利用年限也不宜超过3年，公鹅越年轻越好。除了建立好家系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合条件的公母鹅，这样的鹅也要预留下来，成为后备种鹅，以作为补缺备用。这些后备种鹅和家系鹅群分开，并且还要公母鹅分开饲养。建立好家系的种鹅群一般以圈养为主，种鹅的鹅舍要和其他的鹅群分开饲养，并且每个家系之间也要分离。种鹅的圈舍一般分为鹅的产蛋休息区、活动区域、洗浴池3个部分。产蛋休息区一般在整个圈舍的前端，按照2:1的比例建设鹅群，保证每2只鹅有一个单独休息的区域。这个窝要有一定的私密性，保证种鹅在产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安静的产蛋环境。中间的区域为活动区域，活动区域一般也是种鹅的饲喂区域。洗浴池则在整个圈舍前端，洗浴池的水深一般在20至30厘米之间，保证种鹅能够自由地进行游玩、洗浴、交配就可以了。太湖鹅的繁殖有着非常明显的季节性，一年只有一个繁殖季节，每年的10月份到来年的5月份，在这期间太湖鹅会自由地进行交配。在太湖鹅配种期间，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每天清晨打扫一次，把种鹅吃剩的饲料以及种鹅排泄的粪便都要清理干净，保持圈舍的干净整洁。洗浴池里的水也要每天更换一次，保证水池的干净整洁。同时，为了防止水中出现浮游生物等，可以在换水的同时，按照每100升加入1克2氯1氰尿酸钠粉进行处理。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提供充足的营养。种鹅以饲喂营养全面均衡的精饲料为主，轻饲料为辅，因为补饲一定量青绿质的牧草，有利于提高产蛋率、种蛋受精率和孵化率， 所以在太湖鹅配种期间可适当提高牧草的投喂量。另外，太湖鹅在配种期间还要适当的进行放牧。那可能您要问了，既然已经给了它青草饲料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放牧呢？
1: 你在就是观养的鹅跟放养的或者半放养的鹅，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它一个产蛋率高，一个它那个受孕率也高，出错率也高。
0: 技术员告诉我们，太湖鹅在配种期间适当的增加放牧，不仅能够增强种鹅的体重，还能增加种鹅食物的多样性。因此对于圈养的种鹅来说，还是要适当的增加放牧。母鹅产蛋的时间大多在下半夜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之前，因此捡蛋的时间要避开这段时间，最好把捡蛋的时间放在每天下午进行。捡蛋的时候要按照家系的不同收集种蛋，还要在每个种蛋上面记上家系号，就比如从二号家系采集的鹅蛋，那么就要在鹅蛋上标记2，以此类推，标好号码之后就可以进行集中的收集。在收集的时候还要把每个家系的产蛋量进行登记，连续收集8到10天的种蛋之后就可以进行人工孵化了。人工孵化的时候把种蛋放入人工孵化器进行人工孵化，孵化的过程在27天左右。在孵化过程当中需要给予适当的温度湿度等孵化条件。刚刚孵化的鹅叫做雏鹅，雏鹅通常也是指刚刚孵化出壳4周到1个月内的鹅。雏鹅出生后的24小时是不进食的，因此出壳后的小鹅要在24小时之后才进行饲喂。太湖鹅雏鹅饲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太湖鹅雏鹅的成活率和生长发育，还会进一步影响到长大后的大鹅的生长性能。因此在饲养太湖鹅的这个过程里，雏鹅的饲养管理尤为重要，也最为重视。太湖鹅雏鹅刚刚出生后全身只有稀薄的绒毛，皮下的脂肪层尚未形成，因此太湖鹅雏鹅的保温能力比较差。那么在饲养过程当中就需要人工进行保温和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一个过程。首先要为它们搭建一个合适的保暖的窝，在夯实的水泥地上铺上一层农用废弃的尼龙袋。铺设尼龙袋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潮保暖，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搭建好的小窝里还要放入饲料槽和饮水槽，其次还要准备保温灯，调节好雏鹅出生时的温度。比如出生的时候是29度，那么保温灯上面的温度就调节好29度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把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放进来了。雏鹅放进去之后就会自由的采食，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消化能力差，因此喂给雏鹅的饲料一定要容易消化容易采食。像一些吃起来不方便的青绿饲料一定要进行加工之后和全价颗粒饲料混合在一起让其采食。每天的投喂次数要在6至8次，少量多次投喂。太湖鹅雏鹅出生之后有一个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在适应自然温度的过程里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降低室内温度，把保温灯的温度逐步的调节到与自然温度一致。等雏鹅逐渐的适应了自然温度之后，就可以脱离保温灯饲喂了。太湖鹅雏鹅在出生后的7天到20天之内需要针对一些疾病进行防疫，比如禽流感、

行。太湖鹅雏鹅生长到一个月左右，就不再是雏鹅了，而是青年鹅，主要是一个月到60天左右的鹅。这个阶段最大特点就是，鹅的消化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抵抗能力都增强。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骨骼、肌肉和羽毛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饲喂主要还是青绿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每天的投喂次数在3到4次。青绿饲料最好是新鲜的草料。在喂食之前，根据喂食鹅群数量的多少，各取相应的草料，然后投喂。这个阶段的太湖鹅饲养的场地一定要宽敞，让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最主要的是要修建一个洗浴池，能够供其自由的玩耍。除了这些以外，还要进行适当的放养，让其能够在草场、水塘进行自由的采食游玩。一方面增强太湖鹅的体质，另一方面是增加鹅群采食的食物多样性。在日常管理当中，太湖鹅的圈舍要保持通风，确保舍内空气质量良好，还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只有这样，才能为太湖鹅的生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常每天早晨在饲喂之前，要把圈舍的粪便进行清理，做到鹅群和粪便分开。鹅群的粪便还要集中进行发酵，发酵的粪便可以作为鹅场、草场的养分使用。另外，圈舍内的小水池也要保持干净。每天早晨在清理卫生的同时，也要及时的换水。除了日常打扫以外，太湖鹅的圈舍还要定期进行消毒。消毒剂要选择对鹅群生长发育无害，而且又能杀灭病菌的消毒药品。但是，一种药品连续使用几周之后，就要更换另一种药剂，以达到更好的消毒效果。使用消毒药剂时，严格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书，严格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太湖鹅在一个月到60天的生长期间，还要进行防疫接种工作，预防疾病的发生，如禽流感、小鹅瘟等。这些预防工作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就可以了。太湖鹅生长到80天之后，就可以出栏销售了。而那些符合选种条件的、品质优良的太湖鹅，就会被选留为后备的种鹅，进行下一步的保种工作。目前，在这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里，存栏的太湖鹅有5000多只，其中嘉戏鹅群有50个。太湖鹅作为我国畜禽资源中重要的一个品种，其品种资源价值是其他鹅种所不能替代的。相信今后通过不断的加强太湖鹅的保种和开发利用工作，能够使太湖鹅保持良性的发展，同时还能不断的提高，让太湖鹅在未来的生产和市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渔具的选择及常用饵料的配置方法。学会了这些钓鱼前的准备工作之后，就进入到对钓鱼技巧的学习了。在广大的垂钓队伍中，垂钓技巧和方法不尽相同，收获自然也就不同。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常用的钓鱼姿势、钓竿技巧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

调位好坏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地点，二是位置。地点选择，垂钓地点要靠科学的判断来预测有没有鱼和鱼多鱼少。判断的方法可概括为看、闻、问、听、试五个字。看就是要全面勘察水域的地形、水面和水色。俗话说，水清则无鱼，所以观察水的浊度是不是清中带浊。一般浊度大，表面鱼的数量也多。从水色分析，淡黄橙色鲤鱼较多，青黄色草鱼就可能多一些。闻就是站在预选垂钓地方的下风处，仔细用鼻子闻一下。一般有鱼的水域会有鱼腥味儿，以此可以判断水中有没有鱼。问就是要向熟悉水情的人打听，了解一下最近死没死过鱼，干没干过坑，钓鱼的人多不多，钓的什么鱼，水的深浅情况。听就是要听听水中鱼活动的动静，比如鱼咬草、拱草会有咔嚓咔嚓的声响，肉食性鱼类追逐小鱼时也常有扑通扑通的声音。试就是试水深浅的情况，或者试钓一下，决定是不是在这里垂钓。位置选择，确定鱼场以后，什么位置下钩十分关键。从一天来看，上午阴在西岸，下午则在东岸，目的是避免人影、干影投入水中，惊走鱼群，还要处在下风口。因为早晚天阴、下雨和晚上，鱼儿一般到浅水边活动，所以这些时候要垂钓近处。中午和下午，太阳曝晒，日光强烈，水的反射率高，鱼儿大多集中在水域中间，所以午钓远。垂钓需要安静，必须等待，所以在择位时，既要考虑到种种地理条件，还要尽量避开道路、行人，最好选在别人不易接近的僻静之处。水库钓鱼技巧。水库是人工的湖泊，同大江大河一样，既具有大自然的风光，又可成为养殖水产品的优良场所。它的浩瀚之气远非唐堰可比，垂钓者们真可尽得自然水域垂钓的风趣，又可得多有所获的喜悦，有时还有碰到大鱼的机会，实是垂钓爱好者值得探索的场所。但水库鱼类从生活习性同江河湖泊相比，又有自己的规律。有的钓者认为水库的特点应从水库形成的地形、地貌、水情以及养殖等客观因素去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春沟库尾，秋钓阴，水库大多利用峡谷地形及自然河流的落差截流筑坝而成，上游和坝区之间水深差异是很大的，深水处可达数十米，库尾部只有十余米，这就自然形成春上秋下的季节性。春天大地回春，
浅滩由于阳光照射，水温回升快，各种水草及青草、水生动物开始活跃，这就成为鱼类觅食的好场所。一般上游入水处，水流溶氧也充足，也是鱼类繁殖之区，故春季垂钓直去水库上游或浅滩处选择钓位。到了秋天，泛期过后，水位开始稳定，鱼类特别是大型鱼类又开始逐渐向深水回游。又是涉食高峰时节，一到水域的深水区选择钓点，一般仍宜在阴坡较好，深秋则又以选阳坡为钓点，涨钓小口，落钓潭。水库蓄水多是为农业灌溉，同时利用养鱼。除了自然的水位升降，一般到了四五月就开始放水，一直要放到六月，这时水位明显下降，落差达1-20米。盛夏雨季又才开始蓄水，这对鱼类的生态是影响很大的。水位大起大落，鱼类少动少食，一般是很难钓到大鱼的，即使要钓也多是鲫鱼之类。但是在涨水期间，鱼类有进水的习性，上游入水处饵料丰盛，这时在上游入水口射钓多有收获。反之，水落鱼退就必须钓深潭了。水库底层地貌一般都较复杂，既有旧石河道，又有道路、废墟、沟坎错落。这些沟坎、涵洞和废墟土质肥沃，又大多不在深水区，就自然成为水生物密集，因而也就是鱼类栖息之地。尽可能访问当地居民弄明情况，对选择钓区大有好处。水库的水面一般都较大，深度也大，即使是放养鱼苗，它的密度总有限度，在周长数十里范围垂钓，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重要的措施是必须选择适当地区建立鱼窝，不然就把鱼聚不拢来。所以在大水库的当地居民都有定点喂窝钓鱼的经验，有时连续定时喂窝几天，然后用同样饵料在喂窝时垂钓，只要上钩都是大鱼。水库钓鱼用海竿为多，要注意不要到水下有树丛的地方下钓，以免挂失钓线。在水底乱石区，坠子不宜过重，钩不宜多，否则也易断失钩线。在自然水域如何垂钓？自然水域大多是地广鱼稀少，地形复杂多变，要准确地判断哪里有鱼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凡事都是有规律的，鱼都有其生息繁衍的地方，弯、岔、草、坑、潭、角等等都是鱼喜欢去的地方。钓鱼人如果找到这些地方，自然能选到好的钓位，获得可观的收获。春天是钓鱼的好时光，对于自然水域来说却未必。自然状态下的水通常都是比较清瘦的，水位也比较深，很难钓到像样的鱼来。在浅水处游弋的大多是小杂鱼和小鲫鱼，大一点的鱼仍然在深水处活动。
自然水域可浮钓的鱼类很多，上层鱼类如翘嘴波在春末夏初上钩率最高，草鱼虽也是中层鱼类，但吃底钩的几率远远高于吃浮钩。其实钓底最重要，因为生存的严峻渐渐地使一些中上层鱼类养成了在水底觅食的习惯，再加上诸如鲫、鲤、青、鲶、桂等都是底栖鱼类，鱼类的食谱很广，荤的、素的、孬的、好的，只要它们有胃口都是美味佳肴。同时鱼类的食性又很杂，一般来说大鱼吃食比小鱼要精明得多，小鱼总比大鱼多，用荤饵下钩多多少少总能钓到一些，虽然没有那重量却有那数量。鱼种不一，钓法就要多变，底层鱼没有就钓上层鱼，手竿不行换海竿，短线不行换长线，大钩不行换小钩。野外钓鱼钓点是关键，在野河钓鱼比在鱼塘复杂得多。怎样才能找到一个较满意的钓点呢？不妨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找河湾处，野河河道不像人工河那么有规律，它弯弯曲曲，宽宽窄窄，雨水多了，河水急流而下，河湾处水流缓，易存留食物，鱼喜欢在此歇息觅食。所以经常有人讲，钓鱼钓河湾，一钓一整天，意思是河湾处鱼多，不需要东一个窝子西一个钓位乱跑。二、要找河岔处，野河很多地方与一条条沟沟岔岔连接，鱼沿河边游动时喜欢拐弯进岔，河岔处水窄水静，食物集中，便于鱼栖息的最佳选地。一个好的河岔不仅鱼多而且鱼大。三、要找村庄边，村庄是人生活的地方，经常有人洗菜淘米，村民喂养家畜剩余食物，丢弃粮米等被水一冲流入河边，鱼游至这里恋食不走，积年累月在村边吃住生越来越多。所以经常听人这样讲，钓鱼钓村庄，一钓一箩筐。四、要找渔船酒亭处，近几年来不仅钓鱼人数越来越多，下河搞运输的船民和打鱼的渔民也逐年增长，他们的船停在河边，经常固定在一处，在船上住，在船上生活，他们刷锅洗碗丢的饭粒，扔的菜叶，把鱼用来，鱼吃饱了在船下藏身，天热了鱼在船下乘凉，天冷了鱼在船下避寒，在这久停不动的船边垂钓，经常收获不错。五、要找网箱养鱼处，这些网箱多数是悬浮式，养殖户投向网箱的饵料，鱼吃不完沉入箱底，网箱下面就成了鱼停留觅食的好地方。六、要找水草处，草是鱼栖息生育觅食的最佳场所，但不是什么草都好钓鱼，要找有草不太密，草多有空隙，水面草盖岩，草下空一片的油草水面，
这样的水面是鱼喜欢栖息的地方，当然是垂钓加点。七曜照凸凹岸，野河的凸凹岸边水面经常存积一些鱼类爱吃的东西。这样的地方，如果水深合适，又有草，是蓟、李最爱光顾的地方。八曜照树多处，河边浅水处，往往有些野生的小树，或人工栽植的树木，鱼比较喜欢在这些地方活动。另外，树上的虫子掉下来，是鱼的美味佳肴。所以树多，特别是大树多的河边，是汇集鱼的地方。夏秋两季，这样的地方是首选钓点。垂钓方法大体有以下三种，即长杆短线定点钓、长杆短线多点钓和杆线齐长定点钓。长杆短线定点钓，这种钓法深得我国北方垂钓者的喜爱，其特点是由杆尖至鱼漂之间的锋线为短线，水线垂直入水，钓点与撒窝准确，一旦发窝，上钩频率高，杆长在8米左右，离岸距离较远，受外声响影响很小，同时也弥补了垂线较短的不足。但长杆也有看漂困难和杆体过于沉重的缺点，杆尖与鱼漂之间的距离只在1米上下，垂钓术语称之为锋线，即在水面之外、风中之内之意。锋线和堤岸距水面高低关系颇大，要是岸比较高，水面又很低，锋线也可适当加长，否则持杆会有一定难度。在下钩施钓之前，一定要把垂钓点定好，可以向附近的人了解一下水情、鱼情，再根据季节、天气等实际情况准确定点。接下来是在垂钓点上下窝时，看到鱼心后开始发窝，这才能下钩。下钩时要用手杆瞄准对岸的方位物，定准方位，这样就能把窝点的准确方位测量准确。每次垂钓都必须准确地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才能说是真正达到了定点的目的。长杆短线定点钓，锋线短，垂线下钩的钓位准确，提杆速度快，使咬钩的鱼饵来不及吐钩，便被钓出水面，所以成功率自然也就会高。此法用于钓个体不大、送漂动作又很轻微的小型鱼类，比如鲫鱼、鲤鱼，效果特别好。长杆短线多点钓，长杆短线多点钓与长杆短线定点钓的钓具比例及垂钓方法没什么两样，只是比前者要多定一些点。这些点都要在岸边和对岸做标记，并且都做好鱼窝，这就是所谓的多点。多点垂钓要求每个钓位都要独具特色，并且垂钓方法也要多种多样，因此对人的体力技能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更能锻炼自己的调节。干线齐长定点调，这种调法有个俗名儿，叫甩大鞭。水草少、水面大的水域才能施展开。很明显，这种钓法的风线和鱼竿等长，手竿八米，风线也八米，有时风线还要比鱼竿再长一米左右。此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钓更远处的鱼饵，但线一长，手竿甩起来就有一定难度了，撒窝子也很不便，这是需要慢慢练习才能做到的。手竿钓的基本技巧之一就是看漂与提竿，它反映了一个垂钓者的技艺水准，同时也是垂钓的乐趣所在。如运用得当，能频频收获，如运用不得法，则屡屡失败。看漂，鱼漂有立漂和卧漂之别，所以看漂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不论是立漂还是卧漂，在鱼吞钩过程中都会有相应变化，只有摸清其变动规律，适时提竿，才能手到擒来。要做到鱼漂的浮力与鱼坠重量相等，这样鱼钩落地后，鱼漂才会只露出一个小小的红头。鱼未吞钩时，鱼漂在水面；当鱼吞钩时，鱼漂马上就会有变化。这时有经验的钓手便可以迅速对是否提竿做出判断。卧漂通常情况下与朝天钩、立钩结合使用，八至九粒塑料小球垂钓时，三分之二沉在水下，三分之一横卧水面。卧漂的看漂原则是细致准确，要准确辨别漂动是来自水下还是水面，也就是要弄清楚漂动是风浪所致还是鱼咬钩造成的，或是鱼碰线还是吃饵引起的漂动。再有就四种表现，即松漂、拖漂、陡漂和渐漂。陡漂也叫陡漂，这是鱼儿发现钓饵碰钩、咬钩、碰咬相继，或是一拖一松、一松一拖等动作，反映在鱼漂上，是鱼漂在水面无规律的上下抖动。松漂也称之为送漂，是鱼儿低头咬钩、抬头欲走的动作，一般有两种表现，一是鱼饵直接朝上送漂，另一是鱼饵咬鱼钩后点了两三下才朝上送，反映鱼钩已经勾住鱼嘴，即已经咬死。拖漂也叫拉漂，这是鱼饵发现钓饵咬钩急走的动作，在鱼漂上的反应是鱼漂迅速下沉。渐漂，这是鱼饵发现钓饵后急速咬钩急走的动作，在鱼漂上的反应是鱼漂像箭一样直线快速前进。提竿，提竿时机由于鱼类品种不同，它们的吞钩动作也不一样，反映在鱼漂上也各不相同，因鱼而异，把握提竿时机方能有所收获。在五十厘米左右的浅水垂钓，提竿宜迟不宜早，
生水中下钩，提竿宜早不宜迟。

十，提杆动作三要领。一是时间掌握的要准，就是要在鱼饵吃饵进嘴以后，到吐钩前的一瞬间提杆。二要先顿一下，提杆要利用肘臂力，顿是用腕部力量。先顿一下是个规范动作，其目的是将鱼钩扎进鱼嘴。三要注意遛鱼，遛鱼是充分利用杆线的弹性来消耗上钩鱼的体力，使其乖乖就范的一种手段。提杆时要使钓线始终带着劲，提杆后要迅速使杆梢呈弓状，这样使鱼挣扎的力量都让弓起的鱼竿化解了。如果凭钓手的经验，提杆时鱼饵挣扎有力但仍能随手而来，说明鱼体不大，应该尽快收杆上岸，不必与之周旋。如若提杆时鱼总是往深水里扎，那就要注意了，切莫强拉硬提，必须进行遛鱼。脑线长短的调节，脑线就是指鱼坠和鱼钩间的距离，它严重影响着垂钓效果，因为它关系到鱼的咬钩和鱼漂反应的灵敏度。脑线短，坠钩距离短，鱼容易发现或碰到鱼坠而不敢咬钩，但这样双法灵敏度高，鱼一咬钩鱼漂马上就有变化。脑线长，鱼咬钩时可避免其警觉，上钩率较高，但是咬钩后鱼坠若不动，鱼漂的反应就不明显，有可能丧失提杆时机。可见脑线长短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要从许多方面予以综合考虑，从而选择最佳长度。脑线长短的选择原则不一而足，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但是短脑线应不小于3厘米，最长也不应大于15厘米。

0: 今年38岁的徐君海经营这家民宿已经有6个年头了。除了日常的做饭和维护民宿设施外，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每天清理一下过滤系统，看看温度，检查一下鱼的健康状态。
2: 怎么搞的？看不出什么问题。
0: 求助农户徐君海，39岁，上海市杨浦区人，从事鱼菜共生4年。求助问题：鱼死亡，蔬菜长势不好。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徐君海的鱼菜共生大棚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3: 进去看看去。
2: 好嘞，
3: 走。
2: 进。
3: 哇，大哥，人家大棚这是什么模式呀？
2: 这是一种叫鱼菜共生的模式。你看这盖上是菜吧？
3: 嗯。
2: 你看在水里。
3: 哇，这菜长得挺好啊。
2: 你看这水里都是鱼。
3: 那么多鱼。
2: 这里面有草鱼。
3: 嗯。
2: 有鲫鱼。有鲢鱼，还有一些观赏鱼。这样子一来，我养鱼不用换水，再种菜也不用施肥。
3: 您给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2: 鱼会排泄嘛？
3: 嗯，
2: 通过鱼排泄的粪便给菜供养。它就是通过一个水泵，把水池里的水抽到这个菜池里面，然后再回到这个水池里面，
3: 一个循环的过程。
2: 一个循环过程。
0: 鱼菜共生是一种新型的复合耕作体系，通俗地说，就是把养鱼和种菜两种不同的农耕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的目的。我们知道，养鱼需要喂食，鱼吃饱后需要排泄，而鱼吃剩下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则成了蔬菜的养分来源。但蔬菜要想顺利获得养分，水的循环则显得至关重要。徐君海在喂鱼时产生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在水泵的作用下随水进入过滤和转化系统，在这里鱼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将进行一个质的转变，成为蔬菜能吸收的美味，而后同样随水流入菜池，蔬菜在吸收水中养分后再次进入鱼池，在这一过程中，过滤和转化系统自然成为鱼菜共生系统的心脏部分。
2: 这个大桶就是鱼池的第一道水到这里面进行沉淀，你看它这个水就出来了，
4: 流到这儿了。
3: 哦，这上面是海绵吗？
2: 嗯，这叫藤棉，它的作用就是把大颗粒的那些污垢，给隔离开来。
3: 哦，这个藤棉是过滤大颗粒物的。
2: 对对对，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倒数第二道。
3: 哇，那么多小球子，这是干嘛用的呀？
2: 通过鱼的养殖抱养
3: 啊，
2: 就产生一种菌，然后这种菌就会转化为植物需要的养分。
3: 哦，就是起到一个转化的作用。
2: 对对对，
0: 过滤转化系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台净水机，也可以把它比喻成一处有机肥加工厂。鱼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进入过滤转化系统后，被微生物分解成各种成分，分解后大的颗粒物会被过滤掉，而对鱼有害的成分则会被另一种微生物转化为蔬菜可吸收的养分，同时也净化了水质。
3: 这是什么？石子吗？
2: 对，这是一种陶粒。
3: 那大哥，这个陶粒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植物可以依靠这个来竖起来，也有一定的聚集养分的一些作用。
0: 经过过滤和转化系统的水循环到这里后，水中的营养被蔬菜吸收的同时，蔬菜根系和陶粒周围的微生物把水质进行二次净化，而后经由金钟罩和排水管组成的虹吸系统排出到鱼池，从而完成一次水循环。而在水循环的过程中，鱼给菜提供了养分，过滤转化系统、蔬菜和机制又为鱼净化了水质，从而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共生效应。徐君海告诉帮小妹，其实鱼菜共生并不复杂，并现场演示了一下家庭版鱼菜共生系统的制作过程。
2: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鱼缸，还有一个菜盒，菜盒的底部打一个洞。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鱼缸的上下接头接到我们这个菜盒的底部，把这个金钟罩，然后再套进这个储水口，把这个管子套进我们的金钟罩的外面，放入我们的机制，也就是陶粒，高度不要超过我们的金钟罩就行了。把我们的进水管插入我们的进水口，然后我们就 加水。好，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小水泵把鱼缸里面的水抽到我们的种植箱里面来，试验我们的仪器系统是不是能够顺利进行。现在加水，好，我们的虹吸系统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培养的苗放入我们的菜棚。
0: 小体量的鱼和菜并不需要过滤系统，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为了保证鱼和菜的质量，其他的辅助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3: 我看您这还放了黄板。
2: 对，你看上面都是虫，
3: 粘虫了哈。
2: 因为一用农药化学，很直观，鱼就会出问题。鱼一出问题，营养不够，菜就冷，
3: 菜就出现问题。
2: 对，
0: 在鱼菜共生这种特殊的生产模式里，鱼和菜这对搭档不但互相帮助，又相互制约。这种种养方式没有了泥土的土腥味儿，不但使产出的鱼肉质鲜嫩、腥味小，而且蔬菜也达到绿色食品的要求。在家高密度养鱼，节约了土地资源，也没有废水排放，是一种养殖废水再利用、种养内循环、非常环保的种养方式。
2: 来，小雷，你尝尝，尝一尝。
3: 能直接吃啊？
2: 能直接吃。
3: 我尝尝。
2: 对。

0: 醇啊。
1: 对，水分很足，
0: 有点甜味儿。
1: 对，
0: 到嘴里有那种菜香味儿。嗯，还挺好吃，口感不错啊，大哥。
1: 对，
2: 鱼菜共生系统中，鱼的残饵和排泄物分解后的养分，完全能满足常规小叶菜的生长。在徐君海的鱼菜共生大棚内，种植有小白菜、油菜、苋菜、生菜、包心菜等。而鱼除了可供游客观赏的鱼类外，它还养殖有不少的商品鱼，出问题的正是这些商品鱼。
1: 小雷，你看，这是我上午捞的条死鱼。
0: 这鱼死了呀？
1: 对，早上刚捞的。
0: 我看看，
1: 你看，这也看不出什么大毛病来，
0: 表面挺光滑的，
1: 伤口什么的，哦，都长那么大了，
0: 怪可惜的啊。
1: 对，每天有个两三条。
0: 这都养的什么鱼啊？嗯，
1: 加州鲈鱼。
2: 加州鲈鱼原名大口黑鲈，因其肉质鲜美，成为了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一道美味。而最能体现鲈鱼鲜美的做法，莫过于清蒸。也正是这道清蒸鲈鱼，让它迅速走红，身价倍增。两年前，徐君海正是看好鲈鱼的市场前景，才选择了鲈鱼进行大规模养殖。
0: 大哥，你看那条，它都躺上了，看看，
1: 没有活力，
0: 上来都不怎么扑腾了。
1: 对，估计也过不了今晚了吧。
0: 就不行了，
1: 不行
0: 了，这鱼都长那么大个了。
1: 对，差不多八九两。
0: 哎呦，这样的不少呢，我看。您看您这个池子里，
1: 对，鱼苗
0: 好多，就是精神头已经不好了。
1: 对，你说什么原因？嗯，
0: 这种情况多久了呀，大哥？
1: 差不多一个来月了吧。
0: 一个多月了。
1: 对，
0: 我感觉大哥家的鱼啊不活跃，都在这个水里挨在一起不动弹，没什么精神，感觉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那像您这个整个大棚，是就这一个池子出现这种情况吗？
1: 基本上每个都有这种情况。
0: 哦，这池子的鱼也不精神哈。
1: 对。
0: 不活跃。
1: 对，你看，上午还捞那么多死鱼。
0: 天哪，怎么那么多死鱼啊？这真可惜啊，大哥。就这种情况，有没有找过老师看看呀？
1: 做这个鱼菜共生系统还是比较少吧，很难找。
2: 徐君海的大棚里总共有十个鱼池。每个鱼池养有200条左右的鲈鱼，帮小妹经过查看，几乎每个鱼池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鲈鱼死亡的现象。
1: 你去那里看到吗？那鲤鱼还大一些。
0: 哦，这个池子的鱼个头不小，
1: 差不多1斤2两左右吧。
0: 1斤2两，
1: 基本上已经要上市的阶段了。
0: 到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1: 这个月的月中吧。
0: 那你们这儿？上市有标准吗？
1: 有，嗯，体重在1斤2两到1斤5两左右。
0: 哦，那边呢？我感觉那边个头小、啊。
1: 那边个头小，那边要给它要比它少晚两个月呢。
0: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的呀？
1: 今年3月份投的苗。
0: 3月份投苗。
1: 对。哦。差不多快10个月左右了。
0: 这池子鱼有死鱼的情况吗？
1: 也有，这一池鱼，放疫苗时候是200尾，现在只剩下150尾了。
0: 死了50条了。
1: 对。
0: 那相当于这个死亡率能够达到了25%呀？
1: 差不多，正常死亡率在10%左右。
0: 那这个死亡率就高了
1: 哈。市场价在40块40块钱左右一条吧。
0: 那等于这一池子鱼，您损失了2000块钱了，现在。
1: 对。
0: 十个池子
1: 就是。
0: 那就是2万块钱。
1: 两万块钱。
0: 而且咱现在算的只是目前这个情况，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1: 那就
0: 损失就更多了，
1: 无法估算了。
0: 那大哥，您看像咱这个棚，除了鱼有死的情况，还有其他的情况？
1: 菜长得也不是很好。
0: 这是什么菜？
1: 米线。哦。嗯，给你看。嗯。你往这看，你看，它长得就不均匀，高低错落的，一高一低。
0: 还真是哈。
1: 对。
0: 不均匀，这边长得就高一些。
1: 对。
0: 这边就相对来说矮一些。大哥，像你们家菜长势不均匀的有多少？
1: 一大片的，那里还有一点呢。
0: 我看看它。
1: 走。
0: 我这边菜更严重哈，你看这个不均匀，高低不齐的。
1: 对，像这种小油菜，嗯，市场价在每斤10元左右，一年产值大概在1吨。
2: 徐君海的这个鱼菜共生大棚，由于生产的蔬菜品质较高，平均价格在每斤10元左右，亩产值为2万元。10个鲈鱼池约占地1亩左右，鲈鱼的产。

0: 值为8万元，年产值在10万元左右，每亩地的设施投入约在16万元左右。虽然前期设备的投入有点高，但是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6到8年的时间，因此除了管理鱼和菜，对于系统的维护也是徐军海的日常工作之一。
1: 把它给竖在这里就行，拿这个高压水枪去喷它就行了。一分它就下来了，看到没有？
2: 这个要不清理会怎么样？
1: 不清理就会越积越多，就是过滤效果就不好了。
2: 哦，没什么效果了哈。
1: 对，
2: 多久清理一次？
1: 差不多2到3天。
2: 这就清洗好了是吧？
1: 给它安上就行了。
2: 给它安上就行了。
0: 徐军海在2015年之前主要从事园林规划设计的工作，后来他看到民宿旅游在各地悄然兴起，嗅到这一商机后，他便辞掉工作，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在上海市崇明区开了这家民宿。
1: 现在这个游客他们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我本身也是开民宿的，做一个亮点吧。
0: 2017年，他偶然间看到了一个鱼菜共生的视频，加之自己在设计方面又是强项，便开始着手自己制作鱼菜共生系统。
1: 这是我这个系统自己画的一些图纸。
2: 这是自己画的图纸啊，看上去挺复杂的。那你以前种过菜吗？养过鱼吗？
1: 没有。
2: 这跨行跨的有点大哈。那这太不容易了。大哥，您平时自己一个人在这儿？
1: 对，基本上平时一个人在这儿。民宿基本上都是我夫人在这里照看。
0: 徐军海的妻子平常在市里上班，每逢周末民宿顾客较多的时候，他便会带着孩子过来帮忙。
3: 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那个是锦鲤，红颜色的，还有长那么长的黄金鱼，看到没有？还有那些乌青、鲫鱼，
2: 哇，好多鱼啊！嗯，
3: 啊，这个也是生菜，这个生菜很嫩，
2: 好大哦。
3: 对。这么大的，看到吧？
2: 看到了，好大哦！
3: 我们聊
0: 聊看。鱼菜共生大棚给徐军海的民宿带来了人气，民宿也助力了鱼和菜的销售。原本指望着鱼菜共生能让他们的民宿再上一个台阶，没想到却出现了问题。
2: 艾可嫂子，我看了咱的棚，我觉得你们做的还是挺细致、挺用心的。
3: 这个都是后期慢慢累积起来的，我们前期其实也就几十万的投入，不多的，但是因为建设起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会有点累积了。
2: 也是为了让这个鱼菜共生模式做得好一些哈。
3: 对的。
2: 大哥，那咱们这个棚里现在这个情况对你们影响大不大呀？
1: 大。因为你看这些鱼都要快上市了，突然出了这个问题。你像现在疫情，大家都不出来玩，民宿的经营可能会也受会有所影响。你看，再这样鱼又出问题，可能就是雪上加霜吧。你投入那么多钱，这么多东西都起来了，你不能半途而废吧？咬咬牙还是希望想能坚持下去。
2: 我感觉大哥是一个不爱说话，但是心里很有想法、有目标的那么一个人，并且是很热爱鱼菜共生这个事情的。
4: 提前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只要带水操作，对鱼的伤害小一点。
2: 哎，好热闹呀！哪位是刘永军老师？您是刘永军老师吧？
4: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胖妹雨天。哎呦，您这正忙着呢哈。
4: 对，正在捕鱼呢。
0: 乡土专家刘永军，上海市青浦区人，从事鱼菜共生7年，鱼菜种养面积10亩。2019年，刘永军的鱼菜共生基地被授予青浦区生态种养专家名师工作室称号。
2: 这鱼那么精神呢？
4: 是啊。
2: 好活跃呀、啊。我看个头都不小了，这有多大了？
4: 大概1斤到1斤2两。哦，
2: 什么鱼这是？
4: 加州鲈鱼。
2: 加州鲈鱼哈。这鱼挺胖啊，是吧？
4: 对，1斤2两，有的。
2: 抓不住。
4: 怎么样？
2: 抓它就跑。
5: 它的鱼很好的品质，因为什么呢？你看，就看那个光泽度，看那个鱼鳞的密度，很细的，你看。
2: 它这个鱼鳞
5: 紧的不得了，你看。这个肉很有。

0: 弹性，吃起来也很有弹性的。哦，
1: 您是经常来收这鱼吗？
0: 我经常来收的，它那个就是那个鱼菜供养的。
2: 吃在嘴里一点没有土腥味，鲜鲜的，嫩嫩的。
3: 刘永军以前主要从事蔬菜种植，2015年开始延展到鱼菜共生。他的种养模式也从最初的鱼缸加菜池的阳台经济，发展到如今的第三代数字化鱼菜共生监测系统。在他的研究和探索下，不但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也种出了达到绿色标准的蔬菜。今天我们就请来刘永军帮徐君海解决鱼死亡和菜长势不好的问题。为了帮助徐君海摆脱困境，帮小妹就近找到一位乡土专家前来相助。
4: 你看，这就是我出问题的这个有一个其中一个鱼池。
1: 嗯，这个池子还是比较严重的。
4: 你看，
1: 老师您看，
4: 就躺着，它就躺着。
1: 对，
4: 不是很精神。
5: 这个应该活不了了，
4: 就
1: 活不了了。
4: 反正一天
1: 不动
4: 有个两三条。嗯，多的时候四五条。
5: 每天都会发生这种问题。
4: 对，
6: 这些鱼一点活力都没有，而且呢，它全部是沉在底部，扎堆比较严重。那首先我想到的呢，就是水质问题，因为养鱼大家都知道，养鱼先养水，水质是第一要素。
3: 养鱼先养水，无论采取何种养殖方式，水质是第一要素。为了进一步查找问题所在，刘永军取来设备，开始对鱼池的水质进行检测。
1: 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氨氮。
5: 先测这个氨氮。嗯。摇晃均匀，然后静置五分钟。
4: 这也是静置五分钟是吧？
5: 对，好的。6.4到6.6。嗯。鱼呢需要弱解，大概在7.2这个范围。
4: 对。
5: 比较低。嗯。那我们看看其他的啊。
1: 看看其他的。
5: 首先你看看。嗯。我们现在测出来的这个氨氮，它的一个值是多少？现在是
7: 0.5到1之间吧。
5: 那么我们正常它的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生存环境当中的氨氮应该是多少？
4: 那肯定是零，最好是零。
5: 从现在看来啊，有点偏高。那么它其实这个环境下，从零点五开始，对鱼的生长是非常不利的，会抑制它的一个生长。嗯，它不会直接的造成一下子死亡。嗯，看一下这个亚硝酸盐。嗯，0到0.25这个范围内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哦，那很明显。这个值呢，它是零。
1: 哎，这是正常的。
5: 对，这个是正常的。嗯，
1: 那老师，咱这样啊，测完之后，现在是水质不合格。
5: 对，水质不合格是其中一个原因，嗯、但是不能够证明是因为这个水质不合格导致的这个鱼的这个死亡现象。
3: 鱼长期生活在比较差的环境里，很容易引起各种病害的发生。那徐君海鱼池的水为何会变坏？鱼又是怎么死亡的呢？
5: 那个我们一开始投喂的那个鱼苗是多大的样子？投喂了多少尾？
4: 一开始是这个三个立方的水体，我一开始投了差不多200尾。嗯，差不多5-6公分样子的鱼苗。嗯，
5: 那一个立方是60多条。嗯，60多条的话，这个密度呢，基本上还是适中的。啊、
1: 密度没问题。
5: 对，密度还可以。今天有没有喂鱼啊？
4: 还没喂呢。
5: 那你这边投喂一下鱼饲料，我看看你喂鱼怎么喂的。
4: 好的。哦，我也不敢多喂，每次都是先试一下它的觅食积极度怎么样。
5: 不吃。它现在身体很不舒服，就像我们得了重感冒一样。
1: 就不想吃饭了。
5: 对。没有食欲。嗯。一天喂几次？嗯，
4: 我一般一天喂2次。像这个密度能5分钟之内把我的鱼食全部吃完，我感觉会好一点。
5: 有没有发现它鱼饲料剩下的这种情况？
4: 有时候也有。
5: 鱼饲料喂完以后呢，它如果吃不掉，我们要及时的在半个小时左右把它捞掉，不然的话这个鱼饲料它会化在水里面，严重的污染水质。那剩下来以后你会怎么办？
4: 把它捞走。
5: 对，所以你这个做法是对的。那我们要找找其他的原因。
3: 在鱼菜共生系统中，养鱼的水是经过过滤转化和蔬菜净化后循环使用的，排除了养殖密度和喂食量对水质的影响。刘永军首先想到的便是作为核心部分的过滤转化系统的运行情况。
5: 我们得去看看这个
1: 过滤系统
4: 看
1: 看有什么问题吗？
5: 这里面挡了一些

0: 常眠，常眠多长时间清醒一次？
1: 2到3天吧。
0: 这个时间都是可以的。
2: 刘永军经过查看和询问，发现徐军海的10个鱼池配置了2套过滤转化系统，水处理能力达到每小时3.5吨的水体。处理他的这些鱼池的污水很轻松，并且过滤和转化系统运行正常，并未有堵塞和异味现象。初步判断过滤系统是没有问题的，接着他又查看了蔬菜部分。
0: 你看我的菜，对对对，我们去看看菜。
1: 问题啊，好吗？
3: 好，
1: 我们往这走。刘老师，您看，
0: 他已经把这个石头之间的间隙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很明显能看得到，这个水位下不去，
1: 下不去，对。
4: 是啊，有积水。
0: 它会烂根，直接表现出来的状况就是营养不良。这些陶粒刚放进去的时候都是一颗一颗的，没有这种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
2: 刘永军经过查看，最终判定徐军海的菜池四周，尤其是入水口部位的陶粒被鱼粪、烂根等污物堵塞，影响了虹吸系统的正常运转，导致长期积水，从而造成了蔬菜长势差、高低不齐。
4: 那老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系统出现问题会影响菜的生长，会影响鱼的生长不？
0: 它对菜的影响是最直接的。非常非常明了。鱼的生长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水质有稍微有一点点影响。
2: 刘永军认为徐军海的过滤转化设备没有问题，仅仅蔬菜长势差一点，对水质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一番排查过后，刘永军虽然找到了徐军海的蔬菜长势不好的原因，但是鱼死亡和水质变差的原因却仍然没有眉目。
0: 我们排查了很多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呢都不是致死的致命性的原因。那这个时候我其实也把我难住了。
5: 我看到你这里的这个景观，整体一个布置，包括环境卫生这些都很漂亮。
1: 对对对，因为我这里有一个民宿嘛，平时我让他们过来也捞捞鱼。
5: 捞鱼啊？
1: 对对对啊，也是一个乐趣嘛，我感觉。
5: 那这个就是有个问题了，这里
1: 什么？
5: 捞鱼大问题。
0: 小徐呢？

0: 路径，大胆提出建设工业园区。不少人对这事儿没有信心，他却豪气甘云地说，就算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工业园区选址那天，廖俊波用一根毛竹竿当拐杖，一头扎进荒山，镰刀开路，一脚深一脚浅，三个小时翻遍整个山包，一份25平方公里的园区蓝图就这样用脚板丈量了出来。项目落地，提速推进，征地、平整、建厂环环紧扣，当年动工，当年投产。短短数年，郑和县财政收入成倍增长，连续三年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彻底撕掉贫困标签。与此同时，他还完善了城乡路网、饮水管网、乡村学校等基础建设，补齐县域发展短板，真正实现以产业落地的险绩惠民，以立在长远的前绩固本。以苦干实干创造郑和速度的廖俊波，也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年过七旬的张成富家住七星西边，溪水卫生条件差，一到雨季溪水上涨。老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廖俊波发了条短信，希望改善周边居住环境，很快便收到邀约面谈的回复。当年腊月，便民栈道直通家门口，老人亲笔题写对联：当官能为民着想，凝聚民心国家强，横批俊波民好。手握项目审批、招商引资大权，廖俊波始终从严管好家人亲友，亲属全部在基层平凡岗位履职，绝不允许任何人借自己身份招揽工程。客商登门送礼，他追到电梯坚决退回，守住公私分明的从政底线。
1: 赚钱的盈利部分呢，
2: 你们都不关心。
1: 然后那些公共的基础设施的，我们县政两级帮帮忙。
3: 林特支建立后，凌霄带领党员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传播中共苏区反围剿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革命的浪潮席卷了铜陵城乡。1934年11月，在铜陵县紫砂洲三官庙发生了铜陵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铜陵县第一次建立了县委组织。因县委所在地紫砂洲位于铜陵、繁昌、无为三县交界处，所以被称为中共铜繁无县委。县委成立后，相继建立了黎桥、叙坝、城北、宋家荡、朱村五个区委，全县党员发展到500多名，首任县委书记由枞阳人苏拓夫担任。
4: 我听说呢，他是在这个我南岭八斗湖被国民党的外人王准呢这个杀害的。但是杀害的时候，可能是敌人的亏欠，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同志啊，革命同志跟他一起都被抓了。他家里其他就是老百姓，只有我是新四人，是共产党，把其他的放掉，这样呢就包括了当时的这个革命的这个其他同志。
3: 今天，盛开的鲜花，幸福的笑脸，崛起的城乡，鲜艳的太阳，都在告慰着先辈英灵，都在演绎着烈士英雄的美好理想。

天我的党课题目是不一样的战场，一样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那我们如何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呢？今天的党课，我想从身边的人和事说起，从不同时代的战场去探寻答案。首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长征精神的内涵。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创造一个又一个无与伦比革命壮举的胜利法宝，长津湖战役更是这种精神的延续。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看过《长津湖》这部电影，影片展示了1950年我国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事迹。战士们在子弹中穿梭，在炮火中挺进，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肉搏，甚至被冻成冰雕。影片中震撼的场景让久居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比触动。下面我将讲述的这位老人就曾真实地参加过长津湖战役，他就是我的爷爷王永兴。作为1949年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中的一员，他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军团的爆破手，8级伤残军人。在激烈的长津湖战役中，爷爷所在的部队与美军正面交锋，当时美军的坦克在高地封锁了要道，部队派出3名战士去炸坦克，其中就有我的爷爷。厚厚的积雪为他们做了很好的掩护，但就在第一个爆破手准备行动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机关枪对着战友频频点射，昨天还朝夕相处的搭档就这样躺在了血泊中。但爷爷来不及悲伤，他抓住机会抱起炸药包一个跃身向敌人的坦克扔去，瞬间火光四溅，爷爷也被炸晕在雪地里，因为炸伤冻伤差点失去了双腿。爷爷是在朝鲜战场上火线入党的，复员后回到家乡当过驻村干部，带领乡亲们修村道搞建设，后来因为在战场上闹下的胃肠病、腿伤等疾病，不愿拖组织后腿，回到家里平平凡凡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他说党没有忘记他，政府关心他，帮助他，现在不能再到一线冲锋陷阵，他希望子孙们铭记历史，牢记党的恩情，努力为党筹措，深度昏迷，急诊入院，医生已经用上了3种抗癫痫药物，监护仪还在不停地报警。他在宜宾首创的神经内科为我们医院内科学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首中。下面我要介绍的这位医者是我们医院麻醉科医生王健，他是大家口中的献血王，也是咱们宜宾80后、90后年轻医生当中献血量最多的志愿者。他先后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的金奖和银奖。2009年至今，王健已经献全血21次，献血小板60次，献血总量近4万毫升，相当于献出了10个成年人身体全部的血液。很多人都好奇。

析，他为什么一直坚持无偿献血。王健告诉我，作为麻醉科医生，在一次次参与救治危重患者时，深深地感受到了血液对生命的重要性。为了能够献出更高质量的血液，在白塔山、滨江路、翠屏山，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奔跑的身影。这一切只为了那些命悬一线、素不相识的人能够活下来。王健的妻子玉小菊是我们医院心内科的医生，在王健的感召下，他也加入了无偿献血的行列中。夫妻二人约定，每年双方生日的时候一起走进爱心献血屋。他们把各自的生日当做了奉献爱心的庄严时刻。王健是白衣献血大军中的一员，像王健这样无偿献血的医生在我们医院还有很多很多。咱们医院近三年献血总人数超过2200人，献血总量达52.5万毫升，正是他们这份将医德融入血液的情怀，一次次刷新了宜宾医疗机构单次献血总量最高纪录。一代代医院人用坚持不懈、乐于奉献的善举，时刻践行着医疗行业的长征精神。同志们，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们身上肩负着的是无数百姓生命和健康的希望。在与病魔抗争的战场上，我们更要发挥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即便是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要有不凡的毅力和决心，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每一份光和热，让长征精神成为我们心灵的灯塔，照亮前行的道路，激励我们不断超越，勇于开拓，在守护生命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健康卫生事业的壮丽篇章。好，我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我此去也许不能再回来了，今后无论身在何处都要时刻铭记党员身份，遇到困境一个党员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我记住了，再看一眼孩子吧。
0: 要把孩子好好抚养长大，他是革命的后代。孩子学说话时先教他读这本共产党宣言。
1: 我会用生命守护我们的孩子，用我所有的爱去培养他教育他，我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位英雄，是一位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伟大战士。
2: 林吉禄出来走了，沈督办喊你去谈话。
3: 1938年，一列驼队穿越河西走廊，22岁的广东台山青年林维良怀揣共产党宣言，眼眸映着天山雪光，到新疆大地上践行着他的信仰，为隐蔽身份他更名为林基禄。在新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大学，林基禄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提出校训，创作校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在林基禄等中共党员的培养和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1: 林校长，
4: 哎，阿依诺儿，
1: 倪主任撕了我们的墙呢。
4: 哎。

0: 墨迹，知识是撕不烂的。你看这石灰粉笔多像天山雪呀，我们要用它画出新天地。
1: 您教的现代革命史连我家的小妹妹都听懂了，可是李主任却说这是赤话。
0: 孩子不要怕，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哪有不遇到艰难险阻的。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校训是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吗？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态度。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坚定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
1: 对，
0: 民族的命运担在双

0: 先走。
1: 林先生好手段，组织抗日救国募捐队，带学生骑马闯戈壁。慎督办可不喜欢马背上的哲学家。
2: 哼，
1: 你
3: 1939年，林基路被调往库车县任县长。库车县地处偏远，环境极其艰苦。盛世才本以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林基路再无用武之处。然而，对于一名共产党人来说，这里却是践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之地。
4: 阿帕，
5: 林县长，这土帕真的能抗得住洪水吗？3年前的那场洪水，把我的小孙子带走了。那天也是下着这么大的雨，我每天都好害怕，好难过。万一再来一场这么大的雨，我们该咋办呀？
2: 阿帕，别怕，咱们呀，用天山云山打桩，学延安的法子。等坝修成了，那里建水利发电，孩子们就能在亮堂堂的学堂里读书了。走，我带您去看看。
3: 修建大坝只是林基路为库车人民办实事的其中一件，在库车短短2年，他创下了多个第一，建起第一座电影院，第一所孤儿学校，第一所养老院。他把桩桩实事办到人民心坎里，深受库车人民爱戴，被尊称为林青天。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渐渐的青年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了，百姓们的意识也开始觉醒了。信仰的力量犹如星星之火，犹如燎原之势，蔓延到整个新疆。然而这却招致了盛世才的忌惮。1942年9月，盛世才投降反共，将我党在新疆的人员抓捕入狱。
1: 林基路，我奉劝你承认阴谋暴动，只要你声明放弃共产党，追随慎督办，我保你荣华富贵。做人见好收吧。
0: 想我脱离共产党？做梦。
1: 你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更名叫林基路吗？就是要忠于党，永远遵循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永远跟着党走。
1: 林基路，别废话，今天你好好配合审讯，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多可爱的孩子呀，难道不想再见见孩子吗？

0: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真守立场，是我们的头颅掩住自由的金字塔，砸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悠扬。
1: 这首用生命谱写的囚徒歌，深深激励着战友们，他们一遍遍传颂，反复咏唱，直到1943年9月27日的那个晚上，被击落等一批中共党员英勇就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的绝唱。
2: 林基路在新疆启迪教育青年，造福和奉献人民，在祖国的边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当新疆大学的学子走过林基路大道，当库车儿童在林基路小学诵读课文，当林基路大坝依然滋养着百姓的农田，当囚徒歌在纪念馆中回荡，那坚定信念、镇守立场的誓言已然化为现实。70年风雨兼程，这盛世如您所愿。今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引领下，天山南北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让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振奋精神，谱写新时代赶考路上的璀璨华章。

是产业兴旺的沃土，是生态宜居的家园，是先锋文明的传承，是治理有效的根基，是生活富裕的承诺。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根基在组织。哈巴河县萨尔塔木乡喀拉奥伊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党小组主要落实党支部工作要求，完成党支部安排的任务。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1: 同志们，现在召开第一党小组会议，应到会党员五名，实到五名，符合开会条件可以开会。今天的会议共有两项议程，一是落实守学制度，二是讨论土地流转事情。首先由我领学习近平论规范有序推动土地流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耕地是我国最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土地流转的事。根据党支部安排，要征求各位同志关于土地流转的意见建议。会前我已经把规划图发给大家，2i同志再说一下详细的情况。
0: 党小组在支部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织党员学习和参加组织生活，检查党员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和执行支部委员会党员大会决议的情况，反映党员群众的意见。
2: 咱们片区呢有500亩土地，一直以来咱们20户村民都是各种各的，后来呢通过咱们这个土地整合，把各

0: 户的小块地都整合到一起了，我们就可以把田埂减少18公里，咱们这个打包的地全部都可以承包给企业，村民呢都可以收取承包费。
1: 土地流转对村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承包出去就不用再担心辛苦一年卖不出好价钱，收入就稳定了。年轻人可以出去创业打工，老人可以在家里休息带孩子。大家还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2: 这个事好像还是要公开招标，不能让老百姓觉得我们村干部说想报给谁就报给谁，包括后面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公开透明，整个过程应该在村民的监督下进行。
3: 还有一个事啊，就是这个承包土地啊，这个合同啊必须是一年一签啊，承包费嘛也是一年一付清，这样子老百姓也放心。
2: 对对对，
4: 还有我刚才就想说了，这个土呢把达山叔家的2亩地给划进去了，他家卖的种草药每年能卖小1万块钱呢，现在还没到收割的时候，你把他的这2亩地给划进去，我看他爸是不愿意啊。
1: 土地流转是好事儿，种草药可以挪走，我们也可以帮忙。达山叔一向支持村里工作。鄂丽扎，你和达山叔是老邻居了，你先去跟他沟通沟通，看能不能协商下来。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建议？好，我已经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会后会如实提交党支部。土地流转是今年的头等大事。二爱，建国说，你们下午就开始入户，看村里老百姓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鄂丽扎，你把咱们片区特殊地块梳理一下，会后我会一并提交党支部。散会。
5: 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作出决定的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
6: 现在我们召开卡拉尾村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引导会执委会成员5名，食道会5名，符合规定人数。本次执委会共2项议程，一是落实属学制度，二是讨论土地流转事宜。首先，由我领学，习近平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要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下面进行会第2项议程，讨论土地流转的事。会前我们征求了一些党员和群众的意见，下面请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收集到的问题和意见。
1: 第一党小组主要收集了2条意见，一是7户村民反映承包商拖欠承包费的问题，希望承包费可以一年一结；二是达山叔家种的2亩种草药地在规划范围内，没有到收割的时间，他说可以整合，但希望有人可以帮他把种草药挪到他家的其他地块里，不耽误他卖钱就行。
7: 第二党小组有党员反映，部分村民担心承包商把农药瓶子、塑料袋都扔到地里，影响环境。
6: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8: 没有。
6: 好，关于这些问题，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
9: 我们这个月的党旗迎天山主题当日的志愿服务活动还没定下来，可以考虑帮助达山叔挪那个种草药。
7: 乡里呢也帮我们对接了县农投公司，可以把土地流转公告发到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平台上，尽可能承包好价钱。
9: 咱们村的监督委员会要发挥作用，在价格评估、公告发布、合同签约等方面要监督好，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5: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协调利益关系，组织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合理开发，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村民受益。
6: 下面请大家对土地流转方案进行举手表决，同意的请举手。好。

0: 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弃权的请举手。没有。党支部委员会、樱桃会、执委会成员5名，食道会5名，经过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对土地进行整合流转。
1: 经萨里菲克同志起草萨尔他们乡卡洛伊村土地招标公告，形成提案，提交村两委会商议后提交党员大会审议。散会。党支部党员大会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
0: 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和表决接受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决定其他重要事项等。同志们，现在召开哈巴县萨尔他们乡卡洛伊村党支部党员大会，樱桃会党员42名，食道会38名，因事迎宾请假4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 今天的会议共有2项议程，一是落实属学制度，二是研究审议土地流转事宜。首先，由我李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研究审议土地流转的事。根据四一两工会工作要求，先将土地流转有关事宜提交党员大会审议。会前已经将土地流转方案发给各位党员，并征求了村民的意见。
1: 请协力贝克再给大家说说情况。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即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实行四议两公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权力运行，保障村民权利，提高决策科学性等。
2: 各位同志，经过前期执委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我们起草了萨尔他们乡卡劳伊村土地招标公告。根据村民意见，我们在公告中明确指出，中标方需要在当天签订承包合同，同时将全额承包费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村委会，并要求中标者按照20元每亩土地向村委会缴纳垃圾清理押金。
3: 公告里提到，中标方要将全额承包费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村委会，光明确这一点还不够，还要明确村委会必须在招标成功后3个工作日内把承包费发到村民手里。
0: 好，建军，这一点你放心，咱们是不会欠老百姓一分钱的。
3: 我今天上午还碰到达山叔了，问我们不是要帮忙吗？怎么还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何丽珍，你先不要着急，整体的方案不是还没定下来吗？
4: 这个星期开完村民大会以后，周末就组织党员过去帮忙。会后我给打山叔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解决。好，您说。
5: 我还想问一下，资金适用这一块和监督是怎么安排的？对外土地承包当中，村集体土地有1300亩地，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6: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0: 村民监督委员会会将合同签订、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全程监督，每笔开支都会公示在公示栏里，确保公开透明。关于土地流转事宜，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都很有针对性。下面请大家对土地流转方案进行无记名投票，请工作人员把票发给大家。 请各位党员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相应的方框内打对勾。本次党员大会应当有表决权党员42名，食道38名，请假4名，经过无记名投票，38名党员一致赞成对土地进行整合流转。会后。 工作人员整理党员大会审议意见，及时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决议。散会。

坐进食，清澈的汪塘与门前的河水系连通在一起，与绿油油的茶树、黄澄澄的稻子、生机盎然的菜园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和谐的田园美景。这里就是莱山区丽嘉湖河高新镇段。丽嘉湖河位于瑶王文化遗址莱山区高新镇，发源于高新镇汪家庄子村，于高新镇南草坡村汇入下路沟河，流经高新镇南草坡村等四个村庄，河道全长3.6千米，流域面积6.3平方千米。近年来，莱山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宜林则林、宜居则居、宜景则景、宜业则业的原则，精心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全域美丽幸福河湖。夯实责任，区镇总河长高度重视河湖长治工作，压实河长治责任落实，制定出台了考核管理保护和巡河制度等，进一步细化实化河湖长、河长办和成员单位职责分工，逐步形成了河长牵头、部门联动、河长办协调的良性河湖管护机制。丽嘉湖河为镇级河道，设置镇级河长一人、村级河长四人、镇级河道警长一人、河管员一人，并建立了一河一档，完成了管理范围划定，开展了河湖清四乱等工作。分类治理，治理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河段采取对应的治理管护措施，源头区侧重于生态保护、涵养水源，农业区侧重于蓝蓄水源、改善灌溉条件，居住区侧重于搭建亲水平台、防洪保安全。2017年以来，依托汪塘门前河治理，融合实施庭院绿桩、绿道连绿、通道连绿、水系扩绿、岸线复绿、荒山披绿等工程，实施清淤泥、清垃圾、清违建的河湖三清工程，配合生态护岸、生态景观等手段，形成了汪塘清、沟渠通、水源活、生态好的局面。强化保护，蓝山区先后组织开展了河湖清五乱、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河枯死水草清理等专项行动，恢复河湖生态空间，保护河湖岸线健康。在建立河道警长的基础上，推行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配合机制，充分发挥司法机关法律执行和监督职能，启用无人机巡河，全面监控河湖死角，配备电动巡查车辆，缓解基层河湖精准管护装备瓶颈。按照专业人干专业事的理念，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管护公司负责河湖日常管护工作，投资700万元建设智慧河湖系统，在河湖建立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河湖7×24小时全天候监管，建立起管护公司加乡镇加监控全方位全天候精细化管护模式。营造氛围，以瑶王城文化为背景，进一步挖掘水文化，沿河设置文化展板40余块，宣传水文化、防洪安全等知识，制定出台有奖举报办法，发挥碧水积分平台作用，全面营造河湖管护氛围。伴随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的奋力书写，蓝山区将继续以创建美丽幸福河湖为契机，将河湖打造为具有清水廊道、生态堤岸、文化景观的示范带，蓝山更加瑰丽的善变就在前方。

0: 至黄泥地上，这一小片看似没有生气的植物，却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辉煌。它就是南雅镇名扬海外的茶品南露水仙的古茶树。茶是人处在草木之间，茶是人类面对自然的态度，也是面对内心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因茶而生，以茶为伴，他们叫做茶人。而在南雅镇，这里的茶人终生的羁绊就是南露水仙。
1: 我父亲他小时候就说，我们这原先是生产队的哈，他原先一直在这生产队里做，原先把这个生产队的茶厂就承包过来了，包括这个茶园啊。后期的话，后来自己又种了一点，又种了一点茶园。

0: 这个品种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做工他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偏于做的比较成熟的茶，就是发酵比较成熟一点，所以说它做出来的茶的时候呢，都比较沉稳，也就比较这个厚实，它的汤水比较厚实，而且比较醇厚。
1: 有啊，一般用左彩就这样子采了。
2: 在这演示一下好吗？就演示一下，我可能更直观一些。
1: 就这样子，你不能采到太下去，这里采，一般就这样子采，这样子采了，刚好。
2: 我发现了，就是留一节儿，对吧？就是要
0: 做了三季的时候呢，滋味口感不一定很好。实际上，真正的时候最佳是做两季，春上的时候做。广东还有就是说东南亚地区，包括就是说国内，只要喝上南渡水仙的人，他就跑不了了。广东人的时候呢，嗜茶如命，他每一天摄入的茶量是非常大的。你看一个普通的人一天基本上要二两茶，天天在喝啊。如果是说会伤胃的茶，对他而言他肯定接受不了。哎，我们南渡水仙不伤胃，在潮汕地区，包括港澳地区，包括这个东南亚各一些国家，你讲到水仙，它的名头和铁观音基本上是齐平的。

我是农民的儿子，当时入厂有两个想法，要当最好的焊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厂当学徒那年，我19岁，现在我55岁。艰苦的环境，刺眼的湖光，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而我在这里已经干了几十年。企业没有直流焊机，生产一度陷入困境。作为一名党员，要敢于负责和担当，我们反复改进原有设备，最终效率提高了7倍。焊机热风阀质量不稳定，客户逐年减少，我带领党员技术人员把方案改进了38项，实验做了38次，重新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焊接是一丝不苟的技术，一个小小的瑕疵就可能导致一场灾难。严谨认真体现在每一个细节。这一切都属于过去，而我只关注现在和未来。国家要崛起，要成为制造业大国，离不开大批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工作几十年，我为企业技术创新300多项，他们加入创新工作室才几年，就已经为企业创新200多项。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未来和希望。我愿意培养出更多的青年将才，为一带一路服务。

0: 国的崛起，天砖加瓦。他是李道峰老师，退休两年了，还会经常回到学校走一走看一看。他的眼神中充满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仿佛就在昨日。1982年，李道峰回到父亲任教多年的卸庄小学。
1: 你房子，你台子，坐着一堆你孩子。当时人确实缺，一个学校几个老师，那些老师都是多面手，什么东西都得。
0: 这一教就是40年，他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初心不改，坚守乡村，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乡村学生。
1: 教育事业是良心事业，我们的初心就是把自己的孩子教好，无怨无悔。
0: 最让他欣慰的是他教过的第一届学生江林，女儿李艳丽先后又回到校园继续服务乡村教育。
2: 当看到这些孩子们啊，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是吧，也不忍心离去。
0: 经年操劳，江林患上了脑梗，手脚稍显不便，他依然兼任全年级的道德与法治教学任务。
2: 能把自己的，
0: 在他的心里，每个孩子都值得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3: 五心安处是吾乡，会安定下来，认真对待目前的工作，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0: 一份春华，一份秋实，在乡村教育的道路上，他们有使命，有担当。永远不变的是乡村教师的乡土守望，薪火更续。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张田，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经服役于空军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办事处。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的主人公，他扎根石景山，服务石景山，敬业奉献，热心公益，认真履职，勇于担当，他就是于世明。
1: 当兵几乎是每个男孩子内心的憧憬，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军营梦，于世明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如愿成为一名军人，一名警卫战士。三年的军旅生涯，于世明不断成长，也把军人这个身份融入血脉。
2: 我生长的那个城市呢，就有一些驻军的啊，所以军民关系比较好，大家认为这孩子能到部队去锻炼一下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通过部队首先吧，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其实有了这些，懂了这个责任和担当之后啊，发现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就不会退缩。另外呢，我觉得培养了这个自律的能力，对我今后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这个有条不紊都有很大的帮助。其实也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更明白了这个叫团结的力量。
1: 退伍后，于世明回到家乡，有了安稳的工作。然而部队的锤炼让他期待在社会上实现更大的价值，于是他辞去工作，再次回到北京。在创业的同时，他还建立了公益组织，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2: 和我去选择当兵的时候是完全反过来的啊！当时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支持我去部队去当兵啊。那当时我再次要选择要走出来，这个放弃这份稳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反对的，没有一个人是支持的。对，就当时顶着压力还挺大的啊。但我是想嘛，我就想要一个更大的空间和平台去体现自身的价值，只要有了这样的平台，我才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才能更多的为社会去做贡献。
1: 20多年来，于世明带着公益团队去往全国各地，为弱势人群送去关怀，送去温暖，同时他们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收获

0: 动，收获快乐。自2013年起，于世民个人累计资助贫困学生16名，资助费用32万余元。
1: 社会价值嘛，就是你为别人为社会付出过什么，所以说当时也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12年啊，我发起组建了一个公益组织，所以说我搭建了这样一个小平台，拉着身边的至亲至爱的人，我们一起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群人这个力量就大了一点嘛。
0: 2016年，于世民当选石景山区政协委员，在认真履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的同时，也在区政协提供的平台上发挥着更大的价值。他连续4年策划组织实施了诗句石景山百姓诵读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部队、进社区，为社区百姓搭建了中华文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1: 本身我是特别热爱咱们这个中华民族这些文化啊，虽然不敢说懂多少，但是热爱是有的啊。因为文化我觉得它是慢慢要熏出来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只要我们在一个点一个面能呈现一些就呈现一些，政协这样一个平台能让我能通过这个平台为这个咱们石景山区啊做了文化方面的这个一些想做的事情。对，
0: 尽管退伍多年，但于世民时刻将军人的信念铭记于心。他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正能量的践行者、传播者，为促进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作用。
1: 部队培养我们的就是那种奉献的精神，一直在血液里的。无论走到任何地方，就作为我自己啊，我都会以一名这个警卫战士，因为军人的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然后可能也算是对这种部队那段岁月的这种怀念和感恩啊。然后不管在哪儿，我觉得都要做到这个为人民服务，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这个小小的力量。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主人公，在部队他英姿飒爽，到地方他雷厉风行，退休后他无私奉献，他就是李桂珍。
1: 1969年底，部队大院里长大的李桂珍走进军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话务工作和日常训练之余，李桂珍刻苦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
2: 对党忠诚，主持公道和正义，因为在部队的时候就养成了学习的习惯。我们话务员值夜班嘛，值夜班有的时候夜里就是深夜电话也不多，那干什么呢？我那时候就通读毛选四卷，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把毛选四卷通读了起码两遍吧。回来的时候一个小木箱，我复员的时候一箱子这个读书日记。
1: 作为一名军人，无论何时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当中，这是李桂珍一贯的作风。他也将这样的作风带到了复员后的工作中。他先后在石景山区妇联、八角街道和区总工会工作，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2002年，他光荣地当选为党的16大代表，也成为当年北京市唯一出身街道的党代表。
2: 虽然说从事党的群众工作，但是我把部队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应该说是带到了这个地方啊，无论是处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纠纷啊，尤其在街道工作期间，经常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各个团队之间的矛盾啊，是吧，这个社区里面的各种居民啊，就是处理这些事儿呢，我呢都应该说处理的比较及时吧。

0: 就是不留后遗症，自己能处理的一定极尽全力把它处理好，争取不要给后人，
1: 践行着爱党爱国的初心。
0: 我总觉得呢，组织给予的我真的足够了，我对党的贡献还差，我就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为人民服务，能干点事儿呢，我就多干点。我愿意呢，就是营造一个积极向上、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啊，这个大家呢齐心协力，为这民族的复兴做点贡献。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科院农业工程技术研究所的任湘云。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微生物与葡萄酒酿造。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讲述。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微生物。它是一类分布广泛、体积微小、结构简单、直接用肉眼看不见、必须借助光学显微镜或者电子显微镜放大后才能看得见的微小生物的总称，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纤维藻类和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那看不见的微生物能加工成什么产品呢？实际上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产品都是通过微生物加工技术获得的，比如说酒类、乳制品、调味品和谷物制品等等，微生物在其中起到改善风味、提高功效、延长货架期等作用。我们把微生物的作用过程称之为发酵，那根据发酵程度的不同，我们又把它分为深发酵和微发酵。像葡萄酒的酿造过程，葡萄原料的它的原有的组织形态或者结构已经被完全破坏了，这就是深发酵。像馒头等的制作过程可以基本保持原有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微发酵。那不管是深发酵还是微发酵，都是离不开微生物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们把微生物称之为发酵业的灵魂。刚才提到葡萄酒，它是一种深发酵产品，它是以新鲜的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部分或全部发酵酿制而成的，酒精度不低于7度的饮料酒。国际上根据含糖量、颜色、二氧化碳以及酿制方式等的不同，又把葡萄酒分为许多的类型。比如说，根据含糖量，可以把葡萄酒分为干型、半干型、半甜型和甜型4种。根据颜色可以分为白葡萄酒、桃红葡萄酒和红葡萄酒3类。那在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当中，是哪种类型的微生物在起作用呢？具体贡献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葡萄酒的酿造工艺，它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具体分为鲜果的分选、除梗破碎、压榨取汁、主发酵、后发酵、澄清、陈酿和包装等过程。其中在主发酵和后发酵过程需要分别添加酵母菌和乳酸菌，这就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两大主体菌株。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两种菌。这4张图从左到右依次显示的是酵母菌的群体菌落生长形态，光学显微镜扫描定镜下的一个单细胞形态，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到的商业化的菌基形态。这4张图从左到右依次显示的是乳酸菌的群体生长形态，光镜扫描定镜下的单细胞形态，以及我们日常能够用到的商业化菌基形态。那乳酸菌它的个体会比酵母菌更小一些，需要借助更高的倍数才能看得清楚。酵母菌呢，它主要参与这个主发酵过程，在它的作用下，葡萄糖被转化为酒精、二氧化碳，同时伴生一些脂类

有一些有机酸等物质，所以这一过程呢又被称为酒精发酵。乳酸菌主要参与后发酵过程，在它的作用下，酸感刺激的苹果酸会被转化为柔和的乳酸，同时伴生一些醛类还有其他的有机酸类等物质，所以这一过程可以起到生物降酸、改善风味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一过程又称之为苹果酸乳酸发酵。威廉·杨格曾经说过，一串葡萄是美丽、静止与纯洁的，但它只是水果而已，一旦压榨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动物，因为它变成酒以后就有了动物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葡萄酒它是一种生物产品。那除了微生物菌株以外呢，葡萄原料的质量是奠定葡萄酒品质及个性的基础，所谓七分原料三分酿造，特别是对于单品种的葡萄酒尤其应该要注重原料的质量。酿酒葡萄它要满足三个基本的要求，首先花青素含量要高，第二可溶性固形物含要高，第三个呢就是成熟系数，也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和酸的比例要达到20以上。如果我们所用的葡萄的它这个原料的糖度偏低不达标，这个时候啊可以在酒精启动以后，酒精发酵启动以后的第二天进行一个加糖处理，也可以对原料进行一个适度的酶解，以提高出酒率。那是不是说所有的葡萄都能酿酒呢？也不是，适宜加工的葡萄品种它的颗粒较小，皮厚籽多，可食率低，另外纤维素含量比较低，糖度比较高，在18度以上。那与之相对的葡萄品种可以用来鲜食。另外呢，葡萄酒的酿造工艺是决定产品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在酒精发酵阶段要控制好氧气条件以及温度条件，这样呢可以保证酵母菌高活力的繁殖和代谢。另外呢，我们为了抑制杂菌的生长，防止这个葡萄酒氧化，还需要在酿造过程当中添加一定量的二氧化硫，它的最大使用量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不得超过0.4克每升。那有些葡萄原料它的苹果酸含量是比较高的，由这种葡萄酿制出来的酒酸感比较刺激，这个时候就需要在酒精发酵结束以后进行一个降酸。我们通常用的这个降酸生物降酸方式呢，就是苹果酸乳酸发酵。通过这一过程呢，葡萄酒的口感将会变得更加柔和圆润，它的生物稳定性也会提高。所以说苹果酸乳酸发酵是提升葡萄酒质量的重要环节。那在葡萄酒的澄清及稳定性处理这一方面，我们通常用的澄清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自然澄清，也就是通过转罐的方式除去大部分的沉淀物。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人工澄清，即采用下胶、过滤和离心等方式进行处理。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冷处理，也就是通过低温去除酒酯酸盐、磷酸盐、单宁酸盐、角体和色素等物质。那刚才讲到的呢是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技术。那在葡萄酒的陈酿过程当中，控温控湿是非常重要的，酒窖的温度要控制在10度到20度之间，湿度控制在60%到80%之间，而且要保持这个酒窖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和洁净的空气。另外橡木桶应该避免阳光照射和震动，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桶内酒体的液面，及时添桶，保持满桶状态，还要定期检查酒体当中二氧化硫的含量，要使酒体当中游离二氧化硫的含量保持在20到25毫克每升之间。
俗话说酒是陈的香，那是不是说葡萄酒陈酿越久越好呢？实际上啊，90%左右的葡萄酒最佳饮用期在2到5年，只有1%左右的葡萄酒可以陈酿10年以上。这样的葡萄酒具有3高1低的特点，即浓郁度高、单宁高、有机酸含量高，此外是它的糖度比较低。我们把这种酒称之为比较有骨架的酒，这种酒才是比较适合陈酿的。讲到这儿，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要问，如果我想在家自己酿酒该怎么做呢？家酿葡萄酒可以按照如图所示的流程进行操作，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和卫生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酵母菌这一主角出工不出力，那还有一些杂菌，这些配角会伺机过度繁殖，导致杂醇油、挥发酸含量偏高，有时候会甚至超标。所以说呀，大家不要觉得家酿的葡萄酒原汁原味才是最安全的，控制不好这些微生物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当然，符合标准的葡萄酒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的，因为它有很多促进健康的效果，比如说防治心血管疾病、美容养颜、抑制脂肪吸收等功效。促进这些功效的因子啊，大致分为3类，包括白藜芦醇、聚合型原花青素、类黄酮物质。其中白藜芦醇产生于葡萄叶表皮和浆果果皮当中，具有抗氧化的功效，因此我们可以多吃葡萄，而且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另外研究发现，葡萄酒当中白藜芦醇的含量远高于葡萄，特别是红葡萄酒，它的白藜芦醇含量高于白葡萄酒和加强葡萄酒，因此我们适量的饮用一些葡萄酒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益的。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葡萄酒的品评知识。首先，我们需要根据葡萄酒的类型选择适宜的酒杯。通常情况下，品评红葡萄酒它的杯身部分较宽，品评白葡萄酒酒杯呈 U 型且杯身较小，品评起泡酒和香槟酒的酒杯杯体呈细长型。选择好酒杯以后呢，我们还要选择适宜的品评温度。每种酒的品评温度它是有差异的，一般情况下白葡萄酒适宜的品评温度在8到12度之间，红葡萄酒的品评温度会偏高，在16到22度之间。起泡酒它的品评温度呢比白葡萄酒更低，适宜在4到8摄氏度之间进行。白兰地它的适宜的品评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下。万事俱备，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品酒了。整个品酒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步：一看、二闻、三品。一看什么呢？我们要看葡萄酒的色泽、透明度以及挂壁情况。新酒呢，它的颜色偏紫色，陈酿酒的颜色呈血红色。酒体如果比较浑浊，说明它已经变质了，或者是它的品质不太好。那挂壁比较好的酒呢，就说明这个酒的酒精度都比较高。第二步是闻，我们要闻葡萄酒的果香、发酵香和陈酿香等。第三步是品，它遵循一个12秒理论。那什么是12秒理论呢？葡萄酒进入人的口中以后，我们从舌尖到舌根可以依次感受到甜、咸、酸、苦，整个过程需要葡萄酒在我们的口中保留12到15秒。所以说呀，品评葡萄酒它不是一口闷，而是需要将葡萄酒在我们的口中含一段时间，缓缓品味，这是一个美妙的过程。那不管是葡萄酒的酿造、陈酿还是品鉴，
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那掌握一定的葡萄酒知识是每位爱酒人士的必修课，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收益，谢谢。

0: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横跨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说到太湖，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太湖的湖光美景，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名人贤士的诗句来描写太湖风光，像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宿灵岩寺上苑》中描写到的：“最爱小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描写了太湖的美丽风光。来到太湖，除了欣赏太湖的美景以外，自然也少不了品尝一下太湖的美食，像是清蒸白鱼、水煮白虾和蛋炒银鱼等。除了这些特色美食之外，还有另一道太湖的美味佳肴——凹鹅。这凹鹅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凹字，凹就是熬煮的意思，凹鹅就是用熬煮的方式把整只鹅进行烹饪的一种方法。在太湖流域制作凹鹅，除了凹的方法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挑选鹅。在当地制作凹鹅的鹅必须选择在太湖流域生长的鹅，这种鹅叫做太湖鹅，它是制作凹鹅的不二选择。选好鹅之后，就要放入铁锅中，用小火慢慢熬制而成。炖好的整鹅香味四溢，鹅肉软而不烂，让人垂涎欲滴。想要知道这太湖鹅为什么会这么好吃，首先要先了解一下太湖鹅。太湖鹅是一个生长在太湖湖畔的鹅种，因长在太湖湖畔而得名，是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太湖周边地区，曾经是太湖流域周边农户广泛养殖的禽类，它的养殖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
1: 太湖鹅的话，这个有历史记载以后是来自唐代，当时就是说日本的时候曾经引入这个鹅种，当时呢称为这个唐鹅。
0: 太湖鹅的体型比较紧凑，脖颈也是细长的，呈一个弯弓的形状，烟袋也比较明显，肉瘤是圆的而且比较光滑，是淡黄色的，全身的羽毛紧贴呈白色，而且太湖鹅都是白色的，没有其他的颜色。但是雏鹅绒毛是黄色的，随着越长越大，羽毛也由原来的黄色变成白色，喙、颈、蹼是橘红色的。太湖鹅作为太湖流域国宝级的家禽品种，深受太湖流域周边农户的喜爱。了解了太湖鹅的形成、分布地区以及外貌特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太湖鹅有什么特点。太湖鹅的第一个特点是它肉质好。太湖鹅肉质细腻，口感丰富，入口鲜香。太湖鹅的肉质好，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生长周期长。
1: 太湖鹅的话，相对来说的，它的生长周期基本上上市龄基本上在90天左右，85天到90天上市是比较好。就是商品鹅，就是肉质相对比较好一点。就是正常的，就是它的肌肉的这个鹅肉的这个肌腱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太湖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型小，是个小型鹅种。什么样的鹅才能叫做小型鹅种呢？小型鹅种指的是公鹅体重在3.7至5千克之间，母鹅体重在3.1至4千克之间的鹅种，就属于小型鹅种。太湖鹅成年公鹅的平均体重为3.8千克左右，成年母鹅的平均体重为3.2千克左右， 太湖鹅的公母鹅体重都属于小型鹅种的范围内。太湖鹅体型小，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更加方便。但是太湖鹅并不仅仅只有肉质好、体型小的特点，太湖鹅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它产蛋量高。它的单个蛋重平均在141克左右。
1: 它现在目前的产蛋量来说，基本上可以达到80到90个左右，高产的，低产的也得70到80个。一般低产的鹅的话，中型鹅的话只有20到30个，稍微好一点也就30到40个，就相对比较而言，它还是高产的。
0: 太湖鹅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每天的耗料少。太湖鹅是一个小型鹅种，与其他中型鹅种和大型鹅种比较，太湖鹅的种鹅在配种期间耗料量相对于其他鹅种来说就会少很多。太湖鹅在配种期间每天的饲料投喂量在200克左右，而在相同时期的中型鹅种每天饲料的投喂量则在250克，大型鹅种的投喂量在300克左右。这样对比来说，太湖鹅的鹅种在配种期间的耗料量就要相对来说低一点。总结来说，太湖鹅的特点就是肉质比较好，体型比较小，产蛋量比较高，每天的耗料量少，也因其产蛋量比较高，耗料比较低，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母本来利用。但是由于太湖鹅的生长周期长，体型小，在近几年的饲养过程里养殖
1: 这个受到一些就是说一些长得快的品种这个冲击，饲养量呢就逐渐在下降，所以如果再不保护的话，这个资源就可能就面临灭绝的问题。将来如果再想找一个比较说说耗料比较低、产蛋量比较高的一个母本就很难找了。
0: 近几年来，当地有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这一地方品种，建设了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在这里，太湖鹅的品种得到了延续。太湖鹅的保种工作，首先就是要先建立保种核心群，然后在核心保种群中建立家系保种。这个家系保种是保护太湖鹅种群的一个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通过建立家系，能够避免近郊带来的品种退化，有效地保持品种原有的品种特性和特征。家系鹅群指的是由一只公鹅和6只母鹅组成的家族。建立这样的家系，首先就是要挑选合适的公鹅和母鹅。什么样的公鹅和母鹅才能建立家系呢？
2: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留种的种鹅在差不多在80天左右开始第一次筛选，挑那种身体健壮的作为种用，然后到120天左右再进行第二次筛选，然后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它挑选出来，然后再进行第三次筛选。第三次筛选在产蛋前差不多半个月，在170天左右再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然后放入每个家系进行分别饲养。
0: 总体来说，就是要挑。

0: 选体格健壮的符合太湖鹅的特征特性的，挑选好之后就可以组成家系了。在建立家系保种的时候，每个家系配有一只公鹅，母鹅仅做家系的产蛋记录，按照系谱进行繁殖。每只公鹅和母鹅的使用年限不能超过3年，母鹅前3年的产蛋量最高，以后开始下降，所以一般母鹅利用年限不超过3年，公鹅利用年限也不宜超过3年，公鹅越年轻越好。除了建立好家系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合条件的公母鹅，这样的鹅也要预留下来，成为后备种鹅，以作为补缺备用。这些后备种鹅和家系鹅群分开，并且还要公母鹅分开饲养。建立好家系的种鹅群一般以圈养为主，种鹅的鹅舍要和其他的鹅群分开饲养，并且每个家系之间也要分离。种鹅的圈舍一般分为鹅的产蛋休息区、活动区域、洗浴池3个部分。产蛋休息区一般在整个圈舍的前端，按照2:1的比例建设鹅群，保证每2只鹅有一个单独休息的区域。这个窝要有一定的私密性，保证种鹅在产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安静的产蛋环境。中间的区域为活动区域，活动区域一般也是种鹅的饲喂区域。洗浴池则在整个圈舍前端，洗浴池的水深一般在20至30厘米之间，保证种鹅能够自由地进行游玩、洗浴、交配就可以了。太湖鹅的繁殖有着非常明显的季节性，一年只有一个繁殖季节，每年的10月份到来年的5月份，在这期间太湖鹅会自由地进行交配。在太湖鹅配种期间，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每天清晨打扫一次，把种鹅吃剩的饲料以及种鹅排泄的粪便都要清理干净，保持圈舍的干净整洁。洗浴池里的水也要每天更换一次，保证水池的干净整洁。同时，为了防止水中出现浮游生物等，可以在换水的同时，按照每100升加入1克2氯1氰尿酸钠粉进行处理。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提供充足的营养。种鹅以饲喂营养全面均衡的精饲料为主，青饲料为辅，因为补饲一定量青绿质的牧草，有利于提高产蛋率、种蛋受精率和孵化率，所以在太湖鹅配种期间可适当提高牧草的投喂量。另外，太湖鹅在配种期间还要适当的进行放牧。那可能您要问了，既然已经给了它青草饲料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放牧呢？
1: 你在就是观养的鹅跟放养的或者半放养的鹅，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它一个产蛋率高，一个它那个受精率也高，出错率也高。
0: 技术员告诉我们，太湖鹅在配种期间适当的增加放牧，不仅能够增强种鹅的体重，还能增加种鹅食物的多样性。因此对于圈养的种鹅来说，还是要适当的增加放牧。母鹅产蛋的时间大多在下半夜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之前，因此捡蛋的时间要避开这段时间，最好把捡蛋的时间放在每天下午进行。捡蛋的时候要按照家系的不同收集种蛋，还要在每个种蛋上面记上家系号，就比如从2号家系采集的鹅蛋，那么就要在鹅蛋上标记2，以此类推，标好号码之后就可以进行集中的收集。在收集的时候还要把每个家系的产蛋量进行登记，连续收集8到10天的种蛋之后就可以进行人工孵化了。人工孵化的时候把种蛋放入人工孵化器进行人工孵化。

0: 化。孵化的过程在27天左右。在孵化过程当中，需要给予适当的温度、湿度等孵化条件。刚刚孵化的鹅叫做雏鹅，雏鹅通常也是指刚刚孵化出壳4周到1个月内的鹅。雏鹅出生后的24小时是不进食的，因此出壳后的小鹅要在24小时之后才进行饲喂。太湖鹅、雏鹅饲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太湖鹅、雏鹅的成活率和生长发育，还会进一步影响到长大后的大鹅的生长性能。因此，在饲养太湖鹅的这个过程里，雏鹅的饲养管理尤为重要，也最为重视。太湖鹅、雏鹅刚刚出生后，全身只有稀薄的绒毛，皮下的脂肪层尚未形成，因此太湖鹅、雏鹅的保温能力比较差。那么在饲养过程当中，就需要人工进行保温和逐渐适应自然温度的一个过程。首先要为它们搭建一个合适的保暖的窝，在夯实的水泥地上铺上一层农用废弃的尼龙袋。铺设尼龙袋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潮保暖，然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搭建好的小窝里还要放入饲料槽和饮水槽，其次还要准备保温灯，调节好雏鹅出生时的温度。比如出生的时候是29度，那么保温灯上面的温度就调节好29度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可以把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放进来了。雏鹅放进去之后就会自由的采食，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刚刚出生的太湖鹅、雏鹅消化能力差，因此喂给雏鹅的饲料一定要容易消化、容易采食。像一些吃起来不方便的青绿饲料，一定要进行加工之后和全价颗粒饲料混合在一起让其采食。每天的投喂次数要在6至8次，少量多次投喂。太湖鹅、雏鹅，另外太湖鹅、雏鹅体质比较弱，还特别容易感染一些疾病，比如球虫病的危害。这个球虫病指的是一种针对家禽的肠道有损害的寄生虫病。球虫病的寄生虫一般在雏鹅的饲料和周围的环境中，雏鹅通过采食，寄生虫便会附着在鹅的体内，造成体内感染。
1: 一般呢，就是说它感染的时候呢，在这个20天前就有感染，那么20天以后呢，就会出现陆续的这个死亡。那么这个病如果是不加以预防跟治疗呢，影响很大，有的鹅群这个严重的话，这个死亡率可以达到50%、60%、70%。
0: 为了预防球虫病的发生，一般是把抗虫的药剂和太湖鹅、雏鹅的饲料拌在一起进行饲喂。无论是禽流感、球虫病的防治，还是其他疾病的防治，这些预防工作必须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太湖鹅、雏鹅生长到1个月左右，就不再是雏鹅了，而是青年鹅，主要是1个月到60天左右的鹅。这个阶段最大特点就是，鹅的消化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抵抗能力都增强。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骨骼、肌肉和羽毛快速生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饲喂主要还是青绿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每天的投喂次数在3到4次。青绿饲料最好是新鲜的草料。在喂食之前，根据喂食鹅群数量的多少，各取相应的草料，然后投喂。这个阶段的太湖鹅，饲养的场地一定

要宽敞，让其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最主要的是要修建一个洗浴池，能够供其自由的玩耍。除了这些以外，还要进行适当的放养，让其能够在草场、水塘进行自由的采食游玩。一方面增强太湖鹅的体质，另一方面是增加鹅群采食的食物多样性。在日常管理当中，太湖鹅的圈舍要保持通风，确保舍内空气质量良好，还要保持圈舍的干净卫生。只有这样，才能为太湖鹅的生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通常每天早晨在饲喂。

消毒剂要选择对鹅群生长发育无害而且又能杀灭病菌的消毒药品。但是一种药品连续使用几周之后就要更换另一种药剂，以达到更好的消毒效果。使用消毒药剂时，严格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书严格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太湖鹅在1个月到60天的生长期间还要进行防疫接种工作，预防疾病的发生，如禽流感、小鹅瘟等。这些预防工作按照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防疫程序进行就可以了。太湖鹅生长到80天之后就可以出栏销售了，而那些符合选种条件的品质优良的太湖鹅就会被选留为后备的种鹅，进行下一步的保种工作。目前在这国家级太湖鹅保种场里，存栏的太湖鹅有5000多只，其中嘉戏鹅群有50个。太湖鹅作为我国畜禽资源中重要的一个品种，其品种资源价值是其他鹅种所不能替代的。相信今后通过不断的加强太湖鹅的保种和开发利用工作，能够使太湖鹅保持良性的发展，同时还能不断的提高，让太湖鹅在未来的生产和市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渔具的选择及常用饵料的配置方法。学会了这些钓鱼前的准备工作之后，就进入到对钓鱼技巧的学习了。在广大的垂钓队伍中，垂钓技巧和方法不尽相同，收获自然也就不同。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常用的钓鱼姿势、钓竿技巧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钓位好坏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地点，二是位置。地点选择，垂钓地点要靠科学的判断来预测有没有鱼和鱼多鱼少。判断的方法可概括为看、闻、问、听、试五个字。看就是要全面勘察水域的地形、水面和水色。俗话说，水清则无鱼，所以观察水的浊度是不是清中带浊。一般浊度大，表面鱼的数量也多。从水色分析，淡黄橙色鲤鱼较多，青黄色草鱼就可能多一些。闻就是站在预选垂钓地方的下风处，仔细用鼻子闻一下。一般有鱼的水域会有鱼腥味儿，以此可以判断水中有没有鱼。问就是要向熟悉水情的人打听，了解一下最近死没死过鱼，干没干过坑，钓鱼的人多不多，钓的什么鱼，水的深浅情况。听就是要听听水中鱼活动的动静，比如鱼咬草、拱草会有咔嚓咔嚓的声响，肉食性鱼类追逐小鱼时也常有扑通扑通的声音。是就是试水深浅的情况，或者试钓一下，决定是不是在这里垂钓。位置选择，

确定渔场以后，什么位置下钩十分关键。从一天来看，上午因在西岸，下午则在东岸，目的是避免人影、干影投入水中，惊走鱼群，还要处在下风口。因为早晚天阴、下雨和晚上，鱼儿一般到浅水边活动，所以这些时候要垂钓近处。中午和下午，太阳曝晒，日光强烈，水的反射率高，鱼儿大多集中在水域中间，所以午钓远。垂钓需要安静，必须等待，所以在择位时既要考虑到种种地理条件，还要尽量避开道路、行人，最好选在别人不易接近的僻静之处。水库钓鱼技巧。水库是人工的湖泊，同大江大河一样，既具有大自然的风光，又可成为养殖水产品的优良场所。它的浩瀚之气远非唐堰可比，垂钓者们真可尽得自然水域垂钓的风趣，又可得多有所获的喜悦，有时还有碰到大鱼的机会，实是垂钓爱好者值得探索的场所。但水库鱼类从生活习性同江河湖泊相比，又有自己的规律。有的钓者认为水库的特点应从水库形成的地形、地貌、水情以及养殖等客观因素去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春钩库尾，秋钓阴，水库大多利用峡谷地形及自然河流的落差截流筑坝而成，上游和坝区之间水深差异是很大的，深水处可达数十米，库尾部只有十余米，这就自然形成春上秋下的季节性。春天大地回春，浅滩由于阳光照射，水温回升快，各种水草及青草、水生动物开始活跃，这就成为鱼类觅食的好场所。一般上游入水处，水流溶氧也充足，也是鱼类繁殖之区，故春季垂钓直去水库上游或浅滩处选择钓位。到了秋天，泛期过后，水位开始稳定，鱼类特别是大型鱼类又开始逐渐向深水回游，又是涉食高峰时节，一到水域的深水区选择钓点，一般仍宜在阴坡较好，深秋则又以选阳坡为钓点，涨钓小口，落钓潭。水库蓄水多是为农业灌溉，同时利用养鱼，除了自然的水位升降，一般到了四五月就开始放水，一直要放到六月，这时水位明显下降，落差达10-20米，盛夏雨季又才开始蓄水，这对鱼类的生态是影响很大的。水位大起大落，鱼类少动少食，一般是很难钓到大鱼的，即使要钓也多是鲫鱼之类。但是在涨水期间，鱼类有进水的习性，上游入水处饵料丰盛，这时在上游入水口射钓多有收获。反之，水落鱼退就必须钓深潭了。水库底层地貌一般都较复杂，既有旧石河道，又有道路、废墟、沟坎错落，
这些沟坎儿

涵洞和废墟土质肥沃，又大多不在深水区，就自然成为水生物密集，因而也就是鱼类栖息之地。尽可能访问当地居民弄民情况，对选择钓区大有好处。水库的水面一般都较大，深度也大，即使是放养鱼苗，它的密度总有限度，在周长数十里范围垂钓，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重要的措施是必须选择适当地区建立鱼窝，不然就把鱼聚不拢来。所以在大水库的当地居民都有定点喂窝钓鱼的经验，有时连续定时喂窝几天，然后用同样饵料在喂窝时垂钓，只要上钩都是大鱼。水库钓鱼用海竿为多，要注意不要到水下有树丛的地方下钓，以免挂失钓线。在水底乱石区，坠子不宜过重，钩不宜多，否则也易断失钩线。在自然水域如何垂钓？自然水域大多是地广鱼稀少，地形复杂多变，要准确地判断哪里有鱼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凡事都是有规律的，鱼都有其生息繁衍的地方，弯、岔、草、坑、潭、角等等都是鱼喜欢去的地方。钓鱼人如果找到这些地方，自然能选到好的钓位，获得可观的收获。春天是钓鱼的好时光，对于自然水域来说却未必。自然状态下的水通常都是比较清瘦的，水位也比较深，很难钓到像样的鱼来。在浅水处游弋的大多是小杂鱼和小鲫鱼，大一点的鱼仍然在深水处活动。自然水域可浮钓的鱼类很多，上层鱼类如翘嘴波在春末夏初上钩率最高，草鱼虽也是中层鱼类，但吃底钩的几率远远高于吃浮钩。其实钓底最重要，因为生存的严峻渐渐地使一些中上层鱼类养成了在水底觅食的习惯，再加上诸如鲫、鲤、青、鲶、桂等都是底栖鱼类。鱼类的食谱很广，荤的、素的、捞的、好的，只要它们有胃口都是美味佳肴。同时鱼类的食性又很杂，一般来说大鱼吃食比小鱼要精明得多，小鱼总比大鱼多，用荤饵下钩多多少少总能钓到一些，虽然没有那重量却有那数量。鱼种不一，钓法就要多变，底层鱼没有就钓上层鱼，手竿不行换海竿，短线不行换长线，大钩不行换小钩。野外钓鱼钓点是关键，在野河钓鱼比在鱼塘复杂得多。怎样才能找到一个较满意的钓点呢？不妨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找河湾处，野河河道不像人工河那么有规律，它弯弯曲曲，宽宽窄窄，雨水多了河水急流而下，河湾处水流缓，易存留食物，鱼喜欢在此歇息觅食。所以经常有人讲钓鱼钓河湾

钓一整天，意思是河湾处鱼多，不需要东一个窝子西一个钓位乱跑。二要找河岔处，也和很多地方与一条条沟沟岔岔连接，鱼沿河边游动时喜欢拐弯进岔，河岔处水窄水静，食物集中，便于鱼栖息的最佳选地。一个好的河岔不仅鱼多而且鱼大。三要找村庄边，村庄是人生活的地方，经常有人洗菜淘米，村民喂养家畜剩余食物、丢弃粮米等被水一冲流入河边，鱼游至这里恋食不走，积年累月在村边吃住生越来越多。所以经常听人这样讲，钓鱼钓村庄，一钓一箩筐。四要找渔船久停处，近几年来不仅钓鱼人数越来越多，下河搞运输的船民和打鱼的渔民也逐年增长，他们的船停在河边，经常固定在一处，在船上住，在船上生活。他们刷锅洗碗丢的饭粒，扔的菜叶，把鱼用来，鱼吃饱了在船下藏身，天热了鱼在船下乘凉，天冷了鱼在船下避寒，在这久停不动的船边垂钓，经常收获不错。五要找网箱养鱼处，这些网箱多数是悬浮式，养殖户投向网箱的饵料，鱼吃不完沉入箱底，网箱下面就成了鱼停留觅食的好地方。六要找水草处，草是鱼栖息生育觅食的最佳场所，但不是什么草都好钓鱼，要找有草不太密，草多有空隙，水面草盖岩，草下空一片的油草水面，这样的水面是鱼喜欢栖息的地方，当然是垂钓佳点。七要找凸凹岸，野河的凸凹岸边水面经常存积一些鱼类爱吃的东西，这样的地方如果水深合适又有草，是蓟里最爱光顾的地方。八要找树多处，河边浅水处往往有些野生的小树或人工栽植的树木，鱼比较喜欢在这些地方活动。另外树上的虫子掉下来是鱼的美味佳肴，所以树多特别是大树多的河边是汇集鱼的地方，夏秋两季这样的地方是首选钓点。垂钓方法大体有以下三种，即长杆短线定点钓、长杆短线多点钓和杆线齐长定点钓。长杆短线定点钓这种钓法深得我国北方垂钓者的喜爱，其特点是由杆尖至鱼漂之间的锋线为短线，水线垂直入水，钓点与撒窝准确，一旦发窝上钩频率高，杆长在8米左右，离岸距离较远，受外声响影响很小，同时也弥补了垂线较短的不足。但长杆也有看漂困难和杆体过于沉重的缺点，杆尖与鱼漂之间的距离只在1米上下，垂钓术语称之为锋线，
即在水面之外，风中之内之意。风线和堤岸距水面高低关系颇大，要是岸比较高，水面又很低，风线也可适当加长，否则持竿会有一定难度。在下钩失钓之前，一定要把垂钓点定好，可以向附近的人了解一下水情鱼情，再根据季节天气等实际情况准确定点。接下来是在垂钓点上下窝时，看到鱼心后开始发窝，这才能下钩。下钩时要用手竿瞄准对岸的方位物，定准方位，这样就能把窝点的准确方位测量准确。每次垂钓都必须准确地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才能说是真正达到了定点的目的。长杆短线定点钓，风线短，垂线下钩的钓位准确，提杆速度快，使咬钩的鱼饵来不及吐钩，便被钓出水面，所以成功率自然也就会高。此法用于钓个体不大、送漂动作又很轻微的小型鱼类，比如鲫鱼、鲤鱼，效果特别好。长杆短线多点钓，长杆短线多点钓与长杆短线定点钓的钓具比例及垂钓方法没什么两样，只是比前者要多定一些点。这些点都要在岸边和对岸做标记，并且都做好鱼窝，这就是所谓的多点。多点垂钓要求每个钓位都要独具特色，并且垂钓方法也要多种多样，因此对人的体力技能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更能锻炼自己的钓技。杆线齐长定点钓，这种钓法有个俗名儿，叫甩大鞭。水草少、水面大的水域才能施展开。很明显，这种钓法的风线和鱼竿等长，手竿8米，风线也8米，有时风线还要比鱼竿再长1米左右。此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钓更远处的鱼饵，但线一长，手竿甩起来就有一定难度了，撒窝子也很不便，这是需要慢慢练习才能做到的。手竿钓的基本技巧之一就是看漂与提竿，它反映了一个垂钓者的技艺水准，同时也是垂钓的乐趣所在。如运用得当，能频频收获，如运用不得法，则屡屡失败。看漂，鱼漂有立漂和卧漂之别，所以看漂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不论是立漂还是漂在水面，当鱼吞钩时，鱼漂马上就会有变化，这时有经验的钓手便可以迅速对是否提竿做出判断。卧漂通常情况下与朝天钩、立钩结合使用，8至9粒塑料小球垂钓时，2/3沉在水下，1/3横卧水面。卧漂的看漂原则是细致准确，要准确辨别漂动是来自水下还是水面，也就是要弄清楚漂动是风浪所致
还是

咬钩造成的，或是鱼碰线，而是吃饵引起的飘动，再有就是闹小鱼还是大鱼吞钩所引起的飘动。握漂对鱼咬钩的反应要比立漂灵敏得多，掌握得好会比立漂效果好，但看漂更要全神贯注，更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鱼咬钩引动鱼漂的变化一般有四种表现，即松漂、脱漂、陡漂和箭漂。陡漂也叫逗漂，这是鱼儿发现钓饵、碰钩、咬钩、碰咬相继，或是一脱一松、一松一脱等动作，反映在鱼漂上，是鱼漂在水面无规律的上下抖动。松漂也称之为送漂，是鱼儿低头咬钩、抬头欲走的动作，一般有两种表现，一是鱼儿直接朝上送漂，另一是鱼儿咬鱼钩后点了两三下才朝上送，反映鱼钩已经勾住鱼嘴，即已经咬死。脱漂也叫拉漂，这是鱼儿发现钓饵咬钩急走的动作，在鱼漂上的反应是鱼漂迅速下沉。箭漂，这是鱼儿发现钓饵后急速咬钩急走的动作，在鱼漂上的反应是鱼漂像箭一样直线快速前进。提竿，提竿时机由于鱼类品种不同，它们的吞钩动作也不一样，反映在鱼漂上也各不相同，因鱼而异，把握提竿时机方能有所收获。在50厘米左右的浅水垂钓，提竿宜迟不宜早，深水中下钩提竿宜早不宜迟。提竿动作三要领：一是时间掌握的要准，就是要在鱼饵吃饵进嘴以后到吐钩前的一瞬间提竿；二要先顿一下，提竿要利用肘臂力，顿是用腕部力量，先顿一下是个规范动作，其目的是将鱼钩扎进鱼嘴。三要注意遛鱼，遛鱼是充分利用竿线的弹性来消耗上钩鱼的体力，使其乖乖就范的一种手段。提竿时要使钓线始终带着劲，提竿后要迅速使竿梢呈弓状，这样使鱼挣扎的力量都让弓起的鱼竿化解了。如果凭钓手的经验，提竿时鱼饵挣扎有力但仍能随手而来，说明鱼体不大，应该尽快收竿上岸，不必与之周旋。如若提竿时鱼总是往深水里扎，那就要注意了，切莫强拉硬提，必须进行遛鱼。脑线长短的调节，脑线就是指鱼坠和鱼钩间的距离，它严重影响着垂钓效果，因为它关系到鱼的咬钩和鱼漂反应的灵敏度。脑线短，坠钩距离短，鱼容易发现或碰到鱼坠而不敢咬钩，但这样双法灵敏度高，鱼一咬钩鱼漂马上就有变化。脑线长，鱼咬钩时可避免其警觉

上钩率较高，但是咬钩后鱼坠若不动，鱼漂的反应就不明显，有可能丧失提竿时机。可见脑性长短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要从许多方面予以综合考虑，从而选择最佳长度。脑性长短的选择原则不一而足，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但是短脑线应不小于3厘米，最长也不应大于15厘米。

0: 今年38岁的徐军海经营这家民宿已经有6个年头了。除了日常的做饭和维护民宿设施外，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每天清理一下过滤系统，看看温度，检查一下鱼的健康状态。
2: 怎么搞的？看不出什么问题。
0: 求助农户徐军海，39岁，上海市杨浦区人，从事鱼菜共生4年。求助问题：鱼死亡，蔬菜长势不好。接到求助，帮小妹来到徐军海的鱼菜共生大棚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3: 进去看看去。
2: 好嘞，
3: 走。
2: 进。
3: 哇，大哥，人家大棚这是什么模式呀？
2: 这是一种叫鱼菜共生的模式。你看这架子上是菜吧？
3: 嗯。
2: 你看在水里。
3: 哇，这菜长得挺好啊。
2: 你看在水里都是鱼。
3: 那么多鱼。
2: 这里面有草鱼。
3: 嗯。
2: 有鲫鱼，有鲢鱼，还有一些观赏鱼。这样子一来，我养鱼不用换水，
3: 嗯，
2: 但种菜也不用施肥。
3: 您给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2: 鱼会排泄嘛？
3: 嗯，
2: 通过鱼排泄的粪便给菜供养。它就是通过一个水泵，
3: 嗯，
2: 把水池里的池里的水抽到这个菜池里面，
3: 哦，
2: 然后再回到这个水池里面，
3: 一个循环的过程。
2: 一个循环的过程。
0: 鱼菜共生是一种新型的复合耕作体系，通俗地说，就是把养鱼和种菜两种不同的农耕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的目的。我们知道，养鱼需要喂食，鱼吃饱后需要排泄，而鱼吃剩下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则成了蔬菜的养分来源。但蔬菜要想顺利获得养分，水的循环则显得至关重要。徐军海在喂鱼时产生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在水泵的作用下随水进入过滤和转化系统。在这里，鱼的残羹剩饭和排泄物将进行一个质的转变，成为蔬菜能吸收的美味，而后同样随水流入菜池。蔬菜在吸收水中养分后再次进入鱼池，在这一过程中，过滤和转化系统自然成为鱼菜共生系统的心脏部分。
2: 这个大桶就是鱼池的第一道水到这里面，并且沉淀，看它这个水就出来了，
4: 流到这儿了。
3: 哦，这上面是海绵吗？
2: 嗯，这叫藤棉，它的作用就是把大颗粒的那些污垢，
3: 嗯，
2: 给隔离开来。
3: 哦，这个藤棉是过滤大颗粒，
0: 进入过滤转化系统后，被微生物分解成各种成分，分解后大的颗粒物会被过滤掉。而对于有害的成分则会被另一种微生物转化为蔬菜可吸收的养分，同时也净化了水质。
3: 这是什么？石子吗？
2: 对，这是一种陶粒。
3: 那大哥，这个陶粒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植物可以依靠这个，
3: 嗯，
2: 来竖起来，也有一定的聚集养分的一些作用。
3: 哦，明白了哈。
0: 经过过滤和转化系统的水循环到这里后，水中的营养被蔬菜吸收的同时，蔬菜根系和陶粒周围的微生物把水质进行二次净化，而后经由金钟罩和排水管组成的虹吸系统排出到鱼池，从而完成一次水循环。而在水循环的过程中，鱼给菜提供了养分，过滤转化系统、蔬菜和机制又为鱼净化了水质，从而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共生效应。徐军海告诉帮小妹，

0: 其实鱼菜共生并不复杂，并现场演示了一下家庭版鱼菜共生系统的制作过程。
1: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鱼缸，还有一个菜盒，菜盒的底部打一个洞。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鱼缸的上下接头接到我们这个菜盒的底部，把这个金钟罩然后再套进这个出水口，把这个管子套进我们的金钟罩的外面，放入我们的机制，也就是槽粒，高度不要超过我们的金钟罩就行了。把我们的进水管插入我们的进水口，然后我们就加水。好，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小水泵把鱼缸里面的水抽到我们的种植箱里面来，试验我们的呼吸系统是不是能够顺利进行。现在加水，好，我们的虹吸系统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培养的苗放入我们的菜盆。
0: 小体量的鱼和菜并不需要过滤系统，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为了保证鱼和菜的质量，其他的辅助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2: 我看您这还放了黄板。
1: 对，你看上面都是虫，
2: 粘虫了哈。
1: 因为运动农药化学很直观，鱼会出问题，鱼一出问题，营养不够，菜就扔，
2: 菜就出现问题。
1: 对，
0: 在鱼菜共生这种特殊的生产模式里，鱼和菜这对搭档不但互相帮助，又相互制约。这种种养方式没有了泥土的土腥味儿，不但使产出的鱼肉质鲜嫩、腥味小，而且蔬菜也达到绿色食品的要求。在家高密度养鱼，节约了土地资源，也没有废水排放，是一种养殖废水再利用、种养内循环、非常环保的种养方式。
1: 来，小雷，来，你也吃，尝尝，尝一尝。
2: 能直接吃啊？
1: 能直接吃，
2: 我尝尝。
1: 对，
2: 嗯，好嫩啊。
1: 对，水分很足。
2: 有点甜味儿，
1: 对，
2: 到嘴里有那种菜香味儿，嗯，还挺好吃，口感不错啊，大哥。
1: 对，
0: 鱼菜共生系统中，鱼的残饵和排泄物分解后的养分，完全能满足常规小叶菜的生长。在徐君海的鱼菜共生大棚内，种植有小白菜、油菜、苋菜、生菜、包心菜等。而鱼除了可供游客观赏的鱼类外，它还养殖有不少的商品鱼。出问题的正是这些商品鱼。
1: 小雷，你看，这是我上午捞的条死鱼。
2: 这鱼死了呀？
1: 对，早上刚捞的。
2: 我看看。
1: 你看，这也看不出什么大毛病来，
2: 表面挺光滑的。
1: 伤口什么的。哦。都长那么大了。
2: 怪可惜的啊。
1: 对，每天有个两三条。
2: 这都养的什么鱼啊？
1: 加州鲈鱼。
0: 加州鲈鱼原名大口黑鲈。因其肉质鲜美，成为了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一道美味。而最能体现鲈鱼鲜美的做法，莫过于清蒸。也正是这道清蒸鲈鱼，让它迅速走红，身价倍增。两年前，徐君海正是看好鲈鱼的市场前景，才选择了鲈鱼进行大规模养殖。
2: 大哥，你看那条，都躺下了，看看。
1: 没有活力，
2: 上来都不怎么扑腾了。
1: 对，估计也过不了今晚了吧，
2: 就不行了，
1: 不行了。
2: 这鱼都长那么大个了。
1: 对，差不多八九两。
2: 哎呦，这样的不少呢，我看您看您这个池子里。
1: 对，鱼苗
2: 好多，就是精神头已经不好了。
1: 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嗯，
2: 这种情况多久了呀，大哥？
1: 差不多一个来月了吧。
2: 一个多月了。
1: 对，
2: 我感觉大哥家的鱼啊不活跃，都在这个水里挨在一起不动弹，没什么精神，感觉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那像您这个整个大棚是就这一个池子出现这种情况吗？
1: 基本上每个都有这种情况。
2: 哦，这池子的鱼也不精神哈。
1: 对，
2: 不活跃。
1: 对，你看上午还捞那么多死鱼。
2: 天哪，怎么那么多死鱼啊，这真可惜啊，大哥。就这种情况有没有找过老师看看呀？
1: 我这个鱼菜共生系统还是比较少吧，很难找。
0: 徐君海的大棚里总共有10个鱼池，每个鱼池养有200条左右的鲈鱼。帮小妹经过查看，几乎每个鱼池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鲈鱼死亡的现象。

0: 一斤大，现在吧，那鲤鱼还大一些。我这个池子的鱼个头不小，差不多一斤二两左右吧。
1: 一斤二两，
0: 基本上已经要上市的阶段了。
1: 到什么时候可以上市？这个月的月中吧。
0: 那你们这儿上市有标准吗？
1: 有，体重在一斤二两到一斤五两左右。
0: 那边呢，我感觉那边个头小。
1: 那边个头小，那边要比它要比较少晚两个月呢。
0: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的呀？
1: 今年3月份投的苗。
0: 3月份投苗。
1: 对。哦。差不多快10个月左右了。
0: 这池子鱼有死鱼的情况吗？
1: 也有，在一池鱼，放育苗时候是250，现在只剩下150尾了。
0: 死了50条了。
1: 对。
0: 那相当于这个死亡率能够达到了25%呀。
1: 差不多，正常死亡率在10%左右。那这个死亡率就高了哈。对，市场价在10块40块钱左右一条吧。那等于这一池的鱼，您损失了2000块钱了，现在。对。10个池子。10个池子就是2万块钱。
0: 而且咱现在算的只是目前这个情况，你们家菜长势不均匀的有多少？
1: 一大片的，那里还有一点呢。
0: 我看看。
1: 对。
2: 你看这个不均匀，高低不齐的。对，像这种小油菜，市场价在每斤10元左右，一年产值大概在1吨。徐军海的这个鱼菜共生大棚，由于生产的蔬菜品质较高，平均价格在每斤10元左右，亩产值为2万元，10个鲈鱼池约占地1亩左右，鲈鱼的产值为8万元，年产值在10万元左右。每亩地的设施投入约在16万元左右，虽然前期设备的投入有点高，但是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6到8年的时间。因此，除了管理鱼和菜，对于系统的维护也是徐军海的日常工作之一。
1: 你把它给竖在这里就行，拿这个高压水枪，去喷它就行了。一喷它就下来了。看到没有？
0: 这个要不清理会怎么样？
1: 不清理就会越积越多，就是过滤效果就不好了。
0: 没什么效果了哈。
1: 对。
0: 多久清理一次？
1: 差不多2到3天。
0: 这就清洗好了是吧？
1: 给它安上就行了。
0: 给它安上就行了。
2: 徐军海在2015年之前主要从事园林规划设计的工作，后来他看到民宿旅游在各地悄然兴起，嗅到这一商机后，他便辞掉工作，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在上海市崇明区开了这家民宿。
1: 现在这个游客他们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我本身也是开民宿的，做一个亮点吧。
2: 2017年，他偶然间看到了一个鱼菜共生的视频，加之自己在设计方面又是强项，并开始着手自己制作鱼菜共生系统。
1: 这是我这个系统自己画的一些图纸。
0: 这是自己画的图纸啊，看上去挺复杂的。那你以前种过菜吗？养过鱼吗？
1: 没有。
0: 这跨行跨的有点大哈。那这太不容易了。大哥，您平时自己一个人在这儿？
1: 对，基本上平时一个人在这儿，民宿基本上都是我夫人在这里照看。
2: 徐军海的妻子平常在市里上班，每逢周末民宿顾客较多的时候，他便会带着孩子过来帮忙。
3: 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那个是锦鲤，红颜色的，还有长那么长的黄金鱼，看到没有？还有那些乌青鲫鱼，
0: 哇，好多鱼啊。
3: 这个也是生菜，这个生菜很嫩，
0: 好大哦。
3: 对，这么大的，看到吧？
0: 看到了，很大哦。
2: 鱼菜共生大棚给徐军海的民宿带来了人气，民宿也助力了鱼和菜的销售。原本指望着鱼菜共生能让他们的民宿再上一个台阶，没想到却出现了问题。
0: 大可嫂子，我看了咱的棚，我觉得你们做的还是挺细致挺用心的。
4: 这个都是后期慢慢累积起来的，我们前期其实也就几十万的投入，不多的，但是因为建设起来会越来越多，然后就有点危机了。
0: 也是为了让这个鱼菜共生模式做得好一些哈。
4: 对的。
0: 大哥，那咱们这个棚里现在这个情况对你们影响大不大呀？
4: 大。
1: 因为眼看这些鱼都要快上市了，突然出了这个问题，你像现在疫情，大家都不出来玩。

0: 民宿的经营可能会也受会有所影响。你看，再这样鱼又出问题，可能就是雪上加霜吧。你投那么多钱，这么多东西都起来了，你不能半途而废吧？咬咬牙还是希望想能坚持下去。
1: 我感觉大哥是一个不爱说话，但是心里很有想法、有目标的那么一个人，并且是很热爱鱼菜共生这个事情的。
2: 提前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你只要带水操作，对鱼的伤害小一点。
1: 哎，好热闹呀！哪位是刘永军老师？您是刘永军老师吧？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胖妹雨轩。哎，您这正忙着呢哈。
2: 对，正在捕鱼呢。
3: 乡土专家刘永军，上海市青浦区人，从事鱼菜共生7年，鱼菜种养面积10亩。2019年，刘永军的鱼菜共生基地被授予青浦区生态种养专家名师工作室称号。
1: 这鱼那么精神呢？
2: 是啊，
1: 好活跃啊！我看个头都不小了，这有多大了？
2: 大概1斤到1斤2两。哦，
1: 什么鱼这是？
2: 加州鲈鱼。
1: 加州鲈鱼哈。这鱼挺胖啊，是吧？
2: 对，1斤2两，有的。
1: 抓不住。
2: 怎么样？
1: 一抓它就跑。
4: 它的鱼很好的品质，因为什么呢？你看，就看那个光泽度，看那个鱼鳞的密度，很细的，你看，
1: 那个
4: 紧的不得了，你看，这个肉很有弹性，吃起来也很有弹性的。
1: 您是经常来收这鱼吗？
4: 我经常来收的，它那个就是那个鱼菜供养的。
3: 刘永军以前主要从事蔬菜种植，2015年开始延展到鱼菜共生。他的种养模式也从最初的鱼缸加菜池的阳台经济，发展到如今的第三代数字化鱼菜共生监测系统。在他的研究和探索下，不但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也种出了达到绿色标准的蔬菜。今天我们就请来刘永军帮徐君海解决鱼死亡和菜长势不好的问题。为了帮助徐君海摆脱困境，帮小妹就近找到一位乡土专家前来相助。
5: 让你看，这就是我出问题的这个有一个其中一个鱼池。
1: 嗯，这个池子还是比较严重的哈。
5: 你看，
1: 老师您看，
5: 这里有一条，它就躺着。
1: 对，
5: 不是很精神。
6: 这个应该活不了了，
1: 就活不了了。
5: 对，反正一天
1: 不动
5: 有个2-3条。嗯，做的时候4-5条。
6: 每天都会发生这种
5: 鱼。对，
7: 这些鱼一点活力都没有，而且呢它全部是沉在底部，扎堆儿比较严重。那首先我想到的呢就是水质问题，因为养鱼大家都知道，养鱼先养水，水质是第一要素。
3: 养鱼先养水，无论采取何种养殖方式，水质是第一要素。为了进一步查找问题所在，刘永军取来设备，开始对鱼池的水质进行检测。
1: 这个是什么？
5: 这个是氨氮，
6: 先是这个氨氮。嗯。
1: 摇晃
6: 均匀，然后静置5分钟。
7: 这也是静置5分钟是吧？
6: 对。
7: 好的。
6: 6.4到6.6。嗯。鱼呢需要弱解，大概在7.2这个范围。
5: 对。
6: 比较低。嗯。那我们看看其他的啊。
1: 看其他的。
6: 首先你看看，我们现在测出来的这个氨氮，它的一个值是多少？现在
5: 0.5到1之间吧。
6: 那么我们正常它的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生存环境当中的氨氮应该是多少？
5: 那肯定是0，最好是0。
6: 从现在看来有点偏高。那么它其实这个环境下，从零点五开始，对鱼的生长是非常不利的。会抑制它的一个生长，它不会直接的造成一下子死亡。看一下这个亚硝酸盐，0到0.25这个范围内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很明显，这个值呢它是零。
1: 哎，这是正常的。
6: 对，这个是正常的。
1: 那老师，咱这样啊，测完之后，现在是水质不合格。
6: 对，水质不合格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不能够证明是因为这个水质不合格导致的这个鱼的这个死亡现象。
3: 鱼长期生活在比较差的环境里，很容易引起各种病害的发生。 那徐君海鱼池的水为何会变坏？鱼又是怎么死亡的呢？
6: 那个我们一开始投喂的那个鱼苗是多大的羊？投喂了多少尾？
5: 一开始是这个三个立方的水体，我一开始投了差不多200尾。差不多五六公分样子的鱼苗。
6: 那一个立方是六十多条。六十多条的话，这个密度呢，基本上还是适中的。
1: 密度没问题。
6: 对，密度还可以。今天有没有喂鱼啊？
5: 还没喂呢。
6: 那你这边投喂一下鱼饲料，我看看你喂鱼怎么喂的。
5: 好的。我也不敢多喂，每次都是先试一下它的觅食积极度怎么样。不吃。
6: 它现在身体很不舒服，就像我们得了重感冒一样。
1: 就不想吃饭了。
6: 没有食欲。一天喂几次？
5: 我一般一天喂2次，像这个密度能5分钟之内把我的鱼食全部吃完，我感觉会好一点。
6: 有没有发现它鱼饲料剩下的这种情况？
5: 有时候也有。
6: 鱼饲料喂完以后呢，它如果吃不掉，我们要及时的在半个小时左右把它捞掉，不然的话这个鱼饲料它会化在水里面，严重的污染水质。那剩下来以后你会怎么办？
5: 把它捞走。
6: 对，所以你这个做法是对的。那我们要找找其他的原因。
3: 在鱼菜共生系统中，养鱼的水是经过过滤转化和蔬菜净化后循环使用的，排除了养殖密度和喂食量对水质的影响。刘永军首先想到的便是作为核心部分的过滤转化系统的运行情况。
6: 我们得去看看这个
1: 过滤系统。
6: 过滤系统
1: 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6: 这面挡了一些藤棉，藤棉多长时间清洗一次？
5: 2到3天吧。
6: 这个时间都是可以的。
3: 刘永军经过查看和询问，发现徐君海的10个鱼池配置了2套过滤转化系统，水处理能力达到每小时3.5吨的水体，处理他的这些鱼池的污水很轻松，并且过滤和转化系统运行正常，并未有堵塞和异味现象。初步判断过滤系统是没有问题的，接着他又查看了蔬菜部分。
5: 你看我的菜。
6: 对，我们去看看菜。
5: 问题啊，
6: 好吗？
5: 好，我们往这走。刘老师您看，我这里的菜我感觉高高低低。有的很大，有的又很小，我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3: 蔬菜在吸收养分的同时，根系的微生物也有一定的净化水质的作用。那水质不好和蔬菜长势有没有关系呢？
6: 那我们来挖开这个槽里来看一看。这里，尤其这里很明显。
1: 完全把这个。那是泥吗？还是什么？
6: 就是说泥土或者絮泥状的，也有是鱼粪
5: 的排泄物。
6: 排泄物
5: 聚集太多了。
6: 这很明显，那这里，它已经把这个石头之间的间隙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很明显能看得到，这个水位下不去。
5: 对。
1: 是有积水。
6: 对，有积水。
1: 流不通了。
6: 对，流不通了。
3: 正常情况下，徐君海的菜池在10分钟左右会积满水，虹吸系统启动后，约3分钟左右便可将菜池水全部排出。
1: 水在往下降，
6: 对，很快的速度往下降。很快的速度，现在呢已经很明显都降到下面去了。
1: 确实是。
5: 你看，刘老师这边还没降，
6: 这边的水还是保持这个状态，
1: 而且没什么反应。
6: 对，这边呢保持这个积水，说明它不是把整个这个床里面的所有的水都抽光了，而是抽了局部的水。有一些地方的水它是没有抽到的，它因为它堵住了。
1: 明白了。
6: 这样子，这个虹吸不正常。那我们菜种在上面，它也就不正常了，
5: 就缺氧了。
6: 它的根系泡在水里面，缺氧。它会烂根，直接表现出来的状况就是营养不良。这些桃粒刚放进去的时候都是一颗一颗的，没有这种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3: 刘永军经过查看，最终判定徐君海的菜池四周，尤其是入水口部位的桃粒被鱼粪、烂根等污物堵塞，影响了虹吸系统的正常运转，导致长期积水，从而造成了蔬菜长势差、高低不齐。
1: 那老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系统出现问题会影响菜的生长，会影响鱼的生长不？
6: 它对菜的影响是最直接的。非常非常明了。鱼的生长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水质有稍微有一点点影响。
3: 刘永军认为徐君海的过滤转化设备没有问题，仅仅蔬菜长势差一点，对水质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一番排查过后，刘永军虽然找到了徐君海的蔬菜长势不好的原因， 但是与此

0: 亡和水质变差的原因，却仍然没有眉目。
1: 我们排查了很多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呢，都不是致死的致命性的原因。那这个时候，我其实也把我难住了。
2: 我看到你这里的这个景观，整体一个布置，包括环境卫生这些都很漂亮。
3: 对对对，因为我这里有一个民宿嘛，平时我让他们过来也捞捞鱼。哦，
2: 还捞鱼啊？
3: 对对对啊，也是一个乐趣嘛，我感觉。
2: 那这个就是有个问题了，这里
3: 什么
2: 捞鱼吧问题？
1: 小徐呢，他把这个鱼菜共生菜种出来了，鱼养大了。他也非常愿意让别人来分享他的劳动成果，从我们旅游的角度来说呢，是很好的一个体验环节，但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对鱼是不友好的。
0: 刘永军经过详细了解发现，随着徐君海鲈鱼的长大，捞鱼便成为了游客的体验项目之一，而应食客要求，每周2到3次的捞鱼、挑鱼和选鱼也是常事。那这捞鱼和鱼死亡又有着什么联系呢？
2: 捞鱼的时候呢，这样子下去，那么这些鱼呢就受到了惊吓，就会乱窜。乱窜的过程中，它会造成应激反应。乱窜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到处乱跑。它鱼跟鱼相撞，鱼跟这个石壁摩擦。你看我们在这种渔网，它都是有这种精锐的金属状的，相撞就会把它的。体表的粘液加上它的表皮就会受到破损，这个鱼就开始被这种有害的细菌进行一个清毒。
4: 来咱捞看看，
2: 这条鱼基本上就死了。那么我们看啊，这条鱼的这个红鳍和肛门的地方都已经溃烂了。这一块对，相当溃烂，充血相当严重，
4: 挺严重的呀。
2: 对，这个一般都是细菌性感染引起的。那我们说的这个现象呢，初步确定是腐皮病。
0: 鱼腐皮病又称烂皮病，发病季节多在每年的4到10月份，一旦发生，严重时发病率可达90%，是一种流行季节长、发病率高、对鱼危害极大的一种疾病。
2: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面带过来的这种细菌是不同的，那这个细菌摸了以后，就把这种细菌传染这个鱼了，这种细菌就会在水体里面扩散，扩散的过程就会传染给其他的鱼，就会造成整池鱼的这个。那么这个时间呢，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水质，这个时间双重的也会造成鱼的一个更加的一个不适应，那就是那个本来身体就不舒服，再加上它待的环境也不好，对，那这个时间就会加速它的一个病态的发生和死亡，
0: 刘永军经过分析判定，徐君海的鱼应该是由于频繁的捕捞造成的鱼的机械损伤，感染了腐皮病，而病害的发生又让水质恶化，加剧了鱼的死亡。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一致性，刘永军又查看了其他的鱼池，发现徐君海的鱼90%以上不同程度地感染了腐皮病，如果不及时防治，病情恶化会导致整池鱼死亡。
5: 你一捞我一捞，捞上来大家哈哈大笑，体验感很强吧。所以说我只重视了体验感，真没有往鱼会受伤这方面想。

0: 36的这样一个盐度，就可以把这种细菌杀灭，对鱼没有任何影响。我今天把它运下去，从第四天开始，它基本上这些剩下的基本上就保住了。
1: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判断，尽快解决问题，刘永军决定立刻带两条鱼到专业机构进行了化验。
2: 病鱼的主要的病种
3: 是
2: 主要在海洋，
3: 对
2: 鱼体的腹部，
3: 对对，
2: 还有那个胸鳍跟臀鳍呢，它是充血比较严重的，
3: 是
2: 肛门的周边它不但红肿，还有那个表皮脱落的现象，
3: 是
2: 从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诊断啊，是那个由于细菌感染，就是造成那个腹壁病。
3: 明白明白。好，那谢谢宋老师。
2: 好好，
3: 非常感谢。
2: 好。
1: 看到化验结果和自己的判断一致，刘永军也放了心，并针对徐君海的蔬菜长势不好的问题，建议他第二天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并寻找答案。为了寻求解决办法，吸取乡土专家的种养经验，徐君海来到乡土专家的泥菜共生大棚参观学习。
4: 来，大家来学习学习。
3: 哇，这基地好大。
0: 我们这边是一家合作社。
3: 合作社。
0: 对，总共的面积呢是800亩，泥菜共生呢是其中的一部分。
3: 前面正好就是我这个鱼菜共生的，
5: 进去看看。
0: 这里就是我这边的鱼菜共生的，
3: 这里看上去很专业化，好规范。看一下鱼吧。
0: 哎，好，我们先去看鱼。
3: 好，哇，你这个池的直径有多大？
0: 6米。
3: 6米的话，
0: 水体它是40个立方。
3: 40个立方。
0: 我们每个立方呢，像这个桶的养殖密度是，60斤。
5: 六十斤，
0: 对，
3: 每个立方，
0: 对对对，那么40个立方就是2400斤，
3: 2400斤啊，
0: 基本上相当于我们一亩土塘的这样的一个产量，
3: 对我震撼真的是蛮大，它那个鱼池，比我现在最大的鱼池就都比我好几个呢，
5: 哇，这池子感觉好深啊，
3: 刘老师，你这养的什么鱼啊？
0: 这个是加州鲈鱼，跟你养的是一样的。对，
1: 同样是鱼菜共生，看到刘永军的大棚规格如此之高，不仅让徐君海心生感叹，
5: 我也是。
1: 那么刘永军养的鱼长势又如何呢？
0: 这鱼是那个，
5: 你看，都上来吃食了。
3: 对，这鱼养多久了？
0: 今年的3月28号。当时候养起来是1.5克的苗，我们养到现在大概七个月多一点，
3: 那是要快上市了吧？
0: 对，它已经是成品鱼的规格。
3: 成品的规格了，那大的差不多要
0: 1斤2斤2两，
3: 1斤2斤2两，差不多30厘米左右了吧？
0: 有。
5: 大哥，我觉得这才叫活跃。多撒一些。
0: 全部撒进去也可以。
5: 看看，
0: 你看那个鱼是现在才开始发力了。

0: 吃蛇是这样子的呀。
1: 嗯，这也是这段时间天气凉了，
0: 嗯，
1: 所以它的那个活力下降了。如果在前一段时间，热的时候，那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衣服都是湿的。
0: 哦。
1: 对，而且要离开大概要两米，一米半到两米。
0: 这鱼也太精神了，大哥，你觉得呢？
2: 是
0: 不是啊？
2: 是比我那鱼精神多了。
3: 整个池子像油锅大了锅一样，就在那看那鱼扑腾，噼啪乱跳，水花四溅，肯定羡慕。
1: 他在养殖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非常注意他的一些细节。
0: 嗯，
1: 从小到大，
2: 嗯，
1: 不去给他造成这种捞有这种机械损伤的这种机会。
2: 嗯，
4: 鱼菜共生模式可养殖的鱼类很多，像鲫鱼、鲤鱼、草鱼、鲈鱼、石鱼、武昌鱼等淡水鱼类都可以养殖，但从经济价值上来说，以鲈鱼、石鱼的养殖效益最好。
1: 这些就是石鱼了。
0: 哇，这个好明显的就可以看到鱼尾油啊！
2: 是，
1: 可惜你看看我们这边的这个有什么特征？
2: 哇，你这个
1: 观察观察。

0: 这鱼是不是就一直绕着这圈在游啊？我看到
1: 它特意营造了一个，就是水体是向某一个向一个方向，那么鱼它有顶水的这样一个
0: 习性，嗯，
1: 所以它就顶着水，像一圈圈的兜。
2: 对鱼有什么好处呢？
1: 它这个好处就是可以相当于我们跑步机、跑步鱼。
0: 那么这个鱼呢，它这样运动量大，
1: 肉质也紧实了，没有泥腥味，比较 Q 弹爽口的这种口感。
2: 肉质会好。
1: 对，肉质会好。
3: 在刘永军的大棚里，共有10个40立方米的鱼池，而它的鱼菜共生系统除了规模更大以外，水作为鱼和菜的载体，同样经过了菜池、鱼池过滤，营养转化，再回到菜池的循环过程。
0: 刘老师，你这里的水质怎么样？
1: 那我们去取点水。
0: 哎，好嘞。
1: 那我们去化验去。
0: 好，走。
2: 你看老师家的这个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
0: 以后要一定要坚持定期要测水质，
1: 因为它的水质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0: 是
1: 它在发生的变化。
0: 对，
1: 我们也一定要监测到它的动态。
0: 对，
1: 我们去看看蔬菜。
0: 哎，
2: 行，看看您家的菜。
0: 哎，好，
1: 走，我们走吧。
2: 老师，这儿菜的品种好多呀。
0: 刘老师，你这个菜是收了是吧？
1: 对。
3: 刘永军的大棚里种植的同样是叶菜类蔬菜，有西洋菜、生菜、芹菜和鱼腥草等。
1: 其实你看看它的一个长势，包括它的一个整齐度，
2: 整整齐齐啊，
0: 到地都一样，
2: 是啊，
0: 很整齐，
2: 颜色
0: 也很正常，
2: 鲜亮，
0: 对，
2: 和咱那儿比差别挺明显的。
0: 是，长得都是很，这个叶子很肥厚，黑绿黑绿的。首先是颜色统一，非常的翠绿，都是非常整齐。我看你的床也很大啊。
1: 对对对，那从那边到这边4米，这边到这边1.3米，
0: 那不是四米堵吗？
1: 是的。
3: 陶粒被堵塞是很多从事鱼菜共生的人都会碰到的难题，而在刘永军这里菜却长势良好。
1: 我这边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堵得非常严重。
2: 那您是怎么解决的？
1: 那个我们看这里。
0: 哎，好嘞。
1: 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整个这个床里面全部布了，
0: 我明白，
1: 这样一个回形状，它的水从这里顺着它整个这个管网四面四通八达都可以流动，
2: 是可以流动，
1: 最终全部汇集到那个地方，
0: 红石装置那里。
1: 对，
0: 就等于说这个系统多了一个独立的输水网，是吧？
1: 对对对。
3: 徐君海的菜池在虹吸系统启动时，水要从四周经由较远的距离流向虹吸口，这样一来就容易发生堵塞现象。而刘永军的菜池在机制底部铺设一圈带有鱼鳞齿的输水管网，虹吸启动时水自上而下经过很短的距离便可到达管网，再经由管网汇聚到虹吸口，水便会迅速排出，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机制堵塞的几率。
0: 这个很直接的，因为你只要去做这个行业，有些东西你就一点就通了，关键是你要往这方面想，你要花心思去想。
1: 刘老师，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呢，就是一个光照度的一个监测。
2: 光照度
0: 也有监测。
1: 我们这里不仅仅有这一个，还有其他的很多。有那个气象监测站。比如说，夏天，这里面怕热吧？温度很高。
3: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到第三代数字化鱼菜共生智能监测系统。
4: 其实呢，我看到小徐呢，就看到了曾经7年前的自己，他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我曾经都出现过。我也希望小徐呢通过我们多一些接触，那么以后呢他在整个鱼菜共生这个发展的这条路上面呢能够少走弯路，能够有一个快速的提升。
3: 相同的事业，相似的经历，让两个年轻人的心逐渐走到了一起。刘永军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徐君海走出困境，两人约定第二天到徐君海的大棚帮忙改造。由于鱼病的防治迫在眉睫，刘永军先指导徐君海给鱼进行了盐浴。
1: 这个桶是几个立方的桶？
0: 容积是3个立方桶。对，
1: 只有
0: 是2个立方。
1: 2个立方就是4000斤水，只有24斤盐。
0: 24斤
2: 盐。
0: 对，24斤。
2: 哎，大哥来了。
1: 这样子，我们第一步先把系统停掉。
0: 停系统？
1: 对。
0: 为什么要停系统？
1: 这个盐呢，它是杀菌的。那么杀菌呢，它不管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菌，它都通通都可以杀。

0: 那它我们整个系统消化系统都会受到迫害，不能影响到菜。
1: 对，
0: 行，那大哥您灌一下吧。
2: 这样子，
0: 您的喝洒这全池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均匀的洒就行了。
3: 对，
1: 均匀的洒就可以了。
0: 那我帮你。
1: 那以后那撒盐后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那么在第10天的时间，要足够的适量的给它喂一些投喂一些
0: 投喂着，
1: 要
0: 投喂着，
1: 增加它的这个体能。
0: 在刘永军的指导下，
3: 徐军海对自己的10个鱼池的鱼都按比例进行了盐浴，并且刘永军建议，待鱼彻底恢复后再打开过滤循环系统，这样稀释后的水对微生物和蔬菜没有任何影响。改造的第二项就是帮徐军海在菜池的底部铺设输水管网。
0: 好嘞，先看看效果。好嘞，
4: 放哪儿啊？
0: 放这儿，
4: 放这儿就行哈。
0: 首先呢，我们就从这一个最严重的这一个先开始。
4: 对，
0: 我给你做一个示范。
4: 好。
0: 完了之后呢，之后你再，那个观察观察。如果它这种效果，你觉得试验下来有用的话，那你之后再慢慢的把它做一个全面的改造。
4: 好嘞。
0: 好。
3: 好，
0: 那我们开始吧。你们两个把塞，我来弄管子。
4: 好嘞。
0: 再见。
4: 刘永军根据徐军海菜池的大小，确定了管网的尺寸，接下来便是把菜池的基质清理干净。来，好，小徐，我们现在的那个桃粒已经全部挖完了。对，
0: 那我们现在的下一步工序就是加工管件。
4: 好嘞，
0: 好，那我们去了啊，
4: 走。
0: 一下那个左右两侧的宽度。好，我们陶粒也做进来了，放进来了。那个把现在把水开开来。
4: 好，
0: 让它系统正常运转。
4: 好嘞。
0: 好，水来了，那我们现在把菜种上。
3: 陶粒也弄好了，改造也改造完了，做好了。
0: 对对对，这样一下你自己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它的一个变化，有没有变化？
4: 好的好。
3: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像刘永军这样的专业人士的成长之路，无不充满了艰难险阻。唯有掌握科学的方法，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在刘永军的示范带动下，徐军海所坚持的鱼菜共生事业，也能使他收获更多。
4: 你好，马小妹，上回刘老师走之后，鱼身上的那些症状也慢慢的消除，最近两天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5: 外部的伤都好了，吃食也非常活跃。我给你看一下啊，
4: 你看。
5: 确实非常活跃，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毛病了，非常健康。你看这里，在刘老师的改造系统下，现在虹吸非常正常，菜的颜色也慢慢变得绿，颜色都很统一。你看。 非常感谢刘老师，
4: 通过这次的帮助，我对我的鱼菜共生系统和对整个鱼菜共生系统未来的那种发展，我更加有信心，我也更加有信心把鱼菜共生给做好。

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34年中，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争当改革先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开拓奋进，锐意进取，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10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践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广大青年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宏愿矢志不渝，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用青春和汗水创造新的奇迹。回顾四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不难发现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伟大的事业需要后继有人，当下的新时代青年、柳州的学子们应当以历史中的青年为榜样，做新时代的奋进者。三，何为新时代？青春何为？青年何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上强调，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人的厚望和青年人在时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位青年人更应敢想敢为，善作善为，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对于新时代的青年，明确方位，找准方向，磨练本领，才能赢得未来。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那么青年人应如何承担使命呢？党的20大报告在党的19大报告做出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安排的基础上，进一步对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做出宏观展望，从12个方面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做出部署。这些部署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是新时代、新青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遵循。很多任务落在青年人身上。使命催人奋进，时代呼唤担当。步入大学，你们刚刚成年，既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处在从校园向社会的人生过渡期。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你们30岁，处在人生的上

0: 升起。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你们45岁左右，处在人生的黄金期。可以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你们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实践者、创造者。青年何为？面临人生的重大决策时，将自己置身于时代，明确方位，找准方向，磨练本领，才能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以上就是本次微课的内容。我们从现实的广度、历史的深度、实践的力度，回答了何谓新时代、何以新时代、何为新时代三个问题。相信各位同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件10年以来的大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与新时代同行，
1: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细数全会今年这次全会上，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的根本动力。20届4中全会的部署与党的20届3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一脉相承，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将其作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拓展发展空间的关键举措。因此，推动1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还存在卡点瓶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更加需要我们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增创新优势。从第1个5年计划到第14个5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人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凝聚奋进力量，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凝聚奋进力量，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对实现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面对新的事情、国情、党情，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和

挑战，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近百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党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不移，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进。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机。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唯有这样的党，才能克服其他政党不能克服的阶级局限和利益局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才能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毫不留情批评自己，绝不容忍内部腐败分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纯洁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向深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自我革命不断深化，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与此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第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第二，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建设不严肃不健康有关。第三，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坚持不懈整治四风，抓紧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既注重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第四，持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持而不息抓好政风肃纪反腐，严肃查处和严加整治那些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第五，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二十届四中全会对自我革命的战略擘画，最终目的是为了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奋进力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当前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一程，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全会的部署告诉我们，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我们要主动将自己摆进去，在新征程上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顽强奋斗。我们这次的课程全部内容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一曲高亢悲壮、地方特色浓郁的松阳腔，唱的就是第一位为抗日牺牲的中共高级将领佟长荣。佟长荣，今铜陵市松阳县人，1921年14岁参加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议，是安徽青年运动先驱者之一。1925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至1931年秋，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9·18事变爆发，24岁的佟长荣被党中央派往东满（今延边地区）任特委书记，点燃了抗日的熊熊烽火。在2年多的时间里，将东满抗日推向鼎盛时期，发展共产党员1200多人，建立东满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队员达700余人，并筹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1934年3月21日，身患重病的佟长荣，在汪清县东光镇庙沟为掩护战友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7岁。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1938年5月，日军侵入松阳，11月攻占铜陵县。1938年12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下开赴铜陵，担负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三支队所属第五团进驻铜陵抗日。
1: 5月1号，担任了那个五团的三支队五团的团长，这样一个。然后呢，在那个铜陵这里这一带呢，参加抗日的战斗呢，将近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
0: 1939年4月24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接替三支队五团驻防铜陵。从1939年4月24日至5月25日，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一支队一团与日军共进行了11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500多名，缴获一大批战利品。塔里王战斗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进驻铜陵的首次战斗。这场战斗共打死日军16名，打伤14名，缴获步马枪8支、刺刀8把、子弹400余发，还缴获钢盔、日钞、日旗、手表等大批战利品。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在同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铜陵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斗志。

0: 1940年初，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在团长黄火星、副团长周桂生率领下，从泾县开赴铜陵抗日前线。团部先后驻龙潭萧村、叶村、金山冲、新乌岭。1940年4月和10月，二支队三团在铜陵取得两次对日军反扫荡战斗的胜利。1940年7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五团三营到达今铜陵陈瑶湖地区，组建了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
1: 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打了几次仗，还有这么一个学长的布告，画了一个头像，这个布告现在在我们家里头。当时是学长的是五百大洋。
2: 新四军在铜陵为保卫皖南沿江地区而开展的对日作战，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参加正面战场抗战的典范之一。它保卫了皖南后方，鼓舞了皖南地区群众抗日的信心，扩大了皖南地区民众抗日的力量。
0: 日寇铁蹄踏入铜陵后，铜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依靠配合新四军浴血奋战7年多，涌现出成百上千的烈士英雄，谱写了一曲响彻大江南北的壮丽史诗。
3: 射杀山中白鹅虎，陈蜀腋下黄须儿，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百万兵。
0: 这首唐代诗人王维称颂边塞老将的诗，抗日战争时被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在1942年秋为悼念黄斌烈士流着热泪反复吟用吟诵。铜陵地区的抗日烽火由黄斌在1938年秋组建的东乡抗日武装率先点燃的。1938年秋，张孝恒等组织了铜陵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队伍沙洲游击大队，这是继铜陵江北宗阳黄斌组建的抗日武装之后第二支影响较大的抗日队伍。1939年2月，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联名致信张孝恒、谢杰之，授予沙洲游击大队为新四军三支队同吴凡游击独立第一大队番号，颁发委任状。也就在沙洲游击大队风生水起之时，遭到破坏的中共铜陵地方组织在新四军的帮助下也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8年12月初，中共铜陵中心区委成立。1938年12月下旬，成立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1939年4月，中共铜陵县委成立。同年7月，在凤凰山新乌岭周氏小学召开了铜陵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参会的党代表总共有50名，代表全县3个区委、13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895名党员。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铜陵县委员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铜陵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0年6月，为了加强铜陵日战区对敌斗争的领导，中共铜陵敌后县委成立，领导敌后地区的抗日工作。
4: 新闻也好，游击队也好，民营工作队、乡长也好，都是本地人，都是铜陵的。这个一个是那个挑衅的，是吧？但是第二个呢，铜陵的呀，小知识青年啊，80%到了红山大来了。
0: 铜陵敌后抗日十分活跃的村庄之一，便是杨坦孙村。杨坦孙村位于现在的义安区在兴围境内。从1939年上半年开始，中共铜陵县委、中共铜陵敌后县委、中共铜青南县委、中共铜青南工委先后在此设立地下交通站。这里是新四军人员去江北无为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铜陵抗战时期，还有众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张家元烈士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张家元出生于铜陵县锦义安区叙坝乡的一户富裕农家。1938年春，17岁时便参加了江北游击纵队铜东大队。1942年1月，新四军7师选派以为营长的张家元打入铜陵日伪内部开展工作。为此，新四军7师《大江报》以醒目的位置报道张家元叛变投敌的消息，并刊登捉拿叛徒张家元的通缉令。忍辱负重的张家元深入虎穴，组建了老周自卫大队，传递重要情报，营救被俘同志，护送过往领导，筹集军用物资，处死叛徒汉奸，创造了种种奇迹。直至1945年8月，张家元接到师部命令，率领其直属队和交通站人员27人，携3支冲锋枪、20多支步枪和手枪及大量弹药返回7师。
5: 1948年春夏之交，张家元同志受组织委托，在我们武威县刘埠一带筹集军用物资，结果被国民党土桥情报署情报主任把他逮捕了。当时呢，对他严刑拷打。这时候，那情报主任这个很快就拿个刀把张家元同志一只耳朵割掉了。
4: 我进来以后，拿着枪叫不能哭，当然我不管眼睛红了不能哭。这个我进来以后，我就讲爸，你还我看不人，爸你还有什么心得？在这样在你要你们家里要进食，就跟我们讲，你跟家里讲，你们不能瞎讲话。
5: 后来把他送到这个县里来了。1948年的11月21日，张家元同志就被国民党县政府把他带到武威县城北面大桥外，就是这个场地啊，来进行杀害了。
0: 皖南事变后，铜陵大江南北发生了2场十分悲壮的抗日战斗。1941年2月15日凌晨， 日军纠集日伪3000余人，出动飞机、坦克、大炮、舰艇，企图消灭驻守陈瑶湖地区的新四军挺进团二大队和皖南事变中突围来同东的部分新四军将士。战斗异常惨烈，中共桐庐县委书记卢生等40余位军政人员壮烈牺牲，600多名普通百姓惨遭杀害。1943年7月17日拂晓，因汉奸告密，日伪军100多人分3路包抄铜陵大队。大队长乌希全带领部队奋起还击，组织部队突围。到达范家湾后，日伪军蜂拥而至，而背对的是山洪爆发汹涌的顺安河。乌希全决定阻击敌人，掩护其他人突围。子弹都打光了，大队长乌希全高喊：“同志们，游过河去，宁死不当俘虏。”说罢，带头跳进了顺安河，终因水流湍急，筋疲力竭，28人不幸在顺安河中全部壮烈牺牲。正是一批又一批抗日健儿的浴血奋战，才赢得了铜陵抗战的大好局面。1940年10月，中共桐庐县委成立，成立了33制民主政权桐东乡政联合办事处，年底改为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这是桐陵江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1944年12月，皖南地委、皖南军分区与皖南支队领导机关全部从无为县白毛洲南迁桐陵舒家店，桐陵成为皖南党政军机关驻地和皖南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新四军七师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著名的革命老区。1945年1月，以张世杰为县长的桐陵县政府成立，下辖奉新等7个区政府和30多个乡政府，根据地人口约17万。桐陵县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南地区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抗战时期，桐陵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还创造了桐陵突围这一奇功。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先后有7批约500余人从桐陵突围成功。

1985年，曾任抗战时皖南特委书记、新中国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步新同志，在铜陵回忆皖南事变，自己因负伤被铜陵地下党老百姓冒着坐楼杀头的危险救护送走时，含着眼泪说：“没有皖南人民，没有铜陵党和群众，我们是无法突围的。皖南人民、铜陵人民，就是我们这些突出重围的战士的再生父母。”

0: 1949年4月21日上午8点，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传遍了大江南北。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中集团军率先突破长江天险，攻占了江南的第一座县城铜陵。铜陵作为江南解放第一城，这是历史荣耀的选择。而就在这份荣耀的背后，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浸透了多少革命先烈的热血，以及热爱和平、喜迎解放的无数普通百姓的奉献与牺牲。
1: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上世纪50年代初，一部渡江侦察记电影轰动全国，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人人争看，而影片中的故事几乎完全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英雄的传奇总是在血泊中诞生。1949年4月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第27军组成先遣渡江侦察大队，300名精锐武装分成两路先遣渡江侦察敌情，一路由大队长兼党委书记亚兵率领，从同凡之间的十里场皇宫庙登陆成功。经过短促的交锋，甩掉敌人，直插同凡交界的狮子山。另一路由副大队长兼副书记穆思荣率领，从铜陵的北埂王至金牛渡间登陆。由于船到江心被敌人发现，遂变偷渡为强渡，该路5班之船遭敌炮击沉，9名同志光荣牺牲。其他同志分成2批涉水登陆，然后翻山越岭，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达铜陵山区的敌龙冲湖村。
2: 国民党的嘛，那凶不厉害的，他们态度厚也得很，各一个的上十几上七八烂的，有灰的，有这个白拉拉是白色的。就跟绣衣啊、绣花一样的，干东西，都干东西。身上该搞的你们那糊的，又不晓得是狗捡过来的嘛，跟你们那糊的。
3: 有17个人呢，打散了走新街路过来以后呢，这个到了这个中山那一带，就失去联系了。我们这个铜陵县委和这个马上就派了侦察员啊、李乐言呢，到处找。经过多方面寻找以后，找出了15个人。那么在这个找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是苗英胜同志啊，这个交通员呢，苗英胜同志在南宁这个沙滩桥这个时候被国民党逮起杀害了。
0: 1949年4月14日晚，中共铜陵县委得知敌人近日突然调来一个炮团，在阮村附近的坝埂头江边高地秘密抢修炮兵阵地，于是派人紧急侦查，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全力以赴、舍生忘死的帮助下，终于在1天多时间内将敌炮兵阵地的准确方位、50多名山炮以及型号、弹药库、兵力等侦查得一清二楚。
2: 我父亲呢是1949年渡江的时候，从江北到江南进行这个防御工敌人防御工事的侦查时候被敌人合作了，但是听别人说上了不知道是13次是7次定刑， 他都没有供出来这个地下工作站的这个什么其他的情况。后来呢，被敌人呢在老虎山活埋了。这个活埋以后，我们七天以后就这个解放了。
0: 策应先遣渡江侦察大队，一直为铜陵后人津津乐道。而铜陵地下党把铜陵100余华里的国民党江防绘制了一张图，且成功的求水送达江北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军，这才是流传千古的红色传奇。这张微微发黄、一点不起眼的图纸，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革命文物，是铜陵市的一大稀世珍宝。
4: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讲，是他在渡江战役前两天晚上，这个在这里，也就在这一带下水求渡长江的。当时很不容易，虽然是四月的天气，气温还是很低的。
0: 这就是渡江侦察记电影里求水过江送江防图的小马的原型。新中国成立后，被不少报纸媒体誉为江南人民的使者，渡江第一勇士的赵棒根。赵棒根是今天铜陵市西湖镇狮子山村人，1947年参加了皖南游击队，是个遇山开道、逢水搭桥、有勇有谋的地下交通员。4月17日晚，朱村游击队长许万荣、战士阮德明二人将赵棒根护送到大通与阳山矶之间的灯笼沟，潜伏在芦苇丛中。大约晚上9-10点，赵棒根在灯笼沟推着小木盆向长江里划水时，确实是被敌人碉堡里养的狼狗发现了异样。随着狼狗的阵阵狂吠，碉堡里的探照灯和机枪声也紧跟着乱扫过来，这着实让赵棒根焦急万分。可是很快，敌人的探照灯和机枪声就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原来是许万荣和阮德明他们在声东击西，掩护赵棒根求水横渡大江。4月18日清晨，经过几个小时与江水的奋力搏斗，冷得缩成一团、筋疲力尽的赵棒根终于爬上了江北的滩涂。最先发现他的是3位解放军的巡逻兵。当赵棒根确认这是人民解放军自己日夜盼望的亲人时，便解下了用麻绳紧紧捆在腰上、由蜡封口的小瓶子，汇报说：“我是铜陵地下党派来的送重要情报的交通员。”
5: 也就是在当时，他们就听到了，从铜陵过来的一个交通员，带着关于国民党军的一些重要情报，来送给直系兵团，送给24军的渡江指挥部，所以这个他们还很这个做了一番描述嘛，说这个谭震林当时看到以后非常的激动，感到这个情报来得非常及时。
0: 1949年4月20日下午，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一场震惊中

0: 败的渡江战役打响了。
1: 那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当时的我们这个渡江的这个疆域啊，江叫江窄水缓滩平。我们这一段江呢，在1949年，四月的时候，整个江面宽度只有1250米，这是24军后来在作战总结里面总结出来的。所以后来的渡江实践呢，也证明了只用20分钟，最快的先头部队20分钟就渡过了这个渡到江南来了。
2: 4月20号的下午5点，我们迎江的这个所谓炮兵部队对国民党长江防线、江南防线的所谓的碉堡、前沿工事进行炮轰，整个炮火连天。
3: 到墙外的时候一看呢，那个各种大炮啊，大概有5里长的，就是这一段，就是我们这军这一段呢，有15里长的，都是3炮、1炮、榴弹炮。当时我看了那个很振奋的，大概在20号的九点钟的样子，部队开始渡江了，第一梯队开始渡江。
4: 1949年4月20日晚9时15分，渡城小山坂，在当地老乡的掌舵下，机智的躲避敌人的炮火，直插敌人的心脏。晚9时35分，3班第一个登上了文兴洲，战斗中我团官兵奋勇杀敌，迅速击溃了敌149师一个团、敌74师一个团。21日8时，解放了江南重镇统领。这是全军渡江战役中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0: 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铜陵县城之际，铜陵一连也在桂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获国民党铜陵县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1000余人。1949年4月21日晚约21点多，24军70师政治部主任陈云飞率先头部队在朱村与铜陵县委书记陈爱希等人胜利会师。至此，铜陵全境解放。
5: 这个渡江战役，这个胜利，特别是突破铜陵，在铜陵呢，作为解放第一城这样一个历史结果，它的取得，除了解放军的英勇顽强的奋战，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这个江北人民的努力，同时呢，也有我们铜陵地区的人民的这个支持和奉献。
0: 在大军渡江期间，铜陵人民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无私的支援，广大群众夜以继日的修路架桥、筹运物资、参军参战、抢救伤员，他们和解放军一起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出了巨大奉献。枞阳县征集粮食600多万斤，抢修公路约180里，修建桥梁50余座，有25位船工水手在渡江作战中英勇牺牲。铜陵县人民供给过境的解放军粮食25万斤，马料2.53万斤，柴草8.6万斤，支援前线木柴200万斤，修补公路计150多里，恢复和架设本县与邻县接壤的电话线路计170多里，抢修架桥5座。解放，铜陵的解放，江南的解放，幸存者欢呼的背后，

藏着多少牺牲者的呐喊。1949年，铜陵的春天，山山杜鹃红，处处

0: 我安排一下今天的这个重点工作，就是对前期我们入户走访的一些孤寡老人的这个有一些注意事项。
1: 每天晨会后，独山子区第二社区党委书记麦吉利都会带着工作人员一起走家串户，把前一天晚上整理出的问题、百姓的嘱托逐一落实。这样日复一日的走访，从不是简单的工作流程，而是他和社区1747户群众的一份深情约定。
2: 小妹妹，你昨天教我的有一字吟，我已经会背了，我背给你听一听。
3: 好啊。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1: 喊着买妈妈的维吾尔族小姑娘，名叫帕提玛·努尔·麦麦提，3年前跟随务工的父母从喀什来到独山子生活。他的父母每天早出晚归维持生计，留给8岁帕提玛的常常只有漫长的等待和无边的寂静。
0: 第一次去他家入户走访的时候，发现孩子经常是靠干囊凉茶就对付一下，他不愿意与别人交流，总是看向窗外发呆。我也是一个母亲，看着他呢，我就会感到很揪心。一个8岁的孩子其实应该有一份属于他的快乐，一个未来值得回忆的童年。
1: 为了追回帕提玛蒙尘的童年星光，麦吉利的民情日记里从此缀满了他的名字。3年里，麦吉利将孩子的日常成长、细微情绪乃至每一次微笑都记于本上，藏于心间。
0: 在我们辖区，像小布这样外来务工的家庭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就去逐户摸清楚他们的需求。大家群策群力，组建了16子青鸟成长营，开设了特色课程，组织红色研学游，充实孩子的生活的同时呢，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 这朗朗的诵读声回荡在社区的角角落落，孩子们早已在心里播下了责任、感恩与梦想的种子，而这些充满希望的声音也让每个有需要的家庭的牵挂得以安放。
4: 丫头，我想你了。
3: 阿爸，我给你揉一下腿吧。
4: 好。
1: 阿帕在维吾尔语里是妈妈的意思，这位让麦吉利挂在心上的妈妈是辖区里独居的维吾尔族老人萨拉提乌苏阿红，今年已经83岁，一直和唯一的女儿阿依图尔孙麦麦提相依为命。2024年的夏天格外燥热，独山子石化公司5年1度的大检修如期而至。作为业务骨干的阿依图尔孙被抽调到检修现场，时常加班到深夜，偏偏这时家中的老人旧疾复发，被邻居紧急送进了医院。一边是检修重任，一边是病床上需要照料的母亲，阿依图尔孙陷入了两难。
5: 天塌下来一样，家里面就是一个孩子。
0: 阿依图尔孙的脸上每天都是汗水和眼泪，那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安心的去上班，妈妈有我们社区呢，把心放肚子里。
1: 一句简单承诺成了麦吉利日夜牵挂的动力。每天下班后，他便匆忙赶往医院为老人送饭

0: 这是我们家的第二个女儿。
1: 在阿姨图尔孙心中，那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恩情早已生根。如今每到年底，她都会向社区捐出1000元钱，专门帮助困难家庭。这抹温暖恰是独山子区民族团结工作生根细作的生动缩影。自2024年以来，独山子区大力开展互帮互助工作，每一位社区工作人员都将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工作记在心中，做到实处。这一桩桩看似平凡的故事，更像是投入湖心的一颗颗石子，在各族居民心中泛起互帮互助的涟漪，汇聚成共同体意识的浪潮。这份跨越民族的互助暖流，从来不是社区工作者的独角戏，更多时候是居民们主动搭把手、暖心相帮的大合唱。
2: 我们辖区呢，有一位维吾尔族的母亲，独自一个人抚养了4个小孩，家庭条件十分的困难，尤其是他们家里最小的女儿艾克达尼亚兹，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我们的居民刘丽娜阿姨就主动找到了我们。
3: 还记得第一次去他们家，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啥吃的都没有。小艾克达站在我的面前，又瘦又小，太可怜了。
1: 面对维吾尔族小姑娘艾克达的家庭困境，这对年过半百的老两口没有半分犹豫，主动伸出援手。他们给孩子起了个亲昵的名字小米粒，把这个漂泊的小生命轻轻揽进了自己的怀抱，用晚年时光为他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
2: 从那天开始，年仅4岁的小米粒从吃饭到学习，从起床到放学，都有两位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每次入户走访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亲密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1: 日子在细碎的温情里流淌，盛夏的夜晚，奶奶总摇着蒲扇守在床边，冬天的清晨，爷爷会提前把他的棉鞋烘得暖暖的。木门上，奶奶贴满了小米粒成长的种种。
2: 记得有一年冬天，都到夜里4点多了，小米粒发烧到39度，当时外面雪下得特别特别的大，已经都到了小腿那里了。刘阿姨就这样一步一步把小米粒背到了医院。
4: 我感觉那天去医院的路特别长，我趴在奶奶的背上，她一直念叨着跟我说：“小米粒不怕不怕，有奶奶在呢。”我看见了奶奶的鞋子都湿透了。第二天看到爷爷在给奶奶贴膏药。
1: 时间在不经意间溜走，如今12岁的小米粒即将走进初中的校园，她也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尽管生活的轨迹发生了变化，但爱与关怀始终将他们紧紧相连，彼此之间的牵挂和思念也从未减少。
4: 奶奶想我的时候别多说过，我每周都会回来看望你们，我要帮爷爷洗脚，帮你揉肩膀，爱你们的小米粒。
2: 8年的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支撑着他们走到了今天？老两口其实就在用最朴实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爱从来不分民族，也不分血缘。
1: 这样的故事在独山子区并不罕见，他们如同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点缀在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援手，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而这些平凡却感人的瞬间，宛如潺潺细流，润泽着每个人的心田，也感染着社区的每一个人。
5: 多年来，独山子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实施3项计划，打造了基层治理的新格局，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互帮互助， 凝聚人心，不断增强五个认同。

同舟共济铸根新，凝心聚力谱华章。独山子区深耕民族团结沃土，荣获自治区民。

0: 霍城县会员镇央布拉克村，坐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河南岸，毗邻着会员古城，是一个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村共有1009户，3775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土质肥沃，水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种植业的一切优势。可是由于常年单一且零散的种植模式，让这里的村民们忙碌一年到头还是只能维持自给自足，增收致富成为了村民们的大难题。
1: 我妈是那个西瓜，我们也不会种，我没种过。这苞米、麦子嘛，没有多少收入。话说回来，钱没有，就是心里也不踏实，反正是不放心我们。
0: 他叫马成义，72岁的他死守着自家的19亩地，让全家老小都被困在了这片地里。
1: 以前嘛，我们就是那靠那几个几亩地干活呢，娃娃也出不去，干呢干呢，也一年下来也没个啥收入。你个人不挣钱，光躺下嘛，那钱我从天上掉下来，说实在，还是自己要想办法嘛。
0: 要想办法，谈何容易？
2: 我们的这个村是2017年之前呢一个软弱环境相当组织，我们群众的收入低，发展进度缓慢。妇女也不去外面务工，就是也是靠这个男人，生活状况也不是那么好。
3: 人均的耕地少，同时呢，他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源，老百姓也是就业观念比较落后，就守着人均的那一亩多土地去生活。
0: 困难重重，如何破局？2017年初，霍城县委组织部编办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为村党支部注入了活力。央布拉克村党支部因地制宜，经过调研与分析，迈出了改变现状、破解难题的第一步。
2: 为了破解这个人多地少的问题，我们土地流转2000亩地，成立了一会蔬菜合作社。
0: 为了能让村民积极参与，他们一次次的走访入户，为老百姓算了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
4: 有些老百姓啊，地不给，每家每户去村委会交了，就这样开分离婚嘛。啊，老百姓也是想同意嘛，啥都不干，你们得1000块钱出着来的。
0: 看到第一批加入的村民已经享受到的红利，村民们不再犹豫和观望，纷纷踊跃加入。这一招不但让大部分村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了，而且全村的劳动力也富裕了。但是解决富裕劳动力的问题又来了。
3: 我们发现呢，我们临近的这个可可达拉市，它的用工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就和这个可可达拉市去沟通对接，带动我们村上的群众到可可达拉市去用工，
2: 引导我们妇女在外出务工。但是他们的老公不愿意呀，他们的婆或者他们的公公不愿意。这个时候我也是频繁的去他们家做给他们思想工作。现在我们没有引导那些群众，他们都我想你可可达拉市去务工，这个群众的收入增加5000到2万元不等。所以我们培养劳务经纪人12名，每年带我们的700到800个群众在这个可可达拉

0: 时稳定就业。
1: 现如今马成一家变了，
2: 我们往往都打工起来挣钱起来，他们一年下来反正是也挣个七八万啊，孩子都解放自由的，他们愿意在那儿打工就可以做了。
1: 像马成一家一样的农民一个个变成产业工人，每家每户的土地流转起来了，村民们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短短几年，一会蔬菜合作社就开启了自己的品牌化发展之路，合作社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到6000多亩。从净菜生产、蔬菜保鲜，再到终端市场，一会蔬菜合作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蔬菜产业链，也从此搭上了互联网加的便车。杨布拉克村的土特产养起来了。
3: 杨布拉克村是黑岩工程脚下，
4: 我们杨布拉克村村委会一年的专门分类。
5: 我们这个网络平台呢，是在2021年年初啊就开始筹划，通过3年多的这个努力啊，我们大概是为了100多户啊，累计销售了大概有个5万余吨的这个像红薯啊、胡萝卜。
1: 在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的护送下，村民们热情地当起了主播，带起了自家的货。在党支部的引领下，村民餐桌上的传统调味茶也摇身一变走出了国门，出口到了中亚。杨布拉克村的特色农副产品出圈了，而诱人的美食也不甘示弱，借着旅游业的东风，连冰淇淋也吃出了新高度。
6: 因为我们比较靠近这个汇源古城这个景区嘛，所以呢我们想借助这个附近的这个旅游资源来发展一些这个旅游相关这样产业。在村党支部的考虑之后呢，所以呢我们和这个邻村合作建了这个冰淇淋店。
1: 美景有了，美食有了，冰淇淋店也越干越起劲了。
6: 这个营业以来呢，去年呢我们收益是50万元左右，附近呢有12个村民也在我们的冰淇淋加工厂和这个店里面工作，也解决了一部分就业。
7: 我啥都去做，在家干了已经2年了，一个月工资1万块钱，日子也好了嘛。以前就是种地，那现在就是在这干了一活，你看现在就舒服了，钱也有了，俺自己的困难也解决了嘛。
1: 从零到一，从无到有，村民们的心暖起来了。在杨布拉克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汇远镇的第一家民宿开业了。
8: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旁边的街坊邻居呢都不太看好我这家民宿，后面经过这2年的经营，发展得越来越好，同时我这家民宿呢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的许多这个农户也开始发展他们的民宿。截止到目前，我们杨布拉克村辖区里面已经有20多个民宿，这个就业带动就带动了200多号人，月收入从5000到1万元。
1: 村民的钱袋子问题解决了，思想上可不能落伍了。为此，村党支部请来了退休多年的老领导，专门开办了桑榆情工作室。
9: 我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咱们村支部的领导下开展群众工作，改变群众思想意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民族团结，宣传教育，面对面的入户，解决一些问题。
10: 全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走哪条路嘛？必须走五个认同的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奶茶会办起来了，村史馆建起来了，幼儿园盖起来了，村民的思想松了绑，杨布拉克村的发展提了速。
0: 2017年以后呢，我们村两委班子和防汇局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各个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我们这个群众的收入也比较高，也是就业这个方面也是比较稳定的。
11: 共产党好，国家好，现在我们的都是真好，
12: 干得好呀，这个样子。我们都感谢党政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我们也谢谢。
1: 经过几届班子的接续努力，村民们的眉头舒展了，百姓的幸福路越走越宽了，而杨布拉克村党支部却没有丝毫的懈怠，
13: 拉着百姓，推着百姓，带着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1: 他们像一股清泉流淌在这片古老的村寨，浇灌着这里产业的蓬勃发展，润泽着这里百姓的幸福生活。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民情民意，带领着各族群众走向美好生活。乡村振兴不曾止步，他们的脚步永不停歇。

0: 张杨村位于闽清县的西北端，距离县城仅13公里。这里呢，已经历经了900多年的风雨，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村落。至今啊，还保存着完好的古驿道、古桥、宫庙、家祠等等等等。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带您去张杨村去逛一逛。
1: 闽清县梅溪镇张杨村坐落在国家级闽清县黄楚林自然保护区境内，四面环山，山上青松翠竹葱茏，山下盆地田野空阔，古厝老宅依山而建，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这是梅溪镇党委委员张军来到村里工作的第一个感觉。
2: 它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这个原生态的一个村，比较没有外界的破坏哈，还是保持着他们村比较淳朴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以农作生产为主啊，以农民还是比较勤劳的劳作啊。因为一般的现在高山村一般人留不住了，基本上都已经到城里面去打工或者是外出经商啊这样子的，所以村里面留不住人。但是张杨村的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就是真的田园风光非常的美，到处都是一片的翠绿，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清新。然后村里面的村民呢，也就是说常住人口相对也比较多。对于这种半高山村，它一般就是说村里面的村民都比较淳朴勤劳，基本上都是一些农业大户留在这边啊，所以相当于说山上田里都有农作物，还是以最原始的这个状态去耕作劳动。
1: 走在张杨村的田间里头，依然可以看到人们劳作的身影。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耕作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来源，也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收获的不仅是自家地里长出的农作物，更是一种富足感。这也是张杨村的田园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
3: 从最早的我们开始，那我们这边的田地呢，都是农民们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最早的话呢，我们种植的是水稻。那么水稻后来呢，水稻种得非常好。在20年以前呢，然后他们去那个从海南那边又引进了这个茭白，然后呢，村民通过这个茭白的产量跟那个水稻的产量对比完以后呢，觉得说茭白的产量呢更好。但所以呢，村民呢就开始慢慢的种上了茭白，然后接下来又种上了槟榔芋，农民通过这些，他收入都非常可观的。
1: 当然，张杨村能成为远近闻名的古村落，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耕种文化，更是因为这里自古就有着耕读传家的传统，注重读书育人。因此从这里走出的文人雅士不计其数，
2: 走进村里面都可以看到还会有很多以前的那个进士啊、文魁啊、举人啊，这些牌匾就是当时一些相当于说历史文化的痕迹。
1: 正是因为有着浓厚的耕读文化，在张杨村中依然能够找到很多前人留下的文化遗迹。作为村中的曾经的书院，文昌宫有着近200年的历史，在最鼎盛时期接纳了来自十里八乡的200多名学子。即使在今天，这里依然是村民们重要的文化生活场所。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文昌宫，它是一个宫庙是吧？
3: 嗯，
2: 文昌宫的话，相当于说也是我们张杨村一个标志性、地标性的一个建筑了哈。单体的话是900多平方米，嗯，它以前也是我们一个古时候办学的一个场所。
0: 哦，以前的私塾就对了。
2: 没错，没错，没错。嗯嗯，后期的话，解放后也是作为我们一个办学的场所，是我们张马小学。大概就是我们学校改制之后啊，然后现在后面后期就变成一个我们祭奠孔子的一个地方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供奉的文昌帝君啊，就是一个相当于说求学的地方。两边现在的话，我们是作为一个农家书屋一个场所啊，文化综合场所来使用啊，也结合它原先本身是一个私塾的一个特点。嗯，
0: 那这个肯定是翻新过的。
2: 没错没错。嗯，这个的话，因为文昌宫是我们县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0: 和稻田书院交相辉映的是一座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厝老宅，他们静静地伫立村中，诉说着这里的历史，同时更是饱含着丰富的建筑内涵。在张杨村，占地1000平米以上的古建筑就有十处之多，这都是村中曾经兴盛的象征。而其中坐落在村子东南部的炉边厝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古建筑。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炉边厝应该是咱们这个张杨村比较大的一个厝了，是吧？
1: 炉边厝是我们张杨村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单体9000多平方的一个炉边厝。我们炉边厝的话，它也是寨也是厝啊，它整个单体是9000多平方，它是寨的话，它是四周这个我们都有防御工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个三重房，就是以前防御土匪用的啊，非常的坚固，水油火都都进不来啊。我们整个寨的话有100多个冲眼，冲眼就是说像我们外面看到的非常小的这个小窗户一样啊，小窗户一样，就是在里面的人可以很好的观察外面的形势，可以在里面防御敌人，泼油啊，打扔掷石头啊什么的。像现在这里，如果说真的三重门被攻进来了，在这里的话也是泼油什么下来，进一步的抵御
2: 啊
1: 啊，抵御敌人的啊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防御工事做得比较好，整个。
2: 那这个宅子有多少年历史？
1: 我们距今200多年的历史。这个古厝，这个虽然说这里是上寨，我们炉边厝其实是一个横厝连着的一个上下寨，其实下寨是更早年间建的，它是更早年间建的，但是这个是上寨，连成一片是一个主宅。
0: 除了拥有完整的防御体系，炉边厝的建筑风格更是包含了那个时代的建筑特点。上到屋顶房梁，下到窗花门板，各式各样的雕花装饰随处可见。这些雕刻不仅让炉边厝的建筑更加精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时身居大山之中的张杨村人的视野。
1: 我们闽清一个相当于说像这个屋顶啊，还有一个风格都是一个别院式的风格啊，然后屋顶啊都是穿歇式的一个歇屋顶啊，还有一些燕尾翘啊，还有我们这个炉边厝有非常精美的这个雕刻啊，像琴棋书画啊，还有鱼虾戏啊。以前200多年山里人可能没有说这些概念，可能最多像我们其他地方更多的是一些蝴蝶啊、蜜蜂啊，这些农家的这些东西，是
2: 村里的人也可以感受到是
1: 没错，像我们现在正现在屋檐上哈，屋檐上面这个是灰塑，像浮雕一样凸出来的，这个都是以前的那个工艺啊，
2: 很漂亮，
1: 是都活灵活现的。
2: 咱们这个修缮过了吗？因为我看这个颜色色彩都很非常的鲜艳亮丽啊，
1: 像这个两边的哈，是我们当时有请了一些画匠哈进行修复的，所以现在颜色还比较鲜艳，
2: 是
1: 2017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修复的，然后这正面的现在的灰塑都是原来的
2: 啊，所以颜色还是很好看
1: 啊，没错是啊，所以我们就说以前的工艺非常的好，像颜色啊、浮雕啊，它都不破损的，都不是很厉害啊，都很能够呈现当时的风格。
0: 虽然眼下的炉边厝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但是在早些年间，村中的部分古建筑因为年久失修，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破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些都让张晶看在眼里，痛在心头。
1: 长其实意识也是比较薄弱的，因为老是认为说，哎，这是我自己的房子哈，我自己就是说有能力我就把它修复起来，没能力也只能看着它破败。但是这个村的话，我们因为清代的这个建筑物还比较多，所以的话我们会各家各户的话也都比较有这个意识，觉得这个古厝比较有特色，他们也都想说保留自己的一些念想哈，祖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在修缮的过程 中的话，也以这个省里面请了很多的工匠作为我们的技术顾问啊，还有一些现场施工的人员作为我们这个现场指导人员，保证我们这个整个修旧如旧的过程不偏不倚，真正的能保存住原来的这个古代的韵味，也不去破坏它现有的东西，能真正的留宿乡愁。
0: 古厝得以修缮，良田年年丰产。去年张杨村被评为了省级传统古村落，依靠家乡的文化特色，让张杨村的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赚到钱，致富奔小康，是张晶以及村干部们的接下来的工作目标。
1: 村民的话，把自己的老宅、古建筑哈、古民居流转到我们村集体，由我们村集体来前期的话以修代租，然后以修代租，我们完善修缮完之后的话，进行一个活化利用的招商引资啊、包括做一些数字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展览展厅啊，或者是后期的民宿啊、农家乐啊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来引进一些招商的项目，来盘活这些古民居，能达到一个创造收益的一个目的。现场来体验采摘呀，或者说我们直接通往超市啊，这样子的哈、让中间商的差价直接回归到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口袋，那我相信村民肯定会很支持的哈。还有一个就是借助这个保护这个传统古村落、保护古厝的一个目的，我自己的古宅又保护住了，又吸引了这么多的人客流量，也许我以后的茭白呀、槟榔芋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卖出去了，根本就不需要批发，而且能以更好的价格。
0: 今年是张晶作为包村干部的第四个年头，从每家每户走访了解情况，到现在对村里的每一处风景都如数家珍，他的脚步从未停止过。看着900多年历史的张杨村，通过自己的努力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他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
1: 我从小长大的一个自己的村庄，我对它的了解其实比张杨村少多了，所以我对张杨村其实有比较深厚的感情，我能够看到张杨村现在的变化，有非常大的荣誉感跟成就感。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那现在呢，朝阳村已经列入了县级旅游线路，而村里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很多游客呢也是慕名而来。接下来呢，12月份他们还将举行这个槟榔玉丰收节，听起来就很有意思。那燕子建议您啊，不妨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到这来体验一番别有一番情趣的乡村游。

0: 哪怕生长在岩石缝隙里，也要拼尽全力绽出一片绚烂。就像加格达奇区特殊教育中心的童晶老师，32年扎根在这片需要更多温度的土地上，用爱与坚守等每一朵特别的花慢慢开放。
1: 因为我的母亲是一名教师，所以我从小也是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一名教师。当时毕业的时候，我是有机会留到哈尔滨特教学校的，但当时呢加格达奇的特教学校刚刚成立，我就想着要回到家乡，为家乡的特教事业贡献一点力量。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20岁，我当时说实话啊，稍稍就是有一点懵，我看着孩子就是有一些抗拒，还有一些戒备的眼神，我就当时我就很迷茫，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跟这些孩子很好的做一下沟通和交流。
0: 32年前，刚从特殊教育师范专业毕业的童晶，放弃了大城市的机遇，主动申请来到祖国最北端的特殊教育中心。他说，这里的杜鹃花冬天藏在雪里，春天却开得最艳，就像这些特殊的孩子在人生的暗夜里等待着一束温暖的光。
2: 小燕子乘花衣，年年春分来这里，我们燕子
1: 就是普通孩子可能学一遍就会的知识，我们可能要教上10遍甚至上100遍，是这样。
3: 图片，小朋友发音之前要张大嘴巴，吸足气，来准备，啊！
1: 吸满气，看老师啊，老师也吸满气啊，来放好，放好，放上面。啊！好了，我们时间长了，来咱鼓鼓掌。哎，咋还是击掌一下？哎，好了。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有的孩子他会经常下地走，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正常人听在耳朵里面的声音，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刺激性，但是对于过动症的孩子呢，他可能听到耳朵里面就像打雷一样，对他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会捂住耳朵。我把他们也当成我自己的孩子，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心都贴在了一起。孙俪老师说，树好。
4: 4 1 2 3 4，哎对，长四，然后呢？
5: 一个礼拜来一回啊，可天了，那我姑娘可盼他们说他们来了高兴啊，还有什么就这种情况，一到外头一犯病躺道上的时候，那心里常难受的，不敢想，只要他就是这么健健康康的，就天天的希望他天天就开心就行了。
1: 我觉得我的讲台不一定是要在黑板前，我要在他孩子的就是每一个成长的一个点点滴滴里面，每一个特殊孩子他都是一朵独特的花。数
6: 一，
1: 这个
6: 是
1: 二，好，我们要现在把剩下的珠子都找到相应的位置，找到黑色的位置放的时候数1 2，还剩最后一个，马上就完成了，真棒啊，哎真棒，来咱俩击个掌，1 2，哎好。好像我们开设的课程啊，有生活适应啊，生活技能，还有一些烘焙，有方向性的让孩子 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他能够在他的程度能够达到的一些事情。
6: 老师好。
0: 让每一个特殊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是每一个特教人最朴素的理想。他们用无言的付出去守护一场无声的绽放。
7: 对老师还有那个学校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一开始我们没接触过特教学校的时候，对这个特教学校

0: 们不承认我们的孩子是不特殊的孩子。我第一次来特教学校来听课，上我们的特教二班，所有的孩子都能用肢体语言去表达出手语爱。当时我就哭了，就是那种感觉，一个是老师太不容易了，因为当我们是家长去教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难，哪怕让他叫我一声妈都很难。
1: 因为我们孩子都是相同的虽然是类别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老师的心目中呢他们都是最棒的，也是最可爱的。然后孩子在这个学校呢通过这个成长之后呢，他们也增强了很多自信，等到以后我毕业了我也能够回归社会了。
0: 每一个星星它都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每一颗星星都闪亮，然后要有它自己精彩的人生。
2: 32年，童晶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有的孩子学会了自理，有的走向了社会，更多的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成长。他像大兴安岭的杜鹃，根须深深扎进特殊教育的土壤，把每一份爱都化作养分，等那些特别的花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开成最绚烂的山边花海。

0: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徽省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白马社区。今日天气晴到多云，温度16到28。
1: 小朋友把这要分类不能弄掉啊。
2: 走呀，
3: 去这边，去这边，去这边。
2: 好，谢谢爷爷，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0: 买的药还在山谷林，等一下送完游客我再给你送过来。
1: 好，谢谢你，今天形势很好，我只是走啊，顺便看看那边有些什么帮忙，去发挥我的力量。组长，组长，今天是哪里鬼子回来这么早啊？
0: 爷爷，我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家乡发展好了，我就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网格员，为家乡助力。

这次啊，这个冯氏说事呢，主要的议题啊，就是关于和美乡村和省级中心村呢、进入到关键期，主题呢就是人居环境的整治问题。

0: 这次回担准备投资这个老茶林呢，是我爷爷林店人老村长当年西镇一带带领村民们一锹一锹开垦出来，40多年了。
1: 党的政策来讲，要为人民服务，要为人民干事情，是吧？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党才能够顺利工作。

花生，原名落花生，属蔷薇木，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在我国北方花生产区，花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49.8%，包括山东、河北两省和河南东北部、山西南部、陕西渭河流域及苏北、皖北地区，是我国花生最集中产区。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的需要，在这些地区当中，麦套花生和夏直播的生产占到了总量的80%左右，而麦套花生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已逐步被夏直播所代替，但夏直播花生在生产中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了产量的提高，因此提高夏花生的产量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就以河北省的石家庄种植的麦后夏花生为例，向您介绍一下夏直播花生的高产栽培技术。要想种好夏花生，了解夏花生的生长特点尤为重要。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夏花生在生长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夏花生是指在6月中旬播种到10月份收获的花生，它的生育期在100至110天左右。夏花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生育期短，夏花生的生育期比春花生要短30至40天。夏直播花生生育期间高温多雨，生长发育迅速，因此各个生育期也相应缩短，具有三短一快一高的生育特点。所谓三短，一是播种至始花时间短，大约短15天左右，苗期生长量不足，花芽分化少；二是有效花期短，有效花量少，是影响结果数的主要因素。一般7月中旬始花，8月1日前为有效花期，仅15至20天。三是保果成熟期短，比春花生短22天左右，是夏直播花生保果少、果重轻、产量低于春花生的基本原因。一快是指生育前期生长速度快，株高、叶面积、开花量等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春花生，但在肥水充足、高温多雨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土长倒伏现象。一高是指夏直播花生在产量形成期，光合产物分配到荚果的比例明显高于春花生，因此具有高产的潜力。三短是夏直播花生高产的限制因素，一快一高是夏花生高产优势。花生对氮、磷、钾三要素的吸收量是两头少中间多，在全生育过程中对氮、磷、钾的吸收是幼苗期、保果期、成熟期少、开花下针期、结荚期多，每生产100千克荚果需要吸收纯氮5.6千克，纯磷1.1千克，纯钾2千克，钙1.5至3.5千克。除了花生自身生育特点外，在管理过程中一些不当措施也是影响花生高产的主要因素。在一些花生主产区，种植粮食作物不如种花生经济效益高，因此形成了多年连作重茬的习惯，重茬年限越长，减产幅度越大。夏花生多直播在麦垄中间，由于春旱多在小麦生产中不断浇水，使土壤板结现象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夏花生的出苗。多数农民朋友为了使花生一播全苗增加产量，因此在播种时往往会加大播种量，不仅浪费了种子，
还会使花生生长后期因密不透风而产生病害，造成减产。夏花生一般多为麦后直播，很少施用底肥，而夏花生生长则主要是依靠底肥，虽然在后期追施化肥，但始终没有底肥所发挥的作用大。夏花生生长期短，一般为100至110天左右，而有些农民选择了中晚熟的品种，势必会造成夏花生的产量降低。六月小麦收获后气温高，如果土壤伤情不好，人工播种强度大，播种速度慢，失伤快，夏花生播种后种子不能充分吸收水分而影响萌发，很难一播全苗。夏花生的生育期一般处在6至9月，此时也是花生的叶斑病、根腐病、茎腐病、锈病、蚜虫、红蜘蛛等多发时期，以及田间杂草对夏花生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了解了以上限制夏花生产量的因素后，我们有的放矢，针对夏花生的生长特点、需肥特性以及种植习惯等，掌握好栽培管理技术，争取夏花生产量的最大化。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夏花生高产栽培技术。夏播花生应当选用早熟性好、生长期短、品质优、产量较稳定的中小果类的品种，如中花八号、季花四号、季花七号、天府三号、鲁花14号、风花一号等专用型品种。这里我们以季花七号为例。季花七号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优作物研究所以 LJ9105-0-6-HE 为母本，自选一号为副本，通过有性杂交培育的早熟高产小花生新品种。季花七号生育期为110天左右，适合夏播种植。在一些夏花生主产区，因多年连续种植造成花生病害、虫害发生严重，降低了产量和品质。因此我们要求种植夏花生时实行2到4年的轮作倒插，做到与谷子、高粱、玉米等禾谷类作物及甘薯、蔬菜、棉花等作物轮作，不能与烟草、芝麻及大豆等豆科作物轮作。培肥地力是夏花生获得高产的重要条件，花生能很好地利用前茬作物施肥的残效，并且麦茬夏花生通过采用免耕机械化播种，因此种植夏花生应重施前茬小麦基肥。根据测土结果，我们应以优质农家肥为主，配合氮、磷、钾等肥料全层施用。重施有机肥可破除土壤板结，提高土壤的地力水平。一般在前茬作物小麦播种前，每亩施有机肥4000至5000千克，尿素25至30千克，过磷酸钙50至60千克，硫酸钾30至35千克。如果前茬作物没有施够花生所需肥料的话，应该在夏花生播种前，每亩应补施尿素16至20千克，过磷酸钙40至50千克，硫酸钾15至20千克，结合播种一同施入。我们选用的季花七号花生，在播种前5到10天应晒种2到3天，选择色泽新鲜、粒大饱满、种仁大小一致、无霉变伤残的籽仁，避免播种后形成大小苗现象。然后用花生专用种衣剂或70%赛虫芹可分散粒剂和2.5%戈菌芹悬浮剂按种子重量的0.2半种，
用以防治金针虫、奇草等地下害虫，预防花生根腐病、茎腐病以及烂种等现象的发生。抢食播种对于夏种作物来说，民间流传着春蒸日、夏蒸时之说，所以夏播花生应争取时间及早播种，就能为丰收打下基础。在河北石家庄麦区，一般年份夏收从6月10日开始，麦收之后要及早播种，播期最晚不能迟于6月20日。虽然要抢食播种，但我们要有合适的伤情才行，伤情不好势必会造成苗不全的情况。花生播种时，土壤耕层含水量应达到田间持水量的70%以上，保证种仁对水分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在麦收前10天左右浇好小麦的落黄水，或播后浇水，伤情合适应立即播种。合理的密度是夏花生夺取高产的关键所在，密度过大使得田间密不透风，减产是肯定的了，而密度过小不能发挥夏花生的群体优势，也会造成减产。因此我们在播种时一定要控制好播种的密度。播种通常采用等行距种植的方式，行距25至30厘米，穴距20至25厘米，每亩1.0至1.2万穴，每穴2粒，一般亩用种22至25千克左右。花生从播种到顶土出苗这段时间为播种出苗期，夏花生播种后如果伤情合适，一般5至8天即可出苗，这个时期主要是对杂草的防治。这里我们用48%福乐灵乳油或72%异丙甲草胺乳油100至150克，兑水50至60千克，在花生播种后出苗前均匀喷于土壤表面，喷施一次即可。花生从出苗到开始开花为苗期，苗期是以营养生长为主的发育长根阶段。夏花生大约需要十

至二十天。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夏植播花生的特点是苗期时间短，从而造成花芽分化数量少，因此我们要在苗期促进夏花生快速生长，尽量多的分化花芽。夏花生在基本齐苗后全面进行查苗，如有缺苗应及时进行催芽补种，或选阴天或晴天下午移苗补缺，移栽时要带土移栽，栽后立即浇水。夏植播花生出苗期降雨多，地面板结，容易造成苗上土壤变成硬盖，影响出苗，因此我们应该在夏花生出苗后及时清颗，扒除苗上的硬盖，将土壤破碎后填到花生基部。清颗后使夏花生的两片子叶外露，经阳光的照射，茎枝粗壮，节间短，第一对侧枝早生快发和二次分枝增生，促进花芽早分化，有利于花早花齐果多果饱。夏花生生长期间光照充足，土壤水分适宜，氮素营养充分，能稳上促下，有利于根瘤的形成及花芽的大量分化。花生和其他豆类作物一样，根上长有瘤状结构，称为根瘤，根瘤具有固氮作用。据研究，花生生长期所需氮素的50%至70%来源于根瘤的固氮，但花生在苗期根瘤还未形成，所以在生长前期的氮素都来源于土壤补充氮素。我们在播种时已经施用了足够的肥料，因此在苗期不用再补充氮肥。在天气过于干旱时及时进行浇水就可以了。夏花生在齐苗后容易发生蚜虫危害，对花芽的形成和早期花开花受精影响极大。不仅如此，蚜虫还是病毒病传播的使者，因此必须及时防治，保护前期有效花芽。我们应根据植保部门的虫情预测及早进行防治。除了积极保护蚜虫的天敌外，防治时还可用50%的新硫磷乳油1500至2000倍液，每亩30至40千克，均匀喷雾。从始花到盛花期为开花下针期，夏花生仅仅15至20天。地上开花，地下结果，是花生独有的生育特点之一。花生在开花授粉之后形成果针，果针是子房和子房柄的合称。果针有向地性，这一特性促使它快速向下伸长，将子房推入土中约2至8厘米的深度，子房横卧发育成荚果，这一过程称为下针。这一时期营养生长快，开花多，对水肥的需求量较大，对温度和光照十分敏感。上面我们已经知道了夏花生的有效花期短，因此我们要在这短短20天内主动采取追肥、化控、防止病虫害等措施，促使夏花生尽快开花，集中开花，快速下针，为高产打基础。夏花生进入开花下针期，要及早进行中耕灭茬，除草保伤，以调节土壤中水、气、热状况，增加土壤通透性，促进根系发育、根瘤形成，以保证幼苗健壮生长，顺利的开花下针。夏花生进入开花下针期后，对水肥需求量大，我们要及早进行追肥。追肥时间以7月初夏花生出花期为宜，过早会促使幼苗旺长，过晚难以充分发挥肥效。我们知道开花下针期花生的根瘤已经形成，有了一定的固氮能力，因此此时我们追肥主要以磷钾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尿素3到5千克，过磷酸钙10到15千克，硫酸钾3

喷药时要均匀，一定要喷到叶背面，并对田边杂草等植物也要喷药，防止其扩散。结痂期管理，花生从盛花到出现薄果为结痂期，夏植播花生一般在20至30天左右，此时期夏花生大量果针入土，子房迅速膨大发育成荚果，植株营养生长达到最盛期，并开始逐步下降衰退，这个阶段气温较高，若水分充足，产量会明显提高。花生是耐旱怕涝作物，但花荚期和薄果期是水分临界期，对水分非常敏感。晴天中午，如果植株顶部的小叶片自动闭合，出现萎蔫现象，说明土壤根层含水量低于田间最大吃水量的40%，这时就要用小水浸润。如雨量集中而又充沛，且持续时间长，则要及时排涝，否则形成的果荚会烂掉。花生结荚期是蓄肥量最多的时期，夏花生也不例外。如果肥力不足，直接影响植株干物质的积累和果针荚果的发育，出现早衰，应在封行之前进行追肥。此期花生的根瘤菌固氮能力已达到最佳，追肥应以磷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过磷酸钙6至8千克，或磷酸二铵4至5千克。锈病主要侵害叶片，锈病一般在多雨高湿季节容易发生。锈病严重时，花生叶片青枯脱落。在栽培方面，排水不良、密度过大、偏湿暂肥等都有利于锈病发生。在生产上，除了选用抗病品种外，防治锈病的最佳时期一般在锈病发生初期。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10天左右喷一次，连喷2次即可。花生从初见薄果到成熟期，简称薄果期，下播花生约为30至40天，此期营养生长逐渐衰退停止，薄果数大量增加，荚果迅速增重，这一时期增加的果重一般占总果重的50%到70%以上。我们知道夏花生的薄果成熟期短，因此我们要在短短的30几天内使花生尽可能的保持光合作用率，以促进干物质积累。但在这个时期，花生根部吸收功能退化很快，土壤中的养分靠根系很难吸收上来，运转功能减弱，不能满足薄果的需要。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叶片早衰，注意养根护叶，通常采取喷施叶面肥的方法来防止早衰。一般每亩用木酸铵25克、硼砂50克、尿素10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一起加入30千克清水中溶解，每隔7天均匀喷洒茎叶一次，一般喷施2到3次即可。季花七号的收获标准为大部分植株顶端停止生长，中下部叶片变黄脱落，大部分荚果果壳变硬，颜色变深，脉纹清晰，内果皮有红色光泽和油脂斑点，种仁饱满，种皮呈现本品种固有颜色时即为成熟，就可以收获了。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常用的钓鱼姿势、钓竿技巧。学会了这些钓鱼前的准备工作之后，就进入到对钓鱼技巧的学习了。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四季钓鱼技术。

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春季钓鱼技术。天气，春天天气多变，雨水来去无常，在这个季节钓鱼，我们要等待和选择好天气。这个时节最好选择晴天或小雨时去钓，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钓位，钓把安全舒适，方便操竿起鱼，放在首位，切勿坐在高压线下。要选择池塘水较浅而有水草的地方下竿，一定不错。钩线，春天的鲫鱼最好钓，所以在选择钩线的时候，最好选用小钩小线，钩一号就可以了。0.8主线，0.6子线。当然，如果是在养殖塘或水库垂钓，经常会遇到大雾的情况下，钩线一定要大些，这些也是因地制宜，方能有好的收获。调标，春天因为主要以钓鲫鱼为主，所以一般以钓底为主。当然，首先到水边要做的就是要找底，又因为春天有风的时间较多，调标要稍钝，而且条目较多为好，最好是调四、钓四。诱饵，诱饵是钓鱼的关键，要做到六要，要讲究色香味和新鲜，要用环保饵，要虚实结合，虚多实少，雾化效果好，要定点布窝，适时续窝，要根据水域大小及所钓鱼采用不同用量及布窝方式。逼鱼开口有一定过程，要耐心等待。提竿，要学会以标的变化判断是何种鱼要钩，即确定提竿时机，尤其要苦练抖腕提竿技巧。倘若提竿过猛，鱼在水面上扑腾，容易闹窝，钓到大鱼容易折钩断线。夏季钓鱼技术，立夏以后白天气温不断升高，鱼类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食欲旺盛，但由于夏季白天气温平均都在25度以上，进入小暑以后到大暑，气温高到30度到35度以上，江河的浅水区水温可到35度以上。也就是说，夏季并不是钓鱼的最好季节，夏季白天虽不是最好的钓鱼时间，但夏季是鱼的生长的旺盛期，各种鱼类的吃食量都很大，只要掌握它们的生活规律，是可以钓得多、钓得大的。虽然说夏天到鱼难钓，但夏季早晚是钓鱼的最佳时机，一般可在早晨的4点到上午的9点，下午的5点到8点还是可以钓得不错的。秋季的钓鱼技术，秋季的气温开始到结束变化很大，由热向冷转换，立秋刚过，
气温仍然很高。过了霜降，转入深秋，气温骤降。钓鱼爱好者可根据这些变化来安排钓饵。冬季钓鱼技术。冬季钓鱼，鱼获并不比旺季少。虽然冬季的鱼行动慢，索饵不积极，但是并不是说冬季的鱼不寻食。有过冬钓经历的钓鱼人大概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冬天的鱼虽然不肯咬钩，但一旦咬钩一般不吐钩，吃食似乎很放心，食点提竿无妨，滑鱼力低，而且有时索饵倒很勤。鲫鱼的钓法。鲫鱼比较易钓，垂钓方法主要有甩大鞭，用竿长在五米以上，钓线鱼竿等长的长竿，甩到河道、水沟对岸的芦苇、水草边，同时架三到四副竿，排成扇形，支在插板上。因垂钓者距离钓点较远，小的响动和人影等对鱼的进食影响不大，往往鱼获比较理想。钓中流，竿长五米左右，线稍短于竿，用大钩、大坠、大漂将装好钓饵的鱼竿甩到河道、水沟中心，下沟处一般水深流大，不必撒窝。大鱼顶流而上，吞食迅猛，这时只能看一到二副鱼竿，专钓过路鱼。同小鞭，用竿长3.3米以内、小坠、小漂、小钩的短竿来回游动跑钓。在近边用鱼钩挂大坠，找好深浅，同时在多处撒下窝，各个窝的深浅最好一致。垂钓时间长，可打10到20个，垂钓时间短，可打2到3个窝。每打完一个窝，马上做好标记，以免遗忘。跑钓比坐钓效果好，只是在跑钓时脚步越轻越好。戳尾茬，用竿长6到7米，钓线只需1到1.3米长，大钩、大坠、小漂的长竿直接伸到舀草处。所谓舀草，就是芦苇和水藻等绿色植物在阳光下排出氧气的地方，鲫鱼大多聚集在那里，吞食水藻等植物，发出咔咔咔的声响。有经验的垂钓者能根据舀草声响的大小，方能判断出鲫鱼的大小和所处的位置，然后迅速而敏捷地将钓钩伸到预定水域，看到钓线稍斜，提竿上鱼。这种钓法必须眼疾耳敏手快，方能收到预期效果。钓浮萍，
觊觎怕光，大多不聚集在光亮处，尤其是大鲫鱼，多喜欢待在阴暗、僻静和有浮萍的水域里。但是，有浮萍就势必难于下钩。这时，可先用芦苇绑一个小圈，直径33厘米左右，投到准备投钓的预定地点，把尾圈中的浮萍用长犁捞进，即可在圈内打窝垂钓。钓水鲶，如果垂钓打窝处的水底乱草丛生，或有水鲶绒时，垂钓者除去钓浮或钓半浮之外，就应用人工方法制造近底，下水拔出近底，或是往水底投放大土块，泡软后在水底形成小土堆，然后在人工制造的近底处撒窝。不过在这种近底上垂钓，发窝慢，至少要2小时，因此钓水鲶底时应提前制造近底，如果隔夜后重新打窝使用，效果就会更理想。钓线鱼，当年孵化的小鲫鱼又称线鱼，这种鱼不像大鲫鱼那样爱好单独活动，它们的特点是喜欢合群，经常在水中成群结队觅食游动。钓线鱼适合在秋后，垂钓者只要用细线、小钩、小坠、小漂，即可连竿上鱼。钓这种连竿线鱼，动作要敏捷、轻巧、迅速。线鱼咬食上钩，不等鱼身平衡就拉出水面，如果水面响动不大，就不会惊扰鱼群，发生跑群的现象。垂钓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方法。鲤鱼的钓法，无论抛竿、手竿、拉驼、手线，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钓到鲤鱼，方法繁多，关键在于个体的大小和因时施饵。一鳞鱼或体重在500克以下时，用蚯蚓饵最合适；二鳞以上，因鱼体的增大，食性开始较多的偏向粮食类食物，面团、鼠鼠块等做饵最佳。鲤鱼觅食的特点是，水面上会先泛起绿豆粒大小的一窝气泡，如水底有枯枝败叶和草梗沉茎，则可见残枝碎茎不断浮出水面。若在浅水区，水深50厘米左右，还可见到浑黄的污泥水成团翻滚。在钓熟了的水区，鲤鱼对钓饵、钓线会养成一定的识别能力，此时水面上虽有气泡泛出，还不时的有擦线、晃线、晃漂的现象，可就是不上钩。对付这类钓滑的鲤鱼，可用换饵、调钩或换线的方法。换饵调钩，即大钩改小钩，大饵变小饵。这里所说的小饵，指的是饵的体积和用料都变，用米饭粒和蛆来对付定居于腐殖层丰富的水底鲤鱼是非常有效的。

换线，可换用0.8到一号强力线，常用来钓鲤鱼的尼龙胶丝，虽多是透明无色的，但因线径较粗，易被敏感的鱼察觉。草鱼钓法，草鱼个体较大，数千克的草鱼很常见，钓具应与此相适应。一般草鱼钓具和鲤鱼钓具相类似，但草鱼可以浮钓，漂坠配合又稍有不同。手竿底钓，手竿底钓与钓鲤鱼方法基本相同，可旗竿线钓，也可长竿短线钓。垂钓前选好钓点后，便要投撒诱饵打窝，草窝、柄块窝、糟柄窝均可，也可混合使用。钩钓可用单钩，也可用双钩。钓饵的选择要根据水域、季节、喂食情况而随时调整。将钓饵装钩后，投于钓点，饵钩成底，浮漂处于直立状态。草鱼滩时被诱饵引来，常不分青红皂白，张口就吃。草鱼食量大，性愚钝，摄食较文静，咬钩后浮漂先上下抖动，接着缓慢上升，再稳稳下沉。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及时提竿，基本可以得鱼。手竿浮钓，热天草鱼常到水体中上层游弋，此时采用浮钓最佳。浮钓时多打草窝，使其半浮于水中，离岸5到7米。钩钓多用串钩较好，每次拴2到3枚钩最佳。钓饵可用嫩草、荤饵、素饵等，应根据季节而定。浮漂用浮力较大的短漂，坠子的重量要合适，以能使漂悬浮并直立于水中为佳。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钓者可在几个窝子处巡视，若见某草窝处有草茎上翻，即说明该处有鱼，即可将饵钩顺此下落。草鱼看到钓饵后便会张口吞饵，这时浮漂先抖动，再被拖入水中。待浮漂入水后，心中默念1、2、3，再猛提手竿，使钓钩刺入鱼体，草鱼便不会脱钩而逃了。罗非鱼钓法，罗非鱼比其他鱼爱上钩，故钓者极喜欢钓它。钓点选择，罗非鱼喜温怕冷，故早晚宜钓深水，中午宜钓浅水。它喜聚集在水中斜坡与水底的交界处，水底淤泥深厚的地方，以及养鱼户定期喂食的地方，或水温较高的向阳处，这些地方均是钓罗非鱼的好钓点。鱼饵种类，诱饵以素饵为主，
主要是粮食类饵料，如麦麸、破饼粉、米糠、窝窝头、酒米等。根据诱饵密度不同，又分为漂浮性、缓沉性和沉底性三类诱饵，以适应不同水层罗非鱼的垂钓要求。钓饵因罗非鱼荤素饵皆食，但偏爱荤饵，蚯蚓、小虾、红虫等均是它的好钓饵。素饵主要有饭粒、面饵类、颗粒饵料等，其中变化最大的钓饵是面饵，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调制。垂钓方法，罗非鱼个体不大，雇用钓鲫鱼的钓具即可钓罗非鱼。垂钓前要在离岸3到4米处打大窝子，用单钩或双钩均可。钓饵多用荤饵，其中有万能钓饵之称的蚯蚓用的最多。罗非鱼吃钩的时候，常将饵食含在口中品尝，浮漂的反应也不明显，多是上下抖动，且幅度不大，但提竿常可得鱼。鲶鱼钓法，鲶鱼属肉食性鱼类，主要以蚯蚓、小虾、青蛙、小鱼以及禽、畜肉内脏、畜肉内脏和昆虫为食。垂钓鲶鱼的最佳时间是夏季到秋季的傍晚，稍粗些的长筒立式塑料漂比较适宜，以便黄昏垂钓时看漂明显。垂钓鲶鱼也可用底钩钓，可投放几副底钩。钓点的选择，春季鲶鱼产卵之前常在近岸处觅食，在陡坡岸边深水区或水较深的堤坝、桥墩、树根附近，以及水底坑洼处或有洞的坝基及乱石堆处，水质较浑浊且水底为烂泥底则更佳，这些都是钓鲶鱼的好钓点。鲶鱼蛰伏了一冬，处于饥饿状态，在春季鲶鱼白天也出来觅食，亦可白天垂钓。盛夏至秋季，鲶鱼产卵后除阴雨天气外，常在黄昏、夜间或清晨出来觅食，白天多隐蔽于洞穴中或草丛中，很少出来觅食，故不易钓到。钓点可选在浅水水域的草丛、乱石堆、树根、桥墩附近，以及进出水口两侧的缓流水域附近。若雨季来临，水位猛涨，水流湍急时，水面窄而有弯叉的内侧、流速缓慢的位置是钓鲶鱼的最好钓点。鳜鱼钓法，钓鳜鱼的钓点不能远离它的活动范围，还要掌握它的活动规律。白天要落钩于家门口，诱其探出洞穴咬钩。入夜后，鳜鱼开始觅食，垂钓者可不断摆动饵鱼逗其咬钩。雨后涨水时，鳜鱼会破例做较长距离的游动，以另寻新巢，活动十分频繁，这是钓取鳜鱼的大好时机。河道的流水口、同湖的河道口、
河水流不时分

湍急的桥洞的两侧，常常是不善长距离游泳的鳜鱼停留的地方。钓鳜鱼以鲜活的鱼做饵是最好的，其次是属活虾。由于鱼体色鲜艳，在水中忽上忽下的游动极其醒目，可用类似钓乌鱼的探钓法。钓取的方式是持竿让饵鱼随流水漂移，到一定位置后逆水将饵鱼拖回1到2米，再顺水漂出，如此反复多次。鳜鱼咬钩具有突击性，它的巨口一下子就能将饵连钩直达咽部，因而提竿要快，但不能操之过急。如像钓乌鱼一样甩鱼上岸的做法是极易跑鱼的，可采用使竿保持弯弓状，并且持竿原地不动，再配用抄网去获得。鳜鱼在水中的挣扎状极像鳙鱼，顿窜强度不高。需要注意的是，鳜鱼的生存水域比较清澈和无污染，鳜鱼还可夜钓，探窝是夜钓成功的关键所在。探窝即预先知道鳜鱼窝巢的确切位置，正确的将钩落在巢边。鱼白天使用饵鱼不同，夜钓都用虾做饵。由于鳜鱼的咬钩是直吞，只要钓线的拉力强度高，不会被拉断，就尽可放心地夜晚插竿，早起收鱼。鳊鱼钓法：鳊鱼嘴小且脆薄，容易拉豁，因此应选用中软钓手竿，钓线可用线径为0.12到2.0毫米强力线，鱼钩选用4到6号钩，浮漂宜用小散漂或小型风漂。用散漂可不用坠，风漂则用小坠，达到漂能立在水中即可。鱼饵：鳊鱼嘴滩食性杂，喜新香，荤素皆食，幼饵可荤可素。用新鲜蚕蛹1/5，菜籽饼粉、豆饼蟹、干巨木蟹各1/5，拌匀捣碎，使饵料上沾满蛹浆。这种幼饵一入水，一部分就能悬浮于水体的中上层，腥味浓烈，扩散速度较快，很快就能吸引鳊鱼群前来聚餐。幼饵用蛹浆打的窝，钓饵可用鲜蚕蛹捅破一点皮，挤出少许浆汁挂钩下钓。用菜籽饼打的窝，可先将白面粉用冷水调成糊状，然后慢慢加入适量菜籽粉揉合，取绿豆大小一块挂在鱼钩上即可施钓。因鳊鱼平时多在中层水体中活动，所以可将浮漂调到能钓半浮水为止。钓法：鳊鱼喜欢成群在水层比较洁净、含氧量高、底层有泥沙的水域中活动觅食。打窝应选择在水草稀少、水域较深处，窝内有鳊鱼时能频频得手。若在无鱼群处垂钓，不管使用何种手段和绝招，都无鱼上钩。因此钓所钓点的选择是钓鳊鱼的关键。鳊鱼咬钩后浮漂的反应
有两种情况：含饵上台吞饵，七星浮漂上帽，火力漂横倒在水面上，含饵边游边吞，浮漂平移或下沉。观察到以上情况，都应适时提竿，便可获鱼。观众朋友们，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就为您介绍完了。下面的节目，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海竿的钓法，以及钓鱼比赛的一些知识。

前面的节目我们介绍了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这期节目我们向您介绍海竿钓的技巧以及参加钓鱼比赛的知识。海竿是一种不同于手竿的钓具，它适合在湖、海、江等大面积水域进行远距离垂钓，但现在也有垂钓者以海竿在较大池塘中垂钓。海竿的结构决定了它独特的垂钓手法。海竿的远程垂钓，首先要垂钓者有强有力的臂力，还需要掌握独到的技巧，同时还要靠竿尖软硬和鱼坠配置得当。一般是硬尖配重坠，软尖配轻坠，只有合乎这个原则才能甩起来得心应手，不然不是抛不出去就是折尖切线了。海竿鱼坠的选择，通常情况下在我国能够买到的海竿有两种，即伸缩内藏式和插接式。伸缩内藏式又分小型、中型和大型。大型伸缩竿竿尖硬且长，约2.5米，一般要配重40到50克的重坠，钓线也应为0.4到0.5毫米的粗线。中小型伸缩竿竿尖较软，应配20克的轻坠和0.3毫米的细线。插接式海竿竿尖硬，竿体粗，一般要配40到50克重的重坠和较粗的钓线。海竿的鱼坠多数属活动式的，这一点是手竿所不具备的，这样鱼的吞钩动作会牵动线的自由活动，从而在竿尖上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坠的大小一般也不影响钩反应的灵敏度。甩竿技巧，海竿垂钓的优点之一就是抛远垂钓，但是这种要求对一个垂钓新手来说往往很难如愿，关键在于掌握不好投甩的技术。海竿投甩有上头式、斜头式和侧头式三种基本动作姿势。海竿多用，遭实炸弹钩，诱饵团大小要适宜，一般为30克重为宜。鱼坠配置得当十分重要，它能起到稳定钩线和防止钓饵脱落的作用。从竿尖到鱼坠下垂线的距离应保持在1米左右，太长了不能及时构成抛物线，投钓就会不稳、不准、不远；太短了，摆幅太小，同样也甩不远。投甩时要神情放松、自然柔和，切忌猛甩、猛抛。关键在于动作要协调，具体来说，臂头要有力，手握竿指向目标，不松手，不摆动。同时松线时机要掌握好，最先食指要将线挤压竿体上，鱼绕线轮箍成直角，线切勿松动，这样可以起到启动摩擦力的作用。这时松线会听到嗖的一声，
其初速度可达每稍20米。诱饵团在空中画出一道曲线，飞行约4到5稍，即可达到50到60米远的吊位。诱饵用法，一般情况下，海竿垂钓是用不着鱼漂的，但诱饵的种类却很繁多。其诱饵悬挂大致有：炸弹阻钩、玉米面食法、葡萄钩、玉米面食法和炸弹阻钩、糟食法。炸弹阻钩、玉米面食法，此诱饵特点是面食团较大，能在水中保持较长时间，这样在竿很多的情况下，不致因钓饵失落而致无饵之钓，免去换食的麻烦。同时，由于是阻钩，所以可以一下钓到大大小小几条鱼，而且吞钩后鱼儿很难逃脱。葡萄钩、玉米面食法，由一组4到6个小的钩组成葡萄状，每钩装一粒葡萄大，球形玉米面饵，钩尖藏在面饵里。面饵为硬度较大的面团。这个诱饵以钓小鱼为好，炸弹阻钩、糟食法钓上层鱼类多用此法，因为糟食大多吸湿易散，入水后很快散成开口菊花状。酸臭型糟食易钓鳝鱼，酸性糟食钓草鱼最好。找点图形，海竿垂钓一般都是3到5根鱼竿同时抛远，形成一个阵势，静候咬钩。因为是多竿，因此要求落点合适，分布不恰当，这样才能多钓鱼，钓大鱼，并且互不干扰，同时也方便起鱼。若使用3根海竿同时钓，落点有4种，即左斜形、右斜形、前三角和后三角形。插竿方式，使用海竿一般都有竿架，其插竿方式有3种：立式、斜式、卧式。3种插法各尖稍高于地面，竿线与水面保持70度到90度角，可以左握也可以右握，以顺风为好。这种插法避风力强，使风浪对竿线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反应灵敏，便于观察，插放提竿，操作简洁。直握，直握

将杆直插岸边，杆线呈一直线，杆与水面无角度或角度很小，鱼吞钩后直接作用鱼线。与横卧式相比，直卧式上钩率稍低，反应稍显迟钝。三种方式比较，卧式好于斜式，斜式又好于立式。因为直插的立式经风吹时，杆线会发出嗡嗡响声，对上钩率有影响。吞钩判断，海竿垂钓一般没有鱼漂，采用看线、看竿尖、听铃三种方式判断鱼是否上钩。看线，看线是最容易识别的一种方法。无论什么样的竿，看线最灵敏。钓线斜于水中，由竿尖到水面的这段锋线呈弧形。当鱼吞钩时，钓线锋线被拉紧，鱼原来的抖动形成反差，这表示鱼已咬钩。若钓线细，钓小鱼时反应更为灵敏。看竿尖，鱼吞钩后钓线的反应传导到竿尖，当竿尖稍稍抖动时，表示鱼刚刚咬钩，俗话称此为小点头。当竿体抖动厉害，说明鱼已被勾住，想要挣脱，竿体常呈弓形，这又称大点头，应立即提竿。听铃，在竿梢上安装一个小铃铛，钓者不必盯着竿或竿尖，减轻疲劳。当小点头或大点头时，即发出叮当声响，呼唤钓主去提竿收鱼。提竿时机，用海竿远投底钓，鱼吞钩后大多游向弧心，但还有三个移动可能，即一是拉线，二是移线，三是回线。拉线，鱼吞钩后拖着线背向竿尖游动，进入拉线区，钓线被拉紧，此时竿身弯曲，竿体大弯腰，竿尖颤动，连续点头，竿上小铃或声光设备会发出声和光，提醒钓者立即提竿。移线，鱼吞钩后向竿尖方向游来，进入回线区，使绷紧的钓线忽然松弛，竿尖以及竿上的均无任何反应。观察到此况时，也应立即提竿。回线，鱼吞钩后沿圆周游动，进入移线区，此时钓线与水面的角度发生变化，但是线不松弛，竿体无反应。这种现象往往持续不会很久，即出现回线或拉线，若不抓紧时机提竿，便会脱钩跑鱼。使用海竿钓鱼应该注意的问题很多，这里我们只是根据垂钓实践所遇到和看到的一些问题谈谈几点。在抛投时不要忘记打开线档，这对于使用海竿钓鱼的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却又是时常发生的问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新钓手操作技术不熟练；二是有些老钓手操作马虎，尤其是处在钓鱼比赛过程中，因加快了投竿频率而疏忽。垂下线不要留得过长。这里所说的垂下线，是指从海竿竿梢过线环算起，到垂下，至炸弹钩这段距离的线。这样长的垂下线，严重地制约着海竿的抛投动作，一是发力受阻，有劲使不上，投不远；二是在海竿抛投需要竿梢向后下沉时，炸弹钩易于地面接触，很容易挂在脑后地面上的树枝和杂草之类的东西，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鱼线轮的叶力不要拧得太紧，在海竿抛投前要检查一下鱼线轮的叶力的松紧情况，如果拧得过紧，应适当松一下。松到什么程度合适呢？就是用手拉一下主线，轮子能自如转动并出线就可以了。有的钓友往往忽略这个环节，鱼线轮的叶力拧得很紧，当钓上大鱼时，钓竿被拉倒横握，如果支架插得较牢，钓者又来不及提竿，大鱼会将钓线拉断。如果鱼线轮的叶力拧得稍松一点，当钓上大鱼拉线时，即使是钓者来不及提竿，钓线也能自如地出现，然后钓者持竿收线，并根据实际情况再对鱼线轮的叶力做适当调整。钓鱼比赛为广大钓鱼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经验、提高技艺、广交朋友的机会。钓鱼比赛是既活动与健身娱乐的垂钓活动有区别。钓鱼比赛必须在指定的水域、规定的钓位，使用统一的钓具，在限定的时间内垂钓，所以就不那么随意和轻松。从竞赛规程中可见，垂钓比赛单项赛一般不少于4小时，多项赛不少于6小时。竞赛内容一般有7项：钓重、钓大、钓小、钓单鱼种、多项比赛和抛竿投远赛。大多数的钓鱼比赛是前5项内容。比赛有严格的规定和规则，抽签来决定钓位，许多方面都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所以要从最坏的可能打算，做好几套方案。到赛时

山两腹。以手杆为例，可以带竹制插接式的和玻璃钢拉伸式的手杆各一副，一副参赛，一副备用。鱼线应该从直径0.1到0.5毫米的都带足，最好将备用的鱼线、鱼钩环、鱼钩全部配好套，安装在鱼钩框子上。鱼钩从小号到大号，从长柄到短柄都准备齐。脑线要拴好，单钩、双钩、组钩也都要分门别类放好，同时避免忙乱。鱼漂和鱼坠，立卧漂、活死坠都要准备齐全。另外漂坠最好配好套，即大漂重坠、小漂轻坠，这样可以随时拿取，不必临时再去选配，节省时间。把精力全投入到提杆上，其他垂钓本身就是一项锻炼人独立去完成复杂工作能力的休闲娱乐活动，所以除了饵杆之外，如鱼竿架、鱼护、小凳、遮阳伞、网抄、摘钩器以及镰刀、小铁锨、虾兜、饮水、棒饵料器皿、墨镜、食品、药品、雨具等等都要一应俱全，因为钓鱼比赛是户外活动，天气变化无常，赛场内人员多，情况复杂，又不允许带助手，只要稍有疏忽就可能延误时间，耽误比赛了，影响自己水平的发挥。临战准备，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才能去参加比赛。到赛场之后需要做的是对钓鱼场的水情、天气状况、鱼况和人情进行认真分析判断，以便决定参赛时的施钓方法。水情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尽快弄清这个垂钓场的面积、形状、水的肥沃程度，向人了解是死水还是活水，渔场的水深变化、淤泥沉积情况，以及最近是否下过雨、灌过水等等有关钓场的情况。天气就是垂钓比赛所处的季节，比赛当天的阴晴、风力、气温、气压等天气状况。鱼况即一定要弄清赛场里养鱼的种类、各种鱼的比例、最大和最小个体有多大，喂的是什么饲料，在垂钓之前鱼是否饲喂过等等。对手也就是要大致了解一下参赛人员的年龄结构，估计一下对手的实力，以便决定自己的战术，从而赢得比赛。现场发挥，钓者尽管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并做出了几套垂钓方案，但临场的天气、水温

和时间的变化，使鱼儿的摄食也发生变化。这就是根据现场情况随时变化垂钓对策，要做好以下三个应变措施。钓法应变，由于钓鱼比赛的频繁举行，各种垂钓方法也广泛流传。在比赛中，要认真分析现场情况，及时改变垂钓方法。钓具应变，若钓场选在自然水域，那么地形环境对比赛的影响就不容忽视。此赛受地形环境的影响较大，如水域大、岸边浅，要及时换用长杆，使饵钩能甩至深水区。如长杆钓不到鱼，可换用较短杆，将饵钩移进岸边，及时调整钓具，也许有意外收获。鱼饵应变，在垂钓中，决定上钩率高低的关键是鱼饵。在比赛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如果饵料的色泽、软硬、品种、配方等调整及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垂钓效果。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2024年8月，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浦口监狱的函件，函件事关服刑人员韩某的减刑申请。可谁也没想到，检察官在核查材料时，一份标注法院执行结案的文书，却让一桩隐藏的诈骗案浮出水面。请看今天的案例。
1: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罪犯减刑案件中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负有法定监督职责。这份来自浦口监狱的函件，核心是征询韩某罚金及退赃款的缴纳情况，随即转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检察官依规启动专项核查工作。核查中，一份法院执行结案文书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凭借长期从事司法监督工作的敏锐性，检察官很快察觉出文书的异常之处。
2: 因为我们亭湖法院那个文书，这个抬头叫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他这个文书是盐城亭湖区人民法院，包括文书最下面的章印也是的，章印我们这边也是，要么就是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的章印，可能就是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他这个章印是盐城亭湖区人民法院。综合这个方面啊，这个文书上好几处疑点，我们觉得这个文书就有可能是伪造的。
1: 为验证疑点，检察官当即调取法院制式文书样本开展比对。文书抬头省略江苏省行政区划前缀，文号编排不符合法院文书规范，就连签章的字体布局与正规公章也存在明显差异。种种细节印证了检察官的判断，这份结案文书涉嫌伪造。为深挖线索，检察官第一时间启动线索移送程序，确保案件依法进入侦查环节。
3: 发现线索以后，我们院的刑事检察部门就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的同时的话，也抄送本院的第一检察部。
1: 要查清伪造文书的来龙去脉，需从案件源头梳理。时间倒回2012年，亭湖区检察院依法对韩某涉嫌抢劫罪及抢夺罪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韩某因罪获刑19年，并处32000元罚金，未退赃款需继续追缴并发还被害人。判决生效后，韩某被交付浦口监狱服刑。彼时，这起案件随着判决执行逐渐归入案卷，但检察机关对案件后续执行的监督职责并未因此终止。考监狱提讯韩某，通过规范讯问核实情况。在与韩某的沟通中，一段涉及委托代缴罚金的过往，
3: 帮助联系他哥哥韩，请韩代为缴纳罚金。
1: 2022至2023年，刘某、张某先后刑满释放，可韩某的哥哥韩某虎当时正因在广州接受社区矫正，受监管规定限制，无法离开当地，便将代缴罚金的事宜全权委托给自称住在亭湖区人民法院附近办事方便的刘某。这一委托为刘某后续的行为留下了空间。
2: 韩某的哥哥呢，就把钱转给刘某，从而这个想通过刘某来帮助韩某去缴纳罚金，去履行韩某的财产研判项。韩某实际上呢，一开始的时候有2次，总共呢也帮这个韩某到法院交了20000块钱。
1: 检察官通过调取法院执行台账、银行缴费记录进一步核实，2022年10月、2023年2月，刘某确实2次代韩某向法院缴纳合计20000元罚金，履行了部分委托义务。这份靠谱的表现让韩某及韩某虎对刘某彻底放下防备，却未曾想人性的贪婪即将打破这份信任。 检察官延伸核查发现，2023年2月之后，法院系统未再收到韩某的任何缴费记录，可刘某却以需补缴剩余罚金、缴纳法院执行手续费为由，持续向韩某虎、张某索要钱财。2024年10月21日，在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并依法介入引导取证。
3: 一方面是进行技术手段的监控，对刘某进行及时的抓捕。第二点就是及时的固定住刘某诈骗的主观故意，然后要求公安机关对刘某核实产生这种非法占有韩某哥哥以及张某钱财的这个故意进行取证，并且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证据。
1: 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依法对刘某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经侦查查明的事实与检察官此前核查的线索高度吻合。2023年12月至2024年4月，刘某虚构代缴财产性判项的事实，先后从韩某虎处骗取2.4万元，从张某处骗取10000元，合计3.4万元。这些钱款并未用于代缴罚金，而是被刘某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日常高消费及赌博开支。
3: 我们要求公安机关的话，第一是对刘某的讯问进行录像，固定证据；第二，同时对刘某的手机进行电子数据的恢复出刘某与韩某哥哥以及张某的微信联系记录，这样来印证刘某本人供述的就是非法占有故意的产生时间。
1: 为掩盖骗局，刘某竟通过非法途径伪造亭湖区人民法院执行结案文书，既以此打消张某的疑虑，又将文书寄至浦口监狱，试图让韩某相信罚金已缴清，彻底掩盖诈骗行径。
3: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产生了向韩某的哥哥以及张某编造为韩某继续缴纳罚金的理由，让韩某的哥哥以及张某转钱给他。
1: 检察机关在减刑监督中严格

0: 型财产性判饷核查职责，对每份材料每个细节都坚持严把关、细核实，在及时戳穿了刘某的骗局，避免了司法秩序被进一步干扰，也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案件侦查阶段，平湖区检察院持续跟进追赃挽损工作，通过与公安机关协作，督促刘某亲属认识到退赃的重要性。最终，迫于法律压力及检察督促，刘某的家人代为退缴全部赃款3.4万元，韩某虎、张某的财产损失得以全额弥补。
1: 因为刘某骗取赃款以后，大部分均用于赌博，少部分的话用于高消费，而且刘某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后期让刘某的家人为刘某代为退赃，为被害人追回了损失。
0: 2025年2月11日，平湖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依法向平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履行法律赋予的审查起诉职责。2025年，盐城市平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后，采纳了检察院起诉意见，对被告人刘某作出有罪判决。与此同时，针对韩某的减刑事宜，检察院结合核查确认的财产型、履行情况及监狱提供的服刑表现材料，严格审查后，依法出具同意减刑的监督意见。2025年2月27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裁定对韩某减刑5个月。
2: 12年前，正是这位检察官以公诉人的身份，将涉嫌抢劫、抢夺罪的韩某诉至法院。12年后，又是他在财产型执行监督中揪出了诈骗线索，守护了司法公正。这份跨越12年的坚守，不仅让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更用严谨与负责维护了司法的公信力，彰显了检察机关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定力量。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她的肋骨被丈夫打断，但站在检察官面前，她却含泪为丈夫求情，只为保住一个完整的家。一边是必须惩戒的暴力，一边是受害人卑微的守护。当法律的利剑要刺向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时，检察官如何才能既捍卫法律尊严，又避免让这个家彻底崩塌？请看今天的案例。
0: 通过完整视听资料核查，检察官还原了案发全貌。2025年5月8日11点多，林某与妻子魏某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情绪失控下，丈夫林某用手机击打，用脚踢踹妻子，即便孩子奋力劝阻仍未停止，最终14岁女儿报案从未发生过肢体冲突。此次伤人行为完全是长期经济压力堆积下的一次性情绪爆发，属于典型的偶发性家庭琐事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并非长期家庭暴力。在听取被害人意见时，被害人表示，案发后犯罪嫌疑人一直居家悉心照料自己，事后二人经常相处恢复平和，再未发生争执、推搡等过激行为，希望检察机关可以给丈夫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给他们这个完整的家庭一次修复的机会。
3: 被害人包括这个被害人的子女，他们向我们这个检察机关提出了一个对这个犯罪嫌疑人从轻从宽的一个强烈的一个请求。
0: 案件承办人认为，犯罪嫌疑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依法可追究刑事责任，但被害人及子女想要修复家庭关系的诉求同样不能忽视，
3: 不能说一诉了之或者是一犯了之，我们要考虑到说这个案件怎么样才能达到说惩治这个犯罪嫌疑人，还有就是努力的让这个家

0: 能得到这个关系的修复。
1: 检察官先后多次深入社区，走访夫妻双方亲属、邻居、村干部等相关人员，全面了解二人过往相处状态、矛盾根源及案发后的修复情况。走访中，所有知情人员均证实林某夫妇平日和美融洽，林某案发后全程照料被害人，诚恳认错，此次伤人实属一时失控，确系真心悔过。针对部分家庭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可能存在被迫谅解的情况，办案组通过单独谈话、联合妇联工作人员陪同疏导等方式，精准核实妻子魏某的真实意愿。
2: 那妻子也是从孩子的角度，从家庭整个维系经营方面，他也是提出来说希望检察机关能够给他不起诉。
1: 案件承办人认为，办理亲属间伤害刑事案件不能简单套用普通刑事案件的处理逻辑，检察官立足检察职能，既要守住法律底线，依法评价伤人违法犯罪行为，也要充分考量二人无暴力前科、偶发冲突的特殊背景，尊重被害人真实修复意愿，寻求惩戒教育与家庭保护的最佳平衡点。此案检察官你做不起诉，会不会让人误以为纵容夫妻间过激伤人行为？后续又该如何保障被害人权益？为确保案件处理的公开透明与公平公正，漳浦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决定召开公开听证会。
0: 要做这个从宽的不起诉的决定，我们要慎重，慎重呢要保证这个案件办理的这个透明性跟公开性，所以这是一个召开听证会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它是一个行为性质相对比较恶劣的，我们要对它做这个从宽处理，我们也要听取社会各界，包括这个被害人，包括这个妇联的干部、好村委以及这周边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村民代表。
3: 大家好，我是本案的承办检察官，今天也是由我来担任主持人。本案由漳浦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犯罪嫌疑人男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4年7月16日向本院移送起诉。
1: 听证会邀请了人民监督员、听证员、妇联代表、社区干部、婚姻家庭律师、人大代表等多元主体参与。听证会上，办案检察官详细通报案件事实、证据情况及拟作出不起诉的法律依据，清晰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的适用条件。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针对与会人员提出的担忧，办案检察官逐一回应，明确不起诉绝不代表认可放任伤人行为，而是综合初犯、偶发冲突、自愿认罪认罚、被害人全额谅解等法定情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配套完善长效跟踪监督机制。通过充分讨论，各方最终凝聚共识，支持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但要求同步强化对林某的教育矫治与长期跟踪回访，严防再次出现肢体冲突。
4: 利用邻里间、街坊间一个监督的作用，去共同去监督这个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再次发生这种行为，可以通过普法，比如说以身说法，或者说其他的一个法律案件上，可以对他进行一种视觉上、感官上还有思想上的一个冲击。
1: 案件承办人表示，不起诉不等于放任不管，而是宽严相济司法理念的延伸，检察监督将贯穿案件办理、后续跟踪全流程，同步实现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2: 那是后面的处理还是要结合充分考虑被害人的这个意见，那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做出一个最轻的处理。这个嫌疑人丈夫讲了，就不诉也不等于没有犯罪， 那我们检察机关还是要从整个综合的情况来予以把握。
5: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你作出不起诉决定，现依法对你进行训诫。
1: 案件承办人对丈夫林某开展严肃训诫，明确告知其冲动伤人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这份不起诉决定书绝非免责的通行证，而是一份附有严格约束条件的改过自新通知书。本次不起诉是结合本案偶发冲突、无前科等特殊情节给予的悔过机会。若林某今后再发生伤害配偶、子女的过激行为，检察机关将依法撤销不起诉决定，从严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就是说，对犯罪嫌疑人要予以训诫、好教育、普法，让他认识到家庭关系，从而保障他以后不会再犯。
1: 为从源头防范再次发生肢体冲突，漳浦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与妇联、社区、派出所搭建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将林某纳入重点关注台账，通过定期、不定期入户回访，动态掌握夫妻相处状态，及时排查矛盾隐患，筑牢家庭矛盾前置化解防线。
6: 法律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破碎，而是重建秩序。在这个法度与温度交织的案件中，检察机关的刚体现在对家暴行为的零容忍，而柔则是在依法惩戒的同时，尽力修复家庭的裂痕与社会的功能。因为我们深知，一个真正有力量的司法，不仅能震慑罪恶，更能引人向善。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是赵波，今年87岁，中共党员，
1: 1959年参军，
0: 1964年执行国防任务，制造原子弹，也就叫两弹一氢，从事这个发报业务，从沈阳黄姑屯。由203团、201团、202团，给我们组织1080个人，赴新疆锻炼，7天7宿，把我们拉到马兰。执行啥任务也不知道，连长、营长不让透露，不让说，也不能问。过去不知道马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这地方是干啥的。到了一刻一下车以后。没有山，也没有水，也没有草，也没有人烟。到那去以后就是万里戈壁滩。后边说先住的房子没有，啥也没有。你没有房子，那你开始住个小帐篷。
1: 环境恶劣，突然就刮大风暴，看不着人了，漫天都是啊，飞沙走石。一刮风把帐篷刮跑了，刮的可脑袋都是沙子。祖国需要。到那块以后就发扬这个两弹一氢的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一不二怕苦，二不怕死，就得发扬这个精神，就得战天斗地，再宽大的困难也得克服。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水，这个就是千方百计的找水，有水就能人就能活着，那就连动物都没有。后边说由首长带头嘛，就七个战士。

又挎着枪，在这个沙滩上待了7天找水，最后统都那个都渴死那里去了，没有水，没找着，死了。后边这咋办呢？再说那个后边拉了一股小沙滩子，有个小坑，大伙是高着就把那个拿着军工锹和镐就刨，说这个地方挖能不能有水呀？大伙说不知道，不知道，先挖挖吧。这就搞小锹挖，挖完了以后呢，净点的沙子，这就没招，搞手抠，一点一点搞手刨，刨完刨就把这手指盖子都挠掉下来，抠了1米2长，是80公分深，真抠出水来了，碱水，那也得使唤呐，用这个纱布过滤，完了以后烧开了。后来我们这个连队去了一天，就7个礼拜，拉了7个水桶，拉回来点这个纯净水，放到那个炊事班的那后边啊做饭那个厨房里头，有个大槽子，只能给我们做饭，喝水没有。后边吃空调盒的水，有污染呐，战士都闹肚子，肚子疼，这咋办？给2瓣蒜，靠那个解决了这肚子疼和闹肚子问题。这是第一个解决这水的问题。第二一个就是吃，大伙儿说到那旮旯吃啥呀？地下没有啊，各地都没有粮食。64年吃55年猪肉，这个蔬菜干脆就跟小白菜啥的，这个青菜没有，这咋办？后边说就是地方给这个支援，给部队支援送的那个山野菜或者是干菜，给我们送了一部分，这就解决这个菜吃饭的问题，没有引柴。后边没咋整的，整的汽车去到外头捡柴火去，走迷路了，汽车找不着家了，那可山绕啊。后边大伙说你往那个往北瞅，人家北上空中怎么有个小亮呢？就把那小马灯挂到天线顶上才回来。没有电，有电时候就是有任务时候，下了任务了，油机发电才能开雷达。恶劣环境没有征服我们解放军，没有水，没有电，大戈壁滩上最后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迹。到那块时候最热的天都48度，这一热的话，开始睡觉的时候鼻子出血，在枕头边上，有时候下一次一堆血，好得贫血。完了以后就是重感冒、胆囊炎，还有一个排长没说得了尿结石，尿出尿来。后边时候到这个马兰临时医院做的手术，把那结石取出来。你像什么肠梗阻啊，什么？哎，这个急性关节炎呐，还有急性这个什么肺炎呐，就反正那疾病是比较多，就怕得病，这一得病生命难保险。执行任务当中更是困难重重了，那就更不用说了，执行任务得一项一项落实。当时任务比较艰巨，一来一个一等战备了。在被窝子起来就穿着背心裤衩，来不及穿衣裳，窝窝锻炼时跑。后边师务长和这个连长把衣服给拿着送到作战室，还穿上，那都照常情况都是这样。再不就是严重时候衣服不脱了，那叫假棉，躺在旮旯不脱衣裳。为了执行任务，那个电铃一摁，一等战备全连都是各据各位，干啥了往哪嘎跑，干啥干啥往哪跑。你执行任务那一分一秒都不能差，像我不是手腕不行，为什么俩手换着发，这个手记这个手发，那一天一宿谁受得了啊？那手腕子也不行，他累得酸了，发不出电报来。那就为了执行任务耽误了不行，不吃饭，那雷达不能停，任务不能停啊。那个雷达观察手最后时候手都嘚瑟了，眼睛看不清，我们这发报这个记录这个手指都麻了，咋整？高人俩人架着，一边架一个，不能失误，100%，错一点都了不得，你都是罪恶，那还了得呀？原子弹那玩意儿是

0: 一点一点都不能差，出一点错误都不行，必须达到100%。彻夜不眠，你在这嘎达值班，15日话那就等于犯罪，那可了不得。上级预报给我们这个来电话了，说是马上把前线放倒，这个大风暴马上到，关键问题就是前线，我就放。 没等放到中间呢，一个大风暴把天线给刮折了，那就搞油出绳绞的，这就把我们这些人12个人大腿都不同的都受伤了，说我的大腿都埋里头了，眼睛呢，在那时候打的，像这个沙子和那个小石头子给打的，俩眼睛，一个眼睛失明，一个眼睛都是0.2，遇到这个大风天都刮大风暴。
1: 飞天盖地，连雨带沙子，飞机上就把它掰下来了。在马兰有一个专家搂着这个机器，搂着这个表，趴在嘎达了。那伙食这人就完了，这翻翻身子一翻，这肚底下盖的都是绝密文件和他那个表。党中央把这工作交给我们了，特别我们是共产党员，那就是冲锋陷阵。生命高那块也会也光荣的，立一个原子弹。 怎么试验的呢？立一个塔架，把这原子弹用这个吊绳子吊到上面了，就是在那个在塔架上爆炸的，搞这个电线接的那个电池引爆的，第一个原子弹，就听着咕叮就响，完了时候就一个大火球，完了时候烟云就出来了，跑出去了，上高山不庆祝吗？欢声笑耀吗？这多高兴啊！ 再见，有原子弹，中国更有志气了。他也不敢欺负我们了。接着就是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那时候，当时我是参加者，因为这个有这个技术基础啊，发电报这个手不行，这个手还能发。上级来令了，第一个氢弹马上就要爆炸，氢弹用这红溜带着，上那靶区里头来回一圈一圈的训练。 欢欣鼓舞，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就是执行这个任务感到自豪，害怕的就是这个生命这新疆的这种太苦了。那军嫂不是好当的，你掉的眼泪的就不用说了。那时候他是35、27结婚，你说现在多少年了吧？那我们那家里的在家哄小孩，他在我在新疆，他在农村。 祖国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不能说愧疚不愧疚了。你从事这个，你就得执行任务，就得完成任务，就得为祖国争光。那什么愧疚不愧疚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我有我一半。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一名成员，包括我在内，吃苦耐劳，发扬了这个，这解放军。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军队是大熔炉，没有军队，没有党教育，没有今天。共产党对我关心爱护，那是无微不至的。最后一话的那些荣誉，真心荣誉。祖国需要那天，我们必到。当好退一兵，这就是我的决心和志愿。

0: 我是讲述人周元。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您一定很熟悉吧？没错，这就是响彻大江南北的小白杨。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讲讲小白杨守边防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而象征着扎根边疆蓬勃向上的小白杨就是其最具体的体现。它承载着无数戍边官兵和边疆儿女的信仰与担当，见证着边疆的岁月变迁。这颗小白杨啊，是生长在我们塔城地区玉明县，它挺拔的身姿镌刻着边疆儿女的热血与赤诚，而它深深扎入边疆的根脉，浸透着寸土不让的誓言，同时也记录着一个个生命与祖国山河紧紧相依的故事。1962年，孙龙珍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塔城边境的巴尔鲁克山区161团，成为了一名屯垦戍边的木工。在他的多次劝说下，丈夫于志林也来到了山区，和他一样举起扬鞭成为木工。由于不懂得农牧业生产，加之边境环境极其艰苦，丈夫多次产生了想要放弃的念头。孙龙珍却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说，这里啊，是苦了点儿，也冷了点儿，但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在这儿多待一天，家园就多一份安稳。就这样，他们举起的是扬鞭，心里装着的却是祖国的每一寸土地。1969年6月10日傍晚，木工张成山赶着羊群回圈时，突然遭到了18名越境武装的苏联骑兵绑架。孙龙珍同志得知消息后，挺着已有6个月身孕的身子，冲在了救援队伍的最前面。
1: 孩子他妈，你怀着孕呢，你还跑过去干什么呀？
2: 不，我要去，我要去，我不能看到我们牧民被欺负，更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撒野。
0: 苏军的枪声划过夜空，子弹疯狂地扫射过来。
1: 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孩子他妈，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要命了？如果你有什么事，你让我和孩子以后该怎么活呀？
2: 孩子他爸，咱守的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家，谁也拿不
1: 走。不是我所及呀，
2: 来不及的。孩子他爸，这里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的孩子，我很幸福。我走以后，就把我埋在这儿，让我守着这片土地。
1: 我的荣臣呀，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2: 布伦斯塔巴，我好想入党。
1: 荣臣，

0: 尊龙真同志牺牲后，遵照他的遗愿，他的家人把他安葬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同年八月，孙龙真同志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不久，经上级追认，他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果说一代代戍边人是小白杨深深扎入戈壁的根脉，那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就是小白杨舒展在草原上的枝叶。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药箱，40多年的牧区行医路诉说着他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仁心。那是2002年3月，巴尔鲁克山区大雪封山，一位孕妇羊水已经破了3天了，但孩子的头仍未露出。离他家最近的医院也有60多公里。乌哈斯医生得知消息后，背起药箱就往外冲。
1: 爸，你今天非得冻死在草原上吗？
2: 以前被熟年被狼追赶的日子都过来了，这是点暴风雪算啥？
1: 爸，那你今天一定要去的话，我陪着你一起去。
2: 好孩子，走。
0: 在-30多度极寒的天气里，大雪弥漫，冷风如刀，过膝的白雪让他们跪倒了一遍又一遍。着急的他们手脚并用，几乎是趴着前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牧民的家里。
3: 乌哈斯医生，乌哈斯医生，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快去，准备一盆热水。
1: 大哥，你放心，我爸爸在草原上已经接生过100多个孩子了，他们一定会母子平安的。
2: 哦，太好了，孩子没有呼吸，丫头过来帮忙。
0: 平静，
1: 大哥，你放心，母子平安。
0: 全家人高兴的热泪盈眶。
1: 爸爸，你真的是太伟大了，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草原上的孩子都叫你期待爸爸。
0: 是啊，脐带爸爸是草原上10多个民族、180多个难产的孩子对乌哈斯医生共同的称呼。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小白杨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养分，是践行初心使命的力量源泉。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需要这种把个人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责任担当，都需要这种在困境时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今天我们讲小白杨守边防的故事，不是说要回到那个风沙戈壁的年代，而是要明白扎根就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需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蓬勃就是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都相信美好并且创造美好。此刻窗外已是寒夜渐凉，千里之外的小白杨一定又在默默扎根了，他们扎根边疆，指向辽阔未来。愿你我都能成为为国戍边的小白杨，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信仰，眼里

大家好，欢迎来到把握新时代成就新青年微课堂。2022年10月16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深刻指出，10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3件大事。一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3件大事中的第2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本次微课，我们以新时代为关键词，从何谓新时代、何以新时代、何为新时代3个问题入手，从现实的广度、历史的深度、实践的力度，阐明新时代是什么、从何来、怎么干，为同学们理解新时代、理清方向提供前行力量。一、何谓新时代？同学们觉得什么是新时代？是华为掌握 5G 优势，中国

技术创新的新时代，是青砖伴瓦漆、中国传统文化强势复苏的新时代，还是苏丹发生武装冲突时中国护照带你回家、中国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新时代？是也不是，小时代映照大时代，而大时代正是我们理解当前所处历史方位的关键。在思考什么是新时代时，不能小了时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理解新时代，我们应当从更深层次入手。何谓新时代？新时代是量变积累后的质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每个时代的发展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时代的每一次转变也都是量变累积达到质变的结果，同时又开启新的量变螺旋上升的过程。这是量变质变的辩证关系下必然得出的结论。党的十九大基于多年以来取得的历史成就，这些量变的总结，以及社会主义矛盾主要变化这一质变的飞跃两个方面，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种判断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而是一种关系全局的战略考虑，既精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发展变革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准确标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前行的时代坐标。何谓新时代？新时代是成就与挑战的并存。我们可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这些熟悉的数据中，加深对新时代十年成就的理解。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新时代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如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通过这些新时代成就和挑战的对比，相信各位同学理解何谓新时代的视野和格局会进一步打开。这就是新时代，我们当前所处的新时代，成就巨大，但新征程上依然任务艰巨。二，何以新时代？风物长宜放眼量。理解新时代这一关键词，要以宏阔视野观察，特别是从百年党史找驱动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四个伟大成就，四个伟大成就对应着四个时期的奋斗历史过程，这些奋斗历史正是我们对所处新时代加深了解和感悟的最好教科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响应党的号召，向困难进军，向荒原进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在新中国的广阔天地忘我劳动，艰苦创业，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34年中，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争当改革先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开拓奋进，锐意进取，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10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践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广大青年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人的厚望和青年人在时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位青年人更应敢想敢为，善作善为，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对于新时代的青年，明确方位，找准方向，磨练本领，才能赢得未来。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那么青年人应如何承担使命呢？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安排的基础上，进一步对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做出宏观展望，从12个方面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做出部署。这些部署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是新时代新青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遵循。很多任务落在青年人身上，使命催人奋进，时代呼唤担当。步入大学，你们刚刚成年，既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处在从校园向社会的人生过渡期。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你们30岁，处在人生的上升期。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你们45岁左右，处在人生的黄金期。可以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你们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实践者、创造者。青年何为？面临人生的重大决策时，将自己置身于时代，明确方位，找准方向，磨练本领，才能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以上就是本次微课的内容。我们从现实的广度、历史的深度、实践的力度，回答了何谓新时代、何以新时代、何为新时代三个问题。相信各位同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件十年以来的大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与新时代同行，你准备好了吗？本次微课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同学的观看。

十五实践蓝图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二十届四中全会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并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仍将是“十五”时期我国制定各项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全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协同推进的战略部署，清晰地勾勒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细数全会公报列出的工作领域，排在前列的都是当前经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要关键战略部署同党的20届三中全会一脉相承，既是未来5年发展的重点方向，也是改革攻坚的重要抓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动力和活力。纵观这些举措，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贯穿其中。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20届四中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15时期重点任务的首位，充分体现了对其战略意义和基础性作用的高度重视。2023年5月，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会议提出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会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遵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基本方向。10年前的18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发展理念，也即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今年这次全会上，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都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务实之举。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树立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全会提出的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被置于首位。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20届四中全会的部署与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一脉相承，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将其作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拓展发展空间的关键举措。因此，推动1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还存在卡点瓶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更加需要我们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增创新优势。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第14个5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人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凝聚奋进力量，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凝聚奋进力量，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对实现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面对新的事情、国情、党情，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近百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党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不移，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进。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机。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唯有这样的党，才能克服其他政党不能克服的阶级局限和利益局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才能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毫不留情批评自己，绝不容忍内部腐败分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纯洁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向深入。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自我革命不断深化，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与此同时，党面临的4大考验、4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第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第二，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建设不严肃不健康有关。第三，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坚持不懈整治四风，抓紧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既注重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第四，持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持而不息抓好正风肃纪反腐，
严肃查处和严加整治那些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第五，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二十届四中全会对自我革命的战略擘画，最终目的是为了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奋进力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当前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一程，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全会的部署告诉我们，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我们要主动将自己摆进去，在新征程上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顽强奋斗。我们这次的课程全部内容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肠肉。
1: 一曲高亢悲壮、地方特色浓郁的松阳腔，唱的就是第一位为抗日牺牲的中共高级将领佟长荣。佟长荣，今铜陵市松阳县人，1921年14岁参加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议，是安徽青年运动先驱者之一。1925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至1931年秋，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9·18事变爆发，24岁的佟长荣被党中央派往东满（今延边地区）任特委书记，点燃了抗日的熊熊烽火。在2年多的时间里，将东满抗日推向鼎盛时期，发展共产党员1200多人，建立东满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队员达700余人，并筹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1934年3月21日，身患重病的佟长荣，在汪清县东光镇庙沟为掩护战友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7岁。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1938年5月，日军侵入松阳，11月攻占铜陵县。1938年12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下开赴铜陵，担负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三支队所属第5团进驻铜陵抗日。

0: 五月一号，担任了那个舞团的三支队舞团的团长，这样一个。然后呢，在那个铜陵这里这一带呢，参加抗日的战斗呢，将近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
1: 1939年4月24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接替三支队五团驻防铜陵。从1939年4月24日至5月25日，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一支队一团与日军共进行了11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500多名，缴获一大批战利品。塔里王战斗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进驻铜陵的首次战斗。这场战斗共打死日军16名，打伤14名，缴获步马枪8支、刺刀8把、子弹400余发，还缴获钢盔、日钞、日旗、手表等大批战利品。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在铜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铜陵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斗志。

0: 1940年初，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在团长黄火星、副团长周桂生率领下，从泾县开赴铜陵抗日前线。团部先后驻龙潭萧村、叶村、金山冲、新乌岭。1940年4月和10月，二支队三团在铜陵取得两次对日军反扫荡战斗的胜利。1940年7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五团三营到达今铜陵陈窑湖地区，组建了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
1: 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打了几次仗，还有这么一个学长的布告，画了一个头像，这个布告现在在我们家里头。当时是学长的是五百大洋。
2: 新四军在铜陵为保卫皖南沿江地区而开展的地质作战，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参加正面战场抗战的典范之一。它保卫了皖南后方，鼓舞了皖南地区群众抗日的信心，扩大了皖南地区民众抗日的力量。
0: 日寇铁蹄踏入铜陵后，铜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依靠配合新四军浴血奋战7年多，涌现出成百上千的烈士英雄，谱写了一曲响彻大江南北的壮丽史诗。
3: 射杀山中白鹅虎，啃鼠叶下黄须儿，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百万兵。
0: 这首唐代诗人王维称颂边塞老将的诗，抗日战争时被新四军70政委曾希圣在1942年秋为悼念黄斌烈士流着热泪反复引用吟诵。铜陵地区的抗日烽火由黄斌在1938年秋组建的东乡抗日武装率先点燃的。

0: 1938年秋，张孝恒等组织了铜陵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队伍——沙洲游击大队。这是继铜陵、江北、枞阳、黄滨组建的抗日武装之后，第二支影响较大的抗日队伍。1939年二月，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联名致信张孝恒、谢介之，授予沙洲游击大队为新四军三支队同吴凡游击独立第一大队番号，颁发委任状。也就在沙洲游击大队风生水起之时，遭到破坏的中共铜陵地方组织在新四军的帮助下也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8年十二月初，中共铜陵中心区委成立。1938年十二月下旬，成立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1939年四月，中共铜陵县委成立。同年七月，在凤凰山新屋岭周氏小学召开了铜陵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参会的党代表总共有50名，代表全县3个区委、13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895名党员。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铜陵县委员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铜陵抗日斗争的新局面。1940年六月，为了加强铜陵日战区对敌斗争的领导，中共铜陵敌后县委成立，领导敌后地区的抗日工作。
1: 警卫也好，游击队也好，民营工作队、乡长也好，都是本地人，都是铜陵的。这个一个是那个条件的，是吧？但是第二个呢，铜陵的呀，小资税青年啊，80%到了红山大来
0: 铜陵敌后抗日十分活跃的村庄之一，便是杨坦孙村。杨坦孙村位于现在的义安区在兴围境内。从1939年上半年开始，中共铜陵县委、中共铜陵敌后县委、中共铜青南县委、中共铜青南工委先后在此设立地下交通站。这里是新四军人员去江北无为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铜陵抗战时期还有众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张家元烈士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张家元出生于铜陵县锦义安区叙坝乡的一户富裕农家。1938年春，17岁时便参加了江北游击纵队铜东大队。1942年一月，新四军七师选派以为营长的张家元打入铜陵日伪内部开展工作。为此，新四军七师大江报以醒目的位置报道张家元叛变投敌的消息，并刊登捉拿叛徒张家元的通缉令。忍辱负重的张家元深入虎穴，组建了老周自卫大队，传递重要情报，营救被俘同志，护送过往领导，筹集军用物资，处死叛徒汉奸，创造了种种奇迹。直至1945年八月，张家元接到师部命令， 率领其直属队和交通站人员27人，携3支冲锋枪、20多支步枪和手枪及大量弹药返回七师。
2: 1948年春夏之交，张家元同志受组织委托，在我们武威县留步一带筹集军用物资，结果被国民党土校林保署林保主任把他逮捕了。当时呢对他严刑拷打，这时候那林保主任这个很快就拿个刀把张家元同志一只耳朵割掉了。
1: 我记得以后拿着枪枪不能哭，但是我不管眼睛红了不能哭。这个我记得以后我就讲把你的我看不人，我把你还有什么心得，这样子你要你们家里要进食，就跟我们讲，你跟家里讲，你们不能瞎讲话。
2: 后来把他送到这个西宁来了。1948年的11月21日，张家元同志就被国民党新政府把他带到武威县城北面大桥外，就是这个场地啊，来进行杀害了。
0: 皖南事变后，统领大江南北发生了两场十分悲壮的抗日战斗。1941年2月15日凌晨，日军纠集日伪3000余人，出动飞机、坦克、大炮、舰艇，企图消灭驻守陈瑶湖地区的新四军挺进团2大队和皖南事变中突围来同东的部分新四军将士。战斗异常惨烈，中共桐庐县委书记卢生等40余位军政人员壮烈牺牲，600多名普通百姓惨遭杀害。1943年7月17日拂晓，因汉奸告密，日伪军100多人分3路包抄统领大队。大队长巫锡铨带领部队奋起还击，组织部队突围。到达范家湾后，日伪军蜂拥而至，而背对的是山洪爆发汹涌的顺安河。巫锡铨决定阻击敌人，掩护其他人突围。子弹都打光了，大队长巫锡铨高喊：“同志们，游过河去，宁死不当俘虏。”说罢带头跳进了顺安河，终因水流湍急筋疲力竭，28人不幸在顺安河中全部壮烈牺牲。正是一批又一批抗日健儿的浴血奋战，才赢得了统领抗战的大好局面。1940年10月，中共桐庐县委成立了33制民主政权桐东乡政联合办事处，年底改为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这是统领江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1944年12月，皖南地委、皖南军分区与皖南支队领导机关全部从无为县白毛洲南迁统领书家店，统领成为皖南党政军机关驻地和皖南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新四军七师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著名的革命老区。1945年1月，以张世杰为县长的统领县政府成立，下辖奉新等7个区政府和30多个乡政府，根据地人口约17万。统领县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南地区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抗战时期，统领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还创造了统领突围这一奇功。1941年1月6日，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先后有7批约500余人从铜陵突围成功。

1985年，曾任抗战时皖南特委书记、新中国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步新同志，在铜陵回忆皖南事变，自己因负伤被铜陵地下党老百姓冒着坐楼杀头的危险救护送走时，含着眼泪说：“没有皖南人民，没有铜陵党和群众，我们是无法突围的。皖南人民、铜陵人民，就是我们这些突出重围的战士的再生父母。”

0: 1949年4月21日上午8点，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传遍了大江南北。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中集团军率先突破长江天险，攻占了江南的第一座县城铜陵。铜陵作为江南解放第一城，这是历史荣耀的选择。而就在这份荣耀的背后，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浸透了多少革命先烈的热血，以及热爱和平、喜迎解放的无数普通百姓的奉献与牺牲。
1: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上世纪50年代初，一部渡江侦察记电影轰动全国，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人人争看，而影片中的故事几乎完全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英雄的传奇总是在血泊中诞生。1949年4月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第27军组成先遣渡江侦察大队，300名精锐武装分成两路先遣渡江侦察敌情，一路由大队长兼党委书记亚兵率领，从同凡之间的十里场皇宫庙登陆成功，经过短促的交锋，甩掉敌人，直插同凡交界的狮子山。另一路由副大队长兼副书记穆思荣率领，从铜陵的北埂王至金牛渡间登陆。由于船到江心被敌人发现，遂变偷渡为强渡，该路5班之船遭敌炮击沉，9名同志光荣牺牲，其他同志分成2批涉水登陆，然后翻山越岭，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达铜陵山区的敌龙冲湖村。
2: 国民党的马上那个凶凶不厉害的，他们太弱也得很，各一个的有上十几上七八拉的，又会的又有这个白拉拉是白色的，就跟绣一样、绣花一样的，干东西，都干东西。身上该搞的你们那糊的，又不晓得是过江过来的嘛，跟你们那糊的。
3: 有17个人呢，打散了走新疆路过来以后呢，这个到了这个中山那一带，就失去联系了。我们这个铜陵县委和这个马上就派了侦察员，李乐言呢，到处找。经过多方面寻找以后，找出了15个人。那么在这个找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是苗英胜同志啊，这个交通员呢，苗英胜同志在南宁这个沙滩桥这个时候被国民党逮起杀害了。
0: 1949年4月14日晚，中共铜陵县委得知敌人近日突然调来一个炮团，在阮村附近的坝埂头江边高地秘密抢修炮兵阵地，于是派人紧急侦查，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全力以赴、舍生忘死的帮助下，终于在1天多时间内将敌炮兵阵地的准确方位、50多名山炮以及型号、弹药库、兵力等侦查得一清二楚。
2: 我父亲呢是1949年渡江的时候，从江北到江南进行这个防御工敌人防御工事的侦察时候被敌人合作了，但是听别人说上了不知道是13次是7次定刑， 他都没有供出来这个地下工作站的这个什么其他的情况。后来呢，被敌人呢在老虎山活埋了。这个活埋以后，我们七天以后就这个解放了。
0: 策应先遣渡江侦察大队，一直为铜陵后人津津乐道。而铜陵地下党把铜陵100余华里的国民党江防绘制了一张图，且成功的求水送达江北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军，这才是流传千古的红色传奇。这张微微发黄、一点不起眼的图纸，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革命文物，是铜陵市的一大稀世珍宝。
4: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讲，是他在渡江战役前两天晚上，这个在这里，也就在这一下水求渡长江的。当时很不容易，虽然是四月的天气，气温还是很低的。
0: 这就是渡江侦察记电影里求水过江送江防图的小马的原型。新中国成立后，被不少报纸媒体誉为江南人民的使者，渡江第一勇士的赵棒根。赵棒根是今天铜陵市西湖镇狮子山村人，1947年参加了皖南游击队，是个遇山开道、逢水搭桥、有勇有谋的地下交通员。4月17日晚，朱村游击队长许万荣、战士阮德明二人将赵棒根护送到大通与阳山矶之间的灯笼沟，潜伏在芦苇丛中。大约晚上9-10点，赵棒根在灯笼沟推着小木盆向长江里划水时，确实是被敌人碉堡里养的狼狗发现了异样。随着狼狗的阵阵狂吠，碉堡里的探照灯和机枪声也紧跟着乱扫过来，这着实让赵棒根焦急万分。可是很快，敌人的探照灯和机枪声就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原来是许万荣和阮德明他们在声东击西，掩护赵棒根求水横渡大江。4月18日清晨，经过几个小时与江水的奋力搏斗，冷得缩成一团、筋疲力尽的赵棒根终于爬上了江北的滩涂。最先发现他的是3位解放军的巡逻兵。当赵棒根确认这是人民解放军自己日夜盼望的亲人时，便解下了用麻绳紧紧捆在腰上有蜡封口的小瓶子，汇报说，我是铜陵地下党派来的送重要情报的交通员，

0: 就是在当时他们就听到了啊，从铜陵过来的一个交通员啊，带着关于国民党军的一些重要情报来送给直系兵团，送给24军的渡江指挥部啊，所以这个他们还很这个做了一番描述嘛，说这个谭震林当时啊看到以后非常的激动啊，感到这个情报来得非常及时。
1: 1949年4月20日下午，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一场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打响了。
2: 那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当时的我们这个渡江的这个疆域啊，江叫江窄水缓滩平，我们这段江呢，在1949年4月的时候，整个江面宽度只有1250米，这是24军后来在作战总结里面总结出来的。所以后来的渡江实践呢，也证明了只用20分钟，最快的先头部队20分钟就渡了这个渡到江南来了。
3: 4月20号的下午5点，我们迎江的这个所谓炮兵部队对国民党长江防线、江南防线的所谓的碉堡、经营工事进行炮轰，整个炮火连天。
4: 到墙外的时候一看呢，那个各种大炮啊，大概有5里长的。其实这一段，就是我们这军这一段呢，也15里长的，都是3炮、1炮、榴弹炮。然后如果看了那个很振奋的。大概在20号的九点钟的样子，部队开始渡江，第一梯队开始渡江。
5: 1949年4月20日晚9时15分，渡江战斗打响，我团趁着夜暗，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强行渡江，向对岸发起冲击。当时3营和1营的2连担任主要第一梯队突击队，3营9连排长王守之、3班长吴文照亲率战士分别搭乘小舢板，在当地老乡的掌舵下机智地躲避敌人的炮火，直插敌人的心脏。晚9时35分，3班第一个登上了文兴舟。战斗中，我团官兵奋勇杀敌，迅速击溃了敌149师一个团、敌74师一个团。21日8时，解放了江南重镇铜陵。这是全军渡江战役中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1: 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铜陵县城之际，铜陵1连也在桂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获国民党铜陵县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1000余人。1949年4月21日晚约21点多，24军70师政治部主任陈云飞率先头部队在朱村与铜陵县委书记陈爱希等人胜利会师。至此，铜陵全境解放。
6: 这个渡江战役，这个胜利，特别是突破铜陵，在铜陵呢，作为解放第一城这样一个历史结果，他的取得，除了解放军的英勇顽强的奋战，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这个江北人民的努力，同时呢，也有我们铜陵地区的人民的这个支持和奉献。

0: 在大军渡江期间，铜陵人民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无私的支援，广大群众夜以继日地修路架桥、筹运物资、参军参战、抢救伤员，他们和解放军一起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出了巨大奉献。枞阳县征集粮食600多万斤，抢修公路约180里，修建桥梁50余座，有25位船工水手在渡江作战中英勇牺牲。铜陵县人民供给过境的解放军粮食25万斤，马料2.53万斤，柴草8.6万斤，支援前线木柴200万斤，修补公路计150多里，恢复和架设本县与邻县接壤的电话线路计170多里，抢修架桥5座。
1: 那雨围住了地，英雄掉了响，
0: 解放铜陵的解放，江南的解放，幸存者欢呼的背后蕴藏着多少牺牲者的呐喊。1949年铜陵的春天，山山杜鹃红，处处

0: 排一下今天的这个重点工作，就是对前期我们入户走访的一些孤寡老人的这个有一些注意事项。
1: 每天晨会后，都山子区第二社区党委书记麦吉利都会带着工作人员一起走家串户，把前一天晚上整理出的问题、百姓的嘱托逐一落实。这样日复一日的走访，从不是简单的工作流程，而是他和社区1747户群众的一份深情约定。
2: 小妹妹，你昨天教我的《游游子吟》，我已经会背了，我背给你听一听。
3: 好啊。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1: 喊着买妈妈的维吾尔族小姑娘，名叫帕提玛·努尔麦麦提，3年前跟随务工的父母从喀什来到独山子生活。他的父母每天早出晚归维持生计，留给8岁帕提玛的常常只有漫长的等待和无边的寂静。
0: 第一次去他家入户走访的时候，发现孩子经常是靠干囊凉茶就对付一下，他不愿意与别人交流，总是看向窗外发呆。我也是一个母亲，看着他呢，我就会感到很揪心。一个8岁的孩子其实应该有一份属于他的快乐，一个未来值得回忆的童年。
1: 为了追回帕提玛蒙尘的童年星光，麦吉利的民情日记里从此缀满了他的名字。3年里，麦吉利将孩子的日常成长、细微情绪乃至每一次微笑都记于本上，藏于心间。
0: 在我们辖区，像小布这样外来务工的家庭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就去逐户摸清楚他们的需求。大家群策群力，组建了16子青苗成长营，开设了特色课程，组织红色研学游，充实孩子的生活的同时呢，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 这朗朗的诵读声回荡在社区的角角落落，孩子们早已在心里播下了责任、感恩与梦想的种子，而这些充满希望的声音也让每个有需要的家庭的牵挂得以安放。
4: 亚朵，我想你了。
0: 阿爸，我给你揉一下腿吧。
4: 好。
1: 阿帕在维吾尔语里是妈妈的意思，这位让麦吉利挂在心上的妈妈是辖区里独居的维吾尔族老人萨拉提·乌苏阿红，今年已经83岁，一直和唯一的女儿阿依图尔孙麦麦提相依为命。2024年的夏天格外燥热，独山子石化公司5年一度的大检修如期而至。作为业务骨干的阿依图尔孙被抽调到检修现场，时常加班到深夜，偏偏这时家中的老人旧疾复发，被邻居紧急送进了医院。一边是检修重任，一边是病床上需要照料的母亲，阿依图尔孙陷入了两难。
5: 天塌下来一样，家里面就是一个孩子。
0: 阿依图尔孙的脸上每天都是汗水和眼泪，那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安心的去上班，妈妈有我们社区呢，把心放肚子里。
1: 一句简单承诺成了麦吉利日夜牵挂的动力。每天下班后，他便匆忙赶往医院为老人送饭、推去做治疗。即便老人出院后，这份照顾仍未停歇，从清晨第一杯温水到深夜掖好的被角，这担子一挑便是2年，挑出了比血缘更绵长的牵挂，也挑暖了老人的暮年时光。
5: 有啥事就跟他们说，他们立马就是过来帮我们，在家里给他做了饭，然后给他洗了衣服。我妈妈也给我说了，特别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培养了这么好的女儿，这是我们家的第二个女儿。
1: 在阿依图尔孙心中，那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恩情早已生根。如今每到年底，他都会向社区捐出1000元钱， 专门帮助困难家庭。这抹温暖恰是独山子区民族团结工作生根细作的生动缩影。自2024年以来，独山子区大力开展互帮互助工作，每一位社区工作人员都将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工作记在心中，做到实处。这一桩桩看似平凡的故事，更像是投入湖心的一颗颗石子，在各族居民心中泛起互帮互助的涟漪，汇聚成共同体意识的浪潮。这份跨越民族的互助暖流，从来不是社区工作者的独角戏，更多时候是居民们主动搭把手、暖心相帮的大合唱。
0: 我们辖区呢，有一位维吾尔族的母亲，独自一个人抚养了四个小孩，家庭条件十分的困难，尤其是他们家里最小的女儿艾克达尼亚兹，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我们的居民刘丽娜阿姨就主动找到了我们。
3: 还记得第一次去他们家，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啥吃的都没有。小艾克达站在我的面前，又瘦又小，太可怜了。
1: 面对维吾尔族小姑娘艾克达的家庭困境，这对年过半百的老两口没有半分犹豫，主动伸出援手。他们给孩子起了个亲昵的名字小米粒，把这个漂泊的小生

0: 奶奶总摇着蒲扇守在床边，冬天的清晨，爷爷会提前把他的棉鞋烘得暖暖的。木门上，奶奶贴满了小米粒成长的种种。
1: 记得有一年冬天，都到夜里四点多了，小米粒发烧到39度，当时外面雪下得特别特别的大，已经都到了小腿那里了。刘阿姨就这样一步一步把小米粒背到了医院。
2: 我感觉那天去医院的路特别长，我趴在奶奶的背上，她一直念叨着跟我说，小米粒不怕不怕，有奶奶在呢。我看见了奶奶的鞋子都湿透了。第二天看到爷爷在给奶奶贴膏药。
0: 时间在不经意间溜走，如今12岁的小米粒即将走进初中的校园，她也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尽管生活的轨迹发生了变化，但爱与关怀始终将他们紧紧相连，彼此之间的牵挂和思念也从未减少。
2: 奶奶想我的时候别偷偷哭啊，我每周都会回来看望你们，我要帮爷爷洗脚，帮你揉肩膀，爱你们的小米粒。
1: 8年的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支撑着他们走到了今天？老两口其实就在用最朴实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爱从来不分民族，也不分血缘。
0: 这样的故事在独山子区并不罕见，他们如同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点缀在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援手，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而这些平凡却感人的瞬间，宛如潺潺细流，润泽着每个人的心田，也感染着社区的每一个人。
3: 多年来，独山子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实施3项计划，打造了基层治理的新格局，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互帮互助，凝聚人心，不断增强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绚丽绽放。

同舟共济助根基，凝心聚力谱华章。独山子区深耕民族团结沃土，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荣誉称号，孕育出13家自治区先进集体和示范单位，44名先进个人。每一段故事都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温暖。在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的路上，大家手挽手，把同心共筑的日子过成了最动人的诗篇。

0: 霍城县会员镇央布拉克村，坐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河南岸，毗邻着会员古城，是一个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村共有1009户，3775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土质肥沃，水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种植业的一切优势。可是，由于常年单一且零散的种植模式，让这里的村民们忙碌一年到头，还是只能维持自给自足，增收致富成为了村民们的大难题。
1: 我妈是那个西瓜，我们也不会种，我没种过。这苞米、麦子嘛，没有多少

0: 入。话说回来，钱没有，就是心里不踏实，反正是不放心我们。
1: 他叫马成义，72的走访入户，为老百姓算了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
2: 有些老百姓啊，地不便，没家没活去，村委会叫来就这样开会议，好吗？啊，老百姓也是想同意了，啥都不干，你没得1000块钱，出着来的。
1: 看到第一批加入的村民已经享受到的红利，村民们不再犹豫和观望，纷纷踊跃加入。这一招不但让大部分村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了，而且全村的劳动力也富裕了。但是解决富裕劳动力的问题又来了。
3: 我们发现呢，我们临近的这个可可达拉市，它的用工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就和这个可可达拉市去沟通对接，带动我们村上的群众到可可达拉市去务工。
4: 已经到我们妇女在外出务工，但是他们的老公不愿意呀，他们的婆或者他们的公公不愿意。这个时候我也是频繁的去他们家做给他们思想工作。现在我们没有引导那些群众，他们都我想你可可达拉市去务工，这个群众的收入增加5000到2万元不等。所以我们培养劳务经纪人12名，每年带我们的700到800个群众在这个可可达拉市稳定就业。
1: 现如今马成一家变了，
0: 我们往往都打工起来挣钱起来，他们一年下来反正是也挣个7-8万啊，孩子都解放自由的，他们愿意在那儿打工就可以做了。
1: 像马成一家一样的农民一个个变成产业工人，每家每户的土地流转起来了，村民们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短短几年，一会蔬菜合作社就开启了自己的品牌化发展之路，合作社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到6000多。从净菜生产、蔬菜保鲜，再到终端市场，一会蔬菜合作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蔬菜产业链，也从此搭上了互联网加的便车。杨布拉克村的土特产养起来了。
5: 杨布拉克村是富阳工程脚下，
6: 我们杨布拉克村村委会里面乐意专门分泌果酱。
7: 我们这个网络平台呢，是在2021年年初啊就开始筹划，通过3年多的这个努力啊，我们大概是为了100多户啊，累计销售了大概有个5万余吨的这个像红薯啊、胡萝卜。
1: 在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的护送下，村民们热情地当起了主播，带起了自家的货。在党支部的引领下，村民餐桌上的传统调味茶也摇身一变走出了国门，出口到了中亚。杨布拉克村的特色农副产品出圈了，而诱人的美食也不甘示弱，借着旅游业的东风，连冰淇淋也吃出了新高度。
8: 因为我们比较靠近这个汇源古城这个景区嘛，所以呢我们想借助这个附近的这个旅游资源来发展一些这个旅游相关这样产业。在村党支部的考虑之后呢，所以呢我们和这个邻村合作建了这个冰淇淋店。
1: 美景有了，美食有了，冰淇淋店也越干越起劲了。
8: 这个营业以来呢，去年呢我们收益是50万元左右，附近呢有12个村民也在我们的冰淇淋加工厂和这个店里面工作，也解决了一部分就业。
9: 我啥不去做，在家干了已经2年了，一个月工资1万块钱，日子也好了嘛。以前就是种地，那现在就是在这干了一活，你看现在就舒服了，钱也有了，俺自己的困难也解决了嘛。
1: 从0到1，从无到有，村民们的心暖起来了。在央布拉克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汇远镇的第一家民宿开业了。
1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旁边的街坊邻居呢都不太看好我这家民宿，后面经过这2年的经营，发展得越来越好，同时我这家民宿呢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的许多这个农户也开始发展他们的民宿。截止到目前，我们央布拉克村辖区里面已经有20多个民宿，这个就业带动就带动了200多号人，月收入从5000到1万元。
1: 村民的钱袋子问题解决了，思

0: 为此，村党支部请来了退休多年的老领导，专门开办了桑榆情工作室。
1: 我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咱们村支部的领导下开展群众工作，改变群众的思想意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民族团结、宣传教育，面对面的入户，解决一些问题。
2: 这些可以说是提供，全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走哪条路呢？必须走五个认同的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奶茶会办起来了，村史馆建起来了，幼儿园盖起来了，村民的思想松了绑，央布拉克村的发展提了速。
3: 2017年以后呢，我们村两委班子和防汇聚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各个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我们这个群众的收入也比较高，也是就业这个方面也是比较稳定的。
4: 共产党好，国家好，现在我们的都是真好，
5: 干得好呀，这个样子，我们都感谢党政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我们也谢谢。
0: 经过几届班子的接续努力，村民们的眉头舒展了，百姓的幸福路越走越宽了，而央布拉克村党支部却没有丝毫的懈怠，
6: 拉着百姓，推着百姓，带着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0: 他们像一股清泉流淌在这片古老的村寨，浇灌着这里产业的蓬勃发展，润泽着这里百姓的幸福生活。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民情民意，带领着各族群众走向美好生活。乡村振兴不曾止步，他们的脚步永不停歇。

0: 张杨村位于闽清县的西北端，距离县城仅13公里。这里呢，已经历经了900多年的风雨，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村落。至今啊，还保存着完好的古驿道、古桥、宫庙、家祠等等等等。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带您去张杨村去逛一逛。闽清县梅溪镇张杨村坐落在国家级闽清县黄楚林自然保护区境内，四面环山，山上青松翠竹葱茏，山下盆地田野空阔，古厝老宅依山而建，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这是梅溪镇党委委员张晶来到村里工作的第一个感觉。
1: 它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这个原生态的一个村，比较没有外界的破坏哈，还是保持着他们村比较淳朴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以农作生产为主啊，以农民还是比较勤劳的劳作啊。因为一般的现在高山村一般人留不住了，基本上都已经到城里面去打工或者是外出经商啊这样子的，所以村里面留不住人。但是张杨村的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就是真的田园风光非常的美，到处都是一片的翠绿，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清新。然后村里面的村民呢，也就是说常住人口相对也比较多。对于这种半高山村，他一般就是说村里面的村民都比较淳朴勤劳，基本上都是一些农业大户留在这边啊，所以相当于说山上田里都有农作物，还是以最原始的这个状态去耕作劳动。
0: 走在张杨村的田间地头，依然可以看到人们劳作的身影。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耕作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来源，也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收获的不仅是自家地里长出的农作物，更是一种富足感。这也是张杨村的田园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
2: 从最早的我们开始，那我们这边的田地呢，都是农民们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最早的话呢，我们种植的是水稻。那么水稻后来呢，水稻种得非常好。在20年以前呢，然后他们去那个从海南那边又引进了这个茭白，然后呢，村民通过这个茭白的产量跟那个水稻的产量对比完以后呢，觉得说茭白的产量呢更好。但所以呢，村民呢就开始慢慢的种上了茭白，然后接下来又种上了槟榔芋，农民通过这些，他收入都非常可观的。
0: 当然，张杨村能成为远近闻名的古村落，不仅仅是因为这里

0: 耕种文化，更是因为这里自古就有着耕读传家的传统，注重读书育人，因此从这里走出的文人雅士不计其数。
1: 走进村里面都可以看到，还会有很多以前的那个进士啊、文魁呀、举人啊这些牌匾，就是当时一些相当于说历史文化的痕迹。
0: 正是因为有着浓厚的耕读文化，在张杨村中依然能够找到很多前人留下的文化遗迹。作为村中的曾经的书院，文昌宫有着近200年的历史，在最鼎盛时期接纳了来自十里八乡的200多名学子。即使在今天，这里依然是村民们重要的文化生活场所。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文昌宫，它是一个宫庙是吧？
1: 文昌宫的话，相当于说也是我们三阳村一个标志性、地标性的一个建筑了哈。单体的话是900多平方米，它以前也是我们一个古时候办学的一个场所。
2: 以前的私塾就对了。
1: 没错。后期的话，解放后也是作为我们一个办学的场所，是我们张马小学。大概就是我们学校改制之后啊、然后现在后期就变成一个我们祭奠孔子的一个地方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供奉的文昌帝君啊、就是一个相当于说求学的地方。两边现在的话，我们是作为一个农家书屋一个场所啊、文化综合场所来使用啊、也结合它原先本身是一个私塾的一个特点啊、
2: 那这个肯定是翻新过的。
1: 没错，这个的话，因为文昌宫是我们县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0: 和稻田书院交相辉映的是一座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厝老宅，他们静静地伫立村中，诉说着这里的历史，同时更是饱含着丰富的建筑内涵。在张杨村，占地1000平米以上的古建筑就有10处之多，这都是村中曾经兴盛的象征。而其中坐落在村子东南部的炉边厝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古建筑。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炉边厝应该是咱们这个张杨村比较大的一个厝了，是吧？
1: 炉边厝是我们张杨村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单体9000多平方的一个炉边厝。我们炉边厝的话，它也是寨也是厝啊，它整个单体是9000多平方，它是寨的话，它是四周这个我们都有防御工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个三重门，就是以前防御土匪用的啊，非常的坚固，水油火都进不来啊。我们整个寨的话有100多个冲眼，冲眼就是说像我们外面看到的非常小的这个小窗户一样啊，小窗户一样，就是在里面的人可以很好的观察外面的形势，可以在里面防御敌人，泼油啊，打扔直石头啊什么。更早年间建的，但是这个是上宅，连成一片是一个主宅。
0: 除了拥有完整的防御体系，炉边厝的建筑风格更是包含了那个时代的建筑特点，上到屋顶房梁，下到窗花门板，各式各样的雕花装饰随处可见。这些雕刻不仅让炉边厝的建筑更加精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时身居大山之中的张杨村人的视野。
1: 我们每进一个相当于说像这个屋顶啊，还有一个风格都是一个别院式的风格啊，然后屋顶啊都是穿楔式的一个楔屋顶啊，还有一些燕尾鞘啊，还有我们这个炉边厝有非常精美的这个雕刻啊，像琴棋书画啊，还有鱼虾蟹啊。以前200多年山里人可能没有说这些概念，可能最多像我们其他地方更多的是一些蝴蝶啊、蜜蜂啊这些农家的这些东西。是
2: 村里的人也可以感受到，
1: 是没错。像我们现在现在屋梁上哈，

0: 比方屋檐上面这个是灰塑，像浮雕一样凸出来的，这个都是以前的那个工艺啊，
1: 很漂亮，
0: 是是，都活灵活现的。
1: 咱们这个修缮过了吗？因为我看那个颜色色彩都还非常的鲜艳亮丽啊。
0: 像这个两边的哈，是我们当时有请了一些画匠哈进行修复的，所以现在颜色还比较鲜艳，
1: 是
0: 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修复的。然后这正面的现在的灰塑都是原来的，所以
1: 颜色还是很好看
0: 啊。没错没错，是啊，所以我们就说以前的工艺非常的好，像颜色啊、浮雕啊，它都不破损的，都不是很厉害啊，都很能够呈现当时的风格。
2: 虽然眼下的炉边厝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但是在早些年间，村中的部分古建筑因为年久失修，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破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些都让张晶看在眼里，痛在心头。
0: 早其实意识也是比较薄弱的，因为老是认为说，哎，这是我自己的房子哈，我自己就是说有能力我就把它修复起来，没能力也只能看着它破败。但是这个村的话，我们因为清代的这个建筑物还比较多，所以的话我们会各家各户的话也都比较有这个意识，觉得这个古厝比较有特色，我们都他们也都想说保留自己的一些念想哈，祖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在修缮的过程中的话，也以这个省里面请了很多的工匠作为我们的技术顾问啊，还有一些现场施工的古厝的一个目的。我自己的古宅又保护住了，又吸引了这么多的人客流量，也许我以后的茭白呀、槟榔芋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卖出去了，根本就不需要批发，而且能以更好的价格。
2: 今年是张晶作为包村干部的第四个年头，从每家每户走访了解情况，到现在对村里的每一处风景都如数家珍，他的脚步从未停止过。看着900多年历史的张杨村通过自己的努力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他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
0: 我从小长大的一个自己的村庄，我对他的了解其实比张杨村少多了，所以我对张杨村其实有比较深厚的感情，我能够看到张杨村现在的变化，有非常大的荣誉感跟成就感。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那现在呢，朝阳村已经列入了县级旅游线路，而村里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很多游客呢也是慕名而来。接下来呢，12月份他们还将举行这个槟榔峪丰收节，听起来就很有意思。那燕子建议您啊，不妨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到这来体验一番别有一番情趣的乡村游。

0: 哪怕生长在岩石缝隙里，也要拼尽全力绽出一片绚烂。就像加格达奇区特殊教育中心的童晶老师，32年扎根在这片需要更多温度的土地上，用爱与坚守等每一朵特别的花慢慢开放。
1: 因为我的母亲是一名教师，所以我从小也是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一名教师。当时毕业的时候，我是有机会留到哈尔滨特教学校的，但当时呢，加格达奇的特教学校刚刚成立，我就想着要回到家乡，所以家乡。

0: 乡的特教师也贡献一点力量。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20岁，我当时说实话啊，稍稍就是有一点懵，我看着孩子就是有一些抗拒，还有一些戒备的眼神，我就很迷茫，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跟这些孩子很好的做一下沟通和交流。
1: 32年前，刚从特殊教育师范专业毕业的童晶，放弃了大城市的机遇，主动申请来到祖国最北端的特殊教育中心。他说，这里的杜鹃花冬天藏在雪里，春天却开得最艳，就像这些特殊的孩子在人生的暗夜里等待着一束温暖的光。
2: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分来这里，我们燕子
0: 就是普通孩子可能学一遍就会的知识，我们可能要教上10遍甚至上100遍，是这样。
3: 图片，小朋友发音之前要张大嘴巴，吸足气，来准备，啊！
0: 吸满气，看老师啊，老师也吸满气啊，来放好，放好，放上面。啊！好了，我们时间长了，来咱鼓鼓掌。哎，咋还是击掌一下？哎，好了。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有的孩子他会经常下地走，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正常人听在耳朵里面的声音，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刺激性，但是对于孤独症的孩子呢，他可能听到耳朵里面就像踩雷一样，对他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会捂住耳朵。我把他们也当成我自己的孩子，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心都贴在了一起。顺着老师说，树好，
4: 3、1、2、3、4，哎对，长哎长四，长四四，然后呢四，然后。
5: 一个礼拜来一回啊，可亲了。那我姑娘可盼同学他们来了，高兴啊，还说就这种情况，一到外头一犯病躺道上的时候，那心里常难受的，不敢想。只要他，就是这么健健康康的，就天天的希望他，天天就开心就行了。
0: 我觉得，我的讲台不一定是要在黑板前。我要在他孩子的就是每一个成长的一个点点滴滴里面，每一个特殊孩子他都是一朵独特的花。数
6: 一，
0: 这个
6: 是
0: 二，好，我们要现在把剩下的珠子都找到相应的位置，找到黑色的位置放的时候数1、2，还剩最后一个，马上就完成了，真棒啊！哎，真棒！来，咱俩击个掌，1、2，哎，好，好像我们开设的课程啊，有生活适应，生活技能，还有一些烘焙，有方向性的让孩子，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他能够在他的程度能够达到的一些事情。
1: 让每一个特殊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是每一个特教人最朴素的理想。他们用无言的付出去守护一场无声的绽放。
7: 对老师还有那个学校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一开始我们没接触过特教学校的时候，对这个特教学校其实有抵触的。我们不承认我们的孩子是不特殊的孩子。我第一次来特教学校来听课，上我们的特教二班，所有的孩子都能用肢体语言去表达出手语爱，当时我就哭了，就 就是那种感觉，一个是老师太不容易了，因为当我们是家长去教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难，哪怕让他叫我一声妈都很难。
6: 因为我们孩子都是相同的，虽然是类别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老师的心目中呢，他们都是最棒的，也是最可爱的。然后孩子在这个学校呢，通过这个成长之后呢，他们也增强了很多自信，等到以后我毕业了，我也能够回归社会了。
0: 每一个星星它都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每一颗星星都闪亮，然后要有它自己精彩的人生。
1: 32年，童晶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有的孩子学会了自理，有的走向了社会，更多的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成长。他像大兴安岭的杜鹃，根须深深扎进特殊教育的土壤，把每一份爱都化作养分，等那些特别的花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开成最绚烂的山巅花海。

0: 大家好，我是合肥高新区新源中心红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林。红枫社区成立于2021年7月，辖区面积2.2平方公里，下辖2个商业小区、6座公寓、828家企业，人口6000余人。社区党总支下设2个小区党支部，151个非公企业党组织。今天我将以瑞和山水区小区和社企共赢为例，分享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与感悟。2021年10月10日，当我满怀欣喜来到红枫社区时，成我眼前的却是瑞和山水区20余份市长热线投诉单。小区无活动场所、停车难、环境差等问题，这一夜我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小区，一个声音喊住了我：“你是我们新来的社区书记吗？能不能建一个我们社区自己的活动阵地啊？”原来小区配套的社区用房长期被债权人占用，居民们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只能到邻近的小区去参加活动。阿姨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党总支迅速行动起来，以建微阵地、聚微力量为突破口，走访物业，到相关部门查询小区备案图纸，确认权属关系，与债权人反复协商。经过2个月的奔走协商，终于收回了327平方的配套社区用房，建成瑞和山水区党群服务驿站。驿站设置了一站式窗口、读书角、舞蹈室等功能区，居民们也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李大哥加入了物管委，蒋叔叔担任党员楼栋长，宝妈小镇牵头楼道自治。如今驿站年均开展活动80余场，汇集居民2000余人次。
1: 这个活动中心建设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我们呢，在这里冬天夏天都有去处的地方，老的少的在这里边打打牌、跳跳舞，大家都玩得很快活。
0: 瑞和山水区停车难的问题呢，是另一块硬骨头。开发商破产以后，146个人防车位被债权人只卖不租，他们用水泥大球和钢管封锁了地上地下大片停车区域，导致停车难且乱停乱放严重，居民和债权人冲突不断。社区党总支直面